0: 那严总，从这个企业的角度啊，您如何看待这个刚才啊陆主任提到的这个气候智能的模型啊？看起来它可以为企业规避非常多的风险，从前期选址开始到中期运营，包括啊刚才也提到了，其实这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不仅是在局限于某个国家的。您怎么看待这样一个气候智能的一个模型？
1: 对我们来说，实际上天气对我们油气行业影响非常大。
0: 是，
1: 当我平时有时候说天然气的时候，大家就误听成天气，所以天气天然气很近。
0: 嗯，
1: 包括咱们国内的这个稳价保供，主要就是保，比如说北京的几天的寒潮天气的天气的供应。所以从这个气候天气对我们石油行的影响来说呢，第一。我们实际上就是要做出很多的决策，从整个产业链产供储销来确保天气极端天气气候的变化对我们的整个运营没有很大的影响。
0: 嗯，
1: 第二呢，还是特别强调，就是说增强这个大的周期的预测，短的这个天气的预测，气候的预测。
0: 那您刚才提到了这个气候，其实在整个油气行业当中这个它的影响非常大啊。那企业的角度出发，如何这个从产业的战略加上咱们这个气候科技，两者如何结合，才能够打造下一代的全球化的能源合作的一个新的模式呢？
1: 就从我们的这个角度来说呢，首先就是要超越周期，就是为什么呢？就是天气季节气候实际上是不同的一个周期的。
0: 嗯，
1: 因为能源行业我们的投资一般情况下就二三十年这样一个长期的投资，实际上更多是跟气候挂钩。但是我们的供应呢又是一个季节性的，所以就短期的这种季节性的包括储能的技术都要提升很多。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从风险管理里的角度，如何识别这个气候的影响、天气的影响，然后做出应对措施。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陆主任啊。
2: 嗯，
0: 您认为这个能源出海，咱们要去如何做好平衡，在这个商业利益和这个气候的可持续之间，怎么样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点？
2: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我经常在谈我们要把这个气候风险前置应对的时候，企业都会觉得这个韧性的投入都是一个额外的成本。对，
0: 是不是值得，是不是？
2: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要反过来想，其实气候风险往往是长期来看最大的最不确定的风险。那比如说一次极端的天气很有可能就会给你的能源场站造成巨大的损失。而且就是哪怕不是极端天气，它平时的这种波动，如果你没有提前的预报，你就没有办法优化你的整个的运营策略。那我们要怎么样做平衡呢？我觉得就是换一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就我们可以把这个韧性的投入变成看作是一个长期的投资。因为这个投资其实是有非常好的回报的，特别是在现在整个全球能源重构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直在讲这个产业链韧性，我们在讲这个气候风险，我们在讲整个的这个绿色低碳，那其实这个都需要我们把这个气候风险算在前面，
0: 是，
2: 并且把收益算清楚。把我们需要的兜底，也就是你的保险也搞清楚，那这样子其实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可以比较好的把这个韧性的投入看成是一个投资，因为它可以保证你的能源出海的项目有一个非常良好的长期存续能力，能够持续给你带来很多的效益。
0: 所以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不能够看它的这个成本有多少，可能我们还要从更长期的这个角度来看啊。
2: 对的。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这个严总啊，您认为这个中国的能源出海要走向全球高端，应该如何构建包括标准、技术、生态的三重的优势呢？
1: 好的，谢谢。我觉得就是做业务总是要想为谁而做，实际上做业务包括能源转型，新能源主要的出口就是电力，是面对终端消费者的，所以我们出海的时候做任何的战略都是要考虑满足消费者的原料和燃料的选择权，他希望的是清洁低碳方便使用的低价的能源，还是昂贵的能源，是消费者的。

0: 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呢，所以企业要做出的决策是围绕着消费者的需求。第二呢，就是作为国内的企业，其实在我们这个石油行业呢，就大部分的业务都在萎缩或者是增长不多，但是有一个还在快速增长，就是生物燃料，就生物燃料和就航空煤油是一个快速增长行业。在中国呢，咱们的这个生物燃料主要的来源是餐厨垃圾，而中国又是一个饮食大国，这一块餐厨垃圾量非常大，而且咱们又是全球主要的这一块航空煤油这个路线的主要供应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如何把自己国内的优势、国内的技术带出国，但同时要主导全球的标准的制定，抢夺这个全球的行业的话语权是非常重要的。像我们这个生物燃料，从全球的角度来说，有点像在电动车和光伏行业在全球的影响，我们生物燃料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1: 那陆主任您怎么看啊？如何从这三个维度来构建咱们的自己的优势？
2: 我觉得这三个维度都是非常关键的。首先，这个技术我们要体现我们的硬实力。其实过去我们一直在高效光伏、海上风电、氢能还有储能方面其实都有绝对的优势。所以未来我们一定要保持这个全球领先的地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标准优势。标准优势就是刚才像严总提到的，我们要掌握话语权，因为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国际标准或者国际市场准入的一个必须的入场券。因为当我们不能把握这个标准的话语权的时候，我们可能有非常多的解决方案，到出海的不同的国家的时候，我们都要去适应本地的一个要求。那这个其实是额外很多的一些工作，还有非常多的一些时间和这个一些这个精力要投入到里面去。
1: 是，
2: 所以我觉得我特别想强调的就是，我们应该依托高校，依托这种国际联盟，我们多多参与到这种国际规则制定的讨论当中。真正把我们中国非常好的这种经验，还有我们的一些数据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整套的一个解决方案都带入到国际的舞台当中。这样子才能掌握话语权。那最后就是这个生态，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我们在能源这个方面是有整个全产业链的优势。那从最初的这种设计啊，还有选址啊，工程，包括后面运营就需要智能解决方案。怎么样去利用数据去做决策啊，优化我的收益，降低我的风险，还有后面很多其他的生态的领域，像是金融还有风控啊，我们其实都做得非常好。那我就经常在想，如果我们就是像一个打包一样啊，一起出海，那其实我们是全套解决方案。
1: 是，
2: 那这样子我们也可以护城对方的护城河。
1: 是，
2: 因为这个等于说我的方案我已经有其他的人帮我兜底。所以如果我们有这三方面的优势的话，我们是其实可以做到让合作伙伴离不开、学不走、超不过。所以再把它三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话，就是技术硬实力、标准话语权还有生态护城河。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未来高端能源出海的解决方案。
1: 那么最后再来请教一下这个严总啊，您认为今年2026年这个能源出海的关键的判断和它的这个核心的突破点究竟在哪里呢？
0: 感谢主持人。在目前这个油气价格剧烈波动，能源转型还是在不断的前进，以及地缘政治风险高企的情况下呢，我觉得首先还是要强调，就是合规底线一定要守得住。同时呢，利用好国内外的这种政策，依托于国内的优势去做到下沉本地化，做好本地化的工作。
1: 本地化的工作是一个关键词啊。那么陆主任您怎么看？
2: 我觉得还是有一个适用于不同行业的一个适用于不同地区的一个综合性的解决方案，并且这个解决方案能够比较弹性的去适应到当地的一些需求。包括我经常在想的是2026年其实是我们能源出海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年。这个里面我们其实就是要 不断地扩大我们的优势，就是我们过去产业链的优势，那也就是以产业链来铸造我们的这个根基，然后同时也要发挥我们现在做得非常好的这种气候科技、智能气候的这个技术来做技术的托底因为这个信息是可以帮助我们赋能增长的。
1: 嗯，
2: 所以在这个的结合之下，那2026年我们的这个能源出海是可以走出一条安全的、绿色的、可持续的高端的全球化的一个道路。
1: 嗯，好，非常感谢两位的分享，让我们对于这个气候智能有了非常深入的了解，也对于咱们这个能源出海的现状和未来都有了一个很好的了解。
3: 股票投资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学习股，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4: 九方
5: 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6: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7: In 2016, Yicai Global, the Chinese language new media brand of Yicai Media Group, stepped onto the world stage. Using English as a bridge, it has built a China-focused financial news network for global audiences, delivering non-stop, real-time Chinese financial news to the world. Its mission is to be the primary gateway for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to understand China's economy.Yicai Global reporters cross time zones and continents, gaining deep insights into global economic trends, engaging in high-level dialogues with world leaders. They monitor the pulse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and witness every shift and change in the global economy. Yicai Global has earned the close attention of government leaders, maj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p economic think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business associations,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round the world. It is one of the most frequently cited sources of Chinese financial news by leading global media outlets such as Bloomberg, Dow Jones, and the Nikkei. This is Yicai Global, delivering real insights into China's economy and business landscape to the world. This is Yicai, connecting the globe,and committed to becoming China's most trusted and globally influential digital financial media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group.

0: 每一张收益截图，每一句嘘寒问暖，都可能是一场针对你财富的剧本杀。
1: 宝先生您好，我是大牛证券投顾部的小李。我们监测到您账户中有三只股票被套超过30%，对吗？我们近期啊，针对老股民推出了疾风翻倍计划，由涨停狙击手王老师亲自带队。王老师上个月带客户连抓5个涨停，内部组合近3个月的平均收益接近50%。当然了，过往业绩不预示未来也有可能啊，但是您被套的股票，我们有一套解套换码策略，加入后老师一对一指导，3天回本不是梦啊。
2: 这么高，靠谱吗？
1: 我们持牌合规，今天签约啊，还送您一只明星启动股，代码呢我发给您了，那明天开盘您要重点关注啊。我再发给您几张其他客户的收益截图，您看这位刘姐跟了一周，每天都赚10000多。宝先生，牛市不等人啊，别人在赚钱，您在观望吗？等您赚到了，欢迎参加我们的线下交流会。
3: 过往业绩展示仅供说明参考，不构成任何收益保证。
4: 历史收益画张饼，真投资时不见影。话术会出翻倍梦，不提风险藏暗涌。
5: 宝伯伯，这款安享丰年产品就是为您这样稳健的客户设计的。本金100%安全，年化6%写进合同。虽然规定不能说保本，但我个人用信誉担保。我干这行10年，没让一个客户亏过。我们把6%作为服务的终点，达到这个收益，我们再终止这个产品。
6: 合同里真写了6%？
5: 当然，今天投10万，我还额外申请送您健康体检，就今天有效。您别跟别人说，

0: 保伯伯，您放心签，我们都帮您核对过了。
1: 口头承诺甜如蜜，合同自晓藏荆棘，阿姨伯伯听我言，高息诱惑多陷阱，风险提示要看清。证券投资咨询机构职业规范试行第16条，投资咨询机构及投资顾问向客户提供投资或资产配置建议，应当向客户进行必要的风险提示，禁止以任何方式向客户承诺或保证投资收益。面对眼花缭乱的战法和老师，请筑起这三道防线：一、查资质防线，登录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查询机构与人员是否持牌，无证荐股即是非法；二、破话术防线，凡是看到稳赚不赔、免费领牛股，具体代码加价格加指令，立即视为红色地方；三、存证据防线，保存所有的直播录屏、聊天记录、转账凭证，他们是保护你合法权益的盾牌。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为什么说15.5期间提振消费需要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
4: 统一大市场包括把内部的各种壁垒畅通，从消费方面也有更多的产品可以涌现出来，供给需求双轮驱动，15前景是非常好。
3: 供给需求良性互动驱动消费经济增长，外资国际品牌如何看待未来五年中国为世界带来的市场机遇？
5: 现在整个中国汽车行业的智能制造的水平、智能化科技的水平，以及目前已经形成了产业链的优势，一定能够对全球汽车产业形成积极的促进作用，最后达到在中国为全球的情况。
6: The policy environment that's changing is really making it easy for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to come and play here, and we're super encouraged by that.
7: 15.5期间，中国的消费市场将会呈现哪些新的趋势和新的特点？而他们又将怎么样来影响经济的发展？
3: 进博会第八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第一财经再次承办消费分论坛电视专场，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中外企业界代表和学者将围绕着提振消费、世界共享中国市场机遇的主题，洞察未来五年以消费链接全球的新方式，前瞻中国市场增长新机遇。

0: 半已经成为常态了。那么大概在2030年，全国超过3000万的乘用车啊，我们预计这个新能源占比会超过60%。那么同时呢，在这个新能源消费群的特性里面，他们从原来的这个入门级到现在主流品牌，逐步呢也在向豪华品牌进行一些升级。第二个趋势呢，中国豪华车市场用户的年轻化的趋势非常明显。我们做了统计，中国豪华车这个用户的平均年龄只有35岁，远低于欧美要近20岁的年龄，他们大概是在55岁左右。所以呢，在中国的豪华车市场，我们必须要关注到年轻一代消费者，他们对于汽车包括豪华包括刚刚谈到价值的这样一个认同和认可。其实35岁年轻人就是所谓现在消费主力，就是90后啊，他们基本是生长在这样一个数字的原生环境嘛，所以现在对科技驱动都非常的崇尚，而且呢很重视个性化，也比较在意他的个人感受啊。很多年轻人认为我自己舒服享受比让邻居羡慕可能更加重要，这也是一个年轻人现在的一个变化的趋势。所以呢，谈到这个对豪华车这样一个价值标准呢，一定是发生变化的。但是在变化的方向方面，我认为比较重要的啊，现在知道车机啊，包括驾驶辅助系统，它的这个智能化现在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趋势。对于这个造型和内饰的这个科技感，以及把车作为移动的第三空间所能提供的这种全场景啊、多用途啊，都是比较明确的这样一个变化的趋势。当然我认为它也有不变的价值底线，就是作为一个汽车产品，它的安全、它的通过性、可靠性、舒适性啊，这个一定是不变的。所以一个品牌如何能够让自己为用户提供不一样的体验和服务，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觉得在这个基础上呢，另外一个方面也是对这些用户的在不同人生阶段他的生活感悟的一个理解和认同。
1: 如何看待15期间中国消费市场增长存在的新空间？
2: 实际上还有一些领域呢是消费者很想消费，但是呢有这些限制，明明有这种需求，国际上也很流行的，但在中国就是没有，完全是新的赛道。
1: 如何理解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什么又是企业在借助新技术进行赋能的核心？
0: 过去整个汽车行业可能是技术和工程导向，但现在呢，可以说已经充分了转向了用户导向。所以呢，为谁服务，用什么服务，如何服务，这是每一个车企所必须面对的灵魂三问。
3: What we've looked at is again, it starts with consumer behavior. It's not technology for the sake of technology, but how technology can enable that consumer engagement in the best possible way.
1: 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请您继续收看。

今天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节目呈现的是第八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提振消费世界共享中国市场机遇分论坛电视专场的精彩内容，主题是消费链接全球共享增长机遇。在刚刚的节目中，京东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认为，中国消费市场有三个新的趋势：一是消费者越来越精明，对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偏好人工智能、节能环保的产品等定制化新产品；二是中国国货品牌崛起，消费者更追求性价比，低价格、高质量、有创新的产品；三是有些商品价格不断走低，对消费品和生产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泰佩斯基集团国际业务总裁及首席增长官盛德普从所在行业的观察则认为，中国市场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一、消费者对奢侈品的态度从追求身份象征转向自我表达；二、可持续性成为消费决策的影响因素；三、把本土文化和传统的欣赏与全球视角进行融合。同时他强调，中国 Z 时代消费者更注重自我表达，社交媒体正在改变消费心态，年轻消费者更扎根于传统和文化，全球品牌需考虑与本土的结合，中国是重要的设计灵感市场，国际品牌需要关注变化并与消费者保持共鸣。林肯中国总裁贾明迪认为，中国汽车消费有两个趋势，第一个是新能源化，预计2030年新能源车乘用车占比将超60%；第二个是中国豪华车市场用户年轻化非常明显，平均

0: 年龄35岁，低于欧美近20岁。他表示，年轻的汽车消费者更加崇尚科技驱动，重视个性化和自我感受。豪华车的价值标准在变化，在向智能化、科技感、全场景空间和多用途等方面变化。因此，为用户提供不一样的体验和服务，对品牌来说非常重要。那么，在科技重塑产业的背景下，新需求与新供给良性互动，未来还会激发哪些潜力，形成哪些消费的新场景、新模式？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请您继续收看。
1: 我们刚才谈到的是趋势研判，那接下来操作和路径模式，对吧？贾总，具体到汽车行业来讲，我们看到当前整个汽车行业还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变革，车企正在从一个产品制造向用户运营这么一个阶段去转型。那么你认为有些什么样具体的途径，新的科技手段又会在当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2: 其实在过去，整个汽车行业可能是技术和工程导向，但现在呢，可以说已经充分了转向了用户导向。所以呢，为谁服务，用什么服务，如何服务，这是每一个车企所必须面对的这样一个灵魂三问，所以都要解决好这三个问题啊，才能可持续的发展。那么对于品牌价值提升呢，我们要注重的不是简单的一个产品的销售变现，而是如何能够为用户的全生命周期来提供这样一个体验和服务。我们现在非常注重整个经销商的健康度嘛，因为经销商只有他健康了，才能可持续的来确保我们的用户得到高价值的这样一个服务的过程。那么在经销商健康度方面呢，我觉得很多实现的途径有很多科技的手段来赋能我们经销商的用户的服务。比如在线上的层面，我们有非常多的这种 AI 的工具啊，能够让我们的经销商他在赋能的时候呢提高效率啊。我们有一个系统叫智慧客流系统，在这个系统的支持下呢，每一个销售顾问他能够得到及时的高质量的与用户沟通的这个效率。当然还有非常多的这种营销方面的数字化的工具，通过数字化的营销工具呢，我们今年工作邮件节省了16000多封，大家的效率呢这个大大提升了。那么另外一个非常重要，就在线下的整个运营里面要帮经销商减负啊，我们做了这个轻量化的这样一个投资标准，以前投一个 4S 店和现在投，我们的投资标准资本投入上下降了 90%， 同时运营成本下降 40%， 就是为了让经销商能够把自己所有的人力啊、财力、精力能够投入到为用户的服务上面去。所以产品是一方面，服务是未来我们要发展整个在市场里面形成影响力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1: 现在大家越来越重视是消费者的体验嘛。好，接下来我还是要问问陈德普先生啊，在未来数字和 AI 技术会怎么样来改变我们的商业，特别是在现在全球化的这么一个新的趋势下面，对于跨国公司来讲，你们具体会借助什么样的一种新的技术手段来赋能啊，寻找这么新的增长？
3: Thank you again for that question. And what we've looked at is again, it starts with consumer behavior. It's not technology for the sake of technology, but how technology can enable that consumer engagement in the best possible way. I'm kind of proud to say that we were amongst the first few companies in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in our sector to start partnering and looking at commerce through platforms like, Douyin, WeChat, partnering with JD and the other platforms to bring in the experiences that enhance the overall consumer satisfaction of what we are trying to achieve with the consumers in the local market. But this goes beyond in marketing, embracing the full digital ecosystem. Now, I also see a lot of trends adopted by consumers in China first before the rest of the world. So it's not just helping us engage here. We're taking a lot of these learnings internationally and reapplying these same learnings. Now, as I look at emerging technologies, AI, I think, as you mentioned also, AI is going to have a profound impact on consumer behavior. And I think AI is going to be one of those disruptors that is going to get embedded into everything around us. So we're leveraging AI in many areas, 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supply chain. It's already proven, how do we use AI for forecasting, for planning? I mean, this is basic, something that we've kind of adopted immediately. We're using AI with our platform partners, like for media planning, personalized content, right? So this is again something that's proven. But then we are also experimenting, as I said, in terms of AI in our consumer research, AI in content generation. So again, the whole idea here is keep in pace with how the consumers are embracing, look at how this can help us drive, productivity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But in the end, I always believe that it's not about efficiency, it's about effectiveness. AI is like another colleague, a partner that can help us perform even better.
1: 沈教授啊，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紧密结合啊，促进供给和需求的良性互动。那你认为在这个科技的发展这么一种催化下，未来你认为会形成哪些能够有效激发我们潜在消费的创新的消费场景和消费模式？
4: 最近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中国还有什么办法去刺激消费？实际上还有一些领域呢是消费者很想消费，但是呢有这些限制，明明有这种需求，国际上也很流行的，但在中国就是没有。比如说汽车改装业，在美国很流行，50年前、100年前林肯的哈，他把它改装了一下，发动机什么都是新的，外形啊什么的可能是老的，但这种改装业其实有很多个人的偏好，但是在中国之前是很难上路的。我没有这个适应性的话，这个行业就没了。这个行业呢，基本上中国估算是10000亿一年的对社会的消费量，里边很多供应链啊、产业链啊，对就业的拉动，完全是新的赛道。就这是一个其中一个例子。后来我最近又发现另外一个赛道，至少有10000亿的，就是游艇。很多人就是爱好钓鱼，是吧？还有呢，很多是租赁的，就是说你有一个游艇俱乐部都能参加。
1: 咱们说发展中国家，在巴西吧，好多人就出海钓个鱼，也就雇个艇出去了嘛。它并不是我们原来中国人理解上的一种高消费啊、奢侈品。
4: 而且我们内核资源非常丰富，很多地方都可以发展。这个东西不仅是可以促进中国的这个游艇制造，还有游艇这个消费旅游，对吧？包括休闲钓鱼啊，包括运动，水上运动，其实这个又是一个巨大的，不仅是一个消费市场。中国的冰雪消费，对吧？之前滑雪也是认为一个非常高端的消费，后来我们办了冬运会，冬运会之后呢，国家也大力鼓励，很多地方也建了冰雪场，之后这个设施一向起来，你看现在冬天去滑个雪啊，也不觉得是这么高端了，对吧？它也促进了全民的运动，也促进了消费，促进了休闲，这也是服务业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1: 一方面我们觉得很多是制造业产能过剩，选到最后大家都没有利润在拼价格，但其实在人民生活当中它有非常多的它没有被满足到的需求，我们能不能供给？因为中国还是有太大的市场规模优势，很强的制造业优势，也包括各种各样的企业家的能力，像你说的这块还是我们觉得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探讨的空间的。但与此同时呢，回到您电商这个层面，在这个情况下面，我们又有什么样的科技手段，以及我们电商行业怎么样能够自己更好的去发挥自身的能量啊，去为中国的消费能够提供更多的一些空间？
4: 从经济学的角度啊，看到这个电商的发展啊，特别是中国电商的发展，还是全球应该说领先的啊，没有一个地方手机上下单，半小时后就可以送到你门口，谁都想不到的，对吧？这个其实背后其实就是科技。人工智能啊，没有人工智能算法把商品布到最可能被销售出去的地方，你不可能半小时。而且中国的物流网络，对吧？这个也是各种仓储建设，还有
1: 基础设施也非常好。
4: 基础设施这个确实中国这个走在前面。所以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发现，中国电商可以帮企业出海，可以起巨大的作用。包括京东，我们现在就是在欧洲，比如说布这个供应链的网络。把中国电商可以带到欧洲居民，可以把我们的经验带出去。当然另一方面，我们也把全世界好的商品，京东上我们有国家馆啊，是吧？很多这个地区馆，海外的商品介绍到中国。
0: 15期间如何打通市场的堵点，来切实拉动消费？
4: 消费方面，我们利用产业端的很多创新啊，包括用在消费，包括人工智能，包括新产品的崛起，包括我们的品牌创意啊。那么这个东西呢，其实需要全国统一大市场。
0: 未来中国的消费市场环境将为国际品牌深耕中国提供哪些结构性的机遇？
3: As I look at the next 3 to 5 years, I see huge headroom. We're looking at significantly investing.
2: 在产品技术驱动的情况下，只有有自己的品牌差异化和核心技术的品牌，有未来生存下去的机会的。
0: 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请您继续收看。今天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节目呈现的是第8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提振消费世界共享中国市场机遇分论坛电视专场的精彩内容，主题是消费链接全球共享增长机遇。 在刚刚的节目中，京东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沈

0: 建光表示，中国仍有一些未满足人们消费需求的新赛道，但目前还存在着限制，在未来可以打开空间。中国的电商发展和物流基础设施全球领先，背后得益于 AI 算法的支持。他指出，中国电商在帮企业出海方面可起巨大作用，同时也可以把全世界好的商品面向国内销售。泰佩思琪集团国际业务总裁及首席增长官盛德普认为，关注技术的目的是为了以最佳方式促进消费者互动，在中国利用新媒体及电商平台可以有效提升消费者满意度和互动性。同时他表示，在中国市场形成的消费者互动反馈经验趋势判断经常会影响到全球其他市场，他们已经开始在许多地方尝试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特别在供应链媒体策划个性化内容推送等领域， AI 技术都已经进行了很有效的赋能，未来将把人工智能用于消费者研究和内容生成等方面，进一步探索能长期帮助企业提升生产力以及与效能的结合方式。林肯中国总裁贾明迪指出，汽车行业过去是技术和工程导向，现在已经充分转为用户导向，车企品牌价值提升不再是简单的产品销售变现，更要注重为用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体验和服务，可以利用 AI 工具提高经销商的健康度，确保为用户提供高价值服务，通过数字化营销工具为经销商减负，同时提升效率，提高服务水平。那么中国消费市场未来五年的新商机在哪里？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请您继续收看。
1: 当下又是15的这么一个关键的起步的节点啊，大家对于中国市场未来五年新商机的一个前瞻和预判，经济和技术环境我们说进入这么新阶段，那未来五年对于中国汽车市场的发展趋势和格局是怎么研判的，以及怎么样来看待未来中国市场给整个汽车行业带来的机遇？
2: 我认为汽车本质还是一个能够安全快速抵达目的地的这样一个移动空间，所以它的可靠性、耐用性、通过性一定是不可忽视的基本的属性。但我们谈到乘用车，那么人的它的体感的舒适度也变成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要素了。豪华的特质一方面它一定是具有稀缺性的啊，另一方面很多性价比和配置之外，豪华品牌一定能提供情绪价值的，能够让用户使用这个产品的时候体验到对它更多针对性的一些定制化的一些服务，才能称之为豪华。简单跟随一定是成不了一个豪华品牌，所以豪华品牌不是用价格来限定的，安全可靠的满足用户的需求。但是呢，我们必须要面对下一代的行业的发展的趋势，这个未来豪华汽车发展趋势，所以我们认为在下个阶段一定要积极的拥抱智能化。而且我们认为下一代产品不管是你在使用还是在未来的服务中，一定要有便捷性、互动性和友好性。谈到对整个行业的这个预期，现在中国汽车市场大概是处在一个百家争鸣的这样一个态势吧，估计下个阶段不可避免的会进入到洗牌或者是集中到七雄逐鹿的格局。不管怎么说，在产品技术趋同的情况下，只有有自己的品牌差异化和核心技术的品牌有未来生存下去的机会的。另外一个呢，在未来呢，我非常相信根据我们现在整个中国汽车行业智能制造的水平、智能化科技的水平以及目前已经形成产业链的优势，一定能够对这个全球的汽车产业形成积极的促进作用，最后达到在中国为全球的情况。
1: 接下来我们想请教盛德普先生啊，你怎么看待未来五年的中国市场和你们未来的一个发展的重点？
3: I'm really excited with the opportunity that we see here in China. In fact, you know, we see China market as the market for globe and the 15th five-year plan, the real drive to drive consumption is again a very positive signal. China is our largest market outside the US today, and we're seeing significant growth. And we see huge headroom for growth. You know, if I look at just the Gen Z population, which we are focused on today, our Tapestry brands, our penetration is only about 0.2%. Right, giving us significant headroom for growth and where we could go with that. That 75% of this growth is going to come from international markets, with China being the primary market where we'll be leading a lot of this future growth in the next 3 to 5 years on that. And with that in mind, we are significantly investing already. And as I look ahead for the next 3 to 5 years, here are a few key areas that we're really focused on. First and foremost, you know, as I talked earlier, consumer understanding and really the insights that we get from here, those are the insights that are going to fuel our product design. Those are the insights

0: that are going to drive, you know, the experiences we build. Those are the insights that's going to fuel the storytelling that we do. But at the same time, as we look at this, digital is the other area of investment for us, right? I mean, given the pace and the speed with which consumers are adopting to this, this is going to be an area of big investment for us. Thirdly, I talked about we have a significant distribution footprint of about 400 stores today. We're going to add another 100 stores in the next 2 to 3 years. So again, how do we create that omni-channel experience for our consumers and make that present out there? And lastly, you know, talent. Talent is going to be a big part of our investment. You know, we see great creative talent, great digital talent, great commercial talent out here in China who's helping us fuel growth here. So again, as I look at the next 3 to 5 years, I see huge headroom. We're looking at significantly investing. The policy environment that's changing is really making it easy for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to come and play here. And we are super encouraged by that. I see dual role of the China market for us. China for China and the growth that we can get there. But China as an inspiration and innovation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at we can take from here.
1: 看得出来, 台北四期对于中国市场真的是非常看好。 沈教授, 15期间要大力提升消费, 扩大有效投资, 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卡点堵点。 我们知道经济最后高效运行, 除了某些产业的发达之外, 形成一个有效的循环, 可能是至关重要的。 根据你的观察, 哪些方面的政策壁垒的破除, 能够带来我们消费的场景的创新, 促进我们一个消费能力的增长。
2: 消费方面，我们利用产业端的很多创新啊，包括用在消费，包括人工智能，包括新产品的崛起，包括我们的品牌创意啊。那么这个东西呢，其实需要全国统一大市场，因为很多地方还是有地方保护主义啊，包括用税收啊，怎么破除，我觉得很重要。 外部大循环主要体现在供给侧上面，出口方面。但是我们内部大循环循环起来，那个主要是靠需求。在中国这么大一个市场，今年的第八届进口博览会已经八届了，决策层眼光还是很长远。你看，八年前就开始搞，我觉得中国会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全球的最大的消费市场。 所以统一大市场，包括把内部的各种壁垒啊畅通，从消费方面也有更多的产品可以涌现出来，国货品牌的崛起跟劳动生产率大幅提升密切相关。所以供给需求双轮驱动，15前景是非常好的。当然我们目标也很明确，我们15期间还是要达到5%的增长，是吧？所以还是需要消费需求是一个重中之重。
1: 再一次感谢嘉宾们的精彩观点，刚才我们讨论的很多话题，我还是觉得意犹未尽啊。这些分享它既立足于我们国内消费市场的提质扩容，也指向了全球消费格局的一个深度的联动。这个无疑为我们15期间这个大力提升消费啊，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思路和观点。 就是面对世界经济格局的这么一个深度的重构，中国还是以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以及制度型的开放策略呢，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了非常稀缺的确定性。如何把中国消费的潜力转化为全球共享的机遇，也今天是我们这个主题啊。如何让中国消费成为全球增长的稳定器加速器，也是我们未来5年的一道必答题。再次用热烈的掌声对所有的嘉宾表示感谢，让我们下次再见。
3: 祝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越办越好，让思想照亮全球经济的未来。
0: I want to wish all the best to Caijin Media and wish you have a wonderful forum and great success in the future.
4: 祝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越办越好，让思想继续照亮未来。

0: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奏能力上呢，是有深谋远虑的。
1: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2: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3: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4: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5: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6: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1: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7: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8: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1: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轻质生产力发展，
5: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0: 各位好，欢迎收看第六交易日，我是英科，在上海问候各位。本周呢，除了科创五零周线收了小阳线之外，其余主要指数的周线呢，皆是以小阴线来表现的。而最令人不解的是，周四各主要股指放量大涨，但是到了周五又以放量的形式给砸了下来。那这意味着什么呢？股指在连续下跌的格局之下，到底算有没有企稳？周五呢，在指数下跌的前提之下，各国有3700多家是上涨的，那这又说明什么？下周呢，长新申购中报业绩呢，也将纷纷正式的登场，普通投资者的操作策略又是什么？我们呢，今天就来一一回应这些问题，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来到我们上海演播室的嘉宾，分别是王小亮啊，还有黄俊先生以及刁玉香，欢迎三位啊。嗯，好，我们也知道啊，我们看到这周这个市场走的，在周四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4000点是失而复得，但是到了周五呢，又变成得而复失，同时都是在放量，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星期整体市场从周一到周三的这样的一个连续下跌的这种走势，它到底怎么来认识？就是它还会继续，下个星期还会继续贯彻下跌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呢？还是说周四的这根阳线，迄今为止还具有一定的标志意义？
1: 嗯，好的，我首先要表述一下我们申万的观点。我们申万从中期来说，就下半年认为还是个牛市格局，还会震荡向上的，就是市场重心在目前位置上整固之后，未来还是看好的，还是有牛市2.0的预期的。
0: 但
1: 立足当下，就是至少不要说这个星期了，就7月份，我们认为还是一个震荡整理的格局，就是说一涨不要就是很激进的认为就是马上要走上浪了就起来了啊，往往有些朋友一看到上涨就很激动，觉得再不买入就错过了啊，也不要因为一下跌，因为我前两天也注意到一些朋友甚至说牛市是不是已经结束了啊，就担心什么呢？担心上证指数已经接近年线支撑位了。我记得周四下探的时候最低离年线只差2点啊，3936点吧，年线最低是3938啊。当然技术层面接近年线支撑了，那总归要表示一下，所以呢周四是出现了技术层面的反弹，当然这个反弹更多是被科技引领起来的。第二呢，我想大家注意一下今年行情的结构问题。那上半年我们也看到主要赚钱的方向或者主要热点方向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

趋势啊，包括不限于光通信和这个芯片半导体啊，这个在这个里面去做文章的话，那今年是一个牛市的感受。但是脱离这个人工智能主线啊，科技主线，那我们可以报个数据，上半年所有股票涨幅中位数是负的15个点以上，也就是说你如果没有在科技主线里面，大概率啊从大数来看的话，这个中位数是负的15啊。所有股票涨幅中位数负的15，那但是呢，从这周到上周的，应该说从上周开始进入下半年了嘛。其实7月1号是个分水岭，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啊？7月1号那天，科创50大跌了7个点以上啊，包括创业板啊，还有科创100、科创200，其实都是跌幅比较大的啊。那么应该说是这波行情的主线，就是科技啊、人工智能啊，或者说芯片半导体啊，在包括这个光通信、光模块啊，在7月1号那天是一个转折啊，就是基本上这些前期强势的科技赛道呢，都出现了资金流出和大幅就或者说空头力量增大的一个现象。当然经过几天的时间，到本周四我们看到这个科创50涨8%吧。

0: 刚刚老师所讲到这个像券商啊、创新药啊，
1: 嗯，
0: 等这类个股呢，应该讲它可能还会有一定的反弹的空间，
1: 嗯，
0: 啊，但是它是不是能够像这个硬科
1: 技
0: 这样的流畅，还是要受到市场的关注。是，
1: 硬科技最近也不太流畅。
0: 对，但但我们应该这样来理解，也就是说，科技主赛道啊，以 AI 为代表的科技主赛道。这个近期的这种换手，近期的这种调整，更多的是对中报业绩的评估。
1: 嗯，
0: 也就是说，现在正好是这个时间的这个关口。那么这个时间关口，大家更多的是要证伪哪些公司未来的成长性，哪些公司未来的业绩能够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那么在这个时间段里面，是会使得一部分的资金，或者说前期进入的这些资金，在目前这种点位上，它可能更多的是考虑获利了结，更多的是考虑落袋为安。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那我想，它的这样的一个退出，它的这些资金很有可能会去寻找到一些，比方说像这个这个券商啊、创新药啊等这样的一些品种当中，因为。他可能不愿意再去什么，再去冒这个风险啊，去获取这个啊，是否还有进一步在硬科技这方面是否还有进一步上涨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一类资金，我想他可能会更多的去选择一些安全边际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些品种。那么当然还是有一部分的资金去会继续去关注这些硬科技，因为毕竟硬科技它的叙事逻辑现在还没有改变。并且呢，随着中报这个披露完整之后，很有可能这里面当中的一些品种，啊，可能它会做一定的高低切。也就是说呢，这个前期涨幅很好的这样的一些品种，随着这个大家会对它的预期会发生一定的改变，而一些还未被充分挖掘的一些品种，可能同样也是在硬科技。这个赛道当中，他们可能会有第二波资金来做进行这样的一个推升，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我觉得，接下来中报这个时间关口，可能更多的会对一些相关的一些资金做一些的分流，然后去寻找一些这个相对来讲这个风险比较低的，或者说有一定的业绩支撑的这些品种呢，它会做一定的布局。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产生就是我们称为的高换手，可能会出现一定的震荡。包括我们看到周四的上涨，周五的下跌，这里面更多的是反映出一些资金。它相对来讲，它更多的是考虑短期的收益，它并没有考虑一个长期的这样的一个布局。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我们觉得还是更多的是从你资金的属性上来判断你对这个板块，包括对这个行业的这样的一个充分理解。但如果有些资金真正它能够扛过，比方说它能够扛过，就是说我无论你涨跌，我只是对什么，对你这个行业的景气度非常乐观，对这个行业的景气度对未来还是继续看好的话，那么它并非在乎这两天的调整，它可能更多的是从它的整个订单的角度，从利润的角度上面去着手。所以呢，我们说现在这个阶段更多的还是看你的风险，看你的资金属性，看你对后市的对一些相关板块的这个充分的理解。
1: 这个资金的短线资金的这种风偏也太表现明显了，这整个成为市场当中的主线，
2: 依然在主线当
1: 中。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景气度比较高，
2: 没错，而且他们的景气度是同时在这个跟海外共振。那么所以就是科技，我们要海外，我们亚洲的板块，美国的一起看，他们其实目前这个阶段都是在一个盘整过程中，而且前期我们一定要注意到，尤其我们半导体板块，我们的科创板要比美股和这个韩股要强多。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其中半导体设备的它的占比更大，而这个板块其实最受益的。如果我们去分拆看美股，美股的半导体设备板块它也是最强的，你只是说可能有一些其他东西在调整，所以呢，就是他们的调整事实上最近这段时间接近于尾声，那么所以未来就是他如果再起升势的时候，我们也会比较受益。但是呢，从目前来看，至少他已经消化了非常大的分歧，这里我们要看到更多的是机会，因为他没有到 就是整个 AI 的这个

0: 这部大车子还没有到停的时候，它依然是在行进过程中，只是说可能逐渐就是大家在这个上半场过程中，它接近于一个稍微偏末端而已啊。但是它依然在过程中，我认为还
1: 要抱团现在来认识了它。只是松动，
0: 是
1: 仅仅是松动而已，
0: 远没到结束。
1: 好，我们今天场内嘉宾的观点呢已经非常明确了，那同时我们也想听一听场外的嘉宾啊，就深圳时代方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魏海红，他对于本周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周四有一个比较大的上涨，但是周五又给砸下去了，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来认识，来听听他的观点。
2: 上证指数在五月中出现了4258这样一个高点，六月底的时候创业板达到了这波牛市的新高，七月一号科创50又创了新高，但是指数新高的背后，个股的平均下来看下跌中位数在15%，那就是说指数的上涨和个股的上涨是背离的，这个是我们特别是在今年遇到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或者说是市场的一个现实情况。那首先我们要明白，今年是在 A 股的牛市周期的第三年，按照过往的牛市的规律来看，它发展的时间，特别是时间周期来看，我们可能要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就不管是时间还是空间，我们有可能已经进入到牛市的后期甚至末端，所以从这么一个判断，包括我们年初一直在说今年那个市场它是一个高位震荡这样一种行情为主的，目前看来个股的表现基本上符合了高位震荡这样一种特征。由于 A 股现在上市公司众多，然后一部分科技股市值越来越大，因为当然也因为业绩好，他们在指数当中的权重占的也比较大，所以客观的叫
3: 建仓啊，我们也不是说立马所有的资金都补上去，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我们觉得还是对主赛道当中估值比较低，但是这个中报业绩是环比持续增长的这一类板块做这样的一个中长期的这样的一个封底线呢，
1: 也要有深度挖掘的能力啊，同时呢心理建设也挺重要。刁总呢，
0: 我补充一下，就是如果我们去做平衡呢，其实低位的科技还是有不少不错的东西，首先商业航天它的位置足够低了，那么另外呢就是一部分软件目前海外也有这种从硬件转到软件的叙事，那么其中有些东西是有道理的，就是从过往的这种点击量，如果是这个 agent 过来点的呢，它开始收费，那么所以在这个方向上其实软件国内最近几天在动，包括一些网安的东西，还有一个方向
1: 业绩也不错，
0: 对，还有一个方向是什么呢，就是你比如说你去买个酒可能还不如买个游戏，因为很多其实这一波呢就是还是
1: 游戏也确实是
0: 对它也只有十倍多，
1: 对，
0: 那么而且至少暂时业绩还是好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其实 AI 的这个光可能太强了，包括甚至包括有些储能业绩其实也还不错，又有政策的，那么其实有些这个电池类的是吧，它业绩也不错，所以其实你在这里面去拿呢，要比那些特别传统的就是已经跌了特别深的呢，可能中短期效果会好一些，那些这个跌得非常深的，我们就讲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啊，就是它也跟你下坡一样，你跑很快然后跑半天跑到山底，你得在山底要折腾很蛮长时间的，所以你在那里面你可能如果你觉得你特别有耐心，这个时候对于很多价值投资者，你是真的可以在那些我们讲的老灯板块，尤其消费属性的，这个你酱油总要用吧，对吧，可能你这个饮料也要喝吧，那么你去那里面找一找，的确我觉得从估值角度来讲就是那么你价值投资者可以买，但是呢就价值投资者如果你想去做这类的投资，你的计划至少要三年起跳，你如果我买了一个月你觉得我肯定就受不了了，不涨或者跌了，那不要去做，你只要去顺势而为就可以。那么其实这个市场为什么那么多资金它聚集到科技，其实它背后逻辑太强。
1: 那如果要是按照三年起跳的话，因为现在全市场它讨论比较多的是个流动性变化的问题，就是加息，美国加息，然后全球会不会跟随有一些反应，如果要是以三年的这个周期长度来判断

0: 的话，是不是有点晚？那如果要是全球流动性出现了一定的紧缩的话，会不会没有机会了？
1: 其实当真正这些足够低的时候，不会太受这些外部的影响。所以就比如说，你如果学巴菲特，你去做投资，更多的是考虑未来现金流。当那个时候有这种机会来了，你只是说你这个方向再。
2: 妈妈，吃饭了。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妈妈。

0: 新旧动能转换顺畅不顺畅，决定能不能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1: AI 它生产力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也在增加。
2: 转机与分化，它能解释当下 K 型增长。
3: 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
4: 新质生产力 AI 匹配的这些层次，房产也会更加旺盛。
5: 中国人减减负，建议提高最低工资。
6: 企业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零碳。
7: 以联盟发展模式终结是最确定的。
8: 大国竞争，谁刀刃向内解决本国的矛盾问题，谁解决得好，谁就赢。
9: 当汽车有了灵魂，电池学会了思考，未来的汽车会是什么样？
10: 未来汽车不光是一个 mobility 一个设备，从我们的眼里看，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分布式的能源存储设备，它可能是个分布式的算力中心，我更看重它是一个我的投资的一个 asset， 帮我来赚钱。
9: AI 的赋能，软件的发展，促使全球汽车产业的未来会走向一体化，还是更加区域化？
11: I think it would be much more international and integrated. We need also technology, capital, and that cannot be done overnight. It has to be built over time with partners.
9: 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来自全球的行业先锋和研究者代表齐聚一堂，共论当汽车成为软件平台，解码百年变局下的汽车和产业的未来。本周六晚，敬请关注。

0: 它从单一的制造向光储融合转型。因为随着全球新能源发电渗透率的不断提高，光伏这种波动性的特点啊，使其对电网产生了更大的需求。那储能其实正好是解决这一痛点的关键充电宝，所以很多头部企业的话也是开辟了这个储能的赛道。这就意味着单纯的光伏组件制造已经是不是出海的唯一核心，而具有高价值的储能系统正在成为中国企业出海的新的利润增长机。
1: 那也就是原来的那些传统的组件的一些企业，他们也在做一些产品结构方面的调整啊，具体是在做哪些方面的调整呢？
0: 传统的企业的话，其实正在经历着这种单一的制造向系统方案提供商的这种深刻的蜕变。那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为了打造就是个增长曲线呢，像天合光能这种龙头企业，它就是开辟了这个储能的赛道嘛，试图通过光伏加储能这种模式来打破对于单一业务的这个依赖。天合光能的话，2026年电芯的规划产能是20到25吉瓦时，配套了储能的系统产能规划是40吉瓦时。当然其实这些在落地的过程中，它的难点啊也并不是单一的。这些看似是产品和业务的延伸，实际上呢也是从企业在包括研发、销售和渠道的全链路的重构。这就需要企业一个是转变这个销售思路。过去的话，这个传统的这个组件销售的话，实际上是做的这种像贸易类的这种思维，它包括送样品、报价格、拼参数，然后进行这种短平快的那个交易闭环。而新时期呢，这就需要企业的销售团队具有这种顾问式的能力，他能够了解客户的这个用电负荷、电网政策，然后提供相应的这个系统的解决方案来满足客户的需求。第二个呢，就是企业的内部组织需要进行变革。传统的做组件销售的时候呢，更多的是去关注这个 ERP 与供应链的关系。那新时期的话，需要将这个客户关系管理、产品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与 ERP 深度打通。当客户提出这种定制化的需求的时候，企业需要能够将这种场景化的参数快速的这种转化为动态的物料清单，然后呢要贯穿到整个包括设计、采购、生产的这个环节。还有一点就是需要这个渠道伙伴能力的提升，因为原先的组件销售的渠道伙伴，它更像是一种组件的搬运工，它更多的是关注这个压货、物流、回款的各个环节。那新时期的话，实际上也是需要这个渠道伙伴去提升自己的各方面的能力，成为一个能够提供技术解决方案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它包括需要这个渠道伙伴去提升包括样品的适配，然后技术的支持，以及这个方案的提供的这样的各种能力。
1: 所以其实它对企业也是提出了各种要求，要求他们来进行一些更为深层次的一些转变啊。刚才您提到的包括这个销售思路啊，还有这个内部组织可能都要产生一些变革，才能适应这种新的需求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这个赵先生，我们看到这个逆变器企业呢出海是出现了逆势增长，这种分化会不会加速行业的并购重组呢？
2: 这种分化呢，理论上来说应该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会加速整个市场格局包括企业的并购重组的发生。因为当前可能我们了解到，就全国的这个光伏行业的这个产能应该是全球需求总量的2倍，也就是说我们产能是严重过剩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光伏组件的价格的竞争，不管是国内和国外的下滑是必然的啊。那么逆变器等这种具有较高技术门槛的这样的产品的出口的收益增加，那表明呢就是说

0: 过去从这个光伏整个的全球的格局啊，从过去的单一的组片的或者是这种低门槛的技术的加工销售，已经转向了这种高技术产附加值产品的出口为主的这样种一个转换模式。那么在这个模式下面呢，就是说具有一些较好的技术的一些企业，它能够在这个过程中，比方说镍片器的这个企业，它具有更多的技术优势和资金的这个累积能力，那么它就会发展得更快。那么在发展得更快的过程当中，它有更多的资金，然后去收购它上游和下游的产业链，那么它就会形成了这个产业的重组。那另外一个方面呢，是当前的光伏产业全球的需求格局在发生变化。刚才王明主任讲到，就是说我们过去从单一的组件出口，目前更偏向于可能就是这种投资建设运营的交付，或者是光储一体化的这种整套产品的这个模式以后呢，它需要一些小型的公司和龙头的企业进行合拢合作的这个模式，或者是直接龙头企业并购小型模式，然后去组团合作的模式。所以在这个情景下面呢，我想中国这个企业的包括世界格局上面的这个企业的并购成为一个趋势和必然。
1: 那其实刚才那个赵先生也提到了，这个未来光伏出海可能会聚焦高附加值的这个上游材料啊，然后还有包括这个光储的这种协同产品啊。那么作为行业协会，您会如何引导企业从产品的出口转向整个的技术标准的这样的一个输出呢？
2: 行业协会的话，实际上更多的是在技术标准的引领、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提倡行业自律等方面开展工作。那在技术标准的引领方面，实际上在2023年，我们常州市光伏行业协会呢就承接了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江苏省金硅光伏标准化工作行动计划的撰写任务，去引导这个光伏企业从这个国际标准的参与者去转变为引领者，同时呢将先进的中国技术方案去转变为全球通用的这种技术规范。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因为近几年来欧美通过这个知识产权保护为由啊来提升这个贸易门槛，那行业协会的话，实际上它也是发挥了这个集体的优势来创造这个良好的生态，依托于那中国光伏企业强大的这个专利储备，那今年4月21号在北京呢启动了首个光伏行业的这个专利池，通过专利池的共享与协同呢，降低了单个企业遭受这种恶意的知识产权诉讼的这个风险，形成了行业的门槛，然后来共同应对这个海外的知识产权诉讼。在强化行业自律方面呀，协会也是积极地引导企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战。协会通过多渠道去呼吁企业去摒弃掉这种低盈利甚至是不盈利的这种销售订单，然后形成可持续的这种盈利能力。而且协会呢就是也是积极的在鼓励企业去加强这个技术创新，同时呢就是也是去拓展新的应用场景，包括开拓新兴市场等形式，去不断的增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赵先生。我们知道现在这个 AI 算力啊，这个是热词儿，然后呢这个需求呢也是在大爆发，同时它的爆发呢也是带来对于光伏包括储能的这样的一个巨大的需求。那么这样的一个趋势会不会影响到今年咱们这个光伏出海的整个产品结构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呢？它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0: 是这样的，就是说AI 的 AI 大数据和算力这个方面的提升呢，应该是全球目前的趋势就是说智能化在全球席卷而来。那么我们知道，就是说 AI 的这个算力部分，它需要的是两个组合，一个是绿电，第二个是储能第三个它比较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 AI 的算力它需要24小时的稳定的持续的绿色的电因此呢，就是说这个光伏的这个发展方向，在新的模式下面应该我们需要一些就是高质量的高门槛的光伏的装备和储能的一个配套系统。那么在这个模式下面呢就是说可能中国的企业在这个光伏组件这个模式蜕变以后 然后我们能够提供像头部企业能够提供那个光伏加绿电的这种联合式的这种一体化的方案的基础上面，那么能够提供更多的机会。啊，第二个呢是当前的国际市场已经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因为过去的五年里面，然后光伏的主要的应用场景还是在民用电的方面，啊，当前呢已经主要转化到这个大数据和智能产业方面的这个方向了，所以呢它一定会带来一个新的变化和格局的改变。
1: 那么王女士您觉得呢，就是这个海外市场对于中国光储一体化解决方案的这种需求能否成为对冲这个组件整个下滑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增长级呢？
2: 就是实际上就是我们刚刚也提到啊，就是现在整个中国光伏企业的话，它在从专一的这个产品的制造转向这个系统方案的这个提供商的这个角色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为什么企业要转向这个系统方案提供呢？实际上它其实也是想把自己的组件带出国门，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企业也是通过多种形式多种途径去把这个组件下滑的这个相当于是劣势再扭转过来，然后通过一系列的组合拳去赢得那个整个的国际市场。
1: 好，那赵先生如何展望2026年整个光伏产业的出海的这样的一个新的特点？
0: 是这样的，就是2026年呢，光伏产业的出海呢，应该几个格局是比较确定的。第一个呢，就是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的，就是说从光伏组件的下滑到新兴的有技术门槛的光伏的产品。和光储一体化的这种服务这样的出海成为一个主要的模式。在第二个方向上呢，就是说过去我们可能主要的出口方向在欧洲以德国为主的欧洲，那么第二个呢，可能我们的新兴市场呢主要是要到拉美中东或者东南亚这个方向。第三个方向呢，就是说我们整个的这个光伏出海的这个它的应用产品的场景啊，从过去的民用的这个场景主要转化到这个大数据智能工业化产业园的配套这个方向。再一个呢，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出口的方式过去可能我们主要是以产品销售为主，那未来呢我们可能会走向一个海外建厂以及中国企业和外资企业然后进行合资合营的这样一个模式进行推广。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初步的判断，随着传统的石化能源的这个价格的走高，那么绿电的需求呢是持续增加的，所以呢应该在2026年的下半年光伏企业的需求在全球的总量的增长应该也是肯定的。
1: 出口方式出口的地区包括出口的一些产品的结构可能都会呈现出一个新的特点啊。汪女士，那您对于今年这个光伏出海的新特征是怎么展望的？
2: 今年的出海特征实际上刚刚赵博也提到了，其实它就是包括一个市场的这个格局的变化，包括从传统欧美的依赖转向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另外一个呢就是出海模式的升级，从单一的制造转向生态共建，还有的话就是竞争维度的变化，它从价格战转向价值战。其实行业发展呢就是已经进入了这种高质量发展的周期。
1: 那赵先生您觉得这个中国的企业在光伏出海这个方面它具备的这个核心的竞争力有哪些，我们还需要提升的地方又有哪些呢？
0: 我觉得我们国内的企业的竞争优势有几个啊。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国家从国家的政策方面还有我们国家的这个引导方面应该会给中国的光伏企业的制造和出海质量比较好的这个方向能够支撑他们去应对国际的竞争和国际的博弈以及应对比较复杂的国际关系。第二个方面呢是中国的企业具中国的企业和中国的市场具有广大的这个适应叫供应链的市场的供应链的供应能力，那么这一块呢对于降低我们整个光伏企业在海外竞争的价格是有巨大优势的。第三个呢是中国的光伏企业呢经过这么多年的国内发展，它已经形成了很好的这个创新能力和人才梯队，那么这一块呢我们应该在国际上是有显著的技术优势的。 啊，那么这一块呢，我们应该跟国外的一些新兴的企业。

0: 也是有一些代差的，有一些领先的优势的。那最后一个呢，就是说中国的企业经过这么多年的海外市场的出海，他们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全球化的落地能力。
1: 嗯，
0: 那么在从这个当地的政策的适应到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包括它的交付能力，应该目前来说在全球都属于领先的。那么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巨大的优势。那么在缺点，在短板方面呢，是当前面对着比较复杂的国际形势啊，因为很多的国家在陆陆续续的出台相关的一些政策啊，然后呢再有一个呢，在不少国家因为它也出台相应的一些条款，然后包括培植的一些当地的企业也在不断的变得壮大，就是海外的他们本土自己的企业在变得壮大。那么我们的竞争对手可能从过去国内的主要的巨头之间的竞争变成了一个国际上相关企业的竞争，那么这个竞争的
1: 更加激烈，
0: 更加激烈，更加复杂。
1: 好，那我们再来听他王女士的观点。您认为这个中国企业在光伏出海方面它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2: 为了应对当前的复杂环境呢，其实企业也是需要在多方面进行重构。那一个方面呢，我觉得应该是深化本地化的运营及供应链的适配能力。
1: 嗯，
2: 那其实现在的出海呢，不应该是简单的将产能外迁到国外，而应该是通过在海外建设生产基地、研发中心和服务网络，来实现这个供应链、人才网络和合规化的深度的本地化。通过来降低这个物流成本和关税风险，来构建这个全球化的供应能力，然后更多的深入到本地的生态链当中。另外一个呢，就是企业需要这个全生命周期的合规与 ESG 的治理能力。那头部企业呢，实际上需要去完善这个整个的碳足迹的跟踪体系，然后来获得国际的权威认证。另外一个 ESG 的治理呢，其实应该是从传统的这种被动的这个成本项转向去赢得这个高信任市场的这个溢价项，通过这个 ESG 的治理来这个跨越这个绿色壁垒。还有一点的话，应该是就是通过这个光储氢技术的协同和场景的创新能力的提升。因为传统的这个电力的需求已经无法完全满足这个客户的这个刚性需求的时候呢，应该是将光伏加储能甚至是加氢能这种协同的这个综合能源生态来应对不同的场景。实际上就是2026年呢，实际上是整个光伏出海啊已经进入了这个深水期。其实这也是一种强制性的优胜劣汰。那些就是依靠这个原先的这个退税补贴，缺乏这种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呢，它是必然会被淘汰出局的。只有那些具有这种全球化产能布局，然后通过 ESG 治理能够跨越这个绿色贸易壁垒，以及能够提供这种高附加值的光储氢一体化的解决方案的企业，才能在这个竞争中胜出，然后才能实现真正的这个中国制造向中国标准的跨越。
1: 好，非常感谢两位的解读。
3: 用酒方，学仙姑，用酒方，
4: 做交易，
5: 微信都提的非常高的
1: 要求
5: 了。这就像自动驾驶能够到 L3，很多公司说 L2.9，他不说三，因为真正达到三还是非常难的。再高一级的 L4 是我们真正希望看到的，就包括我们人的能力边界。那么这个当然现在更少，基本没有人，在整个技术发展还没到那个第三级的话，就是我是觉得现在的挑战，一个在工业界我们对这种模型的可解释性，它的可信度要求极其高，而且及时性。因为你比方说我来在一个核电站发电站机组，我是管理这个的，我要用一个 AI 来管理它，你敢不敢用它推荐来把这个阀门的调节关低一点小一点，其实这种决策就非常重大的后果，
1: 责任重大。
5: 很多的制造业都是这样的，你这个发电站也好，加工体

0: 是一个炼钢炉，一锅铁水在里头，你如何处理？这参数调得不好，可能就废掉了一锅铁水。所以这里头的决策点就很难了。这就是 L3，它的模型的验证、它的透明度、可视度、的准确度、及时性。那么能够走到第四级，就像我们 L4，现在大家还没有说哪个车企能够为 L4 的，它完全在全气候、全路径、全域、全温度下都可以自动驾驶，这也是我们大家奋斗的一个目标。虽然我们现在只有 L2、L3 不到，但很多企业已经在想，我肯定能够达到 L4。但真正的效率提升，包括价值创造，我是觉得一定要走到 L3，才有真正的高效的。因为很多决策优化，因为我们人的感官、人的决策还是凭经验，那这个经验还是比较有限，我们的维度也好，我们的时效也好，这里头我们是非常期待。
1: 那么还有看到一种现象，就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形机器人开始应用到工厂，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趋势？它现实的价值是怎么样？
0: 具身制。

抓一个东西，让人形机器人去抓，他们又需要大量的数据来训练这个。那么当然这种训练，据我所知，咱们国内现在有很多的城市，据说有50几个城市都纷纷建立各个的具身智能机器人的数据采集工厂，找雇一些人来带上这种传感器来做动作，然后机器在学教他们。那么这个是个非常庞大的工程，即使这样那些数据还远远不够。你和其他的互联网的这种大模型相比，那个数据量不是一个量级的。其实我觉得到工厂底下不一定要走，因为一个人形机器人光站在那它就是消耗能量，让它走起来那更续航能力更短，你让它干活那续航能力再打折。这里头非常多的技术还需要不断的突破。那我是觉得可能短期内可能就是轮式的，底下是个非常稳健的一个大的轮式的，但上面有双臂有多臂，有视觉可以做一些工作。这个可能包括现在就上下料这种工位，简单的工位已经大家都在尝试，但它的效率还是比不上人。

0: 代新能源电池储能等等一些领域，我们已经在国际上是具有这个竞争优势的。展望未来，我们是否还能继续依托我们在能源和制造整个体系上的一些优势啊，继续保持或者说扩大我们的竞争优势？
1: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在制造业已经形成了非常显著的这种优势，包括它的工业化能力，包括它的制造整个生态供应体系非常强大，包括我们的这个基础设施，包括交通能源各方面的优势，再加上中国在 AI 人工智能这场革命上也占据着世界上比较领先的地位，再加上中国人才的优势，中国每年培养可能有700,000-800,000工程理工类的这种毕业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基数。所以这里头来讲我们从新能源也好智能化也好，其实中国企业具备了非常好的机会。因为我个人认为，所有的企业你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零碳这两个大的这个趋势。
0: 近些年全球大多数的这个国家和地区都已经意识到制造业的重要性，
1: 包
0: 括您怎么看未来全球制造业各个经济体它的这个竞争的主要的变量何以制胜？
1: 首先，中国的原来的工业基础就不错，再加上改革开放以后，把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和各种生产管理的方式都也就慢慢吸引到中国。当时以市场换技术这个思路，我觉得还是非常正确的。经过这么三四十年的这个发展，整体的制造业的能力，这个能力不光是某一项技术，它整体的能力，比方说汽车产业，在改革开放之初，路上跑的全是外国品牌的汽车。那么为什么突然过去十年能有那么多的国产的新势力造车，如何能实现？它这个能力的建立是经过那么漫长的，你很多的你供应链各个零部件都慢慢到中国。其实全球所谓要争取制造业回流也好，都是在争取 FDI， 就是外资直接投资。全球的国家都希望说，哎，我来我们这儿投资啊，我们这儿有税收啊，我们这儿有各方面的好处啊。其实 FDI 带来的不光是个资本，它带来的是技术，带来的是管理，带来的是它的供应体系，带来的它的生态。通过 FDI 就把当地的能力，这个 capability 就慢慢抬起来。所以中国在汽车行业经过了三十多年，进入全世界最好的供应链都在中国了。这时候咱们新造车势力的就一下就开始可以造车了。因为你想底盘，我有底盘的供应，你要车身，我有车身的供应，你希望电池，我们有中国的电池企业，所以很快就能，所以这样的话咱们这个产品的迭代周期就快了。任何事情只要迭代的速度一加快，那肯定是不断的提升。包括 AI 也是这样，谁能快速迭代，在哪个行业，在哪个领域能够得到

0: 快速的迭代，我们叫 close loop， 就闭环，那你这个进步就非常快。
1: 嗯，所以说速度是一个关键变
0: 量。速度是关键。
1: 嗯，
0: 对。嗯，另外一个创新，哪个国家、哪个行业、哪个企业能够不断的引领创新，那你就是绝对的可以立着不败之地。
1: 当下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工厂，其实人的数量已经很少了。展望更远的未来，这个趋势还会愈演愈烈吗？就将来人和机器人它的一个互动关系是怎么样的？
0: 其实你这从历史来看，任何一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对现有的产业、现有的社会、现有的经济体系都会带来一次冲击，但由此冲击取代了一些旧产能、旧的能力，但又创造了非常多的新的机会，很多的新的产业应势而出。那我想这次工业革命同样的，就像你讲的，其实一般的工厂里头的手工操作的它一致性无法保证，质量无法达到那种高精尖的要求，那在这种情况必须要用一些机器来取代。那么现在这次 AI 革命
2: 下的这个市场当中，比方说有哪些堵点和卡点，它就会要着力去解决这些问题。比方说之前着力的解决的一些，比方说优化限贷、优化限购，包括在购房补贴等等方面啊，就是给予相关的支持。努力呢可能会要求呢是更加全面，要求大家要更加长期啊去做一件事情，也是希望比方说从中央政策到地方政策要很协同啊，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有什么问题要及时去纠偏啊，我觉得从这个上面就提出大家的一个要求啊，这是从着力到努力，我们的觉得可以看到大家对这个房产这块呢就是应该到了现阶段啊，我觉得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中指是每年都对房产市场都会有一个预判，从现在目前最新的一些数据表现上来看的话，包括国家统计局公布出来的数字，从我们来看的话，有可能这一轮呢会是我们叫前高后低。现在新开工和投资的降幅应该是要超出我们一定的这个预期的，对后续市场的这个持续的恢复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压力啊，这是我们看到的情况。同时对15期间我们也进行了一些相应的预判，那么综合这个预判的相关的整体的这个结果，我们是认为有可能整体市场啊，就是说应该是这个走出低迷的话啊，应该还会是在15期间的中后期。当然在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分化一些核心的城市、人口不断进入的城市，还有经济基础比较好的城市，包括就业面也比较好的城市，它会有望率先啊走出这个市场的这种低迷。
1: 到目前为止已经出台了很多相关的房地产的鼓励性和支持性的政策了，着眼下半年您认为还有哪些政策是您建议可以出台的？
2: 我们房产市场其实是跟中国的经济是紧密关联的，整体市场的恢复除了房产自身的一些供给需求的一些因素之外，我觉得和整个的经济大的这个经济形势也是紧密关联的。比方说我们的城镇化率也好，包括我们的这个出生率也好，包括我们的这个就业率也好，包括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产业的带动作用也好啊等等，这些都是紧密关联的。所以这是一个综合性的这种因素，
1: 最大的一个底层逻辑，
2: 一个底层逻辑，大面你要好，可能才能够说整体的这个应该是说市场恢复起来会更好一点，更顺一点。但是我觉得大家就值得去关注啊。第一个方面呢，确实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跟土地。
3: And committed to becoming China's most trusted and globally influential digital financial media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group,

来，先喝点汤吧。

0: 这个六月，全球政要、商界领袖、行业先锋和学术翘楚汇聚黄渤海之滨，在达沃斯论坛现场掀起了一场关乎全球未来增长的思想巨浪，让世界的目光从实验室里的单点技术突破转向规模化创新、开放合作和携手繁荣。君智战略咨询董事长谢伟山受邀出席论坛，参与了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中国超大城市高层对话等系列活动，为全球企业在 AI 浪潮下的创新变革贡献东西方融合的智慧。
1: 国际的视角，权威的声音，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第一声音。本期节目我们将对话君智咨询董事长谢伟山。谢总，谢谢您的时间来接受我们的采访。今年的达沃斯，您参加了总理的闭门座谈会，还有中国超大城市高层对话，也跟很多的嘉宾都有交流，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2: 来的人，这种政界、商界、学界的人啊，他们的这个层次都是领军人物啊，这是我一个很震撼的感觉。然后呢，大家在这里都很平等啊，然后的这种交流的深度啊、专业度啊，以及大家在各个领域的一些这种真知灼见啊，我觉得都在这里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啊，所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个论坛真的是办得非常的棒啊，所以这种达沃斯论坛他们的下级能够放在中国办，也反映出咱们中国的实力。
1: 今年的主题叫规模化创新，您做咨询行业20多年，怎么样理解规模化创新？从企业的角度来说，怎么样规模化创新有多重要，然后怎么样去做规模化创新？
2: 我认为企业你要么就是你重新活下来啊，你要么就是在这次规模化创新中彻底被淘汰掉，被这个时代甩得远远的。企业的创新意识啊，它是今天这个企业考验今天这个企业的关键。
1: 从企业的角度来说，怎么样面对这种规模化创新的挑战？
2: 在做 AI 化的时候啊，我认为一定要把自己的价值要识别出来。嗯啊，你这个组织，你对这个社会的独特性是什么？你实现的价值是什么？什么外界的 AI 的创新很多，你是可以抄、可以学、可以买，对吧？啊，但是你自己独特的东西，啊，这个 know how， 你如何用 AI 来武装？我认为这是企业家要去思考的点。你把这个点想好了之后，我相信能够达到一针捅破天的效果。
1: 君智是一家本土的咨询公司，然后在这个市场中，其实几十年来也有很多国外的全球化的咨询公司在这个市场里面和您竞争，和他们相比，您独特的优势是什么？
2: 我觉得君智的竞争力的形成，它其实是综合的。首先呢，我们的底座打得很好。我们尊重西方智慧，我们虚心学习，同时呢，我们也对东方智慧充满着好奇，我们也下了苦功。然后在实践中，我们逐渐的把这两种东西融合在一起，形成了我们的工具和方法论。然后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团队的价值观。我们的价值观确实是以创造以为企业创造成果为荣，这种价值观刻到了我们军中的骨髓里面。在面对竞争的时候，我们如何把孙子兵法的智慧导入到西方的这种战略理论中去的时候，它的巨大的这种空间，这种巨大的灵活性，我认为是西方的咨询公司无法跟我们去比拟的，所以4年前我就开始揣着我的成功案例

0: 带着我对西方理论的一些里面的一些 bug 的想法啊，其实我就走进了哈佛 MIT 啊，走进了布朗大学，走进了美国的藤校啊，去跟他们做交流。
1: 所谓的东方的智慧，它只是一些宏观
0: 的规模化创新的这个生态上，它所占据的生态位是非常独特的啊。它除了市场大之外，实际上你像中国从北京到上海到深圳啊，到无锡到苏州，这五个是巨大的产业集群，它是举世罕见的。里面的大学、实验室、供应商、集成商，到应用场景的这种高度的高浓度的东西，它所形成的科研浓度啊，它是全世界没有的啊。设计师紧邻工厂，供应商近在咫尺，而且整个的供应配套是联合国所有的这种行业门类里面，中国是最全的。你说这种创新的生态谁有？是吧？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中国这20年培养了6000多万工程师。6000多万工程师，他们的这种跟这个产业的咬合的深度。第四点呢，我认为中国人的这种思维和西方思维本质上是不一样的。西方人他是精于术，他擅长于逻辑理性啊分析啊。其实中国人我们是叫善于度，我们的这种直觉，我们这种整体性的思考啊，我们追求的这种模糊的准确，四大优势，我认为是任何一个啊想做全球化、想拥有全球地位的一个国际企业，这个市场它是不可能去回避啊，不可能去忽视的啊。它要是忽视这个市场的话，它会失去下一个时代。
1: 谢总，您谈到的那些所谓的东方智慧对于目前的咨询行业的帮助，具体落实到比如说可操作的理论，您给我们讲一下。
0: 好的。我们呢，其实对于这种新一代战略，我们对这个理论提出来以后呢，其实我们从方法层面、从模型层面，我们做了很多的丰富。比方说，我们提出我们在全球首创了这种战备和战役报告啊，这是一种创新。然后呢，去年呢，我们又推出了一个叫战略品三角锥的模型，其实是我们把人心的力量啊，这样的一个很感性的这种充满着变化的、琢磨不定的这么一个因素，我们纳入到模型的一个重要的考量之中。那么我们围绕着战略中轴，我们首先就会对产品的原型进行设计，那么我怎么去满足需求，我怎么去构建我的商业模式，我怎么去应对这个时代的趋势，这个我们把它叫价值三角。这个价值三角再加上这个战略中轴，我们就可以锁定这个产品的原型，我们把这个叫战略品。然后这个战略品在做强做大的过程中间，其实我们还需要借助一些战略杠杆啊，每年你会发现我的战略杠杆，我所发动的这种具体的支点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每年我们都会设定相应的战略杠杆，令到这个企业呢能够呢用最优的 ROI 来实现它的增长，来实现它的竞争破局啊，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战略品三角锥的模型啊。这个模型我们认为它很具可操作性，我们现在正在把它给 AI 化，现在1.0已经出来了。我相信明年的我们战略品三角锥的 AI agent 就可以面对社会去服务了。
1: 夏季达沃斯它其实真正的名字叫新领军者年会，它其实关注的是更多那些中小型的企业，那些创新型的企业。君之能帮到他们吗？
0: 这个新领军的人物代表着 AI 的崛起、科技行业的崛起，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多年轻的企业开始崭露头角啊，但是呢，他们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其实尽管发展的如火如荼，但是整体的规模还是偏小，所以说我觉得这一批新领军者，他如何保持他增长的韧性，如何在这样的一个即将白热化的市场之中，能不能赢得未来，我觉得也是需要用久经考验的这种商业理论和商业知识，来和他们的技术思维和他们的技术的优势来做结合。所以我也特别希望把我们在中国这么一个全球最激烈、最有创新、最灵活、最灵活、最复杂的市场里面所形成的这个新的战略，和达沃斯的新领军者的这样的一种论坛呢做结合，来告诉全世界的新领军者啊，我们如何来应对这种白热化的竞争，如何来有韧性的活下去啊。
1: 国际的视角，权威的声音。刚才我们对话的是君智咨询董事长谢伟山，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社会政策的必要性也在增加，
1: 转移与分化，它能解释当下黑心增长。
2: 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
3: 轻资生产力 AI 匹配的这些层次，房产也会更加旺盛。
4: 中国人减减负，建议提高最低工资。
5: 企业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零碳。
6: 以联盟发展模式终结是最确定的。
7: 大国竞争，谁刀刃向内解决本国的矛盾问题，谁解决得好，谁就赢。
8: 当汽车有了灵魂，电池学会了思考，未来的汽车会是什么样？
9: 未来汽车不光是一个 mobility 一个设备，从我们的眼里看，这是一个非常巨大一个分布式的能源存储设备，它可能是个分布式的算力中心，我更看重它的是一个我的投资的一个 asset， 帮我来赚钱。
8: AI 的赋能，软件的发展，促使全球汽车产业的未来会走向一体化，还是更加区域化？
10: I think it would be much more international and integrated. We need also technology, capital, and that cannot be done overnight. It has to be built over time with partners.
8: 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来自全球的行业先锋和研究者代表齐聚一堂，共论当汽车成为软件平台，解码百年变局下的汽车和产业的未来。本周六晚敬请关注。当前全球资本市场震荡加剧，国内固收行情持续分化，信用风险分层凸显，监管与机构内部风控标准持续收紧，数字化 AI 量化早已成为 FICC 业务提质增效筑牢风险防线的核心抓手。如何依托行业基准完善 AI 定价体系？如何借助量化工具解决交易择时、做事风控痛点？如何根据不同机构负债与约束实现投研工具差异化落地？是当下全行业共同求索的核心命题。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我们将打通金融科技、基准机构、银行、券商多方视角，通过权威主题分享和深度圆桌对话，拆解可落地的 AI 投研实操方案，共同探寻 FICC 数字化转型破局之路。
11: 我们如何把 AI 的大模型这技术啊融入到我们 FICC 的建设当中去？这样一些环境的变化导致我们在考虑啊如何去建设这么一个一体化的这个投资管理平台。
12: 这两年这个金融科技的飞速发展，在固收领域啊这个不断的加深影响行业啊，从我们这个大语言模型的能力的提升，近几年来呢对我们这个从投资交易啊、风险管理啊、这个数据分析等各个领域的这种渗透和影响呢，都是显而易见的。
13: 我们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啊，帮助我们企业这边以低成本的方式拿到融资，这个事儿在我们债券市场做到了。
14: 现在大语言模型的这种对文本解析的能力，甚至超过了一些普通人，所以我们觉得大语言模型的出现，解决了一个从文本信息里去提取阿尔法的一个痛点的问题。
8: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以治愈固收、定价破局、风控护航、 FICC 市场投资与量化 AI 投研新机遇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15: This is a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16: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17: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18: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19: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20: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21: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0: 为的新起点，中国企业正全力冲刺原创研发与全球拓展。头脑风暴集结产业核心力量，共同发起中国创新药破局向新的关键三问。第一问，中国创新药当前的真实坐标究竟在哪里？
1: 刚才说创新药之困，我觉得应该说创新药之春。
2: 我们是全球第二大，但是体量跟含金量是两件事情。
3: 不断的挑战在这个行业当中大家已经司空见惯的事情。
0: 第二问，中国创新药如何突破成长瓶颈？
4: 中国是最有机会去把很多的罕见病把它突破。
5: 其实都是中国医药生态圈的这个世代人为。
6: 现在谁不讲 AI， 说明你就落后了。
0: 第三问，未来中国创新力量如何深度融入全球生态？
7: 中国的创新药企太想端到端自己全做完，
8: 还是要有更多的信心，这个行业是需要有愿力的。
0: 头脑风暴特别策划，求解中国创新药发展之困。
9: 创新药研发重心逐步东移是大势所趋，但是为什么不断遭遇波折？
0: 风暴来袭，敬请期待。
10: 让头脑进入风暴，让风暴改变头脑。各位好，欢迎走进本期头脑风暴，我是主持人孙瑞琪。在健康中国2030战略的深化推进之下，中国的创新药产业经历了十年的蜕变，已经来到了价值引领的关键窗口期。如何的客观的评价中国创新药当下的真实坐标？本期节目呢，我们将会直面产业发展的核心挑战，共同求解中国创新药的发展之困。
0: 在健康中国2030战略的深化推进下，中国医药产业已迎来自主创新药研发的关键窗口。历经十年蝶变，中国创新药已逐步崛起为全球医疗资源共享的新兴力量，深刻改变着行业生态。然而，当中国创新药来到由质变主导的新起点，内生瓶颈也日益凸显。投入产出失衡，支付结构单一，创新的含金量亦待更严苛的检验。中国创新药当下的真实坐标究竟在哪里？驱动过去高速增长的核心长板能否支撑我们穿越当下的迷雾？面对全球竞合的新格局，我们又该如何定义未来？
10: 接下来我来介绍一下来到我们风暴现场的各位嘉宾。
0: 企业代表单国宏，百济神州全球高级副总裁，大中华区、中亚和南亚区域总经理。何静，阿斯利康全球高级副总裁，全球研发中国负责人。吴文达，腾讯健康总裁。风暴智库，朱同玉，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王景，麦肯锡全球资深董事合伙人，大中华区生命科学与医疗健康咨询业务负责人。张晓栋，美信健康创始人、首席执行官。特邀评论员金春林，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季敏华，健文咨询联合创始人。三家创新药生态领军企业也分别代表了当下中国创新药发展的三种核心探索路径。一场关于求解发展之困的风暴马上开始。求解第一问，中国创新药当前的真实坐标究竟在哪里？
10: 两个数据哈、比较吸引我的注意，一个是中国创新药

0: 一个历史性的突破。现在我们整个生物医药的市场是全球第二大，但是如果细分到创新药的市场，我们大概在全球的第五或者第六，正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新的十年的开始。所以我也希望未来我们可以在研发、在生产、在商业化方面继续的能够锐意改革，可以取得更大的突破。
1: 我想两个关键词吧，一个的话就是兴奋，那第二个话其实就是冷静。
2: 阿斯利康自1993年进入中国，长期致力于中国本土医药生态创新，加速前沿疗法的本土化转化与全球医药创新的深度融合。
1: 我想从体量来讲，我们是全球第二大，但是体量跟含金量是两件事情。从一个源头创新的这个质量上来讲，我们肯定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差距需要去补足，这个目前来说也是我们需要保持冷静的这样的一些方面。
3: 刚刚三总说的那个是从跟跑到领跑，其实就是跟何总说的含金量是关联的。
2: 腾讯健康依托其搭建的 iDrug 平台，以人工智能驱动临床前的新药研发，大幅压缩了研发周期，让创新药真正触达终端需求痛点。
3: 现在真的越来越多的 first in class， 也是令我很兴奋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从创新的速度是极其的快，而且我觉得这个也是跟我们这个土壤有关的。十年前新药的审批改革其实是国家给了整个行业非常大的推动力，吸引到很多的人才，很多的资金，让我们在做研发的时候有更多的助力。
4: 好，那接下来看看我们的风暴智库的各位专家，他们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观察。
5: 刚才说创新药之困，我觉得应该说创新药之春。我们拥有强大的爆发力，然后大家助一把力，我相信我们一定会爆发非常强劲的动能出来。今年1到7月份，我们国家已经批了50个一类新药，49个医疗器械。实际上从这个上半年已经超过了去年的全年，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强劲爆发力所在，所以我还是非常有信心。
6: 对于中国创新药的衡量，一个是看中国在研产品的数量占全球的规模，以及这个在中国获批的创新药的数量和质量，一串研发的价值链上的能力和成熟度来衡量。第二个坐标系其实是这个整个中国医药市场它的规模和活力。今天中国医药创新药占全球的创新药市场规模的不到5%，所以这个5%和前面我们讲的另外一个30%，这两个不同的坐标系，我觉得是给我们很多的问题和启示的。
7: 十年前可能中国和美国是全世界医药研发市场吸引全球投资最大的两个市场。研发能够做到这么好，它有个前提，就是过去可能几千亿人民币甚至几千亿美金的研发的费用，这是来源投资人的钱。现在我们是处于第二个阶段，整个中国本土的市场的规模还小，这些药企它可以通过 license out 获得一定的这个现金回报来做这个进一步的研发。我认为第三个阶段一定是来于本土市场。
4: 两位评论员听完了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总结之后有什么评论？
8: 听下来大家对这个光明的乐观的份额多了一点。第一个，我们现在到美国市场批准的还是很少。第二个，我们的管线没有成为产品就卖掉，是你资金不够还是你自己对产品的信心不足。第三一个，要实际例子来看，现在世界上前 top 10的产品里面我们是没有的，不能过于乐观。另外我们现在基础的研究的差距还是存在的，我们的长期资金长期资本的回报大家还是比较犹豫的，所以综合这一系列来看，我们不能过于的乐观，但是前途肯定是光明的。
9: 首先我想说要非常的钦佩中国的这些创新药的企业。我们知道在港股其实创新药企业是熬过了挺长一段时间的低谷的，大家能一直在这个市场上坚持，我觉得就已经很不容易。我还会有两个困惑，第一个是中国的这个创新药的竞争其实同质化的竞争还是存在，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也是非常认同张总说的本土市场，这个是核心的核心。
4: 刚才讲到这么多，我相信有一个共识，就是中国创新药产业发展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请各位写在题板上给我一个关键词，中国创新药在短时间之内跑出了规模速度，支撑它高速发展的核心的 长板，

0: 是什么？我们的企业方，单总先来。
1: 第一个就是在人才方面，我们的工程师优势在未来的十年我相信依然会是我们的一个重大的优势。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临床资源的丰富，我们临床开发的成本的优势，这个也是有可能来改变传统的创新药的研发模式，这个优势还会继续至少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那第三个，我们中国市场的所谓超大规模市场的巨大潜力，比如说电动汽车等等这些领域，我们最大的企业已经超过了1000万辆年产量这样的一个规模，我们已经看到了蓬勃的发展和巨大的规模，我相信未来依然有这个机会。
2: 政策红利一定是我们过去非常重要的一个长板，在2015年开始的药监改革，2017年加入 ICH， 应该来说是这个产业最强的一个助推剂。有两点看我们过去的这个 license out 的这个交易的话，其实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快速迭代的能力。我们现在其实还并没有出现太多的生物学的突破，更多的是技术层面的突破，这也是工程师红利。第二个的话，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临床数据的发表，基础科学的发表，这个是借助于巨大的丰富的临床研究的资源在这里，和一个不断增长的具有国际化视野的临床科学家他们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些发展。而且我觉得可能是在能够向更多更宽的更深的不同的治疗领域去拓展。
3: 其实我只有一个观点，人口的红利让我们做每样事情的成本，人均成本也会更低，包括临床实验，人口也包括刚刚说的工程师人才。其实我们在 AI 这个领域也是发展的非常的快，这两个行业的结合会把我们自己去研发的速度更快。14亿人口里面其实有很多疾病是还没有被看见，就比如说罕见病。罕见病的定义是某一个人群的比例，但是因为人口基数很大，需求也很大，所以这个我觉得是给我们未来发展一个真正的 first in class。 我觉得我们中国是最有这个机会去把很多的罕见病把它突破。人口红利可以分多维度来去思考，
0: 是对归结到这个人口上，不光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规模，我们的工程师，我们的临床医生，我们的高校的政府管理部门，还有就是我们的中国的罕见病的数量，如果是足够的庞大的话，研发的创新上就有着我们本来中国的优势。好，我们再顺着这边来看看张总的题板。
4: 人才需求呢，资本呢，其实我觉得没有这种全球的这种资本的这种注入的话，其实我们的这个研发也会受到。第三个呢，我觉得是需求，中国的目前正在处于一个快速老龄化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这个过去的这个底层的需求也在不断的驱动整个市场的发展。
5: 我写的是工程师人才和企业家精神，我们能够达到全球管线产品的30%的一个贡献，最主要的其实都是中国医药生态圈的这个事在人为。一个是大量的一个科技工程 STEM 的一个人才，那第二呢，我讲是企业家精神，这里面包括在医院的，也包括在整个生态当中的一些企业家和工作人员，又勤奋又执着，既有韧性又有敏捷性，这些我觉得是中国非常独特的很强的一个企业家精神的体现。
0: 这里面又有着效率又有着智慧哈。来看看朱院长。
6: 人才几乎在全世界所有的最高水平的论文，几乎每一篇文章都有中国人的名字。大量的研发性人才让我们很多创新的靶点、创新的能力等等都明显的在提升。
0: 金主任，您写的是
7: 六个字，
0: 天时地利人
7: 和。这个时点为什么这样爆发出来，是这个三个因素叠加的结果。我们现在确实遇到了非常好的天时，前面讲的国外的大的别个发模，它大部分的专利要过期，必须要新的管线跟进。地利来看，我们现在国家把生物药产业作为一个支柱产业，
0: 没错，
7: 我们整个制造业也上去了，政府出了很多的政策，还有人和我们很多的资本资金，包括研发的科研人才，所以人才加投资这个一点火就上来了。
8: 我感觉还是中国的速度是最大的优势，就不管你是在研发审批上的速度，还是在临床入组啊等等，我觉得比海外都是更加的有优势。
9: 随着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产业生态加速成型，中国创新药已来到价值兑现的新阶段。如何打通堵点，激活核心发展引擎？
1: 这个都是阶段性的问题，当然也不需要有任何的灰心。
2: 把 AI 的逻辑和我做药物研发的逻辑很好的内嵌在一起。
9: 精彩正在继续。走过规模扩张的黄金十年，中国创新药正迈向深化创新、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政策不断加码，资本热度不减，产业活力持续释放，创新药的临床试验及审批效率显著提升，为创新按下加速键。本土头部药企研研发投入纷纷突破百亿量级，向原始创新发起冲刺。仅2024年，行业海外授权的交易总额就高达525.7亿美元，同比增长27.4%。随着中国创新药不断航向深水区，暗流与礁石也愈发清晰。国产原研药全球市场占有率不足5%，企业创新价值兑现的形势严峻 ，AI 等前沿技术与临床价值的深度闭环亦尚未形成。在当前的产业发展格局之下，企业正在经历怎样的困境？要穿越这片机遇与风险并存的深水区，整个行业最需要锚定的决定要素又是什么？风暴正在继续。求解第二问：中国创新药如何突破成长瓶颈？
0: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风暴讨论的现场。长板大家基本上都有了共识，这两个问题勾勒出了中国创新药产业的轮廓和我们现在存在的闪光点。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风暴点，从规模领先到实力领先，中国创新药如何突破成长的瓶颈。我觉得还是要从我们的企业最一线的感受出发，在进入到新的一个竞争阶段的时候，企业一定会面临的一些困难困惑是什么？
1: 在创新药的发展当中呢，我们可以从三个阶段两个层面上来看。一个是从研发的阶段，研发大家都知道有所谓的30定律，对吧？10年的时间，然后10亿美金，10%的成功率，实际上现在大概26亿美金才能够研发出来，这是巨大的困难，但是同样也有很多的机会。第二个是在生产这方面，一个药从临床阶段进入到真正的规模化的这种生产的阶段，其实有很多的 CMC 的挑战，很多的法律法规的挑战，商业化的阶段，这个可能是更复杂的，因为每一个国家的市场准入环境、价格环境等等都有着巨大的差异。如何能够真正的有一些全球化的公司，这个是非常的一个艰巨的任务。那从两个层面上来看，就是一个是本土市场如何去进一步的发展，如何去更进一步的解决筹资的问题。仅仅靠国家医保这一个支付方，其实是很难继续维持一个高速的创新药的领域的发展。那对于全球来讲，不管是跨国企业还是未来的跨国企业，我相信呢，都会面临着从原来的这种硬件到软实力的这种综合性的考验。
0: 创新药的发展确实机遇和挑战是并存的。那何静总有没有什么补充啊？
2: 我们现在还欠缺的是一个在全球化来开展临床开发和商业运营的这样一个能力，那么具有这种国际化视野的这样一个人才的缺少。怎么样让我们的创新药走出国门，怎么样去更好的去能够去体现出来整个一个全球的未满足的医疗需求，那么从这个实验设计、数据质量方方面面都能够达到一个全球化的这个标准，这才是作为我们能够走出国门的第一步。那第二个的话呢，困境的话呢，叫做同质化产品管线的这样的一个布局的过程之中，是不是能够打一个组合拳。第三点的话，其实还是需要有一个合力，多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合作跟协作，一起来去衡量所谓的临床价值到底在哪里。就是说瓶颈不能从某一个这个节点去考虑，需要大家都一起来合力来解决的问题。
0: 嗯，谢谢何总讲到了我们的政策、产业和企业等等能不能有一个协同作战哈。那来看看吴总。
3: 有一个很核心，大型的人群队列的数据、基因的数据、蛋白学的数据、多组学的数据，怎么样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公开共享的机制， 让更多的科学家去挖掘，我觉得有更多这种土壤的话，其实就可以推动更健康的这种竞争。

0: 把科学人员的科研都能够放到挖掘这个数据的含金量里面。我觉得第二个更良好的健康的商业险。第三个点就是我国的创新企业怎么样在全球的市场变成一个真正的一个 big pharma。 那这里呢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你要在当地去建立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团队，所以在这里我觉得也要看节奏。
1: 嗯，我们三位企业方代表他们非常真诚地袒露了一些目前发展的瓶颈和困难点。我们接下来请其他几位嘉宾也写写题板，你们看待中国创新药发展之困当中觉得短板在哪里？我相信把这个短板的问题解决，可能中国的创新药才能真正的迎来发展之春。
2: 我从原始创新这个角度上，实际上我们有大量的原创性的成果，但是都束之高阁。我们科技成果转化率不足10%，国际上40%左右。有一天下午我组织了一个闭门会，发现27个新的靶点，我只是个很小的闭门会。大量的科学家在做创新的工作，但是我们天使基金，我们的种子基金关注不够。
1: 嗯，
2: 当然这是很多是我们政府职能，我们也在这方面在发力，但是我自己感觉我周围很多创新的科学家们他是获得不了这方面的关注。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很大的一部分精力现在放在科研成果的转化、培育、落地，从实验室到我们的产品，在这个领域，这是我们的短板。
1: 但是我呀，能感受到，比如上海，应该就这两年的这个临床成果转化院，在这个平台上，就有很多您说的那个种子、那个好的那个创意，到后期的发展，它至少有了一个路径。我们的产业方，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去关注那些这个比较早期一点的这种创新和创意的科技类的研发。
3: 我想在创新药的这个研发在开发的这个阶段啊，就是来自于科研机构、高校、医疗机构和企业界之间的合作，其实已经是一个常态。
1: 嗯，
3: 它是一个非常良好的生态系统，也包括刚才朱院长提到的从资本的角度如何去关注。我想在这一点上呢，中国其实也已经开始了，这个都是阶段性的问题，不管是机会还是一些困难。所以我觉得既要高度的重视，当然也不需要有任何的灰心。
1: 对，这个生态体系还在建设和成长的过程当中，需要去不断的完善。好，王景总，
4: 就情不自禁哈，还是写了这个相信两个字啊，因为我们看见过去的十年整个中国的创新生态圈到底发生了多么大的一个飞跃。前面单总提到新药它整个研发到上市的阶段可以长达10年，这是全球的一个平均值。如果带着这样一个10年的角度，我们想是不是真的觉得很神奇，因为看见所以相信我们的体系，大家可以一起非常高效的去解决这些短板。这跟5年前10年前根本性的一些短板其实已经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了。
1: 来看看我们张晓栋总写的是，
5: 我认为就是支付有很多的药你想象不到的，这些药在全世界的首发就是中国和美国，所以供给这一侧就已经做得很好。需求这一端，这个其实大家一直在说中国的人口，这中国的人口不是现在不是人口红利的问题，是人口老龄化之后带来的一大堆的，我觉得这个里面巨大的潜力就是整个支付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搭建。商业健康险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的这样的方向，但是如何在中国以基本医保为主的体系里面搭建一个金字塔，或者搭建一个我们国家一直说的这个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这样的一个规划。我想如果中国有一天创新药企在中国它能快速的把药卖出来，卖得很大，我相信它对于投早期的就是这个心态就完全改变了。所以我觉得未来下一步肯定是支付是一个很核心的一个解决之道。
1: 我们今天坐下来去探讨短板所在，其实也是在找这个破局破题的一个方式方法和方向。那接下来看看两位评论员怎么看待创新药发展的短板以及破局之道。
6: 第一个，我觉得我们总体的市场规模创新药还只有占30%，至少这个结构需要进一步调整。另外进医院和进商保的速度进一步加快，因为基本医保的容量 是有限的，今后增长的速度也不会很快，怎么让它尽快的进医院，市场销售跟上，这惠及老百姓，这个很重要。第二个问题，国际多中心的管线的建立非常重要，到其他国家批，你没有国际多中心的是不行的，所以基础研究能力还需要加强，要前移。最后一个，我们需要培养一支长期资本和耐心资本，中国的最底层逻辑是我们的运行的效率以及我们的低成本，短板补好了，加上我们这个长板，我们中国的创新药前途是非常光明的。
1: 嗯，市场化是中国创新药发展的最大的难题。
4: 嗯，
1: 这里面有两点，一个我觉得比较难的就是医院的准入，但里面我特别想提的是医生的动力，中国的医生什么时候能够更加的专业的选择他想要用的药，他们能不能被看见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点。然后第二个，中国其实是需要一个多元支付的，那商保什么时候能发展起来，我觉得可能是解决市场化难题的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我有个问题想问张总，就是中国现在的这个商业健康险其实只占7%，什么时候能达到这个比较健康的，比如说30%，有可能是不是就会更好一点，解决创新药的问题。
5: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个供给和需求的问题。我个人对于接下来商保的发展还是有很大的一个信心，下一步其实医疗健康的消费就会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潜在的一个空间嘛。我觉得政府已经正在做这样的一个方向。
0: 我想有一个补充的，我们刚刚谈的都是支付能力、价格、商业保险，但是不要忘记，其实我们的经济还在发展，我们还是有很多家庭还是有点困难的。我觉得有另外一个多层次支付，这是我们的慈善公益行业，我们怎么样可以把它来帮助，真的是可能还需要希望，还需要创新药，但是支付能力有限的，怎么样可以做更多的大病救助，也不要忘记还有另外一群人很多时候被忽略的。
1: 嗯，更广泛的这个人群，满足他们的真正的一些需求。我们今天请到了三位企业方啊，可以说都是这个赛道当中的行业的翘楚啊。你们给到企业的破局之道是什么？能不能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3: 百济神州呢，15年前诞生的那一天开始，从研发到生产到商业化，都是全球布局，希望啊能够解决两个问题。
1: 嗯，
3: 一个问题就是传统的创新药的研发成本和效率低这样的一个现状，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创新药的可及性不够，全球商业化的能力不足造成的一个局面。所以我们也是建立的全球的研发团队，我们在中国、在美国、在欧洲、在澳大利亚、在亚洲的很多地方，我们都有全球的研发团队。在全球的商业化当中，我们现在已经有超过80个国家有2个重大的产品，刚才有一个金主任也提到了，已经是造福了超过180万以上的人口患者的这种情况。所以从开始第一天，我们就试图要不断地挑战自己，不断地挑战在这个行业当中大家已经司空见惯的事情。
1: 创立之初起就有了国际化的布局事业和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企业的定位愿景。那看看何静总。
7: 我想两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的话，就是科学驱动患者至上，哪里有临床需求，然后我用什么样的最先进的方法来解决这个临床需求。阿斯利康在过去的这些年里面，在这个整个最先进的产品管线技术平台的这样的一个布局跟搭建方面，也是做了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些努力和工作。第二个方面呢，AI 这一块，我觉得现在我们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时间节点，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把 AI 的逻辑和我做药物研发的逻辑很好的内嵌在一起，让人工智能变成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我来开展我的整个的一个全链条的研发工作。所以这也是阿斯利康现在提前布局的点。
1: 两位刚才的破局的建议让我感受到了商业的深度、全球的广度还有科技的锐度啊。吴总，
0: 我们腾讯不是一个药企，我们是一个科技企业，有比较庞大的网络，我们会通过我们的能力去解决刚刚所说的这个行业很多的问题。第一个讲到 AI， 我们有算力，我们有最好的算法团队能够助力这个行业。说到健康险，我们有一个很庞大的金融业务，怎么去助力这个行业发展。第三个，我们有一个腾讯公益平台，也是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怎么可以照顾到需要被照顾的一些人。这个只是3个举例，因为我们整个的 集团的能力去助力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8: 当前中国创新药正迎来技术迭代与生态优化叠加下的动能释放期，未来还需构建哪些关键能力以助力全球医药创新生态升级？
2: 就是要做向上捅破天的研究，
9: 你要敢于到世界大市场去出去打鱼。
8: 精彩正在继续。

0: 自2015年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开启产业破冰，到2025年支持创新药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的政策持续赋能，中国创新药走过了第一个非凡十年。如今我们站在了充满颠覆的行业发展起点，真实世界证据加速审评决策， AI 驱动的研发渐入佳境，细胞基因治疗等新形态药物正成为本土药企布局的新焦点。展望下一个十年，在全球老龄化的健康需求持续增长的背景下，中国创新力量将如何定义自身未来使命，如何让科技向善，让数据资源自由流动，让创新成果真正惠及大众。精彩正在继续，求解第三问，未来中国创新力量如何深度融入全球生态。
1: 我们的第三个风暴点要看看未来我们的中国创新药产业怎么样更好的融入全球，以一个更好的姿态找到未来十年的坐标系。那接下来我们想请教各位的是，中国创新药从一个新兴的力量向核心主体进发，还需要构建哪些核心的能力和要素？朱院长开始。
2: 我们中国要做更多的原创靶点，我一直讲前端，因为我来自大学，大学就是要做向上捅破天的研究，要做机制，要做新的发现，这也是我们的强项。所以我们在这上面全链条的发力，从我们的临床资源到我们的基础研究，大学的生物医药就是要发现原创靶点。那现在我们初步具备这个能力，但是还不够，还需要从单点的突破到系统的集成，方方面面的人才的汇聚，包括人工智能，包括生物，包括化学，包括制药等等，给我们合在一起来做新靶点的发现。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未来走向国际化的引领式的突破。
3: 我写的是价值创造的最大化，刚好想起来2016年的讨论，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在预见和想象在中国会出现这个 PD-1 药品的一个扎堆。回想到当年我们的企业家，我们的科学家对于做一些更加高风险潜在价值更高的药物的这个核心能力是不足的。那今天呢，我觉得我们的企业家，我们的科学家其实是有了资格可以更好的去判断在哪里可以创造更大的价值，帮助中国的产业，帮助中国的患者，同时企业呢可以获得更多的回报。这个也包括是说在从早期的药物研发到这个后期的临床，在哪一个环节上是最更加适合这个企业的这个资源配置和核心能力。
4: 我写的是叫整合式的商业化能力。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其实也能够极大的帮助整个中国生物制药的这个产业。中国的创新药企太想端到端自己全做完了，这个过程中其实浪费非常多。但我觉得从一个行业的角度，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有那么多的中小型的biotech公司自建全套商业化能力。我相信可能这个销量或者它的整个商业化能力要大幅提高，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就下一步发展可能需要去关注的一个点。
1: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企业方的几位。
5: 第一点呢，就是源头创新，我们在基础研究方面还需要再加大力度。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一个呢是如何发挥中国的巨大市场的这个潜力和能力。其实市场是有调节机制的，我们只要把权力交给市场，对吧？我相信我们中国的巨大的市场就会倒逼刚才看到的一些在过程当中的不合理的行为，或者说成本不是最优的行为。然后另外一点呢，对于中国未来创新药行业要发展，我还特别想呼吁，就是咱们国家的监管体系和医疗体系的区域及全球的影响力，这个应该是要

0: 继续的长足的发展。
1: 嗯，
0: 这个我相信对于整个中国的创新药企业能够走得更远、走得更大、更健康，一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能力。
2: 刚才单总提了监管，我写的是监管前瞻。
3: 嗯，
2: 比方说像 IP， 我觉得现在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词叫做 foundation model。
1: 嗯，
2: 我们需要通过这个建立的这个 foundation model， 帮助我们更好的去预测我在整个的药研发过程中的这样的一个成功率。那么这里面带来的问题就是说，谁是数据的所有方？由这个数据产生的这个模型，整个的一个研发计划所出来的这个成果，这个 IP 怎么来归属？我觉得我们在不断的有新兴的技术突破的这个同时，我们也需要有一个更有前瞻性的这样一些监管的这个考虑，来更好的来助力这个行业的这样一些新兴的发展。
3: 嗯，吴总在实践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已经在开始去思考这个问题？
4: 我对未来十年整个行业会非常非常大的改变。我的关键词我是写管理，其实这个管理是一个学科，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我们更需要关注的。其实管理最核心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做什么一个决定，对你这企业的发展是最有利的。我们怎么去提升不只是我们所谓的我们企业家的管理的能力，更多是怎么我们去管理一个大的跨国企业的发展的能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很重要的一个核心。
3: 嗯，今天我们说创新要发展之困，一开始就在找这个时点我们怎么看待它的坐标体系，以及未来十年我们怎么看待它的坐标体系。接下来我们看看金主任，听完了大家的之后，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总结？
5: 第一条，我们要加入 ICH 组织等国际性组织，这里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起主导作用，让我们的所有的数据、我们的证据让他们信任，我们和他有一样的权威。第二个，我们还要加强基础研究能力，我们牵头的研发，这个是很少的。第三个，还是讲的原创，原创再叠加我们的国际大市场，你要敢于到世界大市场去出去打鱼。三条是我原来讲的，这我加两点，他们讲的我们的商业化的能力，原始的研发人员和商业能力怎么去摩擦产生真正的化学反应火花，而不是互相的内耗。还有一个就是 AI 驱动，现在谁不讲 AI 说明你就落后了。 AI 驱动生物医药这个产业的研发可能会打破刚刚单总上来讲的10亿十年10%的一个问题，就颠覆性的出来。所以中国敢于在这方面下狠功夫。
3: 谢谢金主任。来，季总，
6: 我想我就补充两个点。其实第一个也是因为未来十年就是一个 AI 的时代，然后相应的我觉得在这个行业里面的数据的合理开放还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另外我就觉得这个行业的未来的十年一定还会有波折，还是要有更多的信心和美好的愿力，这个行业是需要有愿力的。
7: 如果以十年前的新药审批制度改革为起点，创新药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可谓是一波三折。我们有最大的市场需求和患者大数据，有大规模的人才优势，还有显著的成本优势。创新药研发重心逐步东移是大势所趋，也是历史机遇。但是为什么不断遭遇波折，像集采、医保目录谈判、创投退出机制等等，必须从不断的摇摆中摆脱和成谬误，强化顶层设计，增加决策的系统性能力。未来产业科技创新行业尤其需要呵护，现在少数几个 license out 成功案例确实是非常突破性的成就，是规律使然，但也有不得已而为之的苦楚。此外，中国医药创新的全球产业链定位也不能仅仅局限于做研发管线的世界工厂，所以希望借助我们这个高质量的对话节目，既能让业内业外看到中国创新药的光明前景，又能给到大家非常冷静的思考，也期待中国创新药真正的春天早日到来，不辜负这么好的天时地利和人和。
3: 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各位嘉宾带来了一场深刻而精彩的针对中国创新药的一场思辨，从开始的我们理清全球坐标，到直面成长面临的瓶颈和破解之道，再到如何更好的提升能力的构建，更好的融入全球生态。我们也期待中国创新的成果能够更好的惠及全球。再次的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分享，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们下一期的头脑风暴再会。
8: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

0: 东方卫视两说，观大事，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1: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2: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3: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4: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5: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0: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6: 当前全球资本市场震荡加剧，国内固收行情持续分化，信用风险分层凸显，监管与机构内部风控标准持续收紧，数字化 AI 量化早已成为 FICC 业务提质增效、筑牢风险防线的核心抓手。如何依托行业基准完善 AI 定价体系，如何借助量化工具解决交易择时、做事风控痛点，如何根据不同机构负债与约束实现投研工具差异化落地，是当下全行业共同求索的核心命题。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我们将打通金融科技、基准机构、银行、券商多方视角，通过权威主题分享和深度圆桌对话，拆解可落地的 AI 投研实操方案，共同探寻 FICC 数字化转型破局之路。
7: 我们如何把 AI 的大模型这个技术啊融入到我们 FICC 的建设当中去？这样一些环境的变化，导致我在考虑啊如何去建设这么一个一体化的这个投资管理平台。
8: 这两年，这个金融科技的飞速发展，在固收领域啊，这个不断的加深影响行业。啊，从我们这个大语言模型的能力的提升，近几年来呢，对我们这个从投资交易啊、风险管理啊、这个数据分析等各个领域的这种渗透和影响呢，都是显而易见的。
9: 我们金融扶持实体经济，啊，帮助我们企业这边以低成本的方式拿到融资，这个事儿在我们债券市场做到了。
10: 现在大语言模型的这种对文本解析的能力，甚至超过了一些普通人，所以我们觉得大语言模型的出现，解决了一个从文本信息里去提取阿尔法的一个痛点的问题。
6: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以治愈固收、定价破局、风控护航、FICC 市场投资与量化 AI 投研新机遇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11: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动能力上呢，是有了深谋远虑的，
12: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一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13: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14: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15: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16: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17: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18: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19: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20: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先无旁骛争上游，
18: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轻质生产力发展，
16: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6: 市场变幻莫测，行情跌宕起伏，第一财经首席策略会邀请专业机构首席专家，从宏观经济到行业趋势，从全球视野到微观研判，全方位为您洞见市场趋势，把脉投资策略。每月最后一个交易日14点，首席策略会倾力呈现，与您不见不散。
21: 知道了吗？你也记得泡脚，对身体好。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九方。
1: 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

0: 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1: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RWA， 下一个财富风口，普通人也能轻松投资海外房地产。哇，这么厉害，1美元就能投纽约房产？
3: 难道小宝又发现新的财富密码？当 RWA 被包装成低门槛、高回报的致富捷径，背后究竟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陷阱？等等，先别急着心动，你真的知道 RWA 是什么吗？
2: 就是资产上链，能投房地产，很火的新科技。
3: 对也不对， RWA 即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是指使用加密技术及分布式账本或类似技术，将资产的所有权、收益权等转化为代币空证或者具有代币通证特性的其他权益、债券凭证，并进行发行和交易的活动。 RWA 涉及资产确权、代币发行、托管等多个环节，每个环节都可能存在风险，例如底层资产证伪难辨、链上技术漏洞、项目方资质造假等等。
2: 原来 RWA 背后藏着这么多风险。
3: 不仅如此，目前我国境内对 RWA 相关活动始终持禁止态度。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的通知，在境内开展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活动以及提供有关中介、信息技术服务等，应予以禁止，经业务主管部门依法依规同意，依托特定金融基础设施开展的相关业务活动除外。境外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非法向境内主体提供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相关服务。
2: 拥抱金融创新，抓住造富新风口， RWA 实体资产背书，低风险高收益。
3: 看到了吗？这些天花乱坠的宣传，其实都是不法分子打着金融创新的旗号，利用 RWA、 区块链等概念包装出来的陷阱，目的就是诱骗普通投资者参与非法金融活动。
2: 那这些宣传铺天盖地，我要怎么去识别呢？
3: 问得好，无论骗子怎么包装，万变不离其宗，套路无非就3种。套路一，虚假包装，诱你上钩。他们伪造资质，炒作概念，承诺高息，让你以为捡到了宝。套路二，操控交易，让你眼红，自买自卖，制造交易火爆，价格持续上涨的虚假繁荣，让你误以为代币很抢手。套路三，运营传销，拉你下水，你的收益不来自项目本身，而是来自你拉来的新投资者。
2: 原来无论包装的多高大上，底子还是这些老骗术。那我遇到这种宣传该怎么办？
3: 很简单，记住4个不字口诀：一，不轻信；二，不参与；3，不泄露；4，不转账。新概念层出不穷，但骗局的本质从未改变。远离以投资RWA 为名义的非法金融活动，记住3大套路要看清，4不原则互助钱，理性投资保平安。
4: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2026年是我国城市商业银行成立30周年。30年来，城商行从城市信用社的土壤中破土而出，肩负化解风险、服务地方的使命，成长壮大。如今，全国近125家城商行总资产已超60万亿元，占银行业金融机构比重超15%，成为中国金融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
1: 信贷超级智能体实际上搭建了全站的贷前、贷中、贷后的解决方案。如果我把资产这篇文章做好，那对城商行的高质量发展那非常有意义。
2: 推出更多的优质的解决方案，让我们这个金融伙伴的这种疏导转型啊变得更加高效啊更加安全。
3: 15五规划期间会是整个 AI 赋能这个银行的爆发期，在这段时期里边，很多的电子银行或者说手机银行的流程都会被重塑。
4: 印章数字化之后，通过扫描这样的一枚印章，谁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盖印在什么文件上面，整个的过程就一目了然了。
5: AI 的发展的趋势会从系统辅佐慢慢地变向智慧共生，未来可能银行去服务的客户，每个人都有一个助理，每个客户都有一个管家。
6: AI 技术实实在在帮助我们商业银行实现降本增效、控风险，助力商业银行围绕5篇大文章进行高质量发展。
7: 我们会通过模型去看这个客户的潜在价值到底是什么。
8: 未来银行它的最大的财富就是这些被数字化之后的这些专家的经验的这个技能。
9: 用了 AI 的大模型的能力帮我们把制度拆解出来，形成说可以去进行管控的一些规则和条件。
10: AI 信贷员的这么一个 agent， 它可以在你的客户经理营销一直到客户申请进件之前的这一段时间，如何去更准确的去识别客户的意图，而提高你的商机的转化。
0: 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城商行及数字领域的专家从业者齐聚一堂，将共同探讨城商行30而立，数字换新，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0: 参与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中国互联网协会数字金融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陈树军，华为中国终端政企解决方案总经理宣军，上海银行数字化转型与客户体验部总经理乌敏伟，北京动马印章科技有限公司解决方案事业部总经理姚迎博，蚂蚁数科金融解决方案总经理宁鹏，银燕科技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黎健，南京银行数字银行管理部总经理徐晓峰，杭州银行信息技术部副总经理徐建芳，青岛银行数字化转型办公室主任吴艳艳，奇富数科总裁周旭强。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的深入洞察，探寻成商行三十而立、数字换新助力金融强国建设的策略与路径。
1: 在这个整个数字化过程当中，一个重要的一个工具啊，也是一个生产力的底座啊，就是像办公的 PC、 手机啊，还有穿戴，甚至车等等。所以呢，我接下来分享的这个内容是如何这个打造自主创新的专业生产力啊，然后助力金融行业数据的发展。目前呢，这个金融行业国家要求在明年年底，我们要完成关键信息系统的自主替代，确保整个技术的这种自主可控、安全可信。这几年我们也陆续发布了这个很多款的这种芯片啊，我们有现在大约有八款的这种芯片这个进入了这个新创领域。那么在数据领域呢，目前也有三款的这种产品进入了这个新创的领域，从这个硬件啊到里边的一些核心的器件，我们到现在为止基本上可以实现了100%的这种国产化的这种可控。那么面向整个未来的这种数字化转型，我们其实一方面提供端到端的能力，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联合行业的头部伙伴，针对整个四大业务领域，像办公协同、还有客户经营以及普惠展业和风险管控啊，我们也打造了这个像 AI 工作手机啊、移动展业、互动式保险、还有无纸化会议四大的这种解决方案，来支撑整个金融机构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这种构建一套合规安全智慧运营的这种逻辑。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AI 工作手机实现了整个通信社交啊，包括这种客户管理、客户发展的，包括还有整个全审计的一个流程啊，为整个合规经营也提供了更有效啊的这个管理和生产工具。面对如何平衡服务下人和风险控制的问题上，那么我们也推出了这种移动展业的这种平板，大大提升了这种一线客户经理的这种办理这种新款也好，还有这个金融业务的这种效率啊，同时呢也提升了客户的这种感知效率。所以说在整个这个实践中，我们看到了这个方案支撑的客户的这种触达率啊，增长了45%。最后呢，我还是想分享一下我们在整个金融健康领域的这种布局啊，我们构建了一个完美的这种闭环的互动生态，精准的健康这个数据啊，介入这种保司的这种权益体系里边去。那么用户呢，也从这种被动的接受保障啊，转变为主动参与到这种健康管理，提高了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意识，对行业而言，对这种高频的互动啊，使得保险从业从单纯的这个风险的补偿演变为整个全生命周期的这种健康管理的服务啊，所以说也是确保从银行到客户啊到这种厂家这个三方的这种受益。未来呢，我们联合更多的伙伴啊，在这个数字化转型的路上推出更多的优质的产品啊，优质的解决方案，让我们这个金融伙伴的这种数字化转型啊变得更加高效啊，更加安全。

非常荣幸啊，能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上海银行从电子银行迈向 AI 银行的前期的一些实践和体会。手机银行功能的非常的复杂繁琐，品类繁多，那怎么样能够给到一个客户最需要的功能，最准确的一个推送，这个其实是让我们面临非常大的一个挑战的。我们对客户当下操作时的状态，他的情感层面的感受啊，他的这方面的这个即时的需求，我们的捕捉能力是远远不够的。上海银行是我们上海地区最大的养老金代发银行啊，我们服务160多万养老金代发老人，然后在我们上海银行持有金融产品的老人有500多万。手机银行迈向自然语言交互的这么一个转变，对我们来讲就尤为迫切。所以我们呢，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我们在去年尝试着实践了一下，我们做了一个纯自然对话的 AI 手机银行。因为大语言模型有一个能力是我们之前技术不具备的，它可以理解文字背后的隐藏的意图。当然这中间可能还需要我们做很多工作，可能很难说开源模型拿过来即插即用。那现在我们就能做到，我的老年客户对着我的 AI 手机银行说我看不清，我自动就帮他调大字体。这样的一种交流方式就是更贴近人的自然语言习惯。当然包括像常用的客户要查余额啊，查明细啊，在接下来的15规划期间会是整个 AI 赋能这个银行的爆发期。在这个时期里边，很多的电子银行或者说手机银行的流程都会被重塑，甚至到了2030年以后，我们判断很有可能新的自然语言交互的这种模式会成为全新的入口，而且会成为主流的入口。要想让这么一套体系运行的比较完整的话，我们也理解还有几方面工作是非常关键的。首先最重要的是一个企业的知识资产管理，包括我们的客户级的画像管理。以前我们存画像存这些是以标签的方式存储的，通常都会把它转换成一个数字。

是啊存储的，但未来我们可能更多的会以自然语言的方式去存储这些标签画像，因为将来能够被我们的大语言模型所直接调用。另外就是算力的问题，一个大小模型结合的问题啊，因为毕竟金融服务是一个非常严谨的服务，我们不能只有概率模型，还要有这个推理的能力，还要有这种判断型的 AI 啊，去做最后严谨的控制，一定要守好合规的底线。大模型它毕竟是一个概率模型，所以它的整个的过程中的幻觉问题、不可控问题，始终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长期的问题和挑战。不管怎么样，我们要给客户留下最终的兜底的解决方案，让客户感受到我们更好的优质服务体验的同时，看到了我们金融机构为广大客户服务兜底的这么一个初心和使命。

很荣幸呢，在此有一个机会呢，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呢在印章领域的一些探索和实践。为什么要选择印章的这样的一个事物呢，来进行我们的这样的数字化的创新呢？一部分来源于我们自身在创业的经历当中呢，确确实实被假章呢造成过相关的一些影响，以及我们看到了啊，社会上面真章难以管理以及假章难以防范这样的一些社会的痛点，那么每年呢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的上面的一些损失。我们将印章数字化之后，对印章进行了动态的绑定，将我们的这种整个盖印过程当中的行为以及盖印的文件，通过这样动态防伪码的形式与我们的文件进行了一一的绑定。那么之后通过扫描这样的一枚印章，谁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盖印在什么文件上面，整个的过程就一目了然了。我们可以有效地消除印章的错盖和撕盖的风险，使整个的盖印的过程全程受控。同时在金融行业最令人我们头痛的频发的这种表件代理的行为，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动态防伪码来进行一码的根除，来保证每一次签署都是我们的组织的真实意愿的表达。接下来的话呢，我们也在我们的金融行业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索，寻找更多的落地的可能性。我们推出了这样的人章纸彻底分离的这样的完全安全的应用的解决方案。它具备核心的四个特性，第一是通过高精度打印的方式来盖章，那么呢保证了盖印的效果清晰。同时的话呢，它一个设备里边由于没有印章，可以覆盖我们的支行网点的全部的这样的一个用印的需求，实现我们的支行网点的印章的彻底上收。同时里边不装载实体章，那么就是绝对的安全。同时呢，它也可以参照我们的类办公设备打印机的方式来去进行管理就行了，帮助我们的管理去减负。未来的发展的和产品创新的脚步也不会停下，我们得在探索说，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去进一步提高我们的用印的效率，将我们基层人员的他的人力资源释放出来去做更有价值的事情。我们也在目前研发我们的这样的批量盖章的设备来去保障我们的用印效率。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主题是 AI 加金融智能化升级的实践与路径。 AI 进入到金融领域里面呢，其实有很多点啊，其实我们认为说三大点可能会比较重要。第一点是，到现在为止我们用的大小模型矩阵去做的那个业务场景到底能不能用，能用是能用到什么层面，是基础的办公，还是基础的问答，还是真的能帮我办业务，还是说从会答到会做，能不能用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考量的维度。另外一个是说值不值用，今天我们在整个的大模型或者 AI 进入金融领域之后去算 ROI 的时候，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算 ROI 的，我们是把它当做一个普通的项目本身看投资回报呢，看中收业务的增长呢，还是说我们作为一个战略级的投入去组织转型呢。其实从成效层面其实有很多的计量的方式。另外一个是说善不善用，今天你用了 AI， 用 AI 做了一个小小的创新，并不代表我们真的就善用 AI， 可能我们会使用 AI 了。未来这个善用 AI 呢，我们会觉得会跟整个的

工程架构组织阵型是匹配的，只有在工程架构上树立一个相对收敛符合这个组织架构的一个工程架构，工程工艺也好，然后呢再匹配上架构本身的融合，未来我们会觉得这个组织呢会越来越善用 AI， 善用 AI 呢也是刚才我们讲的未来可能是这个整个组织的一个最重要的核心竞争力啊。那么 AI 进入金融行业要从简单能用到深度善用，其实本质上来说是要做好三件事情。第一个呢，一定程度上我们是需要一个服务本组织的一个模型的，这个模型我们不要简单的把它定义成一个大语言模型，就是我们其实是要把这个组织里面这个 AI 业务系统下面的一众模型变成一个符合我行特色的一个模型，就是我们要在这个纯项业务里，比如我们经常举的这个信贷业务领域或者零售业务领域里面，一个大语言模型、大尺寸模型带着 N 多个小尺寸的大模型去服务整个业务系统的模型矩阵，所以这个是必须的。另外一个呢是智能体，智能体就相当于做事情的手和脚，那么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构建这个智能体的逻辑，我们认为它也不应该是变化的，因为这个智能体构建的逻辑我们叫四车间啊。那么我们在评测的时候就可以快速的发现是在哪个车间里面发生了问题，在这个车间里面发生的问题我们应该是用算法的方式去解决，用工程的方式解决，还是用知识的方式去做解决。另外一个就是组织和工程这一部分的逻辑是说，我为了要真正的实现简单能用到深度善用的过程中，我要把工程工艺变成一个我行的基本的规约、基本的准则，在这个基本准则和基本规约的情况下辅佐以组织阵型的匹配，这样呢我们基本上就可以实现最终的这个深度的善用。在 AI 的原生架构呢，我既需要去触达多渠道、多端触达，比如说 C 端触达，比如说展业触达，比如说我们的手机这个掌上银行触达，比如说甚至说一个营销的渠道触达，那我又要去把比如说对公服销零售领域里面的服销的逻辑去打通，那其实又要去兼顾底层的这些领域的智能体，其实在 2C 的领域里面完全重塑一个新的服务界面的。其实未来呢，手机银行不再是一个冷冰冰的我去办服务的一个逻辑了，未来呢功能全部 AI 化掉，你登到手机银行里面就变成一个高频陪伴的一个服务了。在 2P 的零售和对公服销的场景里面，我们希望呢通过人机协同的方式提升2到5倍的这个有效服务半径，在员工的服务界面上只要有个工作助理在，那么他可以按照这个行员本身一天所有的工作逻辑把他要干的事情全部都重塑出来。最后一个就是说这个 2B 啊，就企业金融管家，在对公的业务领域里面，我们一定有很多中小微客户的，这个中小微客户呢，他其实希望你给他提供的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企业信贷业务之外呢，他希望你给他提供的是个企业业务经营的百事通，数字员工的界面，我可以去调起更多的这个专业的助手或者专家，通过专业和助手专家的组装让我变成一个作战军团，然后这个数字员工呢还可以在本地去做一些本地化的一些逻辑。今天的 AI 的发展的趋势会从系统辅佐慢慢的变向智慧共生，未来可能银行去服务的客户每个人都有一个助理，每个客户都有一个管家，我们通过助理和管家的逻辑在现有的业务系统上面其实已经重塑了我们服务客户的界面，通过这个服务客户的界面呢一步步的去实现了刚才我们讲的从知识工具到认知的全面的重塑。

今天借此机会和大家分享一下，交流一下城商行转型过程中的机遇和挑战。近些年城商行的发展已成为地方金融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规模和质量不断壮大，科技投入逐年攀升，网点覆盖不断下沉，线上和线下渠道不断融合，服务与支持当地经济的发展对地方金融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我们建议是必须要激活内生动力，增收增利与控风险。在增收增利方面，现在是存量市场的竞争，那么针对存量长尾客户的挖潜显得尤为重要。那么在控风险方面，是夯实风控底座，降低不良和运营成本。我们建议建立线上化的客户直营中心，线上与线下结合，通过对基础客群的集约化、体系化的运营，帮助银行在存量时代不断去找到新的增长点。同时借助 AI 建立知识库、知识管理体系、统一作业平台以及运营智能体，碳基和硅基的这种结合，降低专业化运营难度，提高客户的体验和业绩的转化。从整体的转化率来看，手机银行、快捷支付、快捷绑卡、外拓、企微运营等都起到了不错的效果。在风险控制方面，信贷投放与信贷管理是商业银行的核心，效率、效益与安全是影响信贷业务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问题。通过流程优化，助力商业银行信贷业务流程的集约化运营，通过 AI 技术、人与机器的结合，实实在在帮助我们商业银行实现降本增效、控风险，助力商业银行围绕五篇大文章进行高质量发展。

城商行站在30年发展的新起点，以数字化转型驱动高质量发展，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成为全行业共同探索的核心命题。在行业对话环节，来自各大城商行的数字化负责人与金融科技服务商的资深人士将围绕三十而立、中小银行的数字生存法则展开深度研讨，共同分享对这一主题的洞察与见解。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天呢，我们将围绕人工智能如何破解中小银行的资源约束、场景切入、产品赋能等痛点，展开一场深度对话。首先，我们聚焦第一个话题：当前中小银行普遍面临着资金投入有限、人工智能人才不足、试错容忍度也低等三大短板，采取了哪些有效措施来缩短和大行的差距？
1: 2025年我们就给自己提了一个目标，就是我们要做100个大模型场景。一开始做培训，把全行的整个 AI 的意识提升上来，然后我们的需求就来了，我们大概就收集了200多个需求。第二个呢，就是场景优先，价值交付，交付及运营。我们在整个场景运营侧呢，我们关注3个指标。第一个指标是场景的点击量，第二个是场景的活跃度，第三个是整个场景的一个复购率，第三步在做我们整个的体系的构建、技术的收敛。慢慢的，我们把整个的 AI 的底层的那套体系慢慢构建起来了。
0: 如何平衡自主研发与生态借力，从而将有限的算力和研发人才资源精准聚焦于高价值、高适配的差异化场景？
2: 一个是 AI 辅助研发这个方向，把我们的 AI 的能力集成到每个的研发环境里边去，特别是在前端的这个研发里边，我们在 AI 的整体的贡献率已经接近了1/3，也就是说我原来的研发效率可能差不多提升了50%，所以极大的缓解了我们前端研发人员供给不足的这么一个矛盾。那么在后端，我们更加注重的是代码的质检，还有一些单元测试以及自动化测试，这个可能是目前阶段来讲是一个价值密度比较高的一个场景。另外，特别是在我们比如说外呼的这个领域，我们的这个理财销售双录的这个领域和信贷合同核保面签的这个领域，如果运用了这个 AI 大模型的这个话，我们可以构建事中或者说事后的这个质检，可以极大的降低我们的操作风险，降低我们的这个合规的风险。
0: 那么业界共识是中小银行应用人工智能需要坚持应用驱动、场景导向。在实际落地过程中，如何从纷繁复杂的业务需求中精准筛选出一两个核心痛点进行局部突破的？
3: 我们其实在筛选 AI 场景的时候呢，会由基层一线的员工会提出他的场景的需求，包括有四大数字的这个牵头的部门，以及我们数字化转型办公室和信息科技部的同事一起进行评估，主要是从它的业务价值的实现层面，以及说它的实施的难度。我们在4月份刚刚上线了访前一页纸，这个呢是针对于客户经理在去拜访前的时候的一个综合的信息的一个提供。这里结合了外部的数据和内部的数据，然后以及说他在拜访过程中间可能需要的一些有效的提示，提供给客户经理，让他能够更有效的去实现客户的拜访。然后呢，我们还会有像正在做的一个很深度的一个模型验证呢，就是在我们的数字风控领域中间，主要是在智能审查。针对于我们制度的拆解过程，我们是用了 AI 的大模型的能力帮我们把制度拆解出来，形成说可以去进行管控的一些规则和条件。另外呢，我们不仅是在自主研发的系统中间开始用 AI 的代码，我们也在跟厂商的合作上要求厂商用 AI 的代码去提升整体的效率，去提升整个过程中间的代码的质量，以及对于整个项目的一个这个代码的后面的质量的检查的过程，就是在做我们的测试环节的部分。
0: 那么如何通过这个超级智能体将原生的人工智能能力跟银行的各代业务场景深度结合？
4: 信贷超级智能体啊，它不是一个 agent， 它是一群 agent 组成的。那么进一步的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个领域，叫三组 agent。 那第一组呢是围绕营销获客领域的，那第二组呢就是我们在风控审批领域的，那第三组呢就是我们的决策分析的领域的。举几个小例子哈，比如说我们 AI 信贷员的这么一个 agent， 它可以在你的客户经理营销一直到客户申请进件之前的这一段时间，如何去 更准确地去识别客户的意图，来提高你的商机的转化。客户经理的面访进调的时候，用 AI 怎么去高效地去帮他做资料的整理，整理完了之后呢，这个建档资料整理都自动生成了之后， AI 还会帮他去生成你的下一步的这个任务清单，下一步的代办事项，自动的做行业的产品的推荐匹配啊，然后呢再根据客户经理的执行情况，客户最后的进件转化的情况，再把数据回流形成一个闭环。那么在风控审批角度呢，我们用 AI 结合这个多模态视频识别的能力，自动生成进调的剧本，一步步走到你只有调查完成了 AI 识别完毕啊，才算这个调查成功。相当于客户经理在现场，远端有一个风险或者审批人员实时的在看进调的过程，用 AI 实时记录，远端的人员还可以跟现场的人员实时的对话啊，这样的话呢就能把这种线下的调查的过程变成可追溯的、可回溯的，从尽职免责的角度也就很到位了。所以呢其实现代超级智能体它是由这个多个领域的很多点的一个个的 agent 组成的，那最终我们想要的是由这个多点的突围形成一个量变带来质变的一个效果。
0: 现代超级智能体实际上搭建了全站的带前带中带后的解决方案，如果把知识产这篇文章做好，那对城商行的高质量发展那非常有意义。我们再回到客户经营这一块，在实践中面对海量的个人客户，怎么用好人工智能做好个人客户，尤其是长尾客户的经营和服务，怎么挖掘存量客户的价值？
1: 要把长尾分成两大类，第一个是真长尾，第二个是假长尾。假长尾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会通过模型去看这个客户的潜在价值到底是什么，针对长尾的营销策略会部署在我们的营销大脑上，然后去做闭环的一个管理，大量的应用整个 AB 测试，最终呢就是说让我们的策略不是由业务决定的，是由我们的用户来决定的。
0: 商业银行现在最重点的信贷领域有哪些好的实践经验或者一些好的观点？
3: 信贷领域中对这个模型没有控制呢，它就可能会出现

0: 说你不同的人提供相同信息，它产出的结果可能是不一样的。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你怎么去做控制？每个阶段里面呢，可能我们都要求业务人员的很深度的参与，对这个效果进行打分评价。那这个过程其实会有效的管控说我们现在在 AI 项目实现过程中间的那些效果不确定的这些问题。
1: 刚才呢，我们就分享了一下这个人工智能在业务场景、在产品赋能上的大家一些观点，在人工智能在应用中怎么解决人才的短板问题和这个组织的敏捷问题。
2: 业务的人他不懂深入的 AI 技术，那有算法背景的人，你不管是外招的还是哪个科技公司派驻的，他不一定懂银行的业务场景。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建议啊，采用 FDE 的模式。 FDE 就是叫什么呢，叫 Forward Deployed Engineer， 就是一定要让 AI 的人进入到业务的一线，那么通过长时间的，比如说这个至少3个月起步的这么一个打磨，这个敏捷小组呢，业务的人员和 AI 人员在一起工作，真正的能够解决一个细分场景的这种效果的问题。
1: 未来3-5年之后，中小银行的业务管理和客户的这个经营服务方式、服务业态又会变成什么样子？
3: 随着这 AI 的这个发展，其实我觉得未来很可能是说产品经理、开发人员、测试人员可能就是一个人，就是一个全栈。现在我们讲全栈工程师还在 IT 领域，未来我觉得可能是科技跟业务融合的一个全栈的一个人，这是可以看得见的一个未来的一个方向。特别是在一些个人的程序的这个开发上面，我觉得已经涌现出来一些这种情况。在内部管理上来讲，如果说用大模型了之后，专家经验其实是可以提炼的，变成可继承、可累加的。所以未来银行它的最大的财富就是这些被数字化之后的这些专家的经验的这个技能。
1: 最后呢，我想邀请在座的每一位嘉宾用简短的一句话作为今天的收尾。
2: 那明年呢，我相信会都是用 Agent 去解决，从而带来这个量变引起质变，甚至你的整个运营模式都会重构。
0: AI 是新质生产力，未来以来未来可期，
3: 是要愿意为 token 买单，去解决一些身边的小问题或者你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这样子慢慢的我觉得才能真正的拥抱 AI。
4: 做 AI 其实就是要坚持脚踏实地的长期主义，做 AI 没有任何捷径。
1: 感谢各位嘉宾，这些精炼的洞察正是我们今天圆桌最宝贵的财富，让我们带着这些启发共同期待 AI 与金融碰撞出更美好的未来。
5: 在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活动上，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副主任陈勇等嘉宾做了开场致辞，另外还邀请到了乌鲁木齐银行副行长梁波、江苏银行信息科技部总经理朱岩等重磅嘉宾参与。与其他演讲嘉宾一样，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数字时代金融业发展的新技术、新样态和新趋势，分享了在区域银行分布式核心转型以及 AI Insight 构建人机协同新范式等领域的数字化应用和实践经验。他们的精彩发言也为数字换新、助力金融强国建设这一主题贡献了深刻的思考。
6: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动能力上呢，是有深谋远虑的，
7: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做前面的诊断研究。
8: 我们称之为地下3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9: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10: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11: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12: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种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13: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14: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15: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13: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轻质生产力发展，
11: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5: 当前全球资本市场震荡加剧，国内固收行情持续分化，信用风险分层凸显，监管与机构内部风控标准持续收紧，数字化 AI 量化早已成为 FICC 业务提质增效、筑牢风险防线的核心抓手。如何依托行业基准完善 AI 定价体系，如何借助量化工具解决交易择时、做事风控痛点，如何根据不同机构负债与约束实现投研工具差异化落地，是当下全行业共同求索的核心命题。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我们将打通金融科技、基准机构、银行、券商多方视角，通过权威主题分享和深度圆桌对话，拆解可落地的 AI 投研实操方案，共同探寻 FICC 数字化转型破局之路。
16: 我们如何把 AI 的大模型这个技术啊融入到我们 FICC 的建设当中去，这样一些环境的变化啊，政府在考虑啊如何去建设这么一个一体化的这个投资管理平台。
17: 这两年这个金融科技的飞速发展，在固收领域啊这个不断的加深影响行业啊，从我们这个大语言模型的能力的提升，近几年来呢对我们这个从投资交易啊、风险管理啊、这个数据分析等各个领域的这种渗透和影响呢，都是显而易见的。
18: 我们金融扶持实体经济，啊，帮助我们企业这边以低成本的方式拿到融资，这个事儿在我们债券市场做到了。
19: 现在大语言模型的这种对文本解析的能力，甚至超过了一些普通人，所以我们觉得大语言模型的出现，解决了一个从文本信息里去提取阿尔法的一个痛点的问题。
5: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以治愈固收、定价破局、风控护航、 FICC 市场投资与量化 AI 投研新机遇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20: 新旧动能转换顺畅不顺畅，
21: 决定能不能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22: AI 它生产力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也在增加。
23: 转移与分化，
24: 它能解释当下 K 型增长。
25: 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
26: 轻质生产力 AI 匹配的这些层次，房产也会更加旺盛。
27: 中国人减减负，建议提高最低工资。
28: 企业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云碳。
29: 以联盟发展模式终结是最确定的。
30: 大国竞争，谁刀刃向内解决本国的矛盾问题，谁解决得好，谁就赢。

0: 暴富牛牛投资。暴富牛牛投资学院，小白理财7日速成，名师带你实战选股。
1: 投资路上，每个人都想找到一位引路人，但陷阱往往就藏在看似专业的包装之下。今天，让我们一起去识别那些真假投资顾问。
0: 10年资深讲师一对一辅导，特惠秒杀，立即报名吧！
2: 因为有你，心怀感恩，感谢信任，欢迎加入财富进阶版。本周福利股123456，清仓止损，体验实力。这只股是我们体验课福利哈，你先买点试试。如果走势好，您才有意愿报名课程的吗？
0: 10年操盘经验，曾任机构首席，这能相信吗？
1: 质疑的好，这就是第一个陷阱，典型的无资质荐股，以课程教学为名，行无证荐股之实，经验可以包装，头衔可以自封，莫被他的话术所欺骗。只要涉及具体股票的操作建议，提供者就必须持牌。
3: 证券期货投资咨询管理暂行办法第12条，从事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业务的人员必须取得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从业资格，并加入一家有从业资格的证券期货投资咨询机构之后，方可从事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业务。
4: 我是暴富牛牛公司的投资顾问张小牛，上次您关注的投资顾问服务席位有限，今天签约啊还有优惠，我刚给您发送了签约链接，点击即可签约付款哦。
0: 我怎么确认你的身份呢？
4: 这个简单，我给您发送了我的职业的证件和查询链接，您可以点击我们公司的官方网站进行核对查看。

这是第二个也是最危险的陷阱之一，信息不透明，极可能是盗用他人证书伪造身份签约的套牌顾问。千万别轻信对方发来的实业图片和内部查询渠道，请登录中国证券业协会官方网站，在证券从业人员信息公示栏目中同时输入姓名和职业机构进行查询，这样既能保证机构合规，又能保证人员有资质。此外还要特别注意，证券投资顾问服务费等费用均应汇入机构公司账户，切勿向个人账户转账哦。投资不是冒险，核查资质就像系好安全带，是保护自己的第一步。记住这个口诀，持证荐股才可靠，无证指导是圈套，身份信息官方查，人证合一防虚假，公司账户是正的，个人收款风险高，投资安全心头记，守住钱袋最重要。

0: 聚变能商业化尚需时日，而能源转型刻不容缓。
1: 在核聚变成功实现商业化之前，我们绝不能等待，我们要发展绿色低碳复合能源的体系。
0: 当前沿探索从实验走向工程，产业链齿轮也正在悄然转动。
2: 希望这个最迟在2030年点燃这个聚变的第一盏灯。
3: 其中的特种材料，一些精密的控制技术，也可以运到其他的。

0: 比如说航天航空、医学的检测和治疗、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
1: 敬请关注引领区观察气已载道破界烛光系列之巨变未来能源转型的上科大方案。在可再生能源发展突破的路径上，核聚变被称为人造太阳，是人类终极能源梦想，始终备受科学界关注。核聚变装置工程体系极度复杂，它的建设和运行都有可能会对相关联的领域带来颠覆性技术突破。例如，聚变装置本身就意味着一条高端制造产业链，超导磁体、DEB 材料、AI 智能控制系统，每个环节都蕴藏着百亿级产业市场。与此同时，聚变堆会输出极高温度的热能和富余电力，这些能量没法直接储运，也不能供给远洋轮船直接使用。如何高效地储存、运输及使用这些零碳清洁能源，既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带来了巨大的技术研发和产业布局的想象空间。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本期节目也是我们浦东新区风从海上来科技科普系列节目的现场。如果在未来核聚变能源能够成功落地，走向规模化应用，那么它输出的海量富余电力和热能，我们该如何高效利用以实现它的最大价值？这正是上海科技大学物质学院和2060研究院在进行攻关的前沿课题。聚变尚未形成应用，配套技术已先行落地。来自上海科技大学的团队正在深耕绿色燃料转化技术，希望它现在就能够适配当前的交通与能源供给体系，而到未来聚变能源成熟之后，还能第一时间无缝接入这套应用体系。那么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来自上海科技大学的三位专家，他们将带我们来解读这条能量转化路径和当前的进展。他们是上海科技大学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申文杰先生，上海科技大学2060研究院副院长张月彪先生，上海科技大学中级能源中心助理研究员齐世博先生，欢迎三位。有种说法说核聚变的高端装置本身就是一条高端产业链哈，那么这条产业链涉及哪些领域？它的潜在和现有的应用价值在哪？
0: 产业的发展它是为人类服务的，那核聚变也只是能源产业中的一个新的突破吧。那其中涉及到的一些技术和材料呢，它必然依赖于现在已有的产业链对它的这个支撑，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呢，也对这些传统的产业链提出了新的要求，比如说其中的特种材料，一些精密的控制技术也可以运到其他的产业，比如说航天航空、医学的检测和治疗、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等。所以新技术需要已有产业链的支撑，翻过来一些新技术呢，也可以促进其他产业技术的进步和发展。
3: 这些领域可能会涉及到很多材料的一些制造，还有一些高级的工程的一些管理我们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淘金的时候这个卖铲子和牛仔裤的挣了钱所以先进的应用会提出新的这个材料或者制造上的一些需求但是会倒逼着产业去发展这些新型的，比如说超导的一些材料。
4: 我们在建设聚变装置的时候呢，通常都不是像现有的这个已经成熟的工业装置，那么我们从已经成熟的产业链中采购必要的装备，然后组装，然后就可以完成的。它其实是这个在这个聚变它的极端的一个物理需求下，在推动产业链。举一个比较直接的例子吧，在我们的磁惯性聚变也好，还是惯性聚变，又或者磁约束聚变中，其实都会有一项技术，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应用，就是重频脉冲功率技术。那么重频脉冲功率技术呢，在我们的磁惯性约束以及惯性约束中呢，都是扮演着这个核心的驱动源的一个作用，而在这个磁约束中呢，也会扮演为等离子体提供加热的这样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这项技术呢，其实它随着可控核聚变技术的发展呢，也在不断的突破本身的技术上限。那未来呢，这项技术我相信在这个材料领域包括化工领域也都会有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好的一些应用。
1: 核聚变研发中诞生的尖端材料其实已经在不同的行业得到应用，高温超导带材优化医院核磁共振设备，提升医学成像清晰度，钨基复合材料被制成肿瘤放疗设备的核心防护部件，氚的自发光特性点亮了消防通道标识和夜光手表盘。

0: 病的一个问题，就它的周期性的波动，或者说它供应的不稳定，那这就要求了大力发展了这个储能技术。当然，物理储能是一个领域。那我们上海科大2060呢，和物质学院考虑另一个路子，就是把这些热能或者电能呢，作为化学能储存起来。在这个化学能的储存过程中呢，同时我们也考虑这个可再生碳资源，比如说生物质，包括一些废弃的那个尾气。包括二氧化碳，通过把这些不稳定的能源注入到这些物质的转换过程中，把它们就以化学能的方式储存起来了。其中一个例子呢，可能大家做的比较多的，就是说二氧化碳减排和利用可再生的这些绿色电能来电解水制氢。那氢和二氧化碳结合呢，就可以做成一些甲虫、乙虫以及一些可再生的航空燃料，这样就实现了一些能量的转换。那有这个绿色那个碳资源的实验平台，集成的这些平台合成绿色甲虫，去年已经完成了这个产业性的这个实验了。那么后续呢，再研究根据应用的需求，能量密度更高的一些燃料，比如乙虫、航空燃料这样一条技术路线。
1: 这样一个技术研究方向和聚变技术，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关联呢？
0: 这两个在目前段并不能产生直接的关联，但是假如我们考虑到核能。包括后面的这个核聚变能量，它们产生的高温的热或者多余的电，这些电能和热能的利用呢，同样未来也可以采用这种通过二氧化碳的一些或者一些生物质转化过程中把这些能量利用掉，那么作为那个清洁的燃料来使用，这样一个补充吧。
2: 因为我们核聚变技术如果实现的话，那我们就会在地球上产生更多的热。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考虑到地球的这个温室效应，啊，如何去修复的问题。有这样的绿色的一些能源的输入啊，我们就可以直接的把空气中非常低浓度的二氧化碳补给下来，转化成可以使用的高价值的化工原料。啊，那这样的话，我们一方面利用这个绿色的能源来修复我们这个气候，另一方面呢，就利用这些碳的资源呢，来制造我们需要的高分子药物等等这些有机的以及绿色的燃料，所以我们利用了绿色的能源又可以制备出绿色的燃料。
3: 近年来，全球聚变研发进程明显加速，我国也将核聚变明确列入"十五五"未来产业重点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子能法在法治层面筑牢聚变科研政策支撑。上海作为前瞻布局的核心高地，已经集聚了中国聚变能源有限公司等领军力量，覆盖多条技术路线，加速向全球聚变能源创新高地迈进。
1: 可能公众最关心的问题就是用这个核聚变装置什么时候可以点亮第一个灯泡，在您看来是在什么时候？
4: 其实现在呢，整个可控核聚变领域呢，虽然说已经实现了从零到一，跨越了第一道科学得失相当的门槛，但是呢，对于可控核聚变究竟何时能够商业化发电，还没有一个非常公认或者说明确的说法。那么目前的科学界和私营的这个公司，其实都是持有这个不同的观点的。从这个私营公司的角度呢，他们通常都会采取比较激进的一个策略。目前呢，全球范围内吧，这个大部分的大型的私营的这个聚变公司呢，都会将这个商业化发电的目标呢，定在2030到2040年这样一个大的时间节点。而科学界的话呢，总体上还是保持相对比较谨慎的一个态度，把这个时间节点呢，通常会控制在2040到2050年这样一个目标的一个阶段吧。您提到的这个第一盏灯的事情呢，因为这个可控核聚变它要实现真正的发电的话呢，目前还会面临工程上的一些难题。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就是它的科学上的这个等离子体的不稳定性之外，它在工程上的发电的话，还需要克服包括这个我们直面等离子体的第一壁它的一个材料问题，以及我们的氚的燃料的一个增值等等一些工程技术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呢，直接决定了我们这个第一盏这个核聚变的灯到底在何时在何处点燃。其实我们的这个中国工程院的院士李建刚院士呢，也是多次表示过这个希望这个最迟在2030年去点燃这个聚变的第一盏灯。那我想这一点呢，也是值得我们大家一起去期待的。
1: 上海聚变领域发展可以说是气氛非常浓厚啊。中国聚变能源公司布局了环流四号能量起点，实现了7秒级突破，而闵行区立下了2030年2000亿级产业的目标。

0: 那么浦东也是作为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核心承载区，和各方也是有这个产业的联动哈。请教一下申院长，您觉得上科大如何来对接这些科创资源和一些扶持的政策的力量？有没有具体到支撑到哪个研发的项目？
1: 上海是国际的科创中心，浦东新区作为一个引领的区域，在能源的政策和资源的支持方面呢，都给了战舰整个科学城一个总体的大力的支持。那上海科技大学和周边的我们县里的中科院的科研院所，从建立的时候就是一个密切的合作的关系。那么我们共同合作，利用这样一个体系，包括创建绿碳资源集成实验平台这样一个过程中，就融合了上海科技大学的物质学院、2060研究院和周围的高等研究院等一些团队组合起来，来发展的形成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上科大呢，作为基础研究的一个学校，物质学院，特别和2060，我们形成一些在源头上进行概念性的创新实验，然后和周围的其他的机关合作，发挥各自的特长，而形成一个技术的集群。所以我们既考虑未来能源的发展的科学需求，也考虑当下能源可持续发展和绿色高效过程中的一些技术需求，包括里面的科学的问题。那么我们的目的呢，就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这些技术面临的里面的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形成新的这个能源体系。
0: 郑院长，您觉得高校在其中，它可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2: 我觉得扮演的角色有两个，一个是策源，一个是链接。策源的话，就是说把一些大家还没有探索的问题、没有试验的这个技术路线啊，率先的去验证，啊，把它变成一个可以验证的工程化的样机，把它变成一个应用的场景。那链接的话，就是说我们以人才培养为核心，我们可以跟科研院所、跟企业一起来培养研究生。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工程博士或者工程硕士啊，它其实是让他们放到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学习。这个问题来自企业或者来自研究院所，然后呢，他们也参与到企业的研发里面去培养。所以这样通过一个人才的这个共同的培养来链接各方的资源啊，那我们就可以推进啊这个某一个问题的解决。
0: 有没有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像企业出题、高校答题这样的一些实践案例？
2: 模块化的绿色甲醇制备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啊，是在高校里面测源出来的啊。然后企业有些需求，比如说一些采气采油的这些平台，它利用这个风电啊来发电，然后来制氢，那氢气又不能够很好的运输，所以利用我们这个平台呢，再加上直接空气补给，把氢气转变成绿色甲醇，在海上平台就可以将可再生的能源转变成绿色的燃料，然后输出到这个产业里面去啊。所以这就是一个链接啊，从测源到链接的一个故事啊。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说我们校园近零排放的行动计划，那我们就需要安装很多光伏，那企业其实也想有一些应用场景，可以安装这些光伏之后呢，利用我们智慧能源的技术呢，去研究判断预测这个天气对光伏的这个影响。所以企业的需求跟高校的这个需求就结合在一起啊。目前我们呢在学校里已经在安装5兆瓦的这个光伏，然后呢为我们这个绿色低碳集成试验平台呢提供能源。
3: 上海科技大学的校园近零排放行动计划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通过能源供给转型和能源消费转型双轮驱动，将学校园区打造为低碳转型的标杆示范载体。
2: 在核聚变成功实现商业化之前，我们绝不能等待，我们要发展绿色低碳复合能源的体系。低碳复合能源集成试验平台是从实验室走向规模化应用的很重要的一个平台。在这里我们将光能、热能转变为绿色甲醇和可持续燃料。低碳复合能源工程科学实验室分为三个平台，第一是模拟仿真平台，第二是应用研究平台，第三是集成试验平台。
3: 目前学校搭建多个校企联合实验室，开展多学科交叉的技术研发与场景示范，瞄准未来能源低碳化和近零排放的发展需求，开展相应技术攻关和实景落地，为国家碳中和目标提供解决方案。
2: PTX 模块化的装置是放在室外啊，原因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的可再生能源啊面临着一些气风气光的一些问题，那我们就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翘装式的装置，在边远的地区具有这个丰富的风光电资源的这些地区，将光能和风能转变成化学能。每个模块呢都有不同的功能，我们要实现能量流和物质流的这个闭环。
0: 能源转型不仅需要这个技术支撑啊，还需要大量的复合型的人才，所以上科大在人才培养这块有没有独特的一些设计？
2: 就上科大的这个本科生都是一个宽口径的一个培养方式，所有的学生都要学习数学、物理、化学、材料、信息科学、生命科学这样的一个通识的一些教育。然后我们还可以选修双学位，像经济学的学位啊。能源这个问题呢，不仅仅是一个物理化学的一个问题，它也是一个信息科学的问题，也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那我们2060研究院牵头了这个能源动力的专业硕士学位点啊，它就结合了2060研究院中级能源中心啊、大科学中心等等的这样的真实需求啊，然后呢来培养比如说超导材料的这个磁体啊、先进电源、诊断控制、滤式燃料、系统集成，甚至联合的课题进企业进行实习，这样的培养的人才呢，就既知道科学的边界在哪里，又知道工程现场的问题在哪里啊，就培养他的思考能力，又同时培养他的动手解决问题的这个能力。
3: 上海科技大学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2060研究院和中级能源中心不仅在科研项目上通力合作，在人才培养方面也深度绑定。
1: 物质学院的学生培养坚持国际化高标准的原则，鼓励学生参加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在科研工作方面围绕材料、能源、环境、健康等领域进行部署，旨在解决我国长远发展的核心科学问题。依托上海科技大学的体制优势，与多家中科院研究所进行科教融合，培养学生合作科研，也积极参与大科学专制的建设。
3: 上科大的2060研究院和中级能源中心是依托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开展研究生招生和课程培养的校级研究机构，本科学生可通过申请加入两个研究机构的课题组，参与相关科研项目。
1: 物质学院与2060院密切合作，针对绿色碳资源利用过程中涉及的关键科学问题开展有深度的基础研究，在催化剂的研制、反应过程的创新方面取得了重要的突破，在这个过程中还共同培养了一系列创新性的人才，比如说我们的本科生、研究生参与从基础研究到应用过程全链条的科研活动过程。
3: 姜文涛是上海科技大学第二届本科生，进入大学之后就积极投身于能源材料科研与创新创业赛道。
4: 我2015年就加入上海科技大学啊，从本科一直到博士毕业。那么我在上科大度过了非常精彩的十年时光。我的专业是材料科学与工程。我在2021年联合我的导师一起创立了我们莫夫能源这个初创公司。那我们公司主要是做这个碳中和、碳达峰相关的产业，主要做一些这个诺奖的材料，叫 MOF 材料。
3: 莫富能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是一家聚焦于先进能源材料与负碳技术的创新型企业，他们团队设计的金属有机框架 MOF 材料能实现更大的气体存储容量，可以为氢能、天然气储运产业的发展带来全新的技术方案。
4: 上科大从学科建设和对这个学生的培养来看也是很注重创新创业这一方面的，包括我在本科期间呢就修读了这个金融学的辅修学位，很多课程呢也有着很多创业相关的案例分享。
3: 上海科技大学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搭建三段式育人体系，通识教育、专业教育和个性化科创教育，本科生入学就可以进入课题组，研究生要求主导大科学装置开放课题申请，参与攻坚国家级项目。正是这样看似严苛的规定，反而成为了学生成长最快的加速器。学校把产教融合落地为培养硬性指标，打通了科研人才、创业人才双向培育通道。
4: 上科大呢

0: 举办了很多的创新创业大赛啊，我也参加了很多轮，也得了奖。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很大的机会就是给我们认识了很多领域资深的投资人啊，他给我们专业的建议，这对我们的创业有很大的帮助。学校设立了这样很好的这个创业早期孵化器啊，为我们提供了免费的办公场地啊，以及我们学校的这个 OTT 技术转移办公室也积极地帮我们对接校外的资源啊，为我们的创业铺平了道路。后面这些公司都是我们校友创立的企业。我的团队呢也基本都来自于上海科技大学由上科大培养的一些同学，我们一起组成的这样的团队。
1: 创新呢会有三重的死亡之谷啊，第一重就是技术化的死亡之谷啊，第二层呢就是商业化的死亡之谷，第三呢就是盈利的死亡之谷。那我们2060研究院成立的一个初衷呢，就是希望把这个实验室的基础研究技术化变成可以验证可以检验的这个工程样机以及应用的场景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呢就是推进了这个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的一个转化啊。那第二方面呢，就是上科大其实也是国家的双创基地啊，我们学校内也有孵化器，鼓励师生创办企业，在过程中也会培养学生如何去做路演，如何去做商业计划，然后来促进学生呢成为创新创业的这个人才啊。所以我们已经有很多的学生和老师呢开办了初创的这个企业啊，推进的这个产品的这个商业化啊，也有很多好的成果啊。所以说这个上科大不仅仅要培养科学家，也要培养企业家和工程师。
2: 上科大2060研究院和中继能源研究中心在绿色能源领域还有哪些前瞻的布局？
1: 我们不仅要放眼未来，更要立足当下。2060研究院呢，立足于这个2035年之前，核聚变实现之前的这个绿色低碳的能源的这些利用。我们为未来提供技术上和经济上可行的这样的一些解决方案。那聚变呢提供的是一个绿色能源供给的问题，而我们的研究的绿色低碳技术呢是解决这个如何存储运输进入到产业的这些问题啊，所以所有的技术呢就要共同支撑一个绿色低碳的一个未来。
2: 感谢三位带来精彩的分享。能源的价值不在于体量之大，而在于它能否被方便的储存、运输、使用，这也是被称为中继能源的聚变能在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立足浦东，科创沃土，上海科技大学选择不等未来，先做当下，提前布局绿色能源转化技术，探索将聚变能更高效地注入现有能源燃料体系的路径，为聚变时代铺路搭桥。从今天到2030再到2060，能源转型突破之路每一步都充满挑战，但在科学的严谨与创新的勇气交织之下，这束来自浦东的人造太阳之光正越发清晰与明亮。再次感谢三位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新旧都能转换，顺畅不顺畅，
1: 觉得能不能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2: AI 它生产力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也在增加。
3: 转机与分化，它能解释当下黑心增长。
4: 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
5: 轻资生产力 AI 匹配的这些层次，房产也会更加旺盛。
6: 中国人减减负，建议提高最低工资。
7: 企业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零碳。
8: 以这种发展模式，终结是最确定的。
9: 大国竞争，谁刀刃向内解决本国的矛盾问题，谁解决得好，谁就赢。
10: 当汽车有了灵魂，电池学会了思考，未来的汽车会是什么样？
11: 未来汽车不光是一个 mobility 一个设备，从我们的眼里看，这是个非常巨大一个分布式的能源存储设备，它可能是个分布式的算力中心，我更看重它的是一个我的投资的一个 asset， 帮我来赚钱。
10: AI 的赋能，软件的发展，促使全球汽车产业的未来会走向一体化，还是更加区域化？
12: I think it would be much more international and integrated. We need also technology, capital, and that cannot be done overnight. It has to be built over time with partners.
10: 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来自全球的行业先锋和研究者代表齐聚一堂，共论当汽车成为软件平台，解码百年变局下的汽车和产业的未来。本周六晚，敬请关注。当前全球资本市场震荡加剧，国内固收行情持续分化，信用风险分层凸显，监管与机构内部风控标准持续收紧，数字化 AI 量化早已成为 FICC 业务提质增效、筑牢风险防线的核心抓手。如何依托行业基准完善 AI 定价体系，如何借助量化工具解决交易择时、做事风控痛点，如何根据不同机构负债与约束实现投研工具差异化落地，是当下全行业共同求索的核心命题。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我们将打通金融科技、基准机构、银行、券商多方视角，通过权威主题分享和深度圆桌对话，拆解可落地的 AI 投研实操方案，共同探寻 FICC 数字化转型破局之路。
13: 我们如何把 AI 的大模型这个技术融入到我们 FICC 的建设当中去？这样一些环境的变化正在考虑如何去建设这么一个一体化的这个投资管理平台。
14: 近两年这个金融科技的飞速发展，在固收领域这个不断的加深影响行业从我们这个大语言模型的能力的提升，近几年来呢，对我们这个从投资交易风险管理这个数据分析等各个领域的这种渗透和影响呢，都是显而易见的。
15: 我们金融扶持实体经济帮助我们企业这边以低成本的方式拿到融资，这个时候在我们债券市场做到了。
16: 现在大语言模型的这种对文本解析的能力甚至超过了一些普通人，所以我们觉得大语言模型的出现解决了一个从文本信息里去提取阿尔法的一个痛点的问题。
10: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以治愈固收、定价破局、风控护航、 FICC 市场投资与量化 AI 投研新机遇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17: This is a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18: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19: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20: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21: China is a very effic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22: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23: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24: Every 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0: 市场变幻莫测，行情跌宕起伏。第一财经首席策略会邀请专业机构首席专家，从宏观经济到行业趋势，从全球视野到微观研判，全方位为您洞见市场趋势，把脉投资策略。每月最后一个交易日14点，首席策略会倾力呈现，与您不见不散。
1: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这个目光聚焦到我们的实际的这个投资的环节了，尤其是二级市场的投资。好，我来为大家一一介绍我们的这个圆桌的这个嘉宾。我来介绍第一位嘉宾啊，申万宏源研究所执行总经理、策略研究部负责人林丽梅女士，欢迎您啊，请您上场。啊，接下来是我们另外一位头部券商了，国泰海通策略联席首席分析师黄维驰先生，黄先生，有请您。

0: 啊，还有我们九方智投九方金融研究所联席所长侯文涛侯老师啊，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好，欢迎您，您也上台啊，我们一起跟大家来探讨一下下半年咱们这个怎么办怎么干。很通俗啊。这样，其实呢，就是我觉得我的第一个问题不在这个提纲上。为什么呢？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些都是我们投资人，是或者是说作为研究的，那么我们不可能脱离我们所面临的当下的市场，然后去探讨一个全天的一个什么逻辑，所以我们必须得从当天的市场当前的市场开始说起。我知道啊，就是最近有一个观点，就是说虽然我们的主线我们一直是在看算力半导体芯片等等这一块，那么之前的时候大家说我们是跟着美股走的，但是最近这一段时间说我们是跟着韩国市场走的，因为他那三星海力士那就完全是这个韩国的市场，就是这两家公司啊。那么我们又跟他是同步的，所以呢，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来了，就是前就本周的较早前的几个交易日，的确因为韩国股市开的早一些，我们是跟着他走，但是后来呢，是到周四还是周三，他这个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一个反弹，大幅的上涨，因为前两天他杠杆，就是让他去杠杆，他有一个下跌，但他出现大，但是我们的 A 股没跟着，自己慢悠悠的，结果到昨天周五这最后一个交易日出现了这么大幅度的一个下跌，这侯老师说这是跟上韩股了。
1: 好，那我先简单讲一下，就是在昨天发生的事情啊，就是市场在担忧什么。那其实在周四晚上美股已经有所体现啊，就是它的科技的巨头七姐妹是在大跌的，但是光通信啊、存储啊、芯片这些股反而是在大涨的。这里面体现了一个什么逻辑，就是说 AI 的资本开支如火如荼，但是产业链里的利润分配是不均衡的，都让上游的光存芯去赚到了，而下游的科技巨头们做了大范围的资金的投入，做了资本开支，但是暂时没有足够回报，所以这是市场担心的一个问题。那么资本开支能不能继续持续甚至超预期，其实是取决于这些科技巨头的，他们发现我现在投更多的钱只能让上游的材料啊、芯片啊这些东西越来越贵，我越来越不划算，但是我下游的消费者反馈回来的一个信息是怎么样的，我愿意用更便宜点的 token 而不是昂贵的 token， 对吧？所以加在这个上下游中间，那么作为一个科技巨头，它一定会平衡一下它的资本开支，而不是像过去两年市场的叙事那样一直是加大资本开支，不断的超预期，对吧？所以这样的一个叙事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整个科技的一个情绪啊，是情绪上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决定科技股的两大因素，一个是 EPS， 一个是 PE， 对吧？ PE 那大家就认为是流动性，那只要美股的资金的环境还不错，美联储的加息不要加到一个比较高的量变引起质变的程度，那么暂时它对于估值的压制作用还是比较轻微的。但是如果 AI 的资本开支出现了边际的减速甚至开始下降，那么这就会是一个比较强的利空，这也是在昨天市场所担忧的东西。但是我也要强调的就是说，它现在仅仅也只是一个担忧而没有成为现实啊。那关于科技的更多的一些观点，我们在后面的一些问题当中也会讨论到。好的，主持人。
0: 这 A 股就是这是最近一段时间来下跌幅度最大的一天，我觉得是，您居然也是还是认为说只是一个担忧，好，我们来就是倒叙过来啊，黄老师，黄先生，您同意这个侯老师的观点吗？
2: 主持人好，我对于侯老师刚刚的这个理解，我其实比较认同啊。我这边也是比较认同，
0: 也仅仅是担忧而已。
2: 对，其实大家可能在今年其实好几轮，
0: 其实现在分歧很大了，已经。
2: 今年关于主线，包括这个是否风格会切换，有好几次担忧了。
0: 嗯。
2: 而且在五月份之后啊，其实，海外也好，中国市场也好，也出现了多次的一些阶段性的调整。这个调整，它可能会担心 AI 有没有泡沫，
0: 是的，
2: 我们的估值是不是过高啊？大家对于。

0: 一个叫拥挤度是不是处在一个极点的位置上，
1: 是的，
0: 这个都是担忧。但是呢，如果纵观过去这么多年以来科技的发展，其实首先有泡沫是正常的，我们在传统产业里面也经历过泡沫，泡沫其实它是激发创造激发创新很重要的一个必要前提，尤其在资本市场，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层次的。第二个呢，其实刚刚侯老师也提到了这个对于整个产业链利润分配，昨天其实也看到一个观点啊，这个像美光啊，之所以会出现整个半导这个所谓的存储端价格的上涨，这个也是2023年当时苹果公司它的一个回旋镖啊，当年在整个半导体周期非常惨淡的时期呢，去压价，但是把当时的很多存储企业啊，整个的这个资本开始压到非常低的位置的时候，不愿意去扩产了，所以等到 AI 的风口来的时候，我们的产能是缺失的。当然这也给了一个新的机会啊，比如说像中国的这个厂商啊，像我们的长兴啊，其实也是一种机遇啊，对于后来的一些重要的企业，我觉得也提供了一些前车之鉴啊，我觉得这是第二个视角。当然第三个呢，我想再补充一下，临近6月底啊，其实很多的机构呢可能会也会有一些风格的再平衡啊，尤其是对于风格有漂移的一些板块啊，确实会有一些再平衡啊，这个是共同构成了近期调整的一些因素啊。谢谢。
1: 有一个观点出来了，就是你认为确实会发生这个风格的再平衡。
0: 我认为仅仅是很阶段性的。
1: 阶段性的。
0: 主线没有变化。
1: 哦，主线没有变化，也就是在主线内部有风格切换。
0: 我们谈到的其实是一些关于公募基金，尤其是到这个季度末啊，一般会有所谓叫风格的再平衡，但这个时间很短。
1: 哦。
0: 很短。包括我们从监管口径来看的话，那么也在去推动基金产品啊整体上风格要跟着相应的这个基准去走啊，这个过程可能会有一段时间啊，但是呢在特定时间它会给到市场一定的预期啊，阶段性调整预期啊，但我觉得主线没有变化。
1: 好，我觉得两位先生这个对我们这个主线的这个分析这个观点，目前我可以打两个对勾，就两票了。来，
2: 我觉得对于这个问题，其实首先要承认一下，这个全球的 AI 科技产业趋势肯定是在进行过程当中，但我们现在回答的问题是定价。对股票和产业，我觉得要分别去看。
1: 哦、
2: 那对，所以我觉得现阶段无论是全球在 AI 产业的趋势，或者是它的一个渗透率，或者是它后端的一个应用，其实都还在进行过程当中，这个毋庸置疑。那我们今天要回答的问题是定价的一个问题。定价上面来讲的话，我觉得对于科技成长的板块，它非常重视的是流动性。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是流动性的推动，一个是各个国家政策的一个推动。那先讲一下这个政策的推动，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这一轮 AI 科技产业的一个进行，它其实最开始的这个政策的推动，如果去回溯，我们会发现有两个重要时点。一个呢，就是在2022年10月份的这个20大召开的时候，那么我们国家非常鲜明地提出未来5年经济新的增长引擎是什么，排在前2个的，第一个叫新一代信息技术，第2个叫人工智能。那我们如果去回想说政策到资本市场的映射，它能不能那么顺利的映射，我们会发现这个在 A 股的市场还是非常的突出的。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上一次的这个党代会2017年的19大，它关于未来经济增长引擎的表述，前面2个，一个叫中高端消费，一个叫绿色低碳，那就是我们认为的毛指数和宁指数所代表的。那么它在未来的3到5年里面就是市场的主线。那从2022年开始，其实政策的酝酿就是把 AI 把新一代信息技术作为一个市场的一个主线。在2022年年底的时候，大家对科技成长还是有比较大的担忧，这是第一个时间阶段。那当然我们看到2022年的11月份 ChatGPT 1.0 就出来了，整个全球就进共振，这是一个政策的推动。那么流动性的一个推动的一个角度，就是全球性比较普遍性的明显的收益，其实是源于2024年的9月份。那我提到24年的9月份，大家一想到啊924行情，但是在那个期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2024年的9月18号 美国开始降息。

0: 急了。
1: 嗯，
0: 然后呢，带动了各个市场，无论是韩国市场啊、美国市场啊、啊中国市场啊、A 股啊，或者是中国台湾地区啊，都能够看到在这个产业非常明显的收益率。所以我觉得这两个问题带到今天要回答整个市场的一个波动，更重要的是要去观察这些变化、这些信号有没有可能一些转变。比如我们就在想一想，美国如果加息了，
1: 嗯，
0: 那它是不是一个系统性的变化？而这个美国加息系统性的变化，一方面呢，分子端大家的这个资本投入的这个成本在增加，第二个你的风险偏好分母端啊，估值端你有一点压制。那当然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现在资本市场的声音有很多。有些人会说2000年左右的互联网泡沫的时候行情，它加了好多次才戳破了那个泡沫。当然你也可以去想说我们刚才讲的是2024年的9月18号它开始降息，那它开始加息的是2022年的3月份，油价突破100之后它开始加息，加息了那个时候的市场主线就是新能源，那基本上就同步就下来了。所以我们也有必要去思考一个问题，投资者都变聪明了，我会不会提前行动？我是不是一定要等到泡沫就是连续加了好多次息，我会不会提前跑的一个问题？因为历史上看到2000年泡沫破灭之后，它连续把那个泡沫越吹越大，它后面的代价是跌的幅度是很深的。所以
2: 我不等着你那个
0: 对
2: 最后那一棒，我才不当韭菜呢。
0: 就是这个现在市场的预期差是开始在酝酿发酵起来了。所以我自己对于这个行情来讲的话，我总结大的一个方面就是整个产业的趋势也好，行业政策的推动也好，它依然在行进的道路当中。但是从定价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现在已经慢慢的进入到了一个资金流动性的一个博弈的一个环节当中。所以接下来可能不一定完全是机构跟机构、金融机构在对抗，那接下来可能要考虑的就是产业资本有没有可能一些产业资本退出。那这个你就会要面临到的这个流动性的一个冲击，不仅是美国宏观流动性的冲击，还有一个就是过去这么多上市在资本市场增厚收益的这些产业资本，它未来有没有可能会解禁到后面最终的减持。我觉得这个信号的观察可能对于投资者来讲会更有参考的一个意义。那当然这个时点来看的话，可能更多的无论是美国加息的预期等等，产业资本的解禁大量的是在今年的4季度，所以对于短期来讲2、3季度的的确确更重要的就看这些公司的业绩硬不硬的问题。那么流动性的冲击的的确确可能会到年底的压力会更大一点啊，所以这个是我对于这个问题短期的和偏中期的一些思考。
2: 我觉得那个您提出了一个非常值得我们下半年关注的点，对吧？那所以呢，我们第一个问题是就昨天的市场，然后呢，三位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观察和思考，但是呢，这里边唯一的一个你要说算是一个确定性的结论，就是这个主线依然不变，这是都确定性。所以呢，我们现在才正式开始，正式开始什么呢？就是首先第一，下半年你是不是仍然面临着整个，就像刚才您提到的，下半年是不是仍然面临着这个利率周期的变化，对吧？您提到。然后第二一个，还有就是这个地缘冲突在下半年它又怎样？目前看下来仿佛是逐渐趋于要平静，但这个事儿说不好，这是一个基本面。然后呢，还有更大的一个大宗商品市场，油啊什么，还有贵金属金啊等等，这些也是个因素。这是我们从全球的格局来看。好了，当然我们还有国内的基本面。那么在这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大的宏观的影响之下，究竟我们在下半年的谋篇布局当中，首先第一，我们原本上半年的这个主线虽然两位刚才谈到说不变，那么又谈到了一个思考，说我到底要等不等到那最后那一棒，或者是最后戳破的那一刻，我跑不了怎么办？这是一个下半年的要一个抉择。第二，风格如果是发生了切换，我们就说切换吧，或者叫漂移，它到底是说是在这个主线的内部

0: 频繁的切换，还是说由于这个交易的这个拥挤，使得整个资金发生了大切换？比如说最近我们看到的券商，看到大金融，看到医药，到底要不要大切换了呢？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一轮问题之后，下面要跟大家重点探讨的问题。当然还有 AI 应用，应用到底能不能够成功的落地，这也涉及到应用之前的上面一系列的整个这个产业链的上游，便宜了贵了，成本高了成本低了，全是我们要关心的问题。好，来，我们先来请教我们这个李女士，还有我们这个黄先生，这是我们提纲上的问题了啊。好，那刚才我提到了整个利率周期的波动，然后呢以及这个油价的这个上涨带来的通胀，所以好，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林丽梅你刚才谈到的，你觉得我们在下半年美联储的这个加息它应该是确定性的动作是不是？这第一。第二，如果是确定性的动作，下半年我们预期它可能有几次幅度等等这些。
1: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说先讲到这个利率周期的话，我觉得先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全球的这个利率周期会有一些规律，就大体的一个规律，跟地缘也匹配在一起，就是往往都是资源型的国家先加息。那么对于今年来讲，我们其实看到澳大利亚是连续加了，开始进入到这个加息的一个节奏当中。那这样的一个影响，我们会发现现阶段欧洲央行也在讨论后续加息的可能性和布局。那么日本央行也在讨论这个问题，
0: 日本已经动作了吧？
1: 对
0: 啊，我也没记错的话。
1: 对，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最新的这个美联储的主席的第一次上台的这个他的第一次的这个
0: 首秀，
1: 对，跟大家的一个反馈，我觉得给我们市场传达的一个信息是比较偏鹰派一点的。虽然他没有直接提及说未来会有怎么样的一个点阵图啊，但从目前市场上的这个交易的这个行为去看的话，貌似对于四季度已经加息的预期的概率已经是明显的上升了。
0: 是，
1: 这个是，那所以从目前市场的预期来看的话，可能看到的是四季度或许有一次加息，但更为乐观一点的话，他可能会觉得说我不用加息的方式，那我们可能要用紧缩的缩表的方式啊，那这个可能是两种选择或者两种的市场预期。那么所以在这里面，我觉得对于这个美联储这边加息的一个节奏来看的话，那至少从目前跟去年年底预期，去年年底预期今年可能有两次加息降息，那这个预期肯定现阶段是没有的了。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要素的一个判断呢，我们现在根据我们自己研究所的内部的一个沟通和判断啊，可能落在四季度的概率会偏大一点。偏大一点。当然这里面大家可能也会结合说，因为最近美国的经济不错，是因为有世界杯的这个服务的消费啊加持啊。那如果说我们再去观察整个世界杯过去之后美国经济的一个运行，如果它还是非常的经济呈现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况来讲的话，那大家对于整个加息的一个周期会成为市场会去思考的一个点。
0: 所以你这边其实就是一句话，四季度加息的可能性非常大。美联储，对
1: 对，美国央行这边的话，从目前市场的预期的概率应该是已经有超过50%的这样的一个点阵图的概率。
0: 好，好，黄维持，黄老师，您是不是也是这么研判的？
2: 我们这边可能有一些差异啊。
0: 差异的点是在哪里？
2: 我觉得有加息的担忧啊，这个是固然存在的，但是年内可能看不到。
0: 原因？
2: 今年以来，其实大家看到，包括像这个前两天刚出美国的核心 PCE 的数据啊 ，PCE 的数据和核心 PCE 数据都其实处于过去三年的新高。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影响呢，服务业是一块啊，这个主要是来自于阶段性的啊，比如说像世界杯啊的影响。那么还有一块呢是，如果我们去看啊这个 PCE 啊里面。更多受到整个油价以及油价向其他的产业的传导，像生产，像服务整体的传导， 这个的话，在今年其实从二月底中东地缘战争打响以来到现在为止啊，我觉得最边际上冲击最大的事件已经过去了，后面可能会有拉锯，会有反复，包括在这两天大家可能也看到了，伊朗可能又受到美国的这个局部的袭击，又有一些小的摩擦，零散的摩擦，但是我觉得大的趋势没有变化，就是环比，从油价对整个通胀的影响，这个时间点在年内基本上已经见到。
0: 哦，就是下半年这一块应该不要把它作为一个重点的因子再去考虑了， 对吧？
2: 我觉得是一个
0: 这个
2: 通胀会有粘性，
0: 这个、已经
2: 对，
0: 已经确定了。
2: 这个通胀会有联系，但是呢，它对于整个的这个影响，我觉得这个冲击最大的时间已经看到了。所以我这个往三季度、往四季度看，可能确实在某些时间点上有担忧，而这个担忧呢，也实实在在会影响到资本市场。
0: 接下来这个问题就又落实到我们的实操这个环节，这个联动性，接下来下半年各位怎么看？以及还会不会再出现这种起起伏伏，就恨不得一个星期里就给你来一个大过山车？来，林总，
1: 我觉得这个其实市场已经给大家在预言了，
0: 就是现在我给你们预言，你们就等着吧，
1: 就是
0: 下半年就这样了。
1: 就我刚才最开始说的，就是 AI 的行情，它其实并不是说今年才开始。AI 的行情从2023年开始到现在，持续了4年的时间。那持续这个4年的这个时间来看的话，我们分几个维度去看它的一个定价的一个程度啊。第一个呢，就是说的的确确以前 A 股的经验当中，一个市场的主线维持4年，它这个是突破历史的阈值了。当然你会说这是全球性联动的一个产业链，我允许它时间更久。但第二个问题就是从幅度来讲啊，就我们也没有觉得说整个 AI 行情整个就泡沫已经破了，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还在进行中。
0: 这个可是定的啊，现在还没破。
1: 对，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就是我们以前去看科技成长的一个行情的节奏里面啊，它大概会有三个主要的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概念主题，那这个历史阶段呢，其实就是2022年年底到2023年的上半年啊，一直到或者到2023年吧。这个期间呢，是大家还不知道 AI 到底具体要炒什么样的标的，但进入到了2024年之后，就市场上已经有这个产业链的龙头的公司的苗头出来了，易中天。那么进入到了第三阶段呢，就是基本面也好，流动性也进行了一个正循环的一个叠加，所以呢，在这个叠加的过程当中，它的估值就会往上非常迅猛的一个去上冲，但在这个阶段，往往它就是一个高波动的一个阶段。高波段的一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就第一个是概念主题，第二个呢有这个行业的龙头的这个公司出来了，但是呢还没有形成整个产业链的一个互动。那么到了第三个阶段，有这个产业链上下游啊逻辑自洽，基本面相互验证，但与此同时呢，资金也大量的冲进来了。一旦有资金大量冲进来的这个阶段当中，那么它高波动的这个压力就出来了啊，因为它有夹杂进去这个流动性的因素在里面。那我们可以今年预演的情况就会发现说，可能韩国那边的杠杆的比例会更高一点，所以呢整个在全球的这个波动的过程当中会发现韩国的这个波动会更大。那么相比而言来讲的话，如果说全球的这个大家一起波动的话，可能都会受影响，这个肯定是共振的。但在共振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我们刚才对于现阶段时间的一个判断来看，它就是进入了产业链上下游互相基本面的验证，以及叠加了流动性。
0: 就现在是这么一个特征，
1: 是这样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构造。那如果一旦进入到这个构造当中，那么市场就得去承担高波动的阶段的风险。所以我自己对后面的这个判断呢，它就进入到了高波动的，但是还没有到顶峰的这个阶段，所以
0: 我觉得已经到顶峰了，真是受不了。
1: 那我给你一个数据，就是我们回过头去看历史啊，就是历史上去看的话，我们用一个板块来讲，就是 A 股每次都有一个主线，那我们就去看市场的主线它大概能涨多少。我们就讲最近的，比如说我们看到的白酒啊，16年之后的白酒从最低点到2021年年头的最高点，
0: 我打断你一下，你觉得我们能用白酒来跟现在的这个易中天这能
1: 你就会发现完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它可能还没到顶。

0: 但是白酒它是地产周期。
1: 对，那您觉得哪个应该会幅度更大？按理来讲，
0: 现在是科创的周期。
1: 对，你一般大家觉得全球共振的话，它的幅度可以涨得更高，对吧？
0: 嗯。
1: 那我们知道白酒是十倍，那现在里面的用不用个股，我们用个别的行业，比如说这里面的通信设备，它从最低点到现在大概是6倍到7倍。
0: 嗯。
1: 电子元件大概也就是6倍到7倍。所以呢，国内的地产周期在泡沫化的过程当中，流动性推动的过程当中，白酒十倍。然后2015年移动互联网时期的计算机软件是9倍，就最低点到最泡沫的时候。然后我们再来看新能源电池和光伏，最低点到最高点是8倍。所以你如果去看现阶段的这个整个板块的一个幅度跟过往的几个来对比的话，你可能感受到的一点就是大家的情绪和流动性可能比当时从最低点到最高点的泡沫化的整个过程来看的话还有空间。
0: 嗯，有深度。
1: 我觉得就是到后面的这个流动性的这个情绪的一个推动的过程，泡沫化的过程当中，其实更多的不完全是基本面的一个探讨，更多的还有你对于流动性泡沫化的一个刻画。所以我们在整个的过程当中，
0: 就是说无论您谈到了这个老灯啊，还是现在这个小灯，就是允许它泡沫化，
1: 资本市场
0: 它要有一定的泡沫。然后如果按照这个老灯当年的这个风光的经历来相比，人家那是10倍、8倍、9倍，现在咱们还没到呢。
1: 对的，
0: 是吧？行至中途，对吧？嗯，好，我觉得这个结论，
1: 我觉得这个可以做一个参考的一个角度去看。
0: 嗯嗯
1: 嗯，就是说你泡沫化的程度的一些刻画的一些指标，
0: 嗯，
1: 可以去看。
0: 嗯嗯 嗯，提供了一个就是可以分析参考的一个参数，一个指标。好的，来请教我们这个黄总，请教您的话，我想着转到国内了。好吗？因为咱们这个国民经济的这个运行啊，整个我们六月份的国家统计局就是新闻发言人也向大家这个报告了整个我们的五月份乃至前面几个月上半年吧，其实差不多就能看到一个结论了。其实整体运行还是非常好的。所以呢，就是请教您的这个问题是在于说，主要是说下半年如果站在我们国内的这个宏观经济的运行情况来看，您觉得我们下半年有哪些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一些变化？
2: 好，主持人。其实今年的上半年我们在总量经济角度确实不错啊，但这里面也有很多的分化。比如说我们对这个出口数据啊，1到5月份同比出口19%以上，而且是相较于1到4月份累计的15%这个增速还在环比往上走。这个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
0: 就是总的
2: 对总的出口。
0: 嗯，这里边你有观察到细分哪一个出口的增速更高？
2: 细分增速高的肯定就是跟 AI 相关的，
0: 就还是 AI 相关
2: 的。除了 AI 之外，当然还有我们一些传统，像我们的新三样啊，锂电池、新能源汽车，光伏等等啊，这是我们固有的优势啊，制造业优势。
0: 嗯，
2: 对，这是第一块。但是呢，所谓叫冰火两重天呢，除了出口很好之外，但内需尤其是跟消费相关的，偏弱。因为全球科技的资本开支提速啊，对于我们出口有增量需求之外，但是内需这一块我们觉得是有所欠缺啊，或者在下半年，其实从另一面来讲的话，对冲内需的走弱其实会有更多的储备。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今年4月底政局会提到的这个6张网的建设啊，像这个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通信网、物流网跟这个地下管网啊，里面有一些是老基建，可能跟城市更新所相关，对冲我们比如说地产基建的下滑，确实有一些措施。那么还有一些呢，是跟我们的这个科技啊，尤其跟 AI 的产业相关的，像这个新型的电网、算力网、通信网，这个是我们觉得在今年很有可能在7月初左右就会逐步去推进的。尤其在过去的可能2周左右吧，国家发改委啊，其实领导层也在持续的去提啊，加快谋篇布局，加快去落地。然后具体用的这个增量资金，我们看到今年的这个四五月份以来啊，确实专项债的这个发行在减少啊，因为可能会有一季度，出口不错、内需还可以的因素，但是往后来看，我们觉得会

0: 边际提速啊，至少跟过去来看的话一定会赶上相应的步伐。
1: 嗯，
0: 而且呢在今年我们两会的这个政府工作报告里面也明确提到了会安排8000亿的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去年是在10月底的时候推出来的，这个呢是由三大政策行按照一定的比例去发行债券募资作为资本金去投入啊，当然主要投向的依然是科技啊、新基建等等相应的领域。那么而且这个钱呢是带杠杆的，按照去年的测算大概能撬动10到14倍左右，
1: 嗯，
0: 所以非常可观。
1: 嗯，
0: 因此我觉得下半年从国内经济来看的话，除了科技啊一枝独秀之外，那么在投资端啊也会有增量跟补充。
1: 嗯，
0: 这个是我这边想做的一些这个分享。嗯
1: 嗯，所以那个侯老师，结合着我们刚才这个黄总谈到的这个就是下半年这一块，我们从这个国内的宏观上面出可能有一些政策储备，可能我们会加速，就是尤其是跟 AI 相关的这个算力啊、电网啊等等这些会有加速，当然还有储备资金。这里边是这样，也是问您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下半年的话，在您的方向上您认为还有哪些政策值得期待，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结合刚才这个黄总提到了一个特别细分的一个环节，就是这个内需的这个数字，那么对于消费板块的影响，以及就是大家说哎这个消费就趴在那里，这真的就是急死个人，就看见他在那儿趴着了，所以下半年这个是不是也是没有机会的。
2: 好的，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啊，就是从政策的角度，其实我觉得方向还是挺多的，而且在6月其实陆陆续续有很多的迹象。那比如说在这个大家觉得比较差的消费层面，尤其是在家电呀、汽车啊、手机啊这种3C 的这种之前有过以旧换新政策刺激的这些方向，其实在今年以来数据是比较弱的。但是从政策上我们看到已经有多部委出了一些关于汽车相关的一些托底性的政策，对吧？这是消费的相关的一些体现。然后从基建的角度上来，那当然是传统的基建可能还是没有特别多的一个政策的带动的，但是我们提了6张网，其实6张网也是基建，只不过是面向新的科技型的社会，我需要的更多的一些基建的方向啊。那么这是基建相关的东西。然后在另外一个层面，反内卷的层面，在近期不管是互联网大厂还是整车行业还是新能源行业，我们在6月份又看到了一些部委相关的政策出来。哦，还有一个猪养殖的行业。那么这三个方向的一个政策迹象，我觉得体现出什么呢？体现出其实我们除了政策的制定者在除了看总量经济数据怎么样以外，还关注了，肯定是也关注到了结构性的差异化，也就是我们在 A 股市场上也可以体现到的这种 K 型的分化。那么仅仅靠科技行业的一枝独秀能不能实现今年全年4.5到5的这样的 GDP 增速的目标？那么当然1季度是有5%，但是2季度的数据应该是4出头1点。那么所以对于下半年来说，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总量目标还是有所压力的，也意味着我们在下半年需要有一些政策去对冲传统经济部门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偏弱的一个局面。那这样的一个节点，政策的一个定调的节点，最大这个大概率的在什么时候出现？那我觉得就是在7月底的这一次的政治局会议啊，因为往年在7月底的这一次的会议都是总结上半年的经济的成果，然后对于下半年的要发力的方向做进一步的部署的。那么在今年这样的一个会议很有可能就会成为一个啊，我不说长期，可能是一个短期大家对于科技方向和传统经济方向，也就是大家所说的小灯方向和老灯方向之间的一个观点的一个短期的变化点，也就是在那个时间点可能大家会发现老灯比较差，但是有政策的托底，在下半年是不是能好一点啊，会有这样的一个预期的转变出现啊。那结合市场风格的一个分化，所以下半年来看啊，我觉得老灯的板块还是有一定

0: 来说，那么科技当然是行业景气度的趋势投资，但是一些老灯板块有可能在下半年出现警惕拐点型的这样的一个投资的节点。
1: 好，林总，就说完了老灯，说小灯，这个小灯这一块，这个这个交易度啊是越发的这个拥挤，那么是否在这不六月底吗？七月份是否在接下来这个交易当中，这个科技里面极为拥挤的这一部分就得停，因为太拥挤了，还是说新高之后还有更高，就是因为这个泡沫还没有到达捅破的那个阶段，那么这个拥挤度依然会存在，因为这个一旦资金要撤离，这个市场我说实话也是挺疯狂的，因为统一的都从一个里边，大家都在恨不得是在这个水管的这个最关键的这个环节当中挤在这里了，那一旦都撤出，那你说市场会怎样，对吧？所以请教您的问题就在这儿，这个小灯这部分的这个拥挤的这个程度接下来它会怎么演变？
2: 我觉得对于这个刚才主持人提到了这个拥挤度，它本质上也是流动性的问题，对吧？所以我
1: 也是流动性问题，
2: 对，所以对于这个拥挤度的一个情况来讲的话，我刚才就一直强调说，不完全是金融投资机构跟金融投资机构，或者是跟散户投资者之间的一个筹码之间的一个交易的问题、博弈的问题。所以后续也很重要的是要看股票的供应，股票的供应包含哪些呢？大的 IPO 解禁，
1: 你就说的长鑫和那个谁嘛，
2: 长
1: 江嘛。
2: 对，两长的这个上市，后续会去看，要去看第一天的一个定价，第一周的定价，因为现在这个定价的预期分歧非常的大，分歧非常的大的一个问题呢，就来自于说，大家觉得全球的 AI 的科技，它是在一个进行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筹码的一个品种的一个，特别是在中国做这个 A 股市场，所谓的这个打新、次新的投资策略，是有资金去选择这样的一个投资的一个策略的啊，就是所以在这个节点，我觉得这个事件的的确确对于市场的这个博弈的预期差非常的重大的一个时间窗口。
1: 嗯，
2: 所以对于这个时间窗口要如何应对的一个问题啊，
1: 嗯，
2: 那本身我刚才有强调一点，就是本身这个科技赛道的这个行情，它是运行到第三个阶段，
1: 嗯，
2: 所谓的这个产业链上下游互相验证、流动性充分、认同的这样的一个高波动的一个博弈的一个时间窗口区间。那么如果再叠加有这样一个大的 IPO 的一个供应的情况底下，整个筹码之间的一个争夺所带来的一个波动的风险是在加大的。
1: 嗯嗯。
2: 啊，这是第一个要去思考的一个点。第二个思考的一个点就是说，可能不一定是在七八月份，那么可能是在今年年底、明年年初，就是比较多的。去年 IPO 十二个月到期的解禁啊，那么这里面的解禁它会不会实施到减持，这个事情也是股票的供应，这个产业资本的一个股票的供应的这个角度，是大家在做具体个案个股投资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去知道它的节点，它哪一天解禁，它解禁的后面减持的一个。
1: 你举个例子吧，就是
2: 比如说我们
1: 大家都明牌的例子，就是它什么什么大概什么时候它就要解禁。
2: 对
1: 对，
2: 比如说我们看去年年底非常火爆的两只股票，摩尔和木西，它是在十二月上市的。
1: 摩尔和木西。
2: 对，但是这两家公司解禁的时间窗口，小部分很小部分是在六月份，有一些是在九月份，大量的是在十二月和明年的一季度。
1: 嗯，
2: 那对于这些大的标的的解禁，它会不会最后到减持，那么这个对于市场的流动性的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解禁不代表一定减持，但是呢如果说
1: 你得看它是不是真在减持，
2: 对，这个信号也是值得大家去观察的一个点。
1: 嗯，
2: 所以我刚回答主持人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涉及到流动性的话，后面观察更重要的是股票的供应。
1: 嗯，
2: 资金的供应，
1: 嗯，
2: 我觉得现在大家都比较共识吧，就觉得这个产业的赛道、产业的这个趋势并没有结束，资金的一个共识，这个我觉得并不是。

0: 市场非常大的一个新增的变量或者预期差，对后面的下半年更重要的是股票的供应啊，这个角度更值得大家去应对。
1: 对，提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角度，就是这个供需关系，就永远是逃离不了供需关系。好，谈完了这个交易拥挤度，拥挤就是因为它好，就是因为它赚钱，所以才拥挤。但是呢，也有很多人，就我刚才不是说嘛，就是根本就没上车，然后就波波都赶不上。那么这里呢，就是我们这个编导也帮我统计了个数据。其实大家自己也，如果在市场当中你还在混的话，你应该能知道的。就很多股票都是在熊市当中啊，啊，这里边这个数据是这样的啊，2026年1月1号到6月8号，这是这么一个统计的时间节点。A 股市场股价创新低的股票是3618只，8成、9成都在创新低。2025年4月2号特朗普推出这个对等关税以来，股价创新低的是有2406只，这又是一个数据，这个占比是40%多，就是不到一半是在2025年4月2号以后创的是新低。还有一个2024年，这再往回倒，2024年9月24号行情以来，2年时间股价创新低的是808只，这是按照两年的维度，占比15%。这个问题我就问到黄总，就是这一组的数据，我们怎么来看待它？对于下半年的这个市场的走向的这个影响，哎，怎么来分析？
2: 好的，主持人，这个您刚提到是从个股层面啊，就从指数层面的话也很明显，比如说截止到这个本周啊收盘，年内来看的话，上证50啊跌了4个点，但是我们的这个科创50啊、科创100基本都50%附近涨幅啊，冰火两重天。底层其实可能大家也都听过啊，像 K 金分化，刚刚那个侯老师也提到过，这个经济层面 K 金分化它一定是会映射在资本市场的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现象啊，或者说直观的结论。但今年其实还有另外一条暗线。
1: 啥？
2: 这个暗线呢，其实来自于重要的 ETF 的减持。
1: 哎，这个没注意到。
2: 啊，这个可能
1: ETF 的减持，
2: 对 ETF 的减持啊，尤其特定机构的一些这个减持，在年初到现在为止，我们测算下来可能是已经超过了万亿，尤其像沪深300啊，大差不多已经被赎回掉了10000亿啊。这个其实挺蛮大的。我们在本次减持之前的话，全市场的这个宽基 ETF 差不多也就在3万亿左右啊，如果加上一些主题的行业的4万多亿左右啊，这个比例其实非常非常大的。那么由于 ETF 的这个抛压，而沪深300里面我们看到传统资产占比还是蛮高的啊，虽然这两年的话像电子通信这个权重在上来，但是毕竟它的主体还是在传统资产，比如说大金融啊，比如说重要的一些这个像交运啊、建筑装饰啊等等这些行业，这个其实是从微观交易结构上对2026年的上半年造成重要的影响啊，我觉得是一个小的影响，但它并不构成我们 K 金分化核心的这个因素。那么随着重要的一些这个机构 ETF 的这个减持可能渐渐尾声之后，我们认为呢，卖出老灯的这股力量会趋于收敛。啊，会趋于减少，这是这个从微观交易结构的一个补充。当然，对于这个整个指数之所以出现这样大的分化啊，可能大家对于远期的这个盈利预测，也其实也有一些影响啊。比如说，我们去从全 A 整体的角度上，2026年呢，我们觉得全 A 可能大概有10%的增长啊，就是从规模净利润的增速，大概有10%增长。那么相较于2025和2024年其实都在环比的改善，这是一块。第二个呢，是我们的老经济在过去这个持续的收窄之后，从2024年年底开始啊，营收也好，库存也好啊，也在出现拐点，也就是我们过去谈到的 L 型的这个经济啊，从过去的一竖开始走向一横，至少它对于整个大面的拖累是在缓和的，然后新经济还是资本开支的提速，我们可能跟美国有点差异啊。美国的话，从2022年年底开始啊，一些大的这个厂商、科技巨头就开始资本开支的提速了。中国呢比较晚啊，我们准确讲的话 ，TMT 跟先进制造的资本开支 的大幅增长是从2025年开始的，啊，我们到现在为止差不多也只有6个季度，相较于过去10年每一轮科技制造资本开支以3年做一个周期来看，现在才过了一半，啊，因此我觉得趋势难以扭转，但是这种极度不平衡的表现会在2026年的下半年啊迎来一定的缓和。
1: 嗯，
2: 这个确实有全球联动性啊，只不过国内的经济结构跟海外不一样。我们在一些高端制造业啊，除了 AI 之外的高端制造业，比如说我们的机械设备啊，我们的一些这个汽车零部件啊也不错啊。然后这两年除了在谈到这个 AI 之外，我们也有一些其他主题，比如说像具身智能啊，比如说我们的算电协同，还有像我们的一些这个这个包区域经济啊，其实都在去谈，所以主线还是蛮多的啊。只不过过去呢，多重因素交织之下，形成这样一个结构。
1: 嗯嗯，好，我们这个谈到这儿的话，我相信大家有一个综合性的问题出来，说这个分析了这么多，拥挤不拥挤，我赶上了还是没赶上，那下半年整个市场到底它怎么着，就天天就是这样，一浪接过一浪，那个就是有波，就是波峰和波谷几乎就是在一夜之间，就是下半年就真的是这样的一个长度，包括高度和维度吗？啊，这个问题我们会扔给我们侯所长。
3: 好的，那整体对于下半年来说，我觉得从大势上来看啊，还是一个震荡向上这样的一个趋势，是
1: 震荡向上，
3: 对，没有特别大改变的。那当然这是大势，但是如果回落到一个现在大家核心关注的科技，或者是大家比较认为比较惨的老灯这些方向来看的话，可能观点是跟上半年是会有所不同的。因为在上半年我们一直每个月的策略会节目都给大家强调，科技依然是个主线，依然是需要去看科技的。但是在下半年来说，那基于刚才也讲了一些啊，有可能出现的一些政策的催化，以及我们观察到的各种的参考历史来看的这样的一些极值的出现啊，不管是拥挤度、集中度，还是市场的广度，还是这种PE 层面的一些泡沫化的一些体现，那有这样的一些数据，再加上近期我们也不只看到了在上周五有72家公司，这周每天还是都有40多家公司在公布这样的一个风险提示啊。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上来看，至少在7、8月份的业绩期，我建议大家对于科技还是要谨慎一些的，因为现在明显的是处于一些短期确实涨过头了这样的一个位置啊。在这样的位置上当中，虽然科技的根本逻辑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只是出现了一些裂痕，但是这样的裂痕就会引发很多短线资金的撤出。
1: 嗯，
3: 短线资金的撤出就会对市场产生一个短期的多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体现嘛，也就是说它进入到一个分歧阶段，而不是单边看多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科技的波动率一定会是比较高的。
1: 嗯，
3: 那当然在后续啊，我也是比较同意林老师的看法，就是 AI 现在在泡沫当中，但是依然还是一个没有见顶的阶段，也就是说我们还依然可以去享受泡沫，但是这样的一个顶部再次去有一个冲高的动作，一定是需要很多目前大家看到的担忧的一些东西的缓解，或者出现了更新的一些新的催化啊，有可能是还是在硬件方面，在上游方面，也有可能是在下游和应用方面，那么需要去做进一步的等待，
1: 嗯，
3: 然后做一些观察。所以科技现在对于我们广大的投资者来说，你依然需要有，但是不是一个 all in 的一个好的时间点啊，那可能
1: 仓位降下来点吧。
3: 可能回过头来，大家说年初是不是这个3月美伊战争的时候，大家 all in 科技最好啊？这是个后视镜啊，只是后视镜现在来看是这样的，但是现在站在目前的角度，还是需要对科技稍微偏谨慎一些，不论是从政策的角度，从这个估值的角度，从位置的角度啊。但是为什么我认为 AI 是没有见顶呢？因为很大的一个因素在于参考历史上历次泡沫啊，首先可能是产业资本要在左侧开始减持。然后真正见顶的时候，会有极大的一个强大的一个利空打破这样的一个逻辑的叙事，导致所有的短线资金开始撤出，然后机构的一些长线资金也开始陆续的撤出，而且它会是一个比较持续的缓慢的过程， 然后到最后可能散户才会反应过来。

0: 所以大概是会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且从筹码结构上来看，在顶部一定是要有一个高成交量的巨量的换手，也就是说，传统意义上大家讲的啊，是主力把筹码交给了散户，是这样的一个行为的出现。那这样的一些东西，在我们近期来看啊，还不是很明显，不充分的啊，所以这里并大概率不是一个大顶，而是可能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短顶，或者是一个从上行单边上行转入中枢震荡这样的一个拐点啊。那这是对于一个科技的看法。那么老登的板块，那么刚才也提到了，一定要结合理由啊，结合理由。如果在7月份，在后续我们看到了更多的政策的理由，有了市场有了这样的政策预期以后，可以先于数据上的体现，基于现在这些传统板块的很低的估值的很低的位置，那么它就会首先产生一波资金带动的反弹。那么这些资金大概率就是从震荡的科技当中去均衡过来的一些资金，而不是完全转过来的资金。
1: 均衡过来的。
0: 对，均衡过来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些判断之下啊，我们认为下半年整体来说，就是市场的大的指数大势是震荡上行的，但是其中结构的变化，那么相比上半年来说一定是有所收敛的。也就是说 K 型不可能一直 K 下去啊，因为毕竟大家都是人，都是碳基还是要活下去的啊，不可能无限的去往下走。那么在下半年这个 K 可能它的一个开就是张开的两只脚就会逐渐的有所收敛，然后变成类似于一个等号或者是波浪线这样的约等号这样的一个局面啊。这是我们对于整个的一个大势和结构上的一个判断。
1: 来，接下来呢，我来请教我们林总，提到我们现在最最关注的这个算力赛道哈，这里边有很多的细分，这个细分里边呢，就是主要集中在硬件，就是这一波交易拥挤度就是硬件。到下半年到来的话，他们的业绩，我不知道你们作为研究部门哈，是不是会判断说这些业绩应该是不错的，然后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接下来就是了。那具体交易层面有建议吗？
2: 其实首先第一个，我觉得从各大板块之间的业绩的一个对比来看的话，科技的硬件显然是所有板块里面从绝对业绩的增速来讲，它是最遥遥领先的。那即使在落实到下半年，应该也是这样的一个判断。但是呢，现在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其实对于科技行情的一个运行比较重大的是跟预期来对比，
1: 跟预期来对比。
2: 那对于这个预期来对比，我觉得每位投资者在做具体的股票的操作的过程当中，那么针对某一个股票它市场的这个预期的一个业绩，你首先要有自己心里的这样的一个线在那里。那如果它的这个出来的业绩的这个情况，比如说它预期投资者觉得他要翻3倍的业绩，最后给你个200、150的业绩，
1: 这就叫
2: 对。虽然他150还是很高增，这个就刚才侯所长有在提到的一点啊，就是说无论是二阶岛的一个增速的一个变化，或者是预期增速的一个变化，这可能都会引起这个股价的一个波动，很重要的一个要素。所以这个其实也是隐含的信息差，就信息差的一个点，就是每个人对于投资者对于这个公司的一个业绩的一个预期的一个程度，的确可能会分不同的层次吧。所以我觉得从绝对的一个利润增速来看的话，科技的硬件应该也是下半年业绩增长当中，在所有板块里面它应该是遥遥领先的，大两位数的一个增长，甚至个别的整个板块大两位数的增长，个别的标的可能
1: 不用看它的那个就是叫预披露，你都可以判定它业绩肯定不错，但是一定是要跟你的预期相比。
2: 对，然后这个预期相比，从实际的这个产业的后续的跟踪啊，我觉得大家可以实时跟踪的一个点，比如说我们来讲 token 的价格，这个其实也是供给和需求。
1: 对，
2: 大家可以观察，如果说市场的出现的一个，因为现在我这边也做不了判断到底价格是涨还是跌，但是呢，一般来讲我们一个产业链它最终能够跟踪到的一个点，一个是供给，一个是需求嘛。那最后终结下来的一个结果就是这个价格，这个产品的价格。如果一旦这个产品的价格如果是出现了预期的一个下行或者实际的下行，那么大家就要重新再去审视这个产业链的供需结构。那如果这个产品的价格 一路还是在往上走的这个过程当中，
1: 嗯，
2: 那我觉得这个基本面的趋势问题就不大，基本面的趋势依然在运行的过程当中。
1: 嗯，
2: 所以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就像当时的新能源的行情也一样，你整个行业新能源的汽车的渗透率还在提高，对吧？40%、50%还在提高，它22年之后的新能源的产业链的业绩还是很好，但它带来的一个结果呢，就是我们看到从22年开始，整个产业链的价格端出现了一个调整，那么这个就意味着说，行业的供给在开始，行业供给的增长的速度开始快于需求的增长速度，那在对于资本市场的一个定价来讲，可能就出现了一定的一个信号。
1: 嗯，
2: 所以刚才您提到了那么多上下游的，包括算力的金属也好，包括有一些产品，你其实是可以实时去跟踪它的一个短周期的，或者是说比较高频的价格的一个这个信号体系。
1: 嗯，
2: 这个也是我们在跟踪基本面趋势过程当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几个指标之一吧。
1: 嗯嗯，所以这个我理解了。那个我刚才提的这些硬件，这些业绩是肯定是相当不错的，都不用想，这一定是。但是呢，第一个点就是跟你的预期在不在一条线上。如果它低于了你本身，你就作为我们投资人啊，就是这个主观预期，那这个就不叫业绩可以，低于了你的预期嘛。然后第二一个就是本身，因为我们现在对于这个你上游做了这么多的算力的基础设施，那最后我们要用嘛，用的话我们现在最多的就是 token 磁源啊，它就是由于它的这个频繁的这个激增速度也比较高，然后带动了上游。但是 token 现在的确呀，就是要降价嘛，已经在说了要降价，但是降的什么幅度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啊。好啊，说到这儿的话就是应用了。来，这个我们请这个侯所长 AI 应用的今年的下半年你怎么观察的？
0: 首先说上半年啊，其实上半年 AI 应用只能说是有题材性的短期的表现，它并没有很强的一个类似于硬科技这样的一个产业趋势的机会。那核心的原因在于哪里呢？其实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就是没有形成一个在某一个行业的爆款的应用，一个高渗透率产生了闭环的商业模式以及盈利模式，就是实际上没有带来相关公司的一个因为 AI 赋能导致的业绩的爆发式的高成长啊。那么回到主持人问题，就是看下半年怎样去看啊？我觉得，还近期来看应该还是比较难的啊，比较难的，就是 AI 整个的一个模型的一个进阶还是在以比较快的一个速度去进化的。那么在它没有完全定型下来之前，那么下游大家的应用基本上还是会以一个尝试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心态去对待。那么当然 token 的一个价格下降，那一定会推动 AI 对于各个行业的渗透率有更强的一个提升。那么它代表着一个基数的一个面上的扩大，那这样的扩大是不是会激发出啊一些概率性质的一些爆款应用的出现？那么显然是会比前两年我认为概率上更高了，但是很难说下半年一定有一个爆款的软性的应用的产品，或者说是硬的一些啊这样的一些比如说可穿戴的啊 AI 硬件类的一些消费的产品的出现。那么现在来看我觉得还是难以判断的啊，难以判断的。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我觉得可以把 AI 应用相关的这种传媒计算机的方向也放在一个偏中灯的方向吧。
1: 再接下来哈，我们请教黄总，算力的尽头是电力，我们国家呢又有了这方面的政策，就是说要算电协同。算电协同应该是在今年上半年稍微早些时候的时候有过一波非常不错的表现，但是它这个持续度它不像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是什么，是天天都是它，那是绝对的主角。这算电协同呢，当时的表现吧，你还觉得哎这还能这么走是吧，哎，但是你看现在它回调，它已经是吃掉了前一段时间原本的那个涨幅，甚至如果你持有它你没有动，那你现在是亏损的，算电协同。所以我请教黄总，这个算电协同这一块下半年怎么看呢？
3: 哎，好的，主持人，这个首先啊，从股价表现来看，今年上半年有很多主题啊，其实过去也都听过啊，或者说阶段性也炒过，比如说像 AI 应用， 比如说像上海航天，像这个具身智能啊、以及这个三体协同，其实都是非常不错的主题，但是因为业绩增长跑不及 AI 的这个产业链，就相比之下会略微的逊色、
1: 哦、相对而言
3: 其实如果放在比如说2023年、2024年的那个环境之下，这些绝对是很好的主题线索、
1: 嗯、
3: 但是今年我们看到更加确定的产业趋势之后有这样一个比较，那么在这个比较之下，投资者或者说整个这个产业层面一定是把资源配置到能有增长最快的方向，这是第一个比较维度上，不是说这些不好啊。第二个的话就是今年其实从政策维度也给了更高的定调啊。首先两会我们的政府工作报告呢是明确提到了要加快超大规模的智算集群啊，以及算力协同首次写入我们的政府工作报告。然后3月23号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啊，我们的国家数据局长啊其实也提到了未来的这个新增加的节点上的啊这些算力啊，那么所需要的绿电这一块的占比不能低于80%啊，已经从定量的维度上给到的政策支持。然后在前两天15期间新型能源系统的建设规划方案啊，也再一次强调要加快我们的算力协同建设啊，所以我觉得其实无论是从政策供给从这个部委的落实再到产业的增量，其实都在去加速推进啊，这是我们所看到第二个变量。那么第三个具体在投资线索上面我们可以关注哪些方向，第一个呢就是跟超大规模的智算集群啊建设所相关的，比如说 HVDC 高压直流电啊，
1: 高压直流电。
3: 第二个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液冷，第三新型储能，就是在整个建设维度上属于叫 AI 基建维度上的属于算力协同基建的这个线索。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从这个叫电力信息化的维度上啊，其实也给到了比如说像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新型电这个叫电力信息化啊这个角度啊，我觉得会有一些提升。然后第三呢像绿电啊，比如说我们像数据中心啊，其实本身也属于算力协同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啊。这三个维度我觉得在今年下半年仍然会有催化啊，然后呢顺便也跟着我们这个六张网建设那么再加速推进啊。那么六张网里面的这个新型电网跟算力网包括通信网，其实都是共同构成了我们算力协同、啊、非常重要的一个趋势。
1: 三个维度就是下半年它是有机会的，也就是说如果是从绝对的这股价走势上来说，其实它回到了前期的这个低点其实也不是个坏事。
3: 对，
1: 是这么理解吗？
3: 是的
1: 啊，就是也就是说给我们没有操作这一波的这些人也带来了一个机会，对吧？你说下半年有催化事件。
3: 对的。
1: 那就刚才就是一个高压直流电，一个液冷，还有一个对，那个电力信息化。
3: 电力信息化，
1: 电力信息化我理解为就是虚拟电厂吗？
3: 对的。
1: 好，我们来请教这个林总。刚才呢我们黄总其实提到了这个商业航天这一块商业航天我相信也是我们在座的各位投资人各位这个散户朋友也都非常关注的一个点。原因是什么呢？商业航天一定是在这个去年的冬天的这个时间段它是表现是最好的。我们这个问题我们请教林总，就是商业航天在下半年怎么来看？
2: 首先我觉得对于今年来讲，市场上刚才黄总也提到了一点，包括这个侯所长也在提一点，就今年所谓的 K 型的分化，它要求的市场资金它追逐的就是确定性的业绩，确定性的业绩。
1: 了解，
2: 比如包括你的今年的消费的这个景气度一直在低位徘徊，那么资金也多次的去试探它，但就是没有形成一个显著的一个趋势。那包括刚刚也提到了一点，就是其实今年有很多的主题你搁在其他年份的这个环境当中，那它基本上都会百花齐放吧，但对于今年来讲就是它的资金的一个属性，它对于确定性的要求非常的高，所以也背后表达了一点，其实今年并没有特别多的增量资金，就是资金进来和资金出去相互对冲之后，其实今年的增量资金并没有像2024年年底或者2025年看到的这么的强劲的一个资金的一个净流入。 反而今年对，所以对于今年这样的一个资金的一个环境情况底下的话，您讲到的这个商业航天的这个主题。

0: 的一个运行的这个背景啊，它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友好啊，这是第一点。那展望下半年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大家说这个 SpaceX 的上市之后，我觉得的的确确会给市场打一个什么样呢？就树立一个行业的标杆，两个呢，一个是商业化模式以及资本运作的方式啊，这样的一个标杆。第二个呢，就解除了很多的投资对于这个产业链觉得是重投资轻回报的这样的一个风险的一个担忧。
1: 嗯，
0: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科创板的第五套的标准里面，它也适用于所谓的这个商业航天的这个 IPO 的这个规则啊。所以我觉得对于市场来讲，你要观察什么信号？如果中国 A 股市场也来一个类似 SpaceX 的标的出来的话，那这个就会对于市场的一个资金的流向关注度，它就增加了一个吸引的一个方向。
1: 嗯，
0: 所以我自己观察这个行情能不能进一步的发酵和演绎，不仅要需要有海外的映射，最好也有国内的这个标的的一个对应。所以对于这个产业趋势，我觉得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但对于这个产业链的阶段啊，现阶段的这个阶段来看的话，对于市场而言来讲的话，它还是认为是偏主题投资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1: 了解。
0: 那么主题投资的这个阶段，它的波动一定是会有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 SpaceX 的上市啊，它至少对于行业内来讲是一个正面的一个催化剂。然后呢，我们也可以高度的去关注现在今年以来一级投资市场，就是同融资环节的里面，商业航天也是一个高度被投资的一个领域。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产业链赛道来看的话，是未来一定要重视的。但你说今年下半年会不会立马有这个催化剂啊，会不会有立马有这个行情的一个演绎啊，这个可能的的确确得结合市场资金的一个变化。如果说我们看到今年的 AI 的这个虹吸的效果一直在虹吸，那边赚钱效应一直在叠加的话，那对于这些还没有立马有业绩兑现的主题也好，相关的领域的一个关注度，显然在今年的这个环境当中可能很没有办法立马去切换。但对于2027年来讲的话，我觉得高度提到那个点，就是说或者对未来的五年里面啊，未来的3到5年里面，这一定是一个全新的要非常值得重视的中长期的投资的赛道。
1: 刚才我们这个林总呢，在谈到商业航天这块的时候呢，提到其中一个点，就是说 IPO，就人家 IPO 了，你有没有 IPO， 对吧？这是一个大家要关注的一个点。那么同样的这个道理呢，我觉得我们再反映到这个机器人板块上来，我们请教这个黄总，就是宇树机器人，这不是6月1号吗？它是通过了科创板的上市审核，那这肯定是个催化了。当然了，就是有我们国内的政策，还有这个特斯拉的他自己人形机器人，他也进展也非常快。就是这个板块，我要是自己下个结论的话，它也是一个确定性的长期的一个产业趋势，对吧？那它也是大 AI 呀。好，请教您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前提环境之下，这个机器人这个板块在下半年，它会是怎样的一个表现？因为在上半年里它有表现吗？有，但是它不是机器人整身制造，它不是，它也是提供这个零配件的那么几只，但是呢它也是脉冲式的，它就形不成一个哪怕是个阶段性的哈，形不成，你很难抓得到，某一天它就脉冲一下，让两天下去了，下半年会不会这样？
2: 好的，主持人，这个其实您提到机器人或者说叫具身智能，其实也是 AI 应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场景。
1: 对对对，
2: 它叫物理 AI， 它是能看得见摸得着的，不像我们在屏幕里面啊，在 PC 啊，在手机端看到那个叫偏应用端啊，或者说偏这个移动应用端。其实在整个这个机器人角度啊，我觉得有两个大的催化。第一是从这个资金端，从融资端啊，本身宇树的话73天过会啊，基本上已经刷新了一个节奏啊，非常非常快。它的上市包括它的定价，一定能给同行业的企业给到更好的一个标准啊，到底我能给多少估值，那么以及从二级市场再传导到一级市场啊，怎么去给这个 PVC 相应企业的这个定价。这第一块，我觉得提供一个标杆。这个呢，其实刚刚这个林老师啊，这在提商业航天啊，商业航天因为海外有，但是国内的还没有这个成型的，或者说已经上市的。但在机器人角度，我们这个是第一家。第二呢，是从这个需求端，两块，一个是国内，第二是海外。国内呢，比如说像国家电网，今年呢其实也给了8500台机器人的这样一个需求，然后总的这个投资资金啊超过65亿。可能能拉动的整体的资金的话可能在100亿以上啊，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开头。其次的话是从特斯拉啊，它的这个 Optimize V3 的机器人在今年7到8月份啊会量产，然后呢年设计的产能呢大概是100万台，因此它的跟它产业链所相关的一些中国企业啊也会在这个过程中有所受益啊，因为过去特斯拉跟中国的像汽车零部件很多公司有非常强的关系合作啊，有合作关系。那么现在映射到了像具身智能啊，其实也能带来更好的一个强强联合。所以基于机器人投资，我们觉得主要有两个重要的线索啊。第一个依然是像您提到的卖铲子的公司，
0: 嗯，
2: 有哪些呢？比如说像伺服机啊、减速器啊、像机器视觉啊、像4-0巧手，这些都是非常核心的环节，
0: 嗯，
2: 而且也是在利润链。领域啊占比比较大的啊这个角度。包括像马斯克之前也提到，他的最终目标是希望一台这个 Optimize 的机器人可能能卖到$20,000啊，当然这是他最终的梦想啊，现在肯定这个成本是很高的，这是第一块。第二个呢是对于国内角度啊，我们也有很强的啊，除了语数之外，像智源机器人
0: 对，
2: 像智源今年其实也实现了像工业机器人超长时间的测试，而且是零失误啊，几千个动作零失误，已经达到了工业机器人入门的一个这样一个标准啊，所以这是我们主要的推荐啊。一个是这个零部件的环节，
0: 零部件
2: 啊，尤其是一些高附加零部件啊，像机器视觉啊，像4-0巧手，其实都是非
0: 4-0
2: 对零巧手，
0: 零巧手
2: 对伺服机啊，这块都是有很高价值。
0: 你就照着他刚才说的这几个点，你就去搜就完了。对吧，搜啥就我就不用说了。
2: 第二个就是
0: 对
2: 做这个整体的本体的啊这些公司。
0: 好，那个这是我们把机器人这块，我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觉得就比较到位了哈。感谢三位在这里呢作为长时间的我们这一个探讨和分享。

0: 当汽车有了灵魂，电池学会了思考，未来的汽车会是什么样？
1: 未来汽车不光是一个 mobility 一个设备，从我们的眼里看，这是个非常巨大一个分布式的能源存储设备，它可能是个分布式的算力中心，我更看重它是一个我的投资的一个 asset， 帮我来赚钱。
0: AI 的赋能，软件的发展，促使全球汽车产业的未来会走向一体化还是更加区域化？
2: I think it would be much more international and integrated. You need also technology, capital, and that cannot be done overnight. It has to be built over time and with partners.
0: 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来自全球的行业先锋和研究者代表齐聚一堂，共论当汽车成为软件平台，解码百年变局下的汽车和产业的未来。本周六晚，敬请关注。
3: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4: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5: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6: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3: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7: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8: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施，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9: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

0: 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1: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争锋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2: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这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3: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4: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1: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新质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5: 所以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6: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7: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8: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1: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9: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0: 供给能力会越来越强，需求能力能不能跟上，尤其是消费能力能不能跟上。人工智能应用到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提升我们的全要素生产力，这是我们经济未来的最大的希望所在。

0: 2026年一季度，我国经济增速实现5%的开门红，其中一季度 CPI 温和上涨，涨幅比上年全年扩大0.9个百分点 ，PPI 逐步回升，降幅比上年全年收窄2个百分点。货物进出口总额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截至上半年，全国房地产成交面积和金额降幅持续收窄，全国房价环比上升的城市数量也在增加，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产业快速发展，我国日均资源调用量超140万亿，具身智能进入规模化商用阶段，未来如何进一步提振消费、扩大内需，以 AI 为代表的技术革命能否带来全面的经济增长，投资于人、就业优先等战略如何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2026下半年经济展望，对话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黄毅平。
1: 黄老师，今年是15五开局的第一年，您怎么展望下半年我们经济的主要增长的亮点可能是什么，压力点又来自哪里？
2: 第一季度所谓的开门红啊，经济还是非常强劲的，到了5%嘛，总体的这个格局我觉得第一季度第二季度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就是从产业的角度来说，新兴产业都做得比较好，传统的产业压力比较大，那么从需求的角度来看，就是外需非常的强劲啊，内需相对来说比较弱一些，我觉得这个经济结构大概在下半年也不会有太大的这个变化，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下半年经济如果往前走，全年能不能实现啊这个4.5%-5%左右的这个增长目标，我感觉应该是完全有可能的。我们从年初就定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个两个方面都可能有可能会加码啊，提升一些支持的力度。但今年我觉得比去年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变化，就是我们的目标的区间稍微扩大，实际是往下行的空间加大一些。我个人是非常赞成啊这样的一个做法。目前就是一个新旧动能转换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把这个增长的压力这个弦绷得太紧，它最终会导致的结果就是我们必须要短期把增长给堆上去。那么增长堆上去，最简单的这个办法就是靠投资、靠出口、靠传统产业，这样的话实际对于长期增长其实是不利的。短期我们的这个增长的目标适度的留一些空间，其实是为了未来更好的增长，就是我们把空间留给结构调整，新兴产业起来了，如果内需真的是能拉起来，这样的话我们的效率可以提高，我们经济学经常说的全要素生产率如果能有所提高，这个对未来增长是非常好的。
1: 今年有一个关键词叫 K 型分化，高科技产业一枝独秀，那您认为这是一个短期的现象还是它会持续下去？
2: 应该说在任何技术变迁新的产业形成的时候，这个现象都是会存在的。这中国经济发展其实就是一个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换代的这个过程。我们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都生产一些什么产品啊？当时说三大件，所谓的手表、缝纫机、自行车，传统的东西，但当时就是最主要的最现代化的产品，但慢慢的就变成了家电、电子产品啊，包括汽车。现在我们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就是像绿色能源、汽车、生物医药啊、机器人、人工智能，所以在新旧这个动能转换实际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永恒的主题，只是在当前的情况下我们感觉这样的一个主题显得非常的突出，因为新的确实是在不断的起来，但旧的有一些要慢慢的这个退出，这个退出的过程就是新旧动能转换顺畅不顺畅，这个会决定我们短期的增长态势强不强，同时也会决定我们将来能不能更好的保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比如说就是像我们的新能源汽车，那它经过一定的阶段以后，它仍然会有一个生命周期的问题，所以所谓的开智型只是我们现在观察看起来比较明显，但是这是一个持续的经济现象。
1: 为了这个拉动内需提振消费，您觉得直接给居民或者消费者发钱，或者说增大这个补贴的力度和规模是有效果的吗？
2: 我们消费不足的问题，它不是说因为近现在碰到了一个特殊的情况需要提振一下，而是我们持续的消费占 GDP 的比例是偏低的，怎么把它给拉起来，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我也不太倾向于支持现在发钱，发钱的问题就是两个，第一个是什么时候发钱，就是当我们遇到短期经济困难的时候发钱。所以在疫情的时候我曾经建议发钱，如果在金融危机的时候大家的生活遇到困难，我也会赞同发钱。现在总体来说经济相对比较平稳，就是消费不太强劲，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就要不要发钱的必要性我觉得是可以探讨的。第二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有没有可持续性啊？我现在给每个人发10000块钱消费起来了，那明年怎么办呢？所以从根本上来说啊，我觉得提振消费现在变成一个非常急迫的问题。过去我们一直说经济结构再平衡，提升消费是一个中长期的结构调整的问题，现在是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一个经济增长可持续的问题。因为就是你没有足够多的国内消费，我的产能的压力是很大的。当然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大量的出口啊，如果能找到好的出口市场也好，但我们现在也知道在国际市场上其实压力也挺大的。所以国内经济再平衡已经变成一个非常急迫的宏观经济的任务。那么到底怎么样来做，从根本上来说消费怎么样才能起来，就是要让它有收入有信心。
1: 房地产的下行仍然在深度影响着中国经济啊！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是提出要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展望下半年你认为还可以出台哪些相关的政策？
2: 大概有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我们要考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房地产市场一旦进入一个调整的周期，供求的矛盾一下变得更突出了啊！原来是供不应求，现在是供大于求，但不是说简单的采取几条措施大家就都会来买房子了。那么怎么化解这样的这个问题，一方面我觉得刚才说的它就是需要市场慢慢的去平稳它，也许是我们可以去想一些办法。那这也有曾经有的这个专家提出来说，政府能不能出钱去把那一些啊已经建成的这个房子把它给买下了。那我觉得在局部的一些地方大概是有可能的啊，政府有这个能力，而且这个房子也够用。但是如果是一些特别小的一些地方，本来就很偏远，建了很多房子，你政府买下来，第一政府现在没钱，第二是买下来了这干什么？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是比较难解决。所以我的看法是，一方面是就是政府如果能采取措施去缓和这个供求矛盾，与此同时我觉得我们可能也要意识到，就是中国的这个房地产市场的这个事情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单一的故事，它其实是一个多样化的故事。就你刚才提到产业有 K 字型的这个分化，我觉得房地产将来也是这样的。我们可能很快会看到大中型城市慢慢的见底啊，甚至有所回升，这个可能性是有的。但特别小的这个中小城市啊，尤其是在一些西部地区也建了很多房子，它什么时候能这个平稳能缓和，我觉得可能时间会比较长一些。

0: 供给能力会越来越强，需求能力能不能跟上，尤其是消费能力能不能跟上。人工智能运用到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提升我们的全要素生产力，这是我们经济未来的最大的希望所在。
1: 工信部的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核心 AI 产业的规模已经超过了1.2万亿，已经占到了 GDP 的0.9%。从国际上看 ，AI 相关投资对于美国2025年的 GDP 增长的拉动，已经超越了私人消费，成为最重要的增量的贡献来源。您怎么看 AI 相关产业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0: 你刚才说的很好啊，就是这个 K 字形的这个转化，那就是新兴产业正在不断的起来。说实话，对我们来说，这是个天大的好事儿，就是新产业能起来，说明我们的结构调整有机会。最担心的有一些国家，实际上当新兴产业来临的时候，他们没有能力去发展新兴产业，而旧的产业的竞争力变得越来越弱，这其实是他们更要担心的一些问题。那么回到我们国内来，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的新兴产业起来的势头是很猛的，但关键就是人工智能如果是能推动将来中国经济的增长，除了自己的创新以外，它是把它应用到我们经济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把很多的传统的领域包括新兴的产业都给它推起来，最终是提升我们的全要素生产力。我觉得这是我们经济未来的最大的希望所在。投资只是短期的一个现象，这个投资可能还需要跟我们传统的一些产业需要平衡，投资能起来，新兴产业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机会，但关键就是还是我们怎么样这个配置好我们的投资，提高我们的投资的效率，推动啊这个 AI 在整个经济当中的应用啊更加高效啊这个快速的这个落地啊，提升我们经济效率，我觉得这是最根本的一点。
1: 我们已经关注到有很多人形机器人开始进入工厂，也包括有一些 AI 开始做一些低技能的工作了。您怎么看啊 ？AI 的发展对于我们的居民的就业、收入和财富分配会带来哪些影响？
0: 我对 AI 在中国经济当中的落地是比较乐观的。我们大家都知道，中美是跑在最前面的两个国家，我们的这个长项是在新技术的落地和应用方面。对于我们经济学者来说，应用是最重要的，因为每一个经济部门将来效率都能提高，还催生一大批新兴产业。但确实会有一些结构性的这个矛盾啊，值得我们关注的。其实在过去每一次工业革命的时候都遇到这样的现象，你记得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的时候，那些小农他的这个农场他的职业就没有了，很多手工作坊的这个产业也就搞不下去了，所以对当时的职业市场冲击其实是很大的。但是它的好处是，就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就出现了一大批的产业工人，所以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整个经济生产率提高了，就业增加了，经济发展了，就迈向了新的时代。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都是一样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现在可能在重复当时这样的变化。 AI 一落地，可能有很多工种就被替代掉了，那么这个在短期就面对的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劳动力市场怎么样把它给稳定起来。如果我被替代掉了，我还能干什么？更直接的问题是，我还有没有足够的收入支持我们家庭的这个生活？更长期的一个问题，现在其实没有明确的答案，就是人工智能这个落地了之后，将来还能不能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是有问号的，就是不是很确定。我们需要公共政策来解决就业的问题、收入分配的问题，但总体上来说，对我来说最关心的就是总需求的问题，就是我们将来如果是我们的生产率提高，因为 AI 的落地，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升，也就意味着我们的供给能力会越来越强，但我的需求能力能不能跟上，尤其是消费能力能不能跟上。所以我们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说，首先要保证在这个冲击期间我们老百姓还是能安居乐业的啊。这个，所以我一直做这个，我们即便做 AI 创新 也应该倡导一种就业优先的这个模式，一定要保证就是人在就业和在收入和消费方面能够得到非常好的这个安排，这个需要我们一些公共政策的这个创新。最终其实是需要在创新和我想达到的政策目标之间求的一个平衡，也得有给他足够的激励，但与此同时你得保证大部分老百姓都能过上越来越好的生活。
1: 当前我们特别的重视以人为本，
0: 对，
1: 包括15规划倡导投资于人，就业优先，会如何反过来影响我们的经济，我们的增长模式？
0: 这些这个新的理念确实是这个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了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些结构性的问题。我们过去增长啊，主要靠投资靠出口，但是我们的投资很多都是物的投资，基础设施的投资，产业投资，这些当然都非常重要，但是到现在这一步对人的投资无非就是一方面就是你提高他的人力资本的这个能力，对吧，支持他创新创业，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你可能是提供构建一些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也有一些比如说全生命周期的护理或者是保障，像托儿所啊、幼儿园啊，包括到将来医疗啊以及老年啊，把我们的这个投资和经济政策的重点围绕人来配置啊，来构建，最终从根本上来说，它当然会将来也会提高我们的这个生产率，因为你的人力资本提高了，更适应新技术了，对吧，就业的机会也许会变得更多，工作会做得更好，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我们所有经济活动最后的落脚点就是要让人生活工作得更好。
1: 分析我们增长的空间还有一个视角，就是我们的这个驱动力。其实过去几十年中国各级地方政府 GDP 竞赛，它其实是我们经济长期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的驱动力啊。那展望未来是科技引领创新驱动的，那同时还要提振内需，要以人为本，投资于人，随着这些考核目标都在变化，并且呢更加的多元，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的驱动力是否足够强劲，你怎么看它的角色的变化？
0: 应该说地方政府在我们中国经济发展当中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但我觉得每个阶段都有它的这个特点啊。这个我们早期的时候，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建设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地方政府发挥作用，它也有它的弊端。在过去几年看到的各个地方都在办新能源的工作。

0: 司有很多地方政府贴了很多的这个资源，但是它并没有真正的提高技术水平，而是已经有的这个技术水平、产能的这种复制，我们现在可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过去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当中发挥了很积极主动的作用和而且可以说是很正面的作用，但不一定所有的这些作用都是可持续的，因为我们也知道，对吧？你过去我是大工业化时代，那我搞基础设施，我修产业这个园区，那它可能就是一下子就把整个行业就带起来了。现在进入的这些新兴产业啊，人工智能、生物医疗啊，这个机器人这样的一些前沿的东西，它可能也需要一些基础设施。但是你再让政府在这里头发挥主导作用，这个效果就不一定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二十届三中全会其实提出的一个点非常重要，就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个实际是很重要的。所以我的看法，将来地方政府在中国经济增长当中，是不是还像过去那样发挥非常重要的关键性的作用？我猜测大概我们的地方政府还会发挥比较大的作用，但是从方向上来说，将来应该越来越多的把这些投资、生产甚至消费的决策留给微观经济主体，留给市场。政府慢慢的就到进一步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维持公共秩序啊，保持公平竞争，然后来做一些基础设施。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有能力去做一些产业政策，但产业政策的前提是克服市场失灵，推动创新，而不是去扭曲或者替代市场。
1: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九方。
2: 慢动 City 嗨翻一下，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如约而来，焕新启幕。这个盛夏，从 CCG Expo、Bilibili World、China Joy 到完美世界 DOTA 二。百款游戏动漫首秀，千样潮流新番首发，重磅集结来袭，手握限定款漫动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仙城，沉浸式感受 Who Cares 的海派魅力，漫动 City 嗨翻一下。
3: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测算大概要到2030到2032年，经济转型、动能转换所带来总量的一个承压，我们就走过去了。财政以减税降费的形式推动我们的新旧动能转换，以扩大支出的方式在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福利。
5: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新旧动能加快转换。1至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60%的工业增长。新兴产业发展也带动相关投资较快增长。前5个月，集成电路制造业、锂离子电池制造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11%和24.9%。信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13.8%，但与此同时，二季度以来，部分经济指标出现增速回落。1至5月份，扣除房地产开发的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1.2%。当前经济呈现出的 K 型分化，背后有哪些原因？新动能何时超过旧动能，创造更多增长与就业？2026下半年经济展望。对话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罗志恒。
6: 展望下半年我们的经济走向，首先请您回顾一下啊，你怎么看我们上半年 经济各项指标完成的情况，以及我们下半年要完成全年指标它的难度。
4: 上半年我们的这个经济走出了

0: 一个一季度是个开门红，二季度有一定压力的一个状态。那么上半年的这样的一个增速啊，大概率会落在4.5%到5.0%这样的一个区间。这是总量子维度，从结构维度，结构上面有很多的一个亮点，比如新能源汽车的出口、锂电池、光伏等等的出口增速，包括这个人工智能产业链都增长得非常好。投资消费里边服务的一个消费，以及新动能的一个投资。增速都很不错。那么第二一个，我们二季度跟一季度相比较而言，面临一定的一个压力。那么集中体现在我们的投资消费。所以我想，我们对下半年而言，我们的宏观的一个政策，从必要性的角度，可以进一步的加大力度，要采取更大的力度来稳定固定资产的一个投资，要稳定房地产投资以及制造业投资和我们的。基建投资，那么这个具体的一些举措，要加快我们专项债的发行的一个进度，必要的时间我们可以增发一定的程度的这个国债，让我们财政支出的强度得到进一步的一个扩张，真正的去发挥出积极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的一个作用，来稳定我们的这个基建投资。那么同时在制造业投资这一块，推动我们的制造业设备的更新、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融合化方向的一个更新，提振消费这一块，我觉得也有很多的一些举措是可以去做的。包括三个方面，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提高居民的消费的意愿，有更多的供给来适配我们的消费的需求。那么具体来看下来的话，消费能力的一个增长，我觉得这个就是国民收入分配的改革在其中非常的一个重要。有两个抓手，一个是通过我们这个增加上市公司的分红，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来增加我们居民的财产性的一个收入。另一个抓手，我们可以尝试试点，就是如果说你企业给到员工能够增加100块钱的一个工资，我是不是可以财政通过借鉴贴息的一个理念，给你补上这样的一个10块钱？通过建立城乡居民增收引导基金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鼓励引导我们企业部门跟我们的职工去涨工资。那么居民消费意愿的一个提高的话，那就是我们说，我们社会保障制度的改善。今年有个2500亿的以旧换新的一个资金，那么这个资金如果说我们用于提高1.8亿领取城乡居民养老金的群体的一个这个收入，来改善他的社会保障福利水平的话，那一年能够增加1300块钱的一个收入，到一个月能增加100多块钱。
1: 您认为这一方面对我们经济的拉动、增长的这个促进的作用，要优于直接发这个以旧换新这样的补贴，是吧？
0: 以旧换新应该说这些年我们也取得非常好的一个效果，但是着眼于长远的话，因为我们耐用消费品的一个消费，它在一定阶段内会有不断的饱和的，所以从长期来看，如果说假设我们未来每年还有这么2500亿这样的一个资金，那我更建议是用到我们提高城乡居民的这个养老金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一方面农民他更愿意去这个消费，第二一个现在子女他的补贴可以相对于少一点，那么他的子女这一块的消费也可以进一步扩大。
1: 1乘以2有个乘数的杠杆效应。
0: 对，在第三一个的话，那很多我现在在城里边打工的一个，我预计我未来我是有养老金的，那我当期的消费我也会进一步的一个这个扩大。
1: 那就乘以3了。
0: 这是我想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改善，来提高居民的消费意愿。那么还有一个的话，那就是我们财政支出结构，我们要进一步的去优化我们的财政支出的一个结构，让我们的财政更多的去投到我们的医疗、教育、养老和住房保障这样的一个领域里面去。对于这个上幼儿园这个免费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力度，我们现在是大半是免费的，那我们以后是不是整个的这个托育阶段的也可以做一些这个免费？再比如我们现在育儿补贴这一块，我们是给到的这个300块钱的这样一个月，那以后我们是不是可以进一步的一个提高？第三一个，我们说要有更多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给到我们的老百姓，比如说旅游消费，很多人反映出来说，去旅游的时候啊，看到的往往是一些同质化的一些产品，比如说想你的风吹到了某个地方，再比如我们的文旅这一块的这个消费释放的过程中，港口、码头、机场，到我的这个景区，它的这个衔接是不畅的，
1: 最后1公里
0: 或者
1: 最后几百米，
0: 它是没有打通的。还要提一些建议的话。我们的服务消费跟商品消费它不太一样，我是需要去时间的， 我们的假期目前应该说面临着几个大的一个问题，休不到、休不够、休不好的问题。中国的假期在国际上来说相对而言是偏短的，有的假期是调出来的，是凑出来的，是要调休的。我们的假期结构是什么？是上半年比较多，下半年是比较少的。下半年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重阳啊，这个七夕啊，这两个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增设为我们的一个新的一个假期。当然了，加强这个劳动执法呀，来保障我们劳动者的休息休假的一个权利啊，我觉得也是有必要的。因为发展阶段决定的，过去我们的发展阶段是吃不饱穿不暖的供给短缺，现在我们的发展阶段是需求不足。那供给短缺的时候，那大家促生产，休息时间少一点，就我要把供给搞上去。你现在已经是需求不足了，所以一定程度的休息和休假，那么这样的话有利于实现供需平衡。那也有人就会问，休假了我没有收入了，我哪来的这个消费？当我们全社会进行这个休息休假制度调整的一个时候，它自然而然的会出去消费，会有服务的消费，那么提供了一些就业的岗位，那你可以去提供这个服务啊，等到其他的时间节点你再把这个假期给补上。所以也不会说导致我们学生会出现啊，都休假了我就没有收入了，
1: 也是我们有一个内循环。
0: 一算下来的话，实际上我们的抓手我们的举措还是比较多的。
1: 经济增长的拉动，财政在其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有人担心地方政府财政的一个可持续性，有一些地方它甚至还会面临在收入下降的同时支出在增长的双重的压力，怎么去解决？
0: 其一，当前中国财政尤其是地方财政处于紧平衡的一个态势。但第二一个的话，就是自给率、地方财政收支差这个缺口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它实际上这个财政自给率这样的一个指标，它只代表的是你的收入比上占你的支出的一个比值。那么这个比值至于到底代表是越高越好还是越低越好，不一定，要结合我们不同发展的阶段，要结合我们的财政体制，我们这些年的收入的增长的速度跟过去十年之比，我们的增速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下台阶。那么从支出端的一个角度看，地方政府的这种支出责任在不断的一个扩张，利息支出包括民生福利支出，也在包括这个化险支出在进一步的一个扩大，所以本能的会导致地方理财的难度在进一步的一个增加。但这个背后我们得去看一看，为什么我们地方面临这样的一个形势。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导致我们房地产相关的契税、土地增值税以及我们土地上收入一定程度上是有一些减少。第二一个原因呢，我们的减税降费在不断的规范，比如说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减税降费也使得我们阶段性的收入可能有一些这个减少。第三一个呢，我们当前的发展阶段叫新旧动能转换，新动能贡献的税收与旧动能相比较而言它属于偏低的。为什么呢？我们的新动能是高新技术企业为主，高新技术企业那么我的所得税率是15%，还有我们刚刚前面所谈到的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所以它天然它的税收的贡献程度是低于这个旧的动能。好了，新旧动能转化，旧动能往下掉，新动能呢你的收入贡献相对也比较偏少，所以这也使得在这样的一个发展阶段过程之中，我们的收入端也会一定程度的一个有下行的一个压力。那么今年呢形势有一些变化，我们的 PPI 呀、物价在往上走了，所以我们今年1到4月份、1到5月份的财政收入相对而言有一些好转，但总体上我们确确实实收入端有一定的压力。但是这些原因的背后恰恰是体现出了我们的财政在以减税降费的形式在推动我们的新旧动能的一个转换，以扩大支出的方式在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福利。我们一定不能忽视了有一些是我们财政主动为之，我要减税降费，我要扩大和保障对老百姓的民生和福利，
1: 这就是逆周期调节的一个表现。
0: 没错，地方政府呢在这样的一个形势之下呢在做什么事情，在盘活资产，在盘活资源。很多地方在搞三资改革，把一些资源盘活成一些资产，把这些资产通过一些这个形式把它变成我们的一些资金的一个来源。应该说没有躺平， 在负重前行。紧接着我们再来看自给率的问题，10%的自给率跟90%这样的一个

0: 自给率。如果说你从横向来比较的话，它其实并没有多大的一个可比性。比如说我们的西部地区收入300亿，支出3000亿，那自给率就是10%。那我们可以去说自给率是偏低，查证形势极为困难，得出这样的一个判断，我觉得我们很难去得出这样的一个判断。好了，这个查证自给率以及我们地方查证收支有缺口，它实际上是由我们的财税制度，就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以及我们地方2015年新的预算法之后可以举债，有着两个制度体系所决定的。我们就是要让它有缺口，就是要让地方政府有更大力度去稳定经济，保障和改善我们的这个基本公共服务。只要我们有转移支付这个制度的存在，只要我们还承认地方发展不平衡，我们需要通过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的方式来熨平这样的一个这个差异，那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缺口。只要我们承认地方政府它是一个能够举债的一个主体，那么这个缺口也必然会存在。
1: 所以这很正常。
0: 1994年到现在以来，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缺口。但地方的造血能力确实是有必要进一步的一个去加强。那么有些地方政府也在这个很努力，前面我们谈到了这个非税收入里边的资产的盘活收入在增加，但从长期的发展角度而言，我觉得我们的这个税收制度可能也要做相应的一个变革。
1: 我们的经济形态有大量的这个大型互联网经济平台哈，它会贡献比较大的这个财政收入啊，但是它都往往集中在少数的一线城市，
0: 对，
1: 而它的这个税源呢又是来自不同的地区，所以最后会导致像这种不同的地区之间它的财政收入分化会在加剧。怎么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平台经济税收主要集中在这些总部经济的所在的一个城市，集聚效应，税源它是分布在全国的各个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就会看到在 AI 增长的一个时代，它需要高端的高素质的劳动力，需要的是大量的资本投入。因为 AI 的基础设施建设它是资金密集型，它是技术密集型，所以呢，那谁能够吸纳到大量的资本，谁能够吸纳到优质的劳动力，当然是这种一线城市或者二线城市里边的强城市。那于是我们很自然然的就看到了我们广大中西部地区和我们的低能级城市，我赖以过去增长的房地产在下行，我赖以增长的劳动密集型的出口，服装、箱包、鞋袜也在下行。那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那确确实增长的基础就受到比较大的影响，财政税收增收的基础也受到比较大的一个影响。我们就可以看到了，横向的东中西，纵向的高能级和低能级城市之间出现了一个这个分化，经济增长的分化和财政收入的分化。我想解决这个问题两条思路。第一个思路，那就是我们直接是在收入分享环节做文章，但是这个办法呢会对于我们当前的税收征管会产生一定的这个挑战。第二条思路，那就是我在转移支付的环节做文章，这个时候我想我们的征管不动，现在是因为 AI 这个时代集聚了大量的资源到这些这个区域，导致其他地方没有得到的好的一个那个发展，那我中央的转移支付给到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和低能级城市，以更多的这个转移支付来支持你发展。
1: 我们关注到您近期是发表了中国新旧动能转换的研究报告啊，能请您介绍一下当前我们所处的一个阶段的特征以及相对应的政策的建议？
0: 当前宏观经济分析啊，我们发现越来越难，同时各方能达成共识啊也是越来越难。这个原因是什么？这个原因我想当前宏观经济的基本特点就是转型与分化。我们做了一个测算，我们把高技术制造业、高技术服务业再加上战略性的新兴产业作为新动能，重化工业以及我们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的一个出口，还有这个房地产和基建，那么这个作为旧动能，还有一部分呢是作为我们经济的支撑性的一个行业，是不因为你这个经济的转型永远会存在的一些行业，像这个金融啊、教育呀、公共管理呀，分成这么三个大类。发现2025年我们的新动能占我们 GDP 的一个比重达到了18.8%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我们的旧

0: 互动能占我们经济的体量差不多在27.2%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新动能在蓬勃发展，但是我们旧动能的比重仍然是比较高，旧动能它的占比大，旧动能下滑的速度快，新动能它的上升速度虽然比较快，但它的占比比较小，所以它本能的就会下拉经济。就是新动能什么时候能够超过旧动能，测算大概要到16.5%的前期，那也就是说要到2030到2032年，当我们的新动能超过旧动能的时刻，经济这个转型，这个动能转换所带来总量的一个承压，我们就走过去了。总量承压是转型与动能转换的必然所出现的面临的一个问题。第二一个叫分化，行业之间的分化，群体之间的分化，地域之间的分化，供需之间的分化，以及宏微观之间的分化。你现在问不同的这个群体，他在 AI 行业与他在房产行业，那感受到的中国经济那是冰火两重天。所以为什么整个全社会对于中国经济形势达成这种共识的难度也在进一步的一个增加。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分化呢？尤其是 AI 赋能之后，生产率供给端大幅的提高，但是呢房地产旧动能释放出来的就业人员他难以融入到这个新的动能里面去，就业融不进去，收入你就很难以在其中，那紧接着我们的就业收入就出现了分化，技术导致供给增强，那么就业与收入分化导致我们的需求越来越弱，所以供需之间出现了一个分化。第二一个就是行业之间出现了一个分化，我们说这个 AI 高端装备中间品资本品的出口这些行业那就是非常好，房地产基建黑色有色，那它的行业的经营就比较困难，出现了一个分化。第三一个群体之间的 AI 行业的掌握高技能的这个群体与房地产这个群体的就业人员，那么它的收入出现了一个分化，它的感受也是不同的。第四一个地域之间的一个分化，能够发展 AI 的都是一些一线城市高龄城市，所以地域之间的经济增长也出现了一个分化。所以我想当前中国经济的这个核心特点就是转型与分化，它能解释我们当下 K 型的一个增长，能解释我们不同人的不同感受。
1: 在您的这个预测当中，在有个5到7年之间，我们就能看到哈，就是我们彻底的这个跨越过去。
0: 因为新旧动能转换它基本上会有三个发展阶段，旧动能占主导，新旧并行，新动能占据主导。我们当前主要是在这个第二个阶段，经济会承压比较大，到了第三个阶段，你的总量你的结构都会呈现出与当前所截然不同的一个场景。新动能的发展，我的利润越来越高，一部分我给到了我的税收，税收就改善了我们的社保民生的一个福利，新动能创造的需求越来越大的时候，对你就业又产生更多的一个这个需求了，这种新动能对就业的创造效应取代了替代效应。
2: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作能力上呢，是有了深谋远虑的，
3: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4: 我们称之为地下3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的运动过程，
5: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6: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7: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8: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9: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10: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11: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先无旁骛争上游，
9: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新质生产力发展，
7: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12: 市场变幻莫测，行情跌宕起伏，第一财经首席策略会邀请专业机构首席专家，从宏观经济到行业趋势，从全球视野到微观研判，全方位为您洞见市场趋势，把脉投资策略。每月最后一个交易日14点，首席策略会倾力呈现，与您不见不散。

0: 2026年上半年，多项数据显示，我国文旅市场正蓬勃增长。春节假期，国内出游5.96亿人次，旅游花费超8000亿元，刷新往年纪录。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增长3.5%，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收入增长超过10%。1到5月份，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今年3月发布的“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扩大文体旅游消费，优化营业性演出、体育赛事审批管理，实施冰雪旅游提升计划，发展游轮、游艇、房车、露营等休闲消费，深化商旅文体建融合，打造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新场景。此外，《十五五规划纲要》还提出，要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落实职工带薪休假制度，鼓励弹性错峰休假，探索推行中小学生春秋假等一系列促进文旅消费的具体举措。2026年呢，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您怎么评估文化旅游产业在我们实现整个“十五五”相关的经济目标，比如提振消费、经济增长、服务业的提质升级等等，它的作用和地位？
1: 经过“十四五”的发展，可以说我国的旅游业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理性繁荣的新周期和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我们国内的出游人数2025年已经达到65.22亿人次，接近1.5亿的这个出境旅游人次，我们的国民出游率已经达到了4.5次，就老百姓可能一个季度要出去玩一次。同时呢，文化和旅游对国民经济的贡献都超过了4%，甚至接近5%了。那可以说，战略性支柱产业的地位已经逐步得到稳固。旅游业拉动的直接就业人数2870万人次，大量的数。

0: 据表明，旅游对于经济增长、对于扩大内需、释放消费的潜力、对拉动就业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旅游是个综合性的消费，也是个最终消费。现在节假日出游，超过45%的游客是自驾远行，甚至会带动了我们的租车行业。在节假日的时候，很多的高速公路服务区会成为热门的打卡地，高速公路的充电桩这个用电量也在成倍的增长。到了旅游目的地呢，我们要住宿，要吃饭，要购物，啊，临走的时候我们可能要买一些纪念品带回来，那在当地也会参加演唱会等等。也就是说，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经过“十四五”期间发展，我们的旅游业可以说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扮演的作用，以及在国家发展体系中的战略摆位得到了空前的提升。那为什么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建立要建设一个旅游强国的概念呢？刚才我们谈到了，现在是每一个季度要出去玩一次，每年要出去玩4.5次。但是发达国家国民的出游率能够达到10左右，也就是说我们还有一倍的增量。所以我们希望将来老百姓可以每个月都能够出去玩一次，这是我们的一个发展目标。政府就要保障更多的人民群众来享受这个权利，所以在未来5年，扩大旅游的普惠性将是我们一个战略目标。第二一个呢，我们希望旅游在释放消费潜力，来去建设现代服务业体系方面能够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第三一个呢，我们觉得希望更多的旅游目的地在善待游客、提高游客满意度的同时，也提高我们的治理水平。比如景区大门不要越修越远，不能够强迫消费，更不能够实行价格背刺，同时呢也扩大旅游在国际国内的影响力。当然建设旅游强国，我们还需要建设一批有影响力的投资机构和市场主体。
1: 今年的五一，很多人体验到了叠加了春假之后一个长达11天的加长版的假期了。假期的延长对于我们释放消费的需求、缓解大型节假日集中出游的这个压力，是否已经起到了积极的效果呢？
0: 旅游经济的运行取决于三个前提条件：我们的城乡居民啊，都有可自由支配收入、可自由支配时间以及消费意愿。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有闲钱、有闲暇，还得有闲心。那其中呢，这个休假制度是推动旅游经济发展，特别是释放消费潜力最可以最重要的，也是最直接的一个政策变量。中小学生的春假和秋假，从我们监测的数据来看，对当地的这个旅游市场、对文化消费有非常明显的拉动作用。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中小学生休假，特别是小学生休假，一般要求家长的休假配套。所以我们如何把这个父母亲的休假的选择权还给父母，我们能不能够说，我孩子小的时候我就把我的假期挪到4月份、5月份，或者是9月份、10月份春假秋假的时候。要不然的话，学生他放假了，家长没放假，他也很麻烦。所以我觉得这个带薪休假制度的完善，让我们整个全社会形成一个休假是个正常的事情，而不是说我要给你提单位领导提个休假，好像我还蛮不好意思。中小学生春秋假和父母亲的带薪休假的灵活机动的安排，把它结合到一起，就可以极大的释放我们的旅游休闲的消费潜力。其实这个说到这个休闲时间的安排呢，还有一个变化呢，就是自由职业者或者自我雇佣者的增加，他就可以灵活机动的安排自己的休闲的时间，这样呢慢慢就会平衡我们的旅游淡旺季所带来的时空失衡的这样一个压力。我们推动旅游经济发展还有一个前提呢，公共的文化和旅游休闲设施的供给开放，这个也是一个前提。比如说我过去到一个景区去，我要200块钱，那现在可能降到100块钱，甚至很多的景区在免费开放，我指的是国有重点景区啊，甚至免费开放了，你这笔钱不就降下来了吗？我可能就更愿意出去玩了。
1: 门槛降低了，
0: 刚性支出的门槛降低了，弹性的消费是不是就能上去？我吃可以吃好一些嘛，对不对？过去我一年出去4次，我可能出去6次，这种就会变多了。所以说我们要进一步的推动国有重点景区的门票价格下降，包括这些年我在两会上也在不断提，就是让我们的 这个正

0: 部在80分以上的水平，这个是很了不起，老百姓一票一票投出来的。所以我经常说，政府的每一份努力，游客都能感受到。
1: 在打造文旅资源的时候，有很多创新的方式，比如说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就很火，它带动了潮汕地区的旅游热。那过去几年这样的案例也非常多，都带动了相关目的地的旅游的热潮。是不是可以这样总结，也就是当下的我们旅游行业的一个竞争已经从比拼啊传统的资源禀赋转向了叫文化表达能力以及内容传播能力之上？
0: 是这样。就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些电影视以外呢，其实文学、艺术、戏剧、舞蹈都会成为吸引游客到访的重要元素。这里面就反映出什么一个变化呢？就是我们建设旅游目的地，过去我们主要是二老资源，老天爷留给我们的自然资源，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文化资源。可是我们今天看，一个地方旅游目的地要发展，它首先要有烟火气，第二个文化味，既包括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非遗啊、民俗啊、民族民间文艺啊，和考古文化遗址啊等等，就是有传统的文化，也有红色文化。十一啊、劳动节的时候啊，很多的年轻人会沿着长征的路线去旅行，还有个科技感，就一个城市有没有很时尚的感觉，有没有机器人啊，有没有人工智能啊，有没有一些高科技的国家大国重器啊。你比如说安徽合肥，它就靠量子大道来去比肩我们的徽杭古道。我是没有这个黄山，但是我有高科技啊，它会形成人们到访的一个重要的吸引力。所以我说，一个好的旅游目的地都有烟火气，要有文化味，还得要有科技感，能够带来情感的共鸣，甚至涵养我们的家国情怀，这才是一个文化推动旅游发展最深层的力量。
1: 今天文化旅游项目的建设依然是我们投资的重点的抓手，您怎么看啊？当下以及未来，我们在文化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大型工程上面的潜力空间以及具体的投向。
0: 旅游的发展既要盘活存量资源，也要优化增量的投资。比如说我们新的老年人吧，就是60年代的人慢慢也进入到退休的行列去了，他们会喜欢对游轮旅游感兴趣。游轮是一种海上的生活方式，不是说我要靠到哪个岸上去买什么东西，那是交通工具的概念。那旅游的话呢，我可能跟着在海洋上漂着，像在欧洲啊，跟着莱茵河，它有内河的游船是非常多的。所以如果我们要发展游轮旅游，那我就需要建游轮，像爱达魔都号啊、爱达花城号呀，这我们建国产游轮。我们需要建港口，我需要培养这方面的人才，这都是需要巨大的投资的。那再比如说我要开展要做房车自驾车旅游，那一样要建房车自驾车营地，要研发新型的房车自驾车，甚至建营地一系列的安保措施都要跟上，这都需要研发投资的。在旅游方面也是，比如说我们有这么多的 IP， 我们有四大名著，我们还有很多优秀传统文化，如何为今天的旅游去服务。比如说航天，我们这几年发展这么快，我们能不能做航天的体验馆，我们能做航天的体验公园，不只是一个火箭的静态展示，我们可以去体验航天员的生活，我们能够体验中国这些年航天科技发展带来的巨大的成就。这些围绕玩的方面，在主题公园的建设还要更大的投资。
1: 过去这些年，全国有很多地方已经建设过，比如影视城、文化小镇、主题公园等等这一类大型的文旅项目，但其中呢，也有一些最终没有形成持续的吸引力，它的收益是比较低的，甚至出现了亏损。对于这一类叫重资产、重投资的这些文旅项目，我们能够从过去的这些案例当中吸取哪些教训？
0: 第一呢，我希望我们所有的这些文化旅游项目的建设一定是主客共享的美好生活新空间。所有的旅游项目它一定是以重复性消费为前提的，就复购率越高的项目越容易成功。一生买一回的，它往往这个是项目是很难以持续的。但我们很多的项目没有考虑到本地人的休闲需求，所以你去看北京的环球影城，大多数的客人还是北京本地的。你想象一下，如果我把环球影城建到了西部某一个沙漠里去，它再好，我到访的这个频率没有那么高的情况下，是你很难以持续下去的。第二一个呢，要强调科学决策。科学决策首先对数据你要把握准，

我们很多时候是把节假日的数据当成全年的数据了。这个民宿啊，说我有这个5000块钱一个晚上都供不应求。第一，你有几天供不应求？一共有几间房？一共就3间房，你说在五一那一天你供不应求，不能代表全年的数据的。所以我希望我们的数据呢，一定要摸扎实了，要摸到游客常态化的可持续的需求、升级的需求。第三一个呢，我们的项目上还是那句话，游客要的不仅仅是绵延不绝的历史文化，也有生生不息的未来生活。我们很多项目做下来以后，就是仿古的街、仿古的城，卖一些臭豆腐、炸鱿鱼，这个业态是很难以持续下去的。第四个呢，就是我觉得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尊重市场规律。有些文旅项目，我觉得你如果真的经营不下去了，你就要转型。比如说我们北京的同仁医院，原来有个挨着这个同仁医院边上有个雅士金廊酒店，后来就改成了住院部，就改成住院的病房。你说它对还是不对呢？你从一个酒店来说是生命没有了，对吧？一个商业酒店的商业项目没有了，但是这种楼宇的价值它又重新唤醒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过去在城市边缘的一些项目可能变成在城市中心了，就不适应城市的发展了。这些项目在城市更新改造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把它变成我们的城市的文化体验空间和旅游的消费场景。比如说我们亮马河分清水岸啊，这样的项目，过去我可能是一个排洪泄洪的一个水利工程，那后来变成景观工程，现在又变成一个体验空间，所以很多年轻人会去打卡，甚至在那个网红桥底下去求婚，对吧？那都变成一个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用城在城市更新的过程当中，为文化创意啊、这个艺术加持啊、还有科技赋能都提供更好的这个空间，让我们的文化旅游项目在没有大投资的前提下，培育更多小而美、小而精、小而暖的项目，让广大游客可以有触手可及的温暖，这也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0: AI 其实已经迅速的渗透到非常多的行业，也包括我们的旅游文化产业。据您的观察，AI 的应用对于我们文旅行业的从业者来说，哪些岗位或者说哪些工作的人的价值是不可替代的？
1: 旅游业面对人工智能的时候，不是接受不接受的问题，而是如何相处的问题。我希望我们广大的旅游工作者能够明白一个理念，就 AI 人工智能可以让我们的旅游服务的交付变得更有效率，但是它代替不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的交流的温暖。也就是说，旅游是美好生活，美好生活不只有效率。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不能只是完全以效率为导向的，对吧？你看我们到欧洲去看很多的这种街上的店铺，一天没有多少人，但他就在坚持，他认为这个交往才是一个城市的灵魂。当然他背后还有一些制度性的安排。今天的 AI 正在从三个方面来去改变我们的旅游。第一个呢，改变了人们的信息搜寻和消费决策的方式。过去我们说出去旅游看旅行社，祖国山河美不美全靠导游一张嘴，今天我们要问大数据，我们要问大模型，那将来决策要靠人工智能体，这是一块非常大的变化。第二，通过人工智能啊和现代科技，营造了像这个消失的法老啊、星际迷航啊、像我们无相艺术世界啊这样一些新的场景。第三一个呢，便利了我们的消费支付。你说现在我们出去消费带现金的几乎没有了，对不对？让我们的消费的选择、交付和体验的范围变得更加广泛了。那对旅游人的冲击是什么呢？简单的劳动、重复性的劳动会首先被替代掉，但是复杂的创意，特别是人与人之间交互式的一种服务，我认为永远都不会被替代。因为我始终相信最美的风景是人，在旅游当中最能够给我们留下深刻记忆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交往。所以我想对旅游业来说，如何在人工智能时代去提升自身的服务能力和交付水平，是我们需要面对的现实。

0: 您怎么看啊？入境游的这个支持政策对我们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它更深远的影响？
1: 过境免签的范围的扩大，意味着我们的旅游业正在迎来新一轮的开放红利。通过旅游来推动国家的对外开放，这个迹象也是越来越明显。我家再好，我想欢迎您来，可是你要做无数无数个关口，你可能就不愿意来了。免签开放解决了一个关键问题，让外国人如何方便的来。第二一个呢，从理念上去讲，我们让更多的外国人通过过境免签入境中国，可以面对面的去讲告中国故事，也是一个最好的扩大我们外部需求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在十五五期间，我们要进一步推动入境旅游的便利化和国际化这两个概念。便利化让别人更方便来，国际化呢是你在内部的居住消费这个生活的环境更加国际化。所以我们希望将来我们让外国人在中国就像中国人到国外去一样，可以比较自然的去使用我们的社交媒体，把中国的待客之道在新的时期发扬光大。我们要讲好我们一个优秀传统中国的故事，我们更要讲好一个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当中一个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新时代的中国故事。

0: 听就都能转换，顺畅不顺畅，
1: 决定能不能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2: AI 它生产力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也在增加。
3: 转机与分化，它能解释当下黑心增长。
4: 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
5: 薪资生产力 AI 匹配的这些层次，房产也会更加旺盛。
6: 中国人减减负，建议提高最低工资。
7: 企业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零碳。
8: 以联盟发展模式终结是最确定的。
9: 大国竞争，谁刀刃向内解决本国的矛盾问题，谁解决得好，谁就赢。
10: 当汽车有了灵魂，电池学会了思考，未来的汽车会是什么样？
11: 未来汽车不光是一个 mobility 一个设备，从我们的眼里看，这是个非常巨大一个分布式的能源存储设备，它可能是个分布式的算力中心，我更看重它是一个我的投资的一个 asset， 帮我来赚钱。
10: AI 的赋能，软件的发展，促使全球汽车产业的未来会走向一体化，还是更加区域化？
12: I think it would be much more international and integrated. We need also technology, capital, and that cannot be done overnight. It has to be built over time and with partners.
10: 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来自全球的行业先锋和研究者代表齐聚一堂，共论当汽车成为软件平台，解码百年变局下的汽车和产业的未来。本周六晚敬请关注。当前全球资本市场震荡加剧，国内固收行情持续分化，信用风险分层凸显，监管与机构内部风控标准持续收紧，数字化 AI 量化早已成为 FICC 业务提质增效筑牢风险防线的核心抓手。如何依托行业基准完善 AI 定价体系？如何借助量化工具解决交易择时、做事风控痛点？如何根据不同机构负债与约束，实现投研工具差异化落地？是当下全行业共同求索的核心命题。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我们将打通金融科技、基准机构、银行、券商多方视角，通过权威主题分享和深度圆桌对话，拆解可落地的 AI 投研实操方案，共同探寻 FICC 数字化转型破局之路。
13: 我们如何把 AI 的大模型这个技术融入到我们 FICC 的建设当中去？这样一些环境的变化政府在考虑如何去建设这么一个一体化的这个投资管理平台。
14: 近两年，这个金融科技的飞速发展，在固收领域这个不断的加深影响行业。从我们这个大语言模型的能力的提升，近几年来呢，对我们这个从投资交易风险管理这个数据分析等各个领域的这种渗透和影响呢，

0: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是否应当受到著作权法保护，是近年来理论和实务界热议的话题。
1: AI 生成的内容版权啊，到底归谁？这个问题就是 AI 让创作成本趋于零，然后让版权协调成本呢趋于无穷。过去呢，版权法主要解决谁复制了谁的问题，现在的 AI 版权重点呢要鉴别谁参与了创作。
0: 未经合法授权的 AI 衍生产品不仅涉嫌侵犯原创内容的知识产权与著作权权益，还会稀释原创作品的品牌价值，败坏正版创作的行业声誉。从产业发展规律来看，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完善、正版生态成熟的区域，往往具备更强的科技创新活力以及更优质的数字产业发展质效，能持续激发内容创作与 AI 产业的良性迭代。
2: 正品产业占比越高的区域呢，高新技术企业聚集力就越高，专利产出就越活跃，产业升级也就速度越快，外贸的韧性、经济的稳定性、前要素生产力就会同步提升。正品产业贡献力越高，区域的经济韧性更强，创新活力更足，它的发展质量就一定更高。
0: 随着中国经济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持续提速，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拓展全球贸易版图的过程中，知识产权争端已从单一法律风险演变为制约中国出海企业市场准入、资金安全与品牌存续的多重制约因素。
3: 知识产权争端已经成为中国出海赛道的行业难题，仅是2025年中国出海企业遭遇的美国附表 A 案件同比暴涨300%，而且争端的类型也在升级，从传统的商标版权纠纷延伸到专利壁垒。
0: 知识产权是重要的竞争性资源要素，它决定着一个国家或企业在全球化经济中的竞争地位。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知识产权制度不一、执法不透明等因素都是我国要面临的挑战。
4: 大家知道，我们一带一路从2013年开始提出来，经过10年以后呢，总共全球有150多个国家和中国签署了相关的一带一路合作的备忘录。知识产权的合作挑战有多处，一方面就是技术泄密的问题，特别是制造领域，另外呢就是因为一带一路合作国家它适用的法律比较混杂。
0: 本期张江论剑科创沙龙四位嘉宾将聚焦加强国际合作和交流，促进区域间的知识产权合作联动。
1: 我分享一个我的题目 AI 时代知识产权和版权的问题啊，我们怎么样来建构这样的一个新秩序。在 AI 时代

0: 在人工智能时代，把所有的过去的知识产权秩序，特别是版权秩序都给打乱了。现在我们都是一搜，这个原来用这个搜索引擎，现在呢用人工智能，用 DeepSeek， 用 ChatGPT， 然后呢还不仅用这个了，还要用智能体啊，各种智能体一搜，把所有的内容都给整理出来了，生成一个新的内容，这个论文可以生成，作业可以生成，30分钟还可以生成一个30万字的一本书。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都可以生成内容的时候，过去写篇论文要很多的引用啊，都标明了谁的观点谁的资料，这有一套引用的秩序。那么现在版权秩序被打乱了，不但是这个文字的版权领域给打乱了啊，我讲的这四大领域，一个呢，这个我认为人工智能现在就四大领域和这个知识产权和版权有关系，一个呢是机器人领域和专利关系比较密切，第二个内容生成和版权关系密切，数字经济跟规则有关系，全球治理和秩序啊，咱们通过制定规则来形成秩序。 AI 生成的这个内容版权啊到底归谁，这个问题啊，就是 AI 呢让这个创作成本趋于零啊，然后让版权协调成本呢趋于无穷啊。这个过去呢版权法主要解决谁复制了谁的问题，现在的 AI 版权重点呢要鉴别谁参与了这个创作。现在主张对 AI 时代的内容版权的呢有好多家啊，这个创作者主张我有这个版权，数据平台也主张它有版权，大模型开发者也主张它有版权，平台运营者、终端使用者都主张它有版权。所以这个 AI 时代是一个多利益相关方的这样的一个版权主张形态。过去呢，主要是版权在创作者和使用者，你使用版权使用作品你就得付他版权，但今天这个 AI 时代的内容，它是数据方、模型方、平台方、创作方、用户方都对这个主张版权，那么传统版权和现代版权已经非常的这个差异化了。四大版权领域争议很大，一个是训练数据之争， AI 生成内容归属之争，风格与人格边界之争，平台与技术公司的权利之争，这几个呢都是这个争议非常大，旧规则失效，新秩序又没有产生啊。我们处在这样的一个转折时代呢，就是我们在知识产权领域非常重要的对社会有作为的，就是制定新秩序。新秩序呢各有各的特色，我有一个就是去年也拿到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就是研究各国在 AI 版权制度方面有什么特色啊。我们初步调研呢，这个美国是创新优先，欧盟是监管优先，中国是发展与治理并行，日本是训练数据相对开放啊，各个特色都有。我们呢从确权到分配到国际竞争背后的本质啊，实际上是国家文化主权的问题。所以最后呢，我们这个说中国可能的路径就是有限试点加动态治理啊，探索训练数据合理使用机制，推动收益反哺创作者，形成发展与保护的这个平衡。
1: 在刚刚的节目里，清华大学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崔宝国表示， AI 让创作成本趋零，而协调成本无穷，现在正处于旧秩序无效新规则尚未产生的转折时代。
2: 今天我给分享了，就为了我们联盟的内容做一个分享。那么实际上呢，创新跟保护啊，它是硬币的正反面。咱们中国政府啊，当然我们惯常理解，就是从历史发展，每个国家都要经历这么一个过程。但我觉得时代的发展，它过程有长有短。那我觉得到中国 到了现在这个时代，应该很准确的去认识正品经济啊。当然我这个。

正品基金不是法定概念啊，就是我们通常概念，因为没有办法对应嘛啊，那么所以我用了一个正品产业跟假冒伪劣这一块的一个对比，我们的真正的去理清楚这一件事情，才使得我们知识产权在保护创新以及高质量发展当中真正它的重要性在哪里啊。那么第一部分呢，我想一下就是正品的一个贡献力。首先呢，从经济核算层面上来讲，按照我们国家官方统计的 GDP， 全部是由合法合规的正品产业构成。那么侵权、假冒伪劣这个非法经济不纳入官方 GDP 的核算体系啊，这是咱们官方上去说的。但实际上，从全社会实际经济活动的维度来看呢，整体经济是由正品合法的产业和假冒伪劣跟侵权的这产业、地下经济两部分构成啊，这是不能回避的啊。那么正品产业里面呢，主要是围绕着创新、品牌、质量、效益、核心载体，既然围绕这个东西，当然它肯定是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重要的元素，从规则制度上是个决定性的因素啊。根据国家统计局跟工信部以及咱们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开监测数据算，我们规模以上正品制造业对 GDP 贡献的长期稳定在30%以上。那么高新技术制造业、自主品牌、优质企业等正品企业贡献了咱们全国70%以上的研发投入，80%以上有效发明专利，跟90%以上的规上企业税收。从就业跟民生层面来看，正品产业吸纳了咱们全国60%以上的城镇就业人口，带动了上下游供应链以及服务协同发展。那么从外贸角度上来看，自主品牌正品出口率持续攀升，优质正品企业成为我们外贸目前增长的主要增量。因为从事跨境呢，大家也都知道，中国经历了从原来的所谓的铺货逻辑到现在的品牌逻辑发展过程，其实经历了三个阶段啊。实际上这个呢，我们是看着来发展的。那么海关跟商务部相关数据来显示，近年来我们国家自主品牌的这种出口比重不断攀升，特别是在新能源汽车、光伏储能、高端机电、智能家电等自主品牌出口增速呢，大于外贸整体增速。自主品牌也就正品的，有品牌的这对全国外贸增量拉动作用特别突出。浙江、广东、江苏等沿海省份自主品牌的出口呢，占全国前列。优质品牌的撑起了区域出口绝大部分增量，使得整个区域抗风险能力呢更强，底盘呢更稳。这也正是稳外贸、优结构、强动能，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那么从发展的绩效来看啊，自主品牌呢，也就正品这个产业，会使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盈利水平、产业链抗风险的冲击能力远高过一般性的传统贴牌的代工企业，那就更不用讲那些做侵权假冒的了啊。从数据上看，正品产业占比越高的区域呢，高新技术企业其GDP就越高，专利产出就越活跃，产业升级也就速度越快，外贸的韧性、经济的稳定性、前要素生产力就会同步提升。分解来看呢，正品产业贡献力越高，区域的经济韧性更强，创新活力更足，它的发展质量就一定更高。第二部分，从侵权假冒伪劣的这个经济属性来看，我觉得假冒伪劣呢，第一它是寄生依附性啊，低成本逐利性、价值掠夺性跟户外部的性能非常突出。那么看似有地下的产值，实则扰乱了市场，破坏了公平，属于典型的其实破坏咱们国家经济的发展，那就更不用谈什么高质量发展了。那么第三部分啊，我讲一下侵权假冒伪劣破坏性跟阻碍力的，我们重点分析一下它的阻碍力。根据全国双碳办以及我们联盟还有社科院跟中国政法大学的专项测算显示，我国侵权假冒的这个地下经济规模也占咱们 GDP 里面大概1%到3%，年度规模达1.2万亿到3.6万亿，严重影响了我们 GDP。 准确统计，这个产业其实上是不产生任何的正向价值，正向贡献力为零，它对创新的抑制、税收的流失、民生损害、品牌损失造成了极大的阻碍作用，那就更不用谈高质量发展了。那么我们统计出来，对高质量发展的净负贡献力达-2%到-8%，也就是说假冒伪劣的规模越大，对高质量发展的阻碍力

0: 度越高，破坏性极强。同时在国际交往当中，它实际上影响了我们国家对外经贸规则的话语权，对中国形象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所以高质量发展呢，一定需要我们知识产权的保护，因为知识产权属于私强，它所以它一定包含了社会共治这个环节。私权力嘛，除了政府以外，它就一定要行政机关跟咱们一起共同来去治理它。
1: 在刚刚的节目里，北京反侵权假冒联盟创始理事长洪云峰表示，假冒伪劣的规模越大，对国家高质量发展的阻碍力就越高，在国际交往当中也影响了国家对外经贸规则的话语权，对中国形象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所以高质量发展一定需要知识产权的保护。
2: 非常感谢本次论坛给我这个机会，与大家一起探讨一个关乎中国制造全球化行稳致远的现实问题，如何为跨境电商行业锻造一座知识产权合规的黄埔军校。先来看一组数据，2025年全球跨境电商交易额突破5500亿美元，中国跨境电商规模达到人民币2.75万亿元。行业持续扩容的背后，一个严峻的挑战摆在眼前，知识产权争端已经成为中国出海赛道的行业难题。仅是2025年，中国出海企业遭遇的美国附表 A 案件同比暴涨300%，而且争端的类型也在升级，从传统的商标版权纠纷延伸到专利壁垒、商业秘密侵权，甚至337调查。中国品牌的海外维权故事，我跟大家分享三个。第一个是龙头企业泡泡玛特，第二个是上市公司跨境电商深圳的头部卖家赛维时代，他们两个企业都在美国为维护品牌提起了侵权索赔的诉讼。而硬核科技的代表饮食 Insta360 所经历的，则是最高规格的战场，在337调查的终极考验中，凭过硬的技术与证据守住了市场准入的防线。这三个中国头部品牌案例标志着中国头部出海品牌已经从被动的规则适应者转变为主动成熟的规则运用者。更深层来看，这也揭示了中国出海企业知识产权需求的高度分化。头部品牌成长型的卖家和中小卖家所面临的痛点、拥有的资源和战略目标已经截然不同。过去那种一刀切的粗放合规建议已经无法应对今天多层次多维度的全球化竞争现实。更关键的是，我们正处在 AI 重构的新时代，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但对于我们来讲，更复杂的是这些跨境知识产权的博弈，比如337全球专利布局、商业秘密的跨境保护，并不是能被 AI 完全替代的。正是基于这样子的变局，深圳出海易站通、深圳市电子商务协会、前海一带一路法律联合会、北京反侵权假冒联盟共同合作沧浪湖全球知识产权合规特训计划，以法律专业为本， AI 科技为意，做实战化分层化的合规人才培养，以中国跨境电商全球化发展风控港和防护港这个为目标，搭建的三个核心架构。第一是战略智囊团，也就是顾问团队，依托出海宝覆盖了130多个国家的知识产权、数据合规等领域的专业网络。第二是实战工坊，也就是课程的研发团队，一线的实务专家从我们当中的专家来去进行经典诉讼的提起，并进行可推演的知识产权教学沙盘和策略模型的制定。第三个是护航中心 AI 智能体研发团队，在北京反侵权假冒联盟指导下，与中国头部的 AI 团队打造商业秘密专属 AI 智能体和法律服务生态平台。这三个体系联动，智囊团定向，实战工坊研究方法。

0: AI 中心做赋能。站在浦江创新论坛这个高端平台上，我正式发出邀请，欢迎各位国内外知识产权专家、各位 AI 技术专家加入我们，成为智囊团。
1: 在刚刚的节目里，前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严云云认为，随着走出去步伐的加快，中国企业在海外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也日益凸显，而知识产权侵权诉讼日益成为海外竞争者针对中国企业的策略之一。一旦中国企业在海外遭受知识产权诉讼，不仅可能影响企业的海外业务发展，还可能对企业的长期竞争力产生负面影响。这要求中国企业必须建立系统的风险防控机制，可以有效应对可能的法律风险和市场挑战。
2: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题目呢，是一个针对今年的会议主题，专门针对中国企业“一带一路”合作知识产权的风险及其防范的一些策略。简单分四个部分：背景挑战、重点的国家的知识产权制度，还有行业的风险的识别一些案例。首先看看背景，大家知道我们“一带一路”从2013年开始提出来，那么经过10年以后呢，实际上到现在为止，总共全球有150多个国家和中国签署了相关的“一带一路”合作的备忘录，还有30多个国际组织也开展了合作，是一个比较庞大的合作的加底。从这个专利申请的情况看，从2013年到2023年这个10年，其实我们中国在共建国家申请的专利总共就是7万件左右，不算太多，而且呢参与的企业还不到10000家，这个潜力还是很大。另外呢，从我们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申请专利的领域看，大家看，简单看一下这10大领域，数字通讯、计算机技术，这个是比较领先的。再就是药品和生物技术。那么反过来看看，一带一路国家在中国申请专利呢，从2013到2023这个年间，有122个国家，刚才说总共是150个国家左右啊，那么这个就占了80%以上。在中国申请专利的总量大概是28.5万件，那么他们过来申请的呢，这个量就更多一些。再看看一带一路国家在中国布局专利主要是哪些领域，一个是以韩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在中国的主要是半导体为主，以这个意大利、奥地利、卢森堡和俄罗斯为代表的欧洲国家，他们在我们申请专利的主要是其他消费品。再就是以沙特为代表的西亚共建国家，他们呢在中国申请主要是基础化学材料。一带一路知识产权的合作挑战有哪些东西呢？一方面就是技术限域的问题，在制造领域要特别关注。另外呢，就是因为一带一路合作国家它的执法的层级还有适用的法律比较混杂，所以呢这个有时候搞得更加复杂和不太确定。再就是呢，对于广大的消费品来讲，商标抢注这个事情一定要高度关注。下面呢简单介绍一下重点国家的一些知识产权制度。我们在150多国家里面重点关注这64个国家，因为一个是贸易量比较大，一个呢他们的知识产权制度基本上是成规模。说代表呢，在东北亚重点看蒙古和俄罗斯。那么在蒙古的主要风险，一个是政策变动的风险，执法不太透明，还有呢语言文化有些障碍。在俄罗斯这边呢，就是程序比较繁琐。泰国呢现在跟我们的合作非常紧密，关系也非常好。这里要注意的是，新加坡它有这个专利的绿色技术通道啊，如果说你的技术是绿色的，那么它申请很快，批的也很快。越南呢申请周期比较长，3到5年，而泰国呢它有一个医药数据独占保护5年，也就是说专利是专利，医药数据在试验的数据啊还要延续保护5年，其他人呢不能用他的试验数据去申请这个相应的药品。还有呢就是中东欧这里面的波兰和匈牙利跟我们中国的合作关系都挺好。那么这里简单的讲一下匈牙利的专利和税收优惠制度，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有企业专利拿到匈牙利去实施，只要在当地实施就享受优惠的这个税，一下就砍掉一半啊，一般的话是9%，优惠税以后就4.5%。因此如果有专利拿到匈牙利去实施，而且它不要求有新的创新，这个呢是很值得去做的事情。再看中亚，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这里面呢乌兹别克斯坦有专利药品的链接制度，在我们中国也有。就如果说要由仿制企业要做一个药，它必须声明啊，现在我针对的原创药它的状态是怎么样，是不是已经到期了。 然后呢还要通知，那么药监部门呢收到这个以后就叫通知原药的药厂，如果说是有侵权，原药厂认为是侵权，那么这个仿制药厂呢它就暂停，在中国呢是9个月，美国是30个月。重庆鼎工呢它就是委托在巴基斯坦它的代理商，代理之后就把它的这个商标给抢注了，说是我都已经代理你了，难道我不用你的商标？抢注了。这件事情呢特别要注意，将来跟我们这个海外的一带一路合作的这些当地的企业签协议的时候一定要清楚，我是商标许可你用，你不能注册并好合同。
1: 在刚刚的节目里，华中科技大学中欧 IP 研究院院长于翔提出，一带一路横跨60多个国家，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体制和法律体系都存在巨大差异，尤其是在法律体系方面存在着严重差别，而一旦发生纠纷，如何适用法律将给实际司法实践带来严峻挑战，也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企业带来严重的法律风险。企业要学习和研究共建国家的法律和政策，避免已经形成的思维定势。
3: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张江正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迈进。这里是全球视野锚定的创新策源地，大国重器让中国智慧定义科技前沿。
4: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5: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6: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7: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8: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9: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4: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10: 最近市场这么热闹，我的基金怎么还在躺平？一键获取牛股，高收益保障，哈哈，让我躺赢的机会来了。
11: 当你忽略风险时，风险正在为你赢。

0: 这位老板，我们这儿有一款王牌产品，机会难得，我赶紧帮你看看购买资格。来，一起来做个风险测评问卷吧。
1: 啊，好，好啊。
0: 我们这个产品不通过风险测评是买不了的，不过没关系，你照我这个抄就行了。
1: 哦哦，这里题目好多啊。
0: 这个我帮你选，更快，速度啊，帅哥，额度马上要抢光了，来，我帮你操作会更快。这个手已递，咱们再测一次，换个思路。
1: 咦，我怎么是保守型？
0: 保守型只能买收益低的产品。哎，咱们再测一次，换个思路，选加分多的，等级高，能买的好产品多。告诉你一个秘诀，优秀的投资人都是选加分多的，分数越高，等级越高，能买的好产品就越多。
1: 怎么还是不能买啊？
0: 不要管它，直接冲！今天啊，高低帮你搞定。

0: 你好，我是淘宝小卫士，你是不是买了不适合自己的产品？
1: 我以为高收益就是好机会，没想到本金都快没了。
0: 其实系统早就提示你不匹配，适当性管理不是门槛，而是为你量身定制的安全带。
2: A 公司存在适当性管理执行不到位问题，决定对 A 公司采取责任改正的监管措施。B 公司存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不足，被采取责令改正及责令暂停新增客户三个月的监督管理措施。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三条，向投资者销售证券期货产品或者提供证券期货服务的机构，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本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在销售产品或者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勤勉尽责，审慎履职，全面了解投资者情况，深入调查分析产品或者服务信息，科学有效评估，充分揭示风险，基于投资者的不同风险承受能力以及产品或者服务的不同风险等级等因素，提出明确的适当性匹配意见，将适当的产品或者服务销售或者提供给适合的投资者，并对违法违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第四条，投资者应当在了解产品或者服务情况，听取经营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能力审慎决策，独立承担投资风险。经营机构的适当性匹配意见不表明其对产品或者服务的风险和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0: 投资者自保三步法，第一步，做评估，风险问卷不是走过场，如实填写才能匹配产品。第二步，核资质，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查询产品风险等级，拒绝无证推荐。第三步，留证据，聊天记录、合同均是可为全凭证。

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

0: 各位好，欢迎收看第六交易日，我是英科，在上海问候各位。本周呢，除了科创五零周线收了小阳线之外，其余主要指数的周线呢，皆是以小阴线来表现的。而最令人不解的是，周四各主要股指放量大涨，但是到了周五又以放量的形式给砸了下来。那这意味着什么呢？股指在连续下跌的格局之下，到底算有没有企稳？周五呢，在指数下跌的前提之下，个股有3700多家是上涨的，那这又说明什么？下周呢，长新申购、中报业绩呢，也将纷纷正式的登场，普通投资者的操作策略又是什么？我们呢，今天就来一一回应这些问题，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来到我们上海演播室的嘉宾，分别是王小亮啊，还有黄俊先生以及刁玉香，欢迎三位啊。嗯，好，我们也知道啊，我们看到这周这个市场走的，在周四的时候呢，啊，我们的这个4000点是失而复得，但是到了周五呢，又变成得而复失，同时都是在放量，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星期整体市场从周一到周三的这样的一个连续下跌的这种走势，它到底怎么来认识？就是它还会继续，下个星期还会继续贯彻下跌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呢？还是说周四的这根阳线，迄今为止还具有一定的标志意义？
1: 嗯，好的，我首先要表述一下我们申万的观点。我们申万从中期来说，就下半年认为还是个牛市格局，还会震荡向上的，就是市场重心在目前位置上整固之后，未来还是看好的，还是有牛市2.0的预期的。但立足当下，就是至少不要说这个星期了，就7月份，我们认为还是一个震荡整理的格局，就是说一涨不要就是很激进的认为就是马上要走上浪了就起来了啊，往往有些朋友一看到上涨就很激动，觉得再不买入就错过了啊，也不要因为一下跌，因为我前两天也注意到一些朋友甚至说牛市是不是已经结束了啊，就担心什么呢？担心上证指数已经接近年线支撑位了。我记得周四下探的时候，最低离年线只差2点啊，3936点吧，年线最低是3938啊。当然，技术层面接近年线支撑了，那总归要表示一下。所以呢，周四是出现了技术层面的反弹。当然，这个反弹更多是被科技引领起来的。第二呢，我想大家注意一下今年行情的结构问题。那上半年我们也看到主要赚钱的方向或者主要热点方向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叙事啊，包括不限于光通信和这个芯片半导体啊，这个在这个里面去做文章的话，那今年是一个牛市的感受。但是脱离这个人工智能主线啊，科技主线，那我们可以报个数据，上半年所有股票涨幅中位数是-15.5个点以上。也就是说，你如果没有在科技主线里面，大概率啊，从大数来看的话，这个中位数是-15啊，所有股票涨幅中位数-15。那但是呢，从这周到上周的，因为应该说从上周开始进入下半年了嘛，其实7月1号是个分水岭。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啊？7月1号那天，科创五零大跌了7个点以上啊，包括创业板啊，还有科创100、科创200，其实都是。

0: 跌幅比较大的啊。那么应该说是这一波行情的主线，就科技啊、人工智能啊，或者说芯片半导体啊，在包括这个光通信光模块啊，在7月1号那天是一个转折啊，就是基本上这些前期强势的科技赛道呢，都出现了资金流出和大幅或者说空头力量增大的一个现象。当然经过几天的时间，到本周四我们看到这个科创五零涨8%吧，这个8%跟那个7月1号负的7.几形成一个对比啊，就是怎么跌下去的怎么就反弹上来了。但是不可否认，就是科技赛道在进入7月份中报披露期开始有所多头开始有所松动啊，就是既有对于未来业绩释放和这个 AI 趋势继续看好的资金在涌入，同时呢也有一些早期介入的资金在可以说在获利回吐啊，所以这样一来一去就放大了成交。既有看好的，也有觉得我暂时就要退出来的。这个背后呢，我觉得是内外原因都有。内部呢，当然面临中报披露。现在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如果说你不调整的话，中报披露我们都大概率知道这些科技板块的业绩释放还是值得期待的。但是如果你高高在上没有一点回调的话，那么即便利好释放，那么大家也觉得好像向上的边际动能不足，所以调下来反而会获得动能。啊，你科创五零上周跌7个点，单日跌7个点，你本周四就有上涨8个点的这么一个回旋余地啊。那么然后如果说这个中报披露了，发现业绩不错的，那么你相对一个合适的位置再去多头发力，就比较主动一些啊。
1: 但是现在是有一个问题啊，它这种单日的振幅会比较大，
0: 嗯，
1: 所以呢，大家可能在操作上面，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是一个这个支撑，
0: 嗯，
1: 然后什么时候呢又基本上又进入到这个压力的位置，
0: 嗯，
1: 就是你想跟得上它这种节奏，其实还是有难度的。
0: 我觉得还是要分开来看，
1: 嗯，
0: 一方面科技主赛道是高位震荡加大，
1: 嗯，
0: 高位震荡加大背后，我刚才说了一方面，产经逻辑没有发生根本扭转，就是说 AI 的泡沫这个争议啊，虽然有争议，但是谁也不能否认它里面的业绩释放，从海外的存储的公司的业绩到我们这个 A 股的相关的一些 AI 相关的公司的业绩的披露和预披露来看的话，都不错。所以中期没有说做空的理由，但是短期交易过于拥挤，他们需要多空换手。另一个方面，我说为什么7月1号是个分水岭？7月1号以后到现在这个2周的交易时间，应该1周半吧。我们看到其实有些非 AI 主赛道的一些板块开始轮动和反弹了，这其实是个好的现象。也就是说，你一家独大的这种情况得到缓解，其他一些上半年或者说从今年的年报和季报表现不错的一些非 AI 赛道的板块，其实也获得了资金流入。这个应该说是一种微观结构的改善。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券商，从指数从700点修复到800点附近。啊，这个我们也知道，年报、季报和今年的中报都是预期比较好的。比如说创新药，其实创新药的这个趋势扭转从6月中旬就开始了，那到现在也是，周五的时候我看到创新药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是吧？包括不限于一些就是其实在本轮中报业绩披露过程中有良好预期的啊，那么这些获得了资金的重新反流，因为之前确实是很多基本面还不错的板块呢，因为更多的做多焦点集中在科技上面，然后被虹吸了。那现在是一种回流，所以这也解释你刚才说的，就是操作上难在什么地方。高位的赛道股逻辑没问题，但是交易的结构的改善，它会加大震荡。你高位如果你不注意择时的话，可能会。
1: 但是问题又来了，这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黄总吧。你看啊，刚才小亮也说了，这个科技抱团现在是有所松动了，然后有一些获利的这样的一些资金，它可能去找寻市场当中一些相对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些位置的品种啊。可是呢，我们看到这个相对比较低的这些位置的品种，他们走的其实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也是坑坑洼洼、坎坎坷坷这种。所以您说这个市场当中现阶段来看最安全的是我脱离了之前的这个市场当中所有人都认为的最危险的地方，当然是抱团又最集中的地方。而所谓抱团，大家都以为它是危险的地方，反而是最安全的地方，是脱离这样的一个主线赛道，还是说那些有业绩支撑的，比如说刚才小亮提到的像证券这样的一些品种，像创新药的这样的一些品种，它有业绩支撑，但是呢它今年一直上涨不流畅，而且还不断的就是在寻找它的一个支撑位置，那么现在这个支撑位置是不是已经到来了？是不是我们说现在可以放心大胆的去跟进它们了？
2: 这应该还是需要看这个手头资金的风险偏好到底是什么。也就是说，这个寻找那些刚刚起步的，或者是像小亮老师所讲到这个像券商啊、创新药啊等这类个股呢，应该讲

0: 可能还会有一定的反弹的空间，
1: 嗯，
0: 啊，但是它是不是能够像这个硬科技这样的流畅，还是要受到市场的关注。是
1: 市场的，最近也不太流畅。
0: 对，但但我们应该这样来理解，也就是说，科技主赛道啊，以 AI 为代表的科技主赛道，这个近期的这种换手，近期的这种调整，更多的是对中报业绩的评估。
1: 嗯，
0: 也就是说，现在正好是这个时间的这个关口，那么这个时间关口，大家更多的是要证伪。哪些公司未来的成长性，哪些公司未来的业绩能够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那么在这个时间段里面，是会使得一部分的资金，或者说前期进入的这些资金，在目前这种点位上，它可能更多的是考虑获利了结，更多的是考虑落袋为安。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那我想它的这样的一个退出，它的这些资金很有可能会去寻找到一些，比方说像这个这个券商啊、创新药啊等这样的一些品种当中，因为他可能不愿意再去什么，再去冒这个风险啊，去获取这个是否还有进一步在硬科技这方面是否还有进一步上涨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一类资金，我想他可能会更多的去选择一些安全边际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些品种。那么当然还是有一部分的资金去会继续去关注这些硬科技，因为毕竟硬科技它的叙事逻辑现在还没有改变，并且呢，随着中报这个披露完整之后，很有可能这里面当中的一些品种啊，可能它会做一定的高低切，也就是说呢，这个前期涨幅很好的这样的一些品种随着这个大家会对它的预期会发生一定的改变，而一些还未被充分挖掘的一些品种，可能同样也是在硬科技这个赛道当中，他们可能会有第二波资金来做近期这样的一个推升。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我们觉得接下来中报这个时间关口，可能更多的会对一些相关的一些资金做一定的分流，然后去寻找一些这个相对来讲这个风险比较低的，或者说有一定的业绩支撑的这些品种呢，它会做一定的布局。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产生就是我们称为的高换手，可能会出现一定的震荡。包括我们看到周四的上涨，周五的下跌，这里面更多的是反映出一些资金，它相对来讲，它更多的是考虑短期的收益，它并没有考虑一个长期的这样的一个布局。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我们觉得还是更多的是从你资金的属性上来判断你对这个板块，包括对这个行业的这样的一个充分理解。但如果有些资金真正它能够扛过，比方说它能够扛过，就是说我无论你涨跌，我只是对什么，对你这个行业的景气度非常乐观，对这个行业的景气度，对未来还是继续看好的话，那么它并非在乎这两天的调整，它可能更多的是从它的整个订单的角度，从利润的角度上面去着手。所以呢，我们说现在这个阶段更多的还是看你的风险，看你的资金属性，看你对后市的对一些相关板块的这个充分的理解。
1: 这个资金的短线资金的这种风偏也太表现明显了，这整个似乎要让全市场都要纷纷效仿他们这种行为。如果你第一天这个上涨了你没有离开，第二天或者有一个高开你没有离场的话，你就又得生生的要扛过这两天非常煎熬的状态，这个实在是太难受了。
0: 因为这里面呢，其中还有很多资金是什么，是量化的资金。
1: 嗯，
0: 因为从现在的市场表现来讲，我们看到整个的一个量化，它可能更多的就是从它的一个走势，K 线走势当中它去寻找比方说破位了，它可能更多的就是斩仓，如果是突破了它就是加仓。所以我们看周四这根上涨科技股引领的这个上涨，实际上有很多品种就是在原来是在低位，但一旦突破了相当关键的点位以后，就是有很多的量化资金或者一些追涨资金，这个
1: 给市场带来了一定的合力，
0: 合力对参与其中。同样周五的下跌同样也是关键点位跌破了，就是一些纷纷有一些这个资金来纷纷的这个比方说斩仓出局。所以呢，在目前这种阶段，我想可能资金的属性对于市场的影响。

0: 变化可能也会比较剧烈。
1: 关键就是你对你的整个的一个收益的，我们说对你的目标位吧，对你的盈利预期吧，我想每个投资者可能都要给自己定一个目标啊。同时呢，在投资的过程当中，可能更多的还是要看行业的景气度，看公司未来的发展啊。短期波动，这个如果说是只是追逐于短期波动的话，相对来讲还是会比较累。相对来讲，在整个操作的成本，因为我们知道短线的这种交易成本有时候会比较高的，
0: 现在整
1: 在
0: 个
1: 这个
0: 市
1: 过程
0: 场，
1: 当中，这个你一旦运作不好的话，很有可能还是会伤及你的收益。
0: 现在这个市场似乎真的是应验了，我要稳稳的赚取这个10%的收益，我就得承受50%的波动，似乎有点这样的一种趋势啊。这现在市场的整体的体感就是这样。那刁总，对于现在这样的一个市场的这种走势吧，是否同意刚才两位提到的？小亮就是说，整个7月可能还是会处在市场比较大幅的这样的一个波动当中，所以大家应该做好心理准备。然后像黄总刚才一再提到的，认清自己的资金属性。如果你要不是这种超短线的资金的话，那你就咬紧牙关，稳稳的拿住你的筹码，是可以这样来理解吗？
2: 我的想法呢是这个可能要稍微偏乐观一点吧。
0: 哦，还要
2: 那么
0: 乐
2: 我
0: 观一
2: 认为
0: 些。
2: 7月份还是机会蛮多的，
0: 为什么
2: 因
0: 呢？
2: 为我的态度呢是市场是震荡上行的，但是我们会看到我这里写的是震荡上行，那么上证到了这个位置，其实大家完全可以不太用考虑大盘风险。这个是一件非常好的一件事情。那么，至于市场的这种日内的博弈，我这里呢就是非常确定的，就是说来讲我的观点，而且我希望各位呢可以去思考自己的这种做法，那么来调整适应这个市场，在这个量化就是主导日内交易的这种市场里面，我们机构都不敢乱动。那么就是有些钱。他就是赚这种日内波动的钱，赚日内波动的钱，可能听我们节目是这个不好用的，你可能要玩的是很多技术的一些东西。那么你真的去玩那些东西，我们来想一个问题：你背后是一个强大的计算机，那么高端的服务器，那么多研究人员在做，你能不能玩过它？如果你想清楚这个问题，在目前市场里面。大家最重要一点是什么？是想清楚方向，然后在这个方向里面安安稳稳的坐着，等着收益来。那么这背后你要采用这个方式，你要做的是什么？就是你要在每天的这种波动当中，看到到底哪里是震荡上行，哪里能赚钱，
0: 比
2: 对
0: 如
2: 吧？
0: 说，你要淡定
2: 对，
0: 啊！我们眼中只有波动，您眼中除了波动之外还有上行。就我们眼中
2: 是，
0: 只是震荡，您的眼中是上行。
2: 其实这背后就是你真的要。看到这个东西的价值，那么市场今年的情况，比如说我们刚才有一个中位数是跌了15%，在上周我查了一下，有20%的股票跌破了2024年的9月份，有40%的股票跌破了，
0: 2024年的9月份是我们这轮牛市的起点。
2: 对的，有40%的股票。跌破了2005年的4月7号，
0: 有，
2: 所以呢，就是其实大家手里，比如说你持有的很多东西跌了是非常正常的，所以呢，就是除了大家很多这种中小投资者亏钱了，很多机构投资者今年大量的私募也都是亏钱的，公募会好一些。那么这背后有很多的原因，我们讲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对于各位可能中小散户来讲，其实你。优势是你可以随便动，比如说你昨天卖了，今天再买回来，可能你理想状态的话，你可以赚很多钱。但是这就是市场的泡影，给大家提供的一种幻觉。那么我们能做的是一定要看懂背后的价值。那么对于中小投资者，最好就是最及时的切换到那些看好的方向里面，就是而且这个方向是资金抱团的方向，就这么简单。那么我现在看得很清楚，就是科技，就是半导体。如果你再加一个加商业航天，够了。事实上，你在本月收益非常好。
0: 你就是要坚守半导体和商业航天。 所以无惧它的

0: 这个振幅。
1: 我补充一句是什么呢？就是股票打比方，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无论机构还是散户，我买进来之后，我最希望的是它每天涨，每天涨不给我跌，甚至每天涨了五点之后回落到这个不涨了，可能都有点失落，是吧？这个因为我们都是人嘛，都有这样的感觉。但是呢，其实当你如果真正理解市场之后，你要看到的是什么？你要看到它该跌的时候要跌，那么这才是好的市场。就是对于如果一个方向它只涨，那是只每年，比如说哪怕是半导体，哪怕是光模块，每年只有那么几天时间，十几天、二十天一直涨，其他时间一定不是这样子的。那么你如果是真正能看懂这个市场，你要知道它什么时候该调。比如说今天早上一开盘十五分钟半小时，你知道半导体今天是要调整的，基本上它就八九不离十，那么你去做好准备就好。如果你看不懂，
0: 做好这个准备是心理上的准备还是操作上面的准备？
1: 操作上可以动啊，你比如说你对于无论是机构也好，对于散户也好，就是你可以用一部分仓位适当灵活一点，但是如果你是看不懂的，你就不要动。其实绝大部分朋友是不适合动的。就是你比如说像我们能看懂，我动了，你的胜率可能长期来看你有六七成也不错了，对吧？就其实所有的就是技术上也好，这个情绪上也好的东西，你是没有办法完全解释这个市场的。那么今天其实还有一个最核心因素，就是商业航天的影响。那么商业航天大家
0: 周五，
1: 对，周五是商业航天，因为我们中午
0: 消息
1: 中午的时候这个大消息，这个长实业的这个回收成功是非常大的一个事情。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就周五它是这个信息是中午发成功的。我们来看今天下午开盘之后，商业航天的个股一批十厘米、二十厘米上去。但是我们看到的市场在这个时候相对昨天它没有有效的放量。也就是说大量量化资金还有一些短线资金都被跑到那儿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其他东西一定会适当的失血。那么有些比如说本身是调整方向就会调得多一点。
0: 周五的这个市场的走势其实还是值得去好好分析一下的，因为开盘的时候呢，其实是指数是一个我指的是沪指吧，是上涨的，然后除了科创五零是下跌的或者是跌幅不深，其他基本上都还是有一波上行的。然后最重要的是市场放量了，同时个股比较高的时候达到了4000多只上涨，那这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意味着一部分资金它不再去青睐热衷于我们说周五压盘的那些板块，比如半导体券商其实周五也是压盘的，那它可能有一部分资金是去了相对比较低位的这样的一些品种。刚才黄总分析的说会出现一定的高低切，其实从中午的盘面的迹象上可以分析出这样一点，但是大家关注更多的是它是不是具有持续性。
1: 我认为周五也没有太多资金去了低位的板块。其实最明显的就是都去了商业航天，因为商业航天呢它的容量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商业航天就是我中线是非常看好的，那么它可能非常强了之后呢，周一周二它会有分歧，因为有很多量化资金一定会去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各位，就是你不要想的，比如说哎呀，我这边半导体的钱赚了，我还想赚这个低位的钱，就现在这个时候
0: 我想赚市场轮动的钱，
1: 对，这个钱是不好赚的。就是
0: 非常难，
1: 因为这个钱呢是属于量化，还偶尔可以稍微赚一点，其他大部分人是赚不了的。那么就是说我们认清这个现实啊，就是你想你能拼过计算机，这是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0: 量化去年的平均收益大约是在50%，然后今年整体的平均收益目前来看也10%+啊，就是远不如去年的这样的一个收益的情况了，
1: 非常高。我只补充一句是什么呢，就是可能七月份就是比如半导体涨，其他我们说的老灯呢也会有所修复，但是呢就是综合性价比我依然认为半导体更好，因为它有未来，而且的话就是老灯在这个位置依然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弱势的反弹，没有集结到比如说它会有比较大幅度啊，它们整体性机会还是比较弱。
0: 嗯，好，那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说中报的这个业绩要纷纷的亮相。

0: 不管你好还是不好。我记得今年年报和一季报公布的时候，整体市场的表现其实给人印象非常之深刻。你就是这个市场有比较高的预期，然后呢，你符合预期，但未能达到高预期，那么它的这个表现就在二级市场当中就可能不是那么理想，还会砸一个坑出来。那么我们在中报的这个披露的阶段，会不会再度上演一季报的这样的一种情绪化的表现？就是说这个市场可能它给的预期相对极度的乐观一些，而你没有，你的业绩没有达到那么极度的乐观，他就认为你不符合预期，于是乎他可能就不太认可你的这种表现。而更大的问题是在于，如果短期不认可你的这个表现也罢了，他会不会就真的就变成在这个位置，他我们不说他会砸下来，他可能也就仅仅是横住而已了。
1: 七月份的科技呢，总体来讲就是比如说光模块，它是在一个震荡过程中，那么半导体在拉升过程中，所以而且尤其是半导体的这个设备板块，大家尤其重视一下。那么但是我们一定要从总体来看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中报的预告可以用炸裂来形容。那么这个炸裂呢，就是我们从这个一些存储的模组还有服务器来看，就是如果你真的是非常超预期，而且前期涨幅不大的，它会非常强。但是如果说你前期涨了的，比如说今天也有一些这个像激光设备啊，它依然是涨的，但是它不会那么强，就是因为大家老早就预期它也涨了三倍，那你业绩涨了200%，它是 OK 的。但是其实现在这个市场还有个事情没有出来，就是很多传统行业还没有出来。
0: 嗯，
1: 传统行业的按我们的研究，可能有一些像酒啊之类，依然还会有一部分会有一些低预期的情况。所以呢，就是至少在目前这个时间点，从业绩角度来看，大家很关注，但是你只要没有太特殊的情况，科技依然会维持在这种震荡的格局。比如说你不是特别炸，那就高开低走一下还在这里，那你比如说你如果特别差，那也可能会稍微低一点，但是它不会比如说出现这种就呼啦一下跌个大坑，它都没有到那个阶段，他们都会处在一个这个强势的东西稍微强一点，弱势的东西呢可能就是还是在这震荡，分行业板块，
0: 就是说
1: 科技也在分化。
0: 您认为以前市场当中科技当中的主线，这些抱团的主线，未来可能还是会成为市场当中的主线？
1: 依然在主线当中，
0: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景气度比较高。
1: 没错，而且他们的景气度是同时在这个跟海外共振，那么所以就是科技，我们要海外，我们亚洲的板块，美国的一起看，他们其实目前这个阶段都是在一个盘整过程中，而且前期我们一定要注意到，尤其我们半导体板块，我们的科创板要比美股和这个韩股要强多。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其中半导体设备的它的占比更大，而这个板块其实最受益的。如果我们去分拆看美股，美股的半导体设备板块它也是最强的，你只是说可能有一些其他东西在调整，所以呢就是他们的调整事实上最近这段时间接近于尾声，那么所以未来就是它如果再起升势的时候，我们也会比较受益。但是呢从目前来看，至少它已经消化了非常大的分歧，这里我们要看到更多的是机会，因为它没有到就是整个 AI 的这部大车子还没有到停的时候，它依然是在行进过程中，只是说可能逐渐就是大家在这个上半场过程中它接近于一个稍微偏末端而已啊，但是它依然在过程中，我认为还
0: 要抱团现在来认识了它，只是松动，
1: 是
0: 仅仅是松动而已，
1: 还没到结束。
0: 好，我们今天场内嘉宾的观点呢已经非常明确了，那同时我们也想听一听场外的嘉宾啊，就深圳时代方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魏海红，他对于本周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周四有一个比较大的上涨，但是周五又给砸下去了，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来认识，来听听他的观点。
2: 上证指数在五月中出现了4258这样一个高点，六月底的时候创业板达到了这波牛市的新高，七月一号科创50又创新高，但是指数新高的背后，个股的 平均下来看，下跌中位数在 15%， 那就是说指数的上涨和个股的上涨是背离的。这个是我们特别是在今年遇到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或者说是市场的一个现实情况。那首先我们要明白，今年是在 A 股的牛市周期的第三年，按照过往的牛市的规律来看，它发展的时间，特别是时间周期来看，我们可能要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就不管是时间还是空间，我们有可能已经进入到牛市的后期甚至末端。所以从这么一个判断，包括我们年初一直在说今年那个市场它是一个高位震荡这样一种行情为主的，目前看来个股的表现基本上符合了高位震荡这样一种特征。由于 A 股现在上市公司众多，然后一部分科技股市值越来越大，因为当然也因为业绩好，他们在指数当中的权重占的也比较大，所以客观的叫掩盖了一些个股，特别是一些小盘股业绩差的一些他们的一个下跌这样一个情况。所以从大的周期上来讲，我们需要考虑后面的一些如何进行防御，而不是说一味的去过分的乐观甚至过分的进取。从板块来看，科技股的极致抱团一直在持续当中，那么未来是否还会一直这么极致抱团下去，个人认为可能性不大。不管从历史的哪个角度来看，本轮牛市的科技股的抱团的极致程度都是创纪录的。所以就算短期内这种抱团不会崩塌，时间拉长了看，未来瓦解的可能性依然比较大。所以这是一个大的宏观背景。那么从具体来讲，当前市场呢也出现了一些好的信号，比如说本周市场在3927和3938两个日线级别的双底成立之后，我们的指数表现一般，但是个股的普涨却比过去好很多，赚钱效应也相对较好。那我认为作为一个良性的市场结构，这种其实更加有利于市场的健康的发展。极致抱团它始终它是有结构性的缺陷的。下周长鑫上市，那么它对半导体板块肯定是构成了一个利好和刺激。在上市之前，整个板块的热度或者说成交量活跃度应该会维持高位。但是我们需要警惕的是，长鑫上市这个利好兑现是否会导致相关概念板块的这么一个抛压，这个需要我们去思考。
3: 股票投资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学选股，用九方做交易，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九方
4: 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0: 生命通道，共筑平安环境。
1: 慢动 City 嗨翻一下，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如约而来，焕新启幕。这个盛夏，从 CCG Expo、Bilibili World、China Joy 到完美世界 DOTA 二，百款游戏动漫首秀，千样潮流新番首发，重磅集结来袭。手握限定款慢动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仙城，沉浸式感受 Who Cares 的海派魅力。慢动 City 嗨翻一下。
2: 股票投资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2: 学选股，
3: 用九方
2: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2: 九方，
4: 好，确实啊，下周其实是比较关键的，这样的一些事件啊，会纷纷的这样陆续的来呈现出来。所以应对下周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话，我们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比如说像长鑫的这样的一个上市，会不会长鑫吸引住了市场当中科技那一部分当中比较多的眼光？所以呢，其他的相应的一些我们说不是核心的那些品种，有可能它的资金就会被抽离出来，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5: 刚才刁总更多讲了机会啊，那我想拆解一下风险，用风险来推导机会。我觉得可以把风险归成两类，一类是交易风险，就是交易，那你想低吸结果发现继续往下走，你想高抛结果发现是踏空了啊，这是交易风险。高波动其实对很多投资者不友好的，你想这个波动率大的话，回过头来看你发现你明明是一个大牛，结果你当中就下车了，对吧？
4: 对，
5: 所以高波动的投资者不友好。第二个风险是什么呢？就看错产经逻辑的风险。这个很明显，为什么我们说中长期呢？这个几位老师的观点一致的，就科技还是主赛道。
4: 对，
5: 从也不从去年，就今年开到目前为止 AI 主赛道的这个走牛，包括机构极致的往这个科技主赛道去，更多是看好这个 AI 的大的叙事，还是未来还是前景比较高。但是呢，它确实涨高的时候在高位需要交易结构相对来说比较难啊，需要一些多空换手，所以在目前的位置上确实面临这个多空博弈加大的情况。我想报一个数据啊，本周四不是科技大涨吧？然后我看到偏5%的股票成交占比又创了一个历史极值。就是以前我们说前5%的股票成交占比超过45%，历史上也就4-5次。每次到这样就说明了过度抱团可能需要有一些调整，或者说甚至是阶段性头部的出来。之前我们看到已经到了48-49，本周四你知道多少吗？54%。
4: 哦，
5: 也就是说276只股票，我们算这个前5%啊，加在一起的成交金额占到了全市场的一半以上，54%。那么所以周四大涨之后，周五出现这些板块的回撤，我想也可以理解。就是你边际做多的全进去了，你还要指望谁来进来呢？那必然是一个多空博弈。但是呢，它的未来的产经逻辑没有发生毁灭啊，就是逻辑没有发生根本扭转，所以高位震荡需要时间消化。然后就回答你，下周比如说那个长鑫的 IPO 在后面就是上市，这个确实会分流一部分在科技主赛道里面搭顺风车啊，或者说短线跟风的资金抽逃出来，对于长鑫做进一步的运作。就是说长期的资金在里面还是继续看好的，但是之所以能够抱团到54%的成交占比那么好，那么短线的这种资金它就会进出频繁。
4: 可能也会有一部分投资者他会问了，我并不是拿到了全市场5%的这样的品种，但我的品种也是跟着全市场进行回调回撤，这个我得怎么来解释呢？
5: 我觉得这个是因为就讲的另外一个是你看错产经逻辑的问题了。比如说去年到现在，或者九月份到现在，白酒、食品饮料这些一路向下，那它的产经逻辑中期来看是一个继续向下的格局。你如果认为它跌得多了，所以去布局，你会发现它跌得更多，因为基本面还没有见底，那边是基本面不断向好，这边是基本面在不断的探底筑底，所以这就是战略上的风险，你看错了赛道逻辑。第二个交易风险呢，我想很多投资者啊，你不要去，那前面刁总讲得很好，你不要去跟机器去比那个交易的就是
4: 成功率
5: 啊，这个怎么说呢？我之前碰到过量化私募的基金经理啊，他们跟我聊过，他就反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你知道吗？我们量化因子里面哪个因子最有效？就最能赚钱？他告诉我是超跌因子啊，反转因子。也就是说你以为这个要向下破位了啊，其实它是个反转的一个契机。 你人是比不过机器的，它可以迅速的抄底。你以为向上突破了，
4: 速度没它快，
5: 要跟进了。不光是速度，其实还有包括人性的，就是人有情绪的嘛，对吧？向下破位了总会想逃，向上突破了总会想跟，怕失去嘛。机器是很冷冰冰的，所以反转因子是量化里面可以说是最有效的因子。但你说人是做不到的，那么其实不光是比速度，我觉得
4: 完全就是来针对人性。
5: 我觉得还有人性的使然，就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现在的 AI 叙事，再拉长时间。

0: 之前来看是看好的，
1: 嗯，
0: 但是你说一个，我哪怕知道这个逻辑，知道它后面还有业绩释放的空间，但是这个票已经涨了三倍四倍了，你叫我再往里面冲，这里面一有震荡，你肯定是拿不住的，
1: 是拿不住呀，
0: 对吧？
1: 嗯，
0: 但是你低位的票，你觉得哎好低了，我已经比高位跌了百分之五六十了，对吧？哎，我想，但你想跌了五六十，它如果这个向下的逻辑没有发生改变，它还能再跌个十几二十都有可能。所以从人性的角度出发的话，人是比不过机器的。
1: 哎，所以呢，我们七月市场的策略是什么？我们首先仓位怎么来控制？
0: 嗯，
1: 然后品种我们要怎么去选择？我们是依然选择那个拥挤度高的5%。
0: 嗯，
1: 我们还是说像刚才黄总提到的，在市场当中去均衡配置再平衡这样的一种策略，但我均衡配置再平衡也是要有前提，对吗？啊，我想听听各位。
0: 我先说吧，第一位放在第一位的还是仓位控制。
1: 嗯，
0: 啊，我这几天有些投顾到我们研究所来实习啊，我就问他们问题，问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就是说你们营业部这些客户，能不能做到就是卖出股票之后手里持有现金能够有时间长一些的？结果大部分投顾回答我说，几乎所有的客户今天卖出，明天肯定买进，永远满仓，永远是这种多头思维。实际上应该是什么呢？应该那真正的高手叫我们说会买的是徒弟，会卖的是师傅，会控制仓位的其实是祖宗啊。就是怎么说呢？七月份最关键的还是要控制仓位，不要急于满仓，因为你很难确定这个风格转换到底是只是阶段性的一个低位股的反弹还是反转。就像我们现在争议啊，说创新药到底下半年能不能走成趋势性上涨，还是只是一个修复而已啊。我们举个例子说，第一位的仓位我觉得不要太满啊，留点现金主动权，留点现金主动权。
1: 嗯，
0: 第二个才是所谓的我们要去选结构。那我的想法是，大多数投资者是你如果对于产经逻辑不是那么认可啊，就是很多人说啊，我知道 AI 蓄势星辰大海，但是我确实高了，要么别信，要么早信，要么别信。你早的在这个一年前没有布局，你现在已经涨了好几倍的情况下，他也下不了手，他下手了他也拿不住。那你干脆还是回归你的认知，人是很难赚认知之外的钱了。你的认知就是传统赛道，传统赛道里面也有，也不是说全是食品饮料，也有啊非银金融。也有医药，也有这个至少有业绩释放这个中报能够印证的，它公布之后股价没涨没关系啊，只要你认为它的向下的风险预期不高，那你就放在那里。更何况你还是不是满仓呢？你怕什么？
1: 好，那我们还是先来听一下场外嘉宾的观点吧。
2: 当前市场，我认为最大的隐忧其实是资金面的不足，或者说增量资金的不足。从成交量来看，我们近期出现了成交量的极度萎缩，高达10000亿。那么好现象是我们现在市场结构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再平衡，那就是高位的科技票在高位震荡，那么低位的一些板块进行一些轮动上涨，特别是一些科技含量相对高的一些低位板块，包括商业航天呐、人形机器人等等，这些有业绩支撑的走的持续性相对比较好。展望下周或者未来，我们需要投资者这块呢，需要做一个叫宏观方面的审时度势。今年是牛市的第三年，那么赚钱效应比去年差很多，可能我们也需要相对的降低我们的收益预期，这是一个大的背景。另外呢，如果为了平滑我们的账户波动，我觉得可以做到三个方面的一个平衡。第一个平衡就是持仓个股和持有现金的一个平衡，并不建议说完全的空仓，因为市场也没有那么悲观，但是也不建议的满仓搏杀，因为目前高位震荡的风险并不小。所以从如果是筹码和现金，我们也就称为叫仓位管理做得更好一点的话呢，可能有利于我们对抗波动。第二点就是高位的科技和低位的板块再来一个平衡配置，再平衡。全部搏杀科技可能要做好叫高波动的一个心理准备，那么全部是一些低位的传统板块也可能会面临踏空行情的这样一种可能性。所以我建议呢， 在高低这块做

0: 品的平衡。我们第一个平衡是仓位的平衡，第二个是高低的平衡，第三方面呢就是买卖节奏的平衡，就是说，适当减少追高的上涨，就算是科技票还有机会，也最好选择一些回踩的时候介入，这样子也会稍微好一点。那么低位的一些科技板块，我们特别要重视中线中报。其实，我们的中报行情才刚刚拉开帷幕，而且整个我们很多板块、很多个股的中报业绩其实非常的好。我建议投资者可以在这里面去挖掘，让这个市场呢，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叫更加健康的一个结构性机会出现。
1: 刚才提到了还是仓位管理再平衡的问题。那黄俊黄总，您是什么观点？
2: 我的观点相对也差不多吧，因为主要是说，在目前控制仓位的确是非常重要啊，因为你如果都是满仓的话，你的整个的一个交易操作就是你要承受非常高的心理压力，对吧？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呢，我想，我们还是提供一些思路，也就是说，在板块的选择方面呢，还是做一些这个中长期的规划，因为我们说，如果只是看一天两天或者一周的这种交易的话，的确，你会面临的就是要么上涨，要么下跌，要么就是这个你的收益的这样的一个回吐。所以呢，我们觉得还是更多的是从行业的发展的这个整个长逻辑上面去做这样的一个布局。那么这个长逻辑呢，我们觉得现在更多的是 AI，但是 AI 里面实际上它现在也在逐步做一定的这个分流。也就是说，前期我们看到很多都是芯片、光模块，对吧？但现在已经开始逐步在应用的领域里面去拓展比方说我们的国产链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国产当中的一些像类似于云计算这一块的这个个股，在前期实际上并没有很好的涨幅，但是近期开始像绕仓信息它的这个中报的这种预披露以后，我们看到整个市场对它的关注度，对它的这个相对来讲就是有比较高的这种预期存在，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觉得还是更多的去寻找一些低估的，并没有被市场充分挖掘，但是又是在主赛道当中的。那么这一类板块，那我们觉得可以做一个中长期的布局。那么，并且呢，也不建议是上涨的时候去布局，更多的是在回调的时候，在做调整，像周五这种调整的时候你看好，那你就可以做一个适当的分批建仓我们也不是说你立马所有的资金都补上去。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我们觉得还是对主赛道当中估值比较低，但是这个中报业绩是环比持续增长的这一类板块，做这样的一个中长期的这样的一个封底线呢。
1: 也要有深度挖掘的能力啊，同时呢，心理建设也挺重要。刁总呢？
3: 我补充一下，就是如果我们去做平衡呢，其实低位的科技还是有不少不错的东西。首先，商业航天它的位置足够低了，那么另外呢，就是一部分软件，目前海外也有这种从硬件转到软件的叙事，那么其中有些东西是有道理的，就是从过往的这种点击量，如果是这个 agent 过来点的呢，他开始收费，那么所以在这个方向上，其实软件国内最近几天在动，包括一些网安的东西，
1: 看什么
3: 还有一
1: 浪
3: 个方向，
1: 潮业绩也不错，
3: 对，还有一个方向是什么呢？就是你比如说你去买个酒，可能还不如买个游戏。因为很多其实这一波呢，就是还
1: 游
3: 是
1: 戏也确实是
3: 对
1: 跌
3: 它
1: 了
3: 也只有
1: 很久，
3: 10倍多。
1: 对，
3: 那
1: 十
3: 么
1: 倍。
3: 而且至少暂时业绩还是好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其实 AI 的这个光可能太强了，包括甚至包括有些储能业绩其实也还不错，又有政策的。那么其实有些这个电池类的是吧，它业绩也不错。所以其实你在这里面去拿呢，要比那些特别传统的，就是已经跌了特别深的呢，可能中短期效果会好一些。那些这个跌得非常深的，我们就讲一个很简单道理啊，就是它也跟你下坡一样，你跑很快，然后跑半天跑到山底。你得在山底要折腾很蛮长时间的，所以你在那里面，你可能如果你觉得你特别有耐心，这个时候对于很多价值投资者，你是真的可以在那些我们讲的老灯板块，尤其消费属性的，这个你酱油总要用吧，对吧？可能你这个饮料也要喝吧，那么你去那里面找一找，的确，我觉得从估值角度来讲，就是那么你价值投资者可以买，但是呢，就价值投资。

0: 者，如果你想去做这类的投资，你的计划至少要3年起跳。你如果我买了一个月，你觉得我肯定就受不了了，不涨或者跌了，那不要去做。你只要去顺势而为就可以。那么，其实这个市场为什么那么多资金，它聚集到科技？其实它背后逻辑太强
1: 那如果要是按照3年起跳的话，因为现在全市场它讨论比较多的是个流动性变化的问题，就是加息，美国加息，然后全球会不会跟随有一些反应？如果要是以3年的这个周期长度来判断的话，是不是有点晚？那如果要是全球流动性出现了一定的紧缩的话，会不会没有机会了？
0: 其实当真正这些足够低的时候，不会太受这些外部的影响。所以，就比如说，你如果学巴菲特，你去做投资，更多的是考虑未来现金流。当那个时候有这种机会来了，你只是说你这个发展再……
2: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3: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4: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5: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6: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7: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2: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8: 当前全球资本市场震荡加剧，国内固收行情持续分化，信用风险分层凸显，监管与机构内部风控标准持续收紧，数字化 AI 量化早已成为 FICC 业务提质增效、筑牢风险防线的核心抓手。如何依托行业基准完善 AI 定价体系？如何借助量化工具解决交易择时、做事风控痛点？如何根据不同机构负债与约束实现投研工具差异化落地，是当下全行业共同求索的核心命题。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我们将打通金融科技、基准机构、银行、券商多方视角，通过权威主题分享和深度圆桌对话，拆解可落地的 AI 投研实操方案，共同探寻 FICC 数字化转型破局之路。
9: 我们如何把 AI 的大模型这技术啊融入到我们 FICC 的建设当中去？这样一些环境的变化，导致我在考虑啊如何去建设这么一个一体化的这个投资管理平台。
10: 这两年，这个金融科技的飞速发展，在固收领域啊，这个不断的加深影响行业。啊，从我们这个大语言模型的能力的提升，近几年来呢，对我们这个从投资交易啊、风险管理啊、这个数据分析等各个领域的这种渗透和影响呢，都是显而易见的。
11: 我们金融扶持实体经济，啊，帮助我们企业这边以低成本的方式拿到融资，这个事儿在我们债券市场做到了。
12: 现在大语言模型的这种对文本解析的能力，甚至超过了一些普通人，所以我们觉得大语言模型的出现，解决了一个从文本信息里去提取阿尔法的一个痛点的问题。
8: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以治愈固收、定价破局、风控护航、FICC 市场投资与量化 AI 投研新机遇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市场变幻莫测，行情跌宕起伏。第一财经首席策略会邀请专业机构首席专家，从宏观经济到行业趋势，从全球视野到微观研判，全方位为您洞见市场趋势，把脉投资策略。每月最后一个交易日14点，首席策略会倾力呈现，与您不见不散。
13: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动能力上呢，是有深谋远虑的，
14: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15: 我们称之为地下3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16: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17: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18: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19: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20: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21: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0: 构建创新创业社。

0: 每一张收益截图，每一句嘘寒问暖，都可能是一场针对你财富的剧本杀。
1: 宝先生您好，我是大牛证券投顾部的小李，我们监测到您账户中有三只股票被套超过30%，对吗？我们近期啊，针对老股民推出了疾风翻倍计划，由涨停狙击手王老师亲自带队。王老师上个月带客户连抓5个涨停，内部组合近3个月的平均收益接近50%。当然了，过往业绩不预示未来也有可能啊，但是您被套的股票，我们有一套解套换码策略，加入后老师1对1指导，3天回本不是梦啊。
2: 这么高，靠谱吗？
1: 我们持牌合规，今天签约啊，还送您一只明星启动股，代码呢我发给您了，那明天开盘您要重点关注啊。我再发给您几张其他客户的收益截图，您看这位刘姐跟了1周，每天都赚10000多。宝先生，牛市不等人啊，别人在赚钱，您在观望吗？等您赚到了，欢迎参加我们的线下交流会。
3: 过往业绩展示仅供说明参考，不构成任何收益保证。
4: 历史收益画张饼，真投资时不见影。话术会出翻倍梦，不提风险藏暗涌。
5: 宝伯伯，这款安享丰年产品就是为您这样稳健的客户设计的。本金100%安全，年化6%写进合同。虽然规定不能说保本，但我个人用信誉担保。我干这行10年，没让一个客户亏过。我们把6%作为服务的终点，达到这个收益，我们再终止这个产品。
6: 合同里真写了6%？
5: 当然，今天投10万，我还额外申请送您健康体检，就今天有效。您别跟别人说。

0: 宝伯伯，您放心签，我们都帮您核对过。
1: 口头承诺甜如蜜，合同自小藏荆棘，阿姨伯伯听我言，高息诱惑多陷阱，风险提示要看清。证券投资咨询机构职业规范试行第十六条，投资咨询机构及投资顾问向客户提供投资或资产配置建议，应当向客户进行必要的风险提示，禁止以任何方式向客户承诺或保证投资收益。面对眼花缭乱的战法和老师，请筑起这三道防线：一、查资质防线，登录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查询机构与人员是否持牌，无证荐股及时非法；二、破话术防线，凡是看到稳赚不赔、免费领牛股，具体代码加价格加指令，立即视为红色警报；三、存证据防线，保存所有的直播录屏、聊天记录、转账凭证，他们是保护你合法权益的盾牌。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写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1: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当前全球资本市场震荡加剧，国内固收行情持续分化，信用风险分层凸显，监管与机构内部风控标准持续收紧，数字化 AI 量化早已成为 FICC 业务提质增效、筑牢风险防线的核心抓手。如何依托行业基准完善 AI 定价体系？如何借助量化工具解决交易择时、做事风控痛点？如何根据不同机构负债与约束实现投研工具差异化落地，是当下全行业共同求索的核心命题。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我们将打通金融科技、基准机构、银行、券商多方视角，通过权威主题分享和深度圆桌对话，拆解可落地的 AI 投研实操方案，共同探寻 FICC 数字化转型破局之路。
3: 我们如何把 AI 的大模型这技术啊融入到我们 FICC 的建设当中去？这样一些环境的变化导致我在考虑啊如何去建设这么一个一体化的这个投资管理平台。
4: 这两年这个金融科技的飞速发展，在固收领域啊这个不断的加深影响行业啊，从我们这个大语言模型的能力的提升，近几年来呢对我们这个从投资交易啊、风险管理啊、这个数据分析等各个领域的这种渗透和影响呢，都是显而易见的。
5: 我们金融扶持实体经济，啊，帮助我们企业这边以低成本的方式拿到融资，这个事儿在我们债券市场做到了。
6: 现在大语言模型的这种对文本解析的能力，甚至超过了一些普通人，所以我们觉得大语言模型的出现解决了一个从文本信息里进提取阿尔法的一个痛点的部分。
2: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以治愈固收、定价破局、风控护航、 FICC 市场投资与量化 AI 投研新机遇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7: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动能力上呢，是有深谋远虑的，
8: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做前面的诊断研究。
9: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10: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11: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12: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13: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14: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15: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16: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14: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
8: 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新质生产力发展，
12: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0: 儿还在实验室吧，别熬太晚，睡前记得洗个热水脚。
1: 知道了妈，你也记得泡脚，对身体好。

0: 当前全球资本市场震荡加剧，国内固收行情持续分化，信用风险分层凸显，监管与机构内部风控标准持续收紧，数字化 AI 量化早已成为 FICC 业务提质增效、筑牢风险防线的核心抓手。如何依托行业基准完善 AI 定价体系，如何借助量化工具解决交易择时、做事风控痛点，如何根据不同机构负债与约束实现筹研工具差异化落地，是当下全行业共同求索的核心命题。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我们将打通金融科技、基准机构、银行、券商多方视角，通过权威主题分享和深度圆桌对话，拆解可落地的 AI 投研实操方案，共同探寻 FICC 数字化转型破局之路。
1: 我们如何把 AI 的大模型的技术啊融入到我们 FICC 的建设当中去？这样一些环境的变化导致我们在考虑啊如何去建设这么一个一体化的这个投资管理平台。
2: 这两年这个金融科技的飞速发展，在固收领域啊这个不断的加深影响行业啊，从我们这个大语言模型的能力的提升，近几年来呢对我们这个从投资交易啊、风险管理啊、这个数据分析等各个领域的这种渗透和影响呢，都是显而易见的。
3: 我们金融扶持实体经济，啊，帮助我们企业这边以低成本的方式拿到融资，这个事儿在我们债券市场做到了。
4: 现在大语言模型的这种对文本解析的能力，甚至超过了一些普通人，所以我们觉得大语言模型的出现解决了一个从文本信息里去提取阿尔法的一个痛点的这个问题。
0: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以治愈固收、定价破局、风控护航、FICC 市场投资与量化 AI 投研新机遇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0: 参加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智于科技创始人 CEO 周晓华，中概金融估值中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元，平安银行总行资金营运中心产品总监张迎孝，国泰海通证券 FICC 多资产量化策略负责人王康。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围绕治愈固收、定价布局、风控护航、 FICC 市场投资与量化 AI 投研新机遇这一话题所提出的真知灼见。
1: 今天我分享的题目呢是 AI 驱动的多资产一体化投资管理，AI 如何驱动这个多资产的这个一体化投资管理的，跟我们整个行业变化有非常大的关系啊。就是大家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整个交易的标的的话已经非常多元化啊。我们不光是交易我们最常见的股票、债券、衍生品，对吧？我们都在做多资产的这种交易。那么另外的话，我们机构也越来越这个全球化。那么如何把这些分散的这个分支机构啊，我们这个系统能够这个去做集成，这是一个挑战。现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各个业务台的话比较分散，对吧？那么我们在一家机构当中，现在也是面临很迫切一个问题啊，我们如何把这些各种业务能够去统筹管理的？最近的 AI 技术的话啊，这个已经有突破性的这个进展，一个很明显的需求，我们如何把这些这个 AI 的大模型的这些技术啊融入到我们啊整个一个 FICC 的建设当中去啊，这样一些环境的变化导致我们现在在考虑啊如何去建设这么一个一体化的这个投资管理平台。这个平台的话，我觉得这个建设的话，其实国外我们有很多的这些榜样，他们走在我们前面，对吧？那么我们国内也有很多金融科技公司都在做尝试，但我们发现有一些共同的一些挑战啊。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目前的话整个一个数据模型啊过于复杂啊，是一个倒三角，对吧？我们这个基础啊建得不够稳，那么我们上面去构建很多应用的话，那么后面会越来越难。那么第二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对整个 FICC 这个投资啊决策过程当中，我们对数据的这个实时性啊一致性的话要求越来越高。那我们现在以前的话，很多时候可能只有到 T 加一啊，我们才能了解我们整个公司的这个头寸，我们很多风险指标。那么现在这个到 T 加一的话，是明显是不够了，对吧？所以这些都是我们难点之一的。第三点的话，就是我们这个估值引擎啊，统一的定价估值引擎。那么这个的话，几乎是我们在 FICC 整个生命周期当中啊，从投研、交易、风控啊、绩效、会计等系统的核心基础的。那么第四点的话，就是说我们金融市场的话，最讲究是差异化，对吧？如果说所有系统都同质化的，那我怎么去做差异化去挣钱的？所以怎么去做差异化定制和提供灵活性，这也是面临很大一个挑战。那么最后一点的话，就是我们讲 AI 这个技术融入到我们这个系统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发现我们的这个大模型啊有幻觉啊，它有不确定性的。但是我们在金融这个决策过程当中，我们往往需要的是确定性啊、可靠性和可解释性。那这个矛盾我们怎么去解决的？所以带着这些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快速来看一下，就是我们提供的这样一些，我觉得一些思路啊，一些方案。所以我前面也讲了，我们怎么样把整个一个倒三角啊变成一个正三角？我们叫引入了这种对象建模啊，把我们市场当中啊最变化最大的，比如说我们的各种标的，对吧？比如说我们的各种曲线、各种曲面，我们抽象成啊一种对象，这样就可以统一的存储在我们的一张表里面啊，这样为我们后续整个应用的这个发展的话啊就会简化很多。第二的话就是那个实时性和一致性的问题。我们这边想了一个策略的话，就是说我们是数据不动啊，我们的计算流去发生变化，所以我们专门搞了一个图计算的这样一个框架啊，就是我们能够把一家跨区域的这家金融机构啊，能够把它各个区域的这个数据啊，能够像一张图一样按序去做各种计算，然后把这个数据最后的结果去汇总。第三点的话，就是说我们搞了一个统一的这个定价估值引擎啊，这样的话就是我在上层做各种定价也好，做各种指标计算也好啊，我是可以用统一的接口。再加上我们现在 AI 这个能力啊，就是我们能够非常啊简单的去理解我们交易员这个意图，他要干件什么事情，然后第二用我们统一的接口去处理的话，那么我们把整个问题的话可以大大去简化，做到一个事半功倍这样一个效果。差异化和这个定制化的话，那么DolphinDB这边的话，我们主要是啊采用了一种组件化的这种构想。我们不光是把底层的这个存储引擎和计算引擎啊做个组件化，我们也把金融当中用到各种中间件啊 比如说我们订单部的处理啊，我们的定价引擎啊，我们的回测引擎啊，这些东西做成标准化的这种组件啊。那么这样的话，就加上我们这个前端这种大模型，它可以去理解你的意图，去拆解啊，拆解以后的话，去调用我这个我的中间件啊，或者说调用我这个底层的组件啊。那么像搭积木一样，快速去构建我这个需要的这个系统。下一个问题的话，主要是智能体的，大家都在探索当中。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去解决一些，就是我们现在面向 C 端的这种智能体，比如说我这个数据的安全啊，我有没有权限啊去操作这些数据，对吧？然后我的整个一个任何的操作，我需要有监控和审计，对吧？到 Dolphin DB 我们是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这样一个 AI 产品的这样一个规划啊，大概的话分了这个四个层啊。最上面一层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底座层，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我们的 Dolphin DB 的核心能力啊，就是我们的存储、计算和那个编程语言，对吧？那么第二层的话是主要是在垂直领域的，比如说如何去构建知识库啊，如何去训练啊我们的一些垂直领域的这样一些模型。那么第三层的话，就是我前面提到这个 Dolphin X。就我们一个企业级的这样一个智能体平台，那么第四层的话主要是应用层，就是我们在构建一些通用的这样一些智能体。那么我今天的分享的话，我觉得简单就到这儿啊，非常感谢大家。那么会后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做深入的一些讨论啊，谢谢大家。

这两年，这个金融科技的飞速发展，在固收领域啊，这个不断的加深影响行业。啊，从我们这个大语言模型的能力的提升，近几年来呢，对我们这个从投资交易啊、风险管理啊、这个数据分析等各个领域的这种渗透和影响呢，都是显而易见的。近年来呢，更多的这个机构啊，希望我们在提供定价数据的同时，

能够提供更多的增值服务，通过一些可视化呀、工具化呀、定制化的方式，将我们的数据和大家的业务场景的深度的融合。那么以此为契机呢，我们就在几年前推出了我们自己的这样一个终端产品，一是作为我们产品发布的官方发布的一个主门户，第二呢，也是我们做一些创新这个产品尝试的一个平台。目前来看呢，从一级发行、投研分析、交易、风险监控、指数投资这些相关的模块都建成了一个功能集群，应该说呢，依照这样的一个终端呀，我们从数据和工具两个方面为我们的这个服务市场的这固收的这个数字化赋能啊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在这个市场上呢，其实很多同业已经有了非常多的这个先进的这个实践啊，特别是像智能检索功能，这两年我们用的已经非常多了啊，支持用户使用自然语言的方式进行智能搜索，现在看输出的结果的效率和质量还是非常高的。除此之外呢，我们观察到的外部的或者说是国际上的一些领先的机构，他们的一些实践呢也是有一些非常好的值得我们这个学习的地方。高盛啊，他们有自己的模型，对吧，大模型把很多这个事件性的东西量化成了一个指数啊，然后呢交互也非常好啊，可以用自然语言去跟他们交互啊。在这个风险计算和归因分析方面呢， AI 呢是有很大的发挥的空间的。贝莱德的阿拉丁，对吧，他现在就是一个非常智能的一个风控的一个系统啊，他就是将他的这个海量的数据和模型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整合，并且在输出端呢实现了一个高度的一个智能化和自动化。那最后呢，我想谈到 AI 这种话题呢，还是有几个必须要提到的我们面对的挑战，或者说我们需要关注的点吧。第一个其实就是幻觉风险啊，像大模型的幻觉呢，目前来看还不是一个完全可以克服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自己的工作中让 AI 起到的作用呢，还应该是辅助和增强啊，并不是一种完全的替代的关系。第二呢，就是对于模型的稳定性啊，我想，大模型其实理论上基础它是基于历史数据的一个计算了啊，然后，但是对于这几年市场上涌现出来一些新的环境，我们觉得可能还缺乏一些足够的历史数据的模拟，那么这就会导致在一些特殊场景下的这种，人工校准也是必要的啊。第三呢，就是这个高度融合的人才体系吧，其实我想，就是把我们的业务人员的知识体系翻译给我们的这些工程师啊，然后才能实现有效的业绩融合。AI 对于我们整个金融行业或者说金融信息服务行业的这种改变，就是正在发生的产业现实。那么未来呢，我们也会一如既往的和各位成员一起啊加强交流啊。我想一个更加智能高效和透明的金融信息服务体系啊，一个更好的中国债券市场呢，也是完全值得期待的。

从总量来看啊，整个我们中国的这个债券市场发展得非常的快。十年以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整一个存量的这个债券，应该来讲到目前为止已经超过200万亿了。那么这个体量呢，其实在全世界范围内来讲，我们也是稳稳的世界第二大的一个债券市场。我们在这个市场啊，在持续的在扩大的过程里面呢，其实这个市场流动性呢不断的提升。在去年的时候，其实我们当时联合上清所发布了一个流动性的指数，那指数呢是用来衡量说我们整个市场到目前为止啊，大家这个遇到的这个债券流动性的这样一个基础情况呢，今年以来这市场的情况其实在不断的改善，它流动性包括它存量的这个规模呢都在增加，而且呢它利差呢也在不断的在收窄。所以呢，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呢，确实现在我们金融扶持实体经济啊，帮助我们的企业这边以低成本的方式拿到融资，这个事儿在我们债券市场是做到了。那么中国的市场呢，因为它是有后发优势，我们这边相对比较扁平，相对而言它的信息可能更加的高效。但有个另外的问题呢，就是说，其实在极端的情况下面啊，就是这样的这个市场，其实它相对是比较容易出现这个交易趋同和一些流动性的一些风险的。在2022年的10月份，当时整个理财子当时发生一波流动性危机的时候，其实在我们中国这个市场就非常典型的一个情况，就流动性枯竭。然后可能在一个月之内，这个债券的收益率上了几十个 BP 啊，那这些事情呢，都是因为我们在一个 auto 的一个市场里面，其实短时间之内会出现一些流动性的一些压力。正是因为国内和国外的这两个市场的一个

对比啊，我们认为我们其实做市商在这个里面就能够提供一定的价值和我们应该做的事情。那这个里面呢，我们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我们这个一个叫新开发银行 NDB，另外一个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AIB，这两个呢其实都属于多边开发机构啊，超主权的评级。但在国内当时来发的时候呢，确实认识人不多。我们作为做市商，就链接说外面来的这些发行人的券和我们本地的所有的这些投资人之间的品位。第二呢，我们其实呢也持续的说，在他第一次、第二次发行的过程里面呢，帮他和定价和做市，啊，就告诉他们你们进入中国的时候合理的价格应该在哪个地方。我们会用实际的行动去证明说这个价格是在市场上是能够是表示它的这个真实价值的。所以这块呢也得到了市场的响应。就为什么我们能做到这个事儿，包括我们在这个里面做了哪些工作，我觉得就是我们把我们的整一个量化的这个，我们把做市个体系啊，我们做了拆解。其实这个里面其实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的量化做市，这个其实是为了服务客户的。我们为了就是响应我们这边银行、非银、国有，包括我们的其他的机构的很多的具体的一些需求啊，我们做了一套全流程的一套这个服务的这个体系啊。然后第二呢，量化的定价，这是我们的核心。基本上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对于一些主流的一些品种，我们都有自己的定价模型，而且我们这个模型是动态更新的啊，是实时的。然后第三呢，就我们的量化风控，其实我们是会每天去动态的去监测我们自己的敞口风险，然后通过量化的方式去对冲它的敞口风险。我们其实每年的这个交易量非常的大，但是呢，实际上我们的敞口的风险并不大啊，而且应该来讲，就我们的流转是非常的快的。我们是国内这边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么一个机构，因为我们这边主要做的事情是为市场提供流动性。然后呢，在整一个全市场的范围里面去提供我们的债券的报价，在中国里面全市场每8到9笔债券的交易，有一笔就是跟我们平安这边来达成的，那么这个也是我们觉得非常自豪的一个地方。希望呢，就是说通过我们的这个在金融方面，包括在债券方面的这些定价和量化这边的探索呢，也能够提升我们整个市场的这种流动性和价值挖掘的能力，让更多的这个机构投资人能够参与进来，让更多的这个发行人、融资人在这个市场上拿到他们合适的这个价格的这个资金，然后让我们的这个整一个这个市场啊，在全球的范围里面呢，变成一个更有竞争力的、更稳定的、有健康表现的资产。

刚才的沙龙，各位嘉宾为我们搭建起 FICC 数字化转型完整认知框架，但落地层面仍存在大量待解难题。波动行情下 AI 量化如何解决交易真实痛点？中债基准如何与 AI 定价模型深度融合？各类机构差异化风控约束下投研工具如何定制？过去十年金融科技在 FICC 领域有哪些突破？未来发展方向又如何？在本期沙龙的行业对话环节，主持人周晓华将与三位嘉宾分别围绕量化在 FICC 领域运用、 AI 定价模型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0: 我想先请我们国泰海的王总啊，从券商 FRCC 量化投资的角度呢来谈一谈。现在大家都感觉到啊，这个单边行情少了啊，低利率在波动、结构分化的环境下面，靠传统的一些线性判断呢是越来越难的。那么 AI 量化到底在交易执行啊、市场信号还是信用的预警上会更有价值？
1: 结合这个结构化的一个震荡市场行情啊，其实。市场很难有一个明确的主线，因为我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下到位，什么时候就开始反转了。所以这么一个市场环境下呢，其实也倒逼着我们各个交易台去转向使用更多的交易型思维去进行一个债券收益的获取。那么怎么能从一个更高维度的视角去判断当前市场是在什么情况？可能是我们觉得在择时层面的一个关键的核心之一。那么 AI 量化的话，在这方面，我觉得大概或多或少能解决几个方面的东西。首先就是，维度的爆炸和一个先前的一个线性模型的一个失效，我们。

0: 一般以前的话，以往都是会使用线性模型的方式去对债券市场做一些归因分析，然后使用这种模型去做线性外推的方式进行预测。我们认为 AI 量化的话，可能会在这方面会更有优势，它能从更高的维度去判断当前市场的环境。现在市场变化太快了。可能今天交易的是一个降准降息的预期，可能明天就开始交易的是一个资金收紧的一个现象。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 AI 量化可能更有优势一些，因为它可能使用更快的一个迭代速度去进行一个模型训练。再就是大语言模型的出现，现在大语言模型的这种对文本解析的能力，甚至超过了一些普通人。所以我们觉得大语言模型的出现解决了一个从文本信息里提取 Alpha 的一个痛点的一个问题，至于是交易执行层面的话，我们认为 AI 量化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个辅助的一个层面，它可能解决的痛点并不是那么本质。比如说，报价的一些自动回复啊，报价的文本的解析，可能是从这些辅助层面的角度去解决的一些难点。以上是我的分享。
1: 这种大模型的话，帮助我们很多一些重复性的一些工作，那么还有在决策上帮我们去提升效率啊，也在模型上的话，大模型的话帮助我们去构建一些更加复杂的一些非线性模型。好的，谢谢黄总。中债估值啊，作为一个行业的基准，对吧？那么我们如何与 AI 这个定价模型啊、因子体系去融合啊？怎么样来提升这个交易定价的这个效率，对吧？中债估值啊，在市场上已经是非常重要这个定价锚啊，基本上我们的这个机构交易、风控、供应价值的计量都会参考它。但呢，盘中交易呢，又会受到流动性啊、情绪啊、对手偏好等风险因素的影响。所以，袁总，你怎么看？就是中债估值这个锚定加上 AI 动态修正啊，这是这样一种模式。
2: 就我们的理解呢，就是这几年其实你说中债估值怎么帮助市场定价，其实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就是大家开始能够更好的用估值了，会变成一个以前只是单纯的静态加减点这样一个方式，变成了一个估值的静态锚，然后加上 AI 和模型的动态修正这样一种工作方式。从我们的经验来看呢，我们也做了一些尝试啊，就是把我们本身的静态的估值呢，通过这些模型的拆解，把它分成这种不同的因子，然后看因子的占比，然后去计算因子和我们的估值过往的历史的这种变动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由来于新的技术、新的模型，包括一些 AI 技术的这个应用的。第二个，提供一个可以被分解的、再往前多走一步的因子拆解。再结合现在的技术，为市场成员能够提供的一种效率的提升吧。
1: OK，这个问题上呢，我想大概可以概括一下，就中债估值基本上是提供行业的共识和这个风险这个底线，在 AI 模型呢可以提供我们在流动性啊、这个情绪以及交易动机啊等方面，我们可以做很多动态的修正的。基准的话不是被 AI 去替代，而是让 AI 有了一个更加稳定的这样一个锚。所以第三个问题的话，我们来讨论一下，就是说 AI 投研工具这个如何适配的问题。不同资产在 FRCC 的交易目标啊、风控约算差异很大，那么 AI 投研工具如何做差异化适配啊？那么这个问题呢，我想先请国泰海通的这个王总来谈一谈。
0: 我想从两个方面去讲啊，第一个就是对于那种需要涉及到准入类的一些投资的问题，它可能 AI 投研工具更多的是从这个资产标的本身以及这个主体本身去做一个类似于客户画像的一个风险评估，这么一个方式去做的。那么怎么去做适配，可能每家机构的这个信用这个尺度，还有他们这个投资风格不一样，可能是通过这种这个系统这个参数设置，然后去设置这种准入的门槛这种方式去实现的。第二个就是量化策略层面，量化策略层面的话，那么我们认为在AI 应用的时候，其实这些东西很多都可以通过使用优化器的方式去进行的，包括你比如说可以设置最低波动率，或者是最低跟踪误差，通过这种方式输入优化器，然后实现这个某类资产或者某一类策略某一类因子它们的最大权重是多少，然后从而达到这么一个效果，大概是这个一个思路。对。
1: 加总，您从银行生态系统角度看啊，就 AI 现在更多是效率工具，还是已经进入到这个核心的这个决策链条的？
3: 让 AI 完全自主交易，离我们现在现实的我们这些实盘的交易还是差得有点远的，还没到这个份儿上。目前看起来，其实大量的决策的最终的这个负责人还是较远，所以呢， 更多情况下我们认为 AI 工具在目前的这种实盘的交易环境里面，它就像是个副驾驶，它能干的事儿呢，其实是比如说像现在我们让它提高效率，让它去做一些数据清理啊，去做一些这些策略的一些想法的一些实盘回测，非常的快。这块呢，可能是过去可能一个礼拜的工作，现在一天就能够完成。但是最后的决策人还是交易员，觉得还是两点吧，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关键的。第一个事儿呢，其实是我们整一个数据端的这个合规性。如果你是做一级市场的，其实你在发行端和投资端是有防火墙的。我们做二级市场的，其实代客和自营也应该是有防火墙的。然后第二点呢，其实也是讲到说黑盒模型的问题，因为所有的AI 做出来的程序都是 TDD， 其实很难说我知道它内部的这个逻辑是怎么做出这个决策的。那这个现实的这个实盘交易里面呢，就有一个真的如果亏了谁负责的问题啊。那么这一块呢，其实它的可解释性，包括说它的稳定性，我们认为在背后如果没有数学模型去支撑它，这个事情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隐患在里面的。作为一个总结呢，我就是这样，就是说我们相信，包括我们也在做很多的尝试，就是 AI 它确实可以提高交易的效率啊，它可以让这个信息的收集、这个风险的计量这些东西的效率大大提升。但是到最后说真的，它能不能代替人去做决策，我就现在还没有到这样的一个份儿上啊。我们也觉得这一块应该是它会越来越去辅助人，而不去替代人。这是我们的观点。
1: AI 在做适合风控里边落地，目前我们还是非常克制的，就是我们可以让它来帮我们这个写代码，帮我们做一个报价的解析，帮我们做数据的监控，对吧？提高我们的辅助决策效率的。但一旦涉及到这个资金和这个风险这个底线，我们这个人和这个机器的边界还是非常清楚的，对。就我们 AI 落地的话，目前看来我们还要过好多关，对吧？刚才张总也提到了这个数据合规，对吧？我们工程上的很多的计算的延迟，我这样也引出了我们的最后一个问题啊。过去十年的话，这个金融科技的话还是在蓬勃发展啊，所以我们在 FI 交易领域啊，在这个技术上和业务上啊，我们都会有很多的这些突破的。请各位嘉宾的话，花个一到两分钟的时间啊，我们来分享一下您的这个观点啊。就首先的话，我相信这个中证的这个袁总啊，过去十年，我们 FICC 从人工经验和线下操作逐步走向数据算法和平台驱动，您觉得这个最大变化是什么？
2: 我想说第一个呢，就是对于我们这个基础设施来说，对于我们编制一个第三方供应的价值来说，是毫无疑问也是提升了我们的产品的质量的啊。以前没有这些工具和模型，我们做不到一分钟编一次，那没有这些工具和模型的话呢，可能我们也无法不断地拓展我们的品种，就更做不到说和市场的这些一线的成员、头部的成员做到这种更高效的结合了。第二个呢，所以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呢，我觉得今天就强调一点嘛，就是对于基础设施也好，对于信息上也好，这种高效的这个便捷的工具化、终端化的这种产品服务的需求，毫无疑问是指数级的提升了啊。那么我想呢，我们作为基础设施，也愿意在未来和所有的市场参与者一起啊，不断优化我们的服务，提升我们的产品，推出我们更多的创新，一起来助力这个中国债券市场的发展啊。
1: 好，谢谢袁总。那么我接下来想请平安的张总啊，您觉得过去十年最大的突破是什么？是交易的线上化或者风控的这种准实施化，还是我们数据治理能力的提升？那么未来银行端最需要突破的卡点是什么呢？
3: 其实我们还是非常期待中国这边的整个基础设施啊，我们能够有一个智能化的一个迭代，就自我进化。因为整一个银行间的这个债券市场，它是个 OTC 市场，是个场外市场，其实你纯粹就靠金融机构之间互相去交换这个信息，效率是有限的。所以呢，在这个里面呢，是需要说有一些这个更智能化的，能够主动的去链接各个这个投资机构和这个融资机构的这样的这个基础设施啊，或者是参加这样的这个职能的这样的工具能够出现，这个东西会大大的提高我们的交易效率。后面呢，其实对大家都有帮助。
1: 好，那我们一起期待啊。那么，接下来我想请国泰海通的王总啊，您从券商量化和交易前台的角度来做些补充啊。就您觉得未来三到五年啊，您更看好比如说信用债的 AI 定价啊，多智能体的协同，还是交易风控啊，执行一体化的这个那个系统智能？
4: 我们
0: 现在发展一些核心卡点的话，比如说数据和人才的一个问题。数据的问题的话，就是比如现在债券的报价数据还是处于一个各家 broker 独享的一个模式，它是一个会有数据割裂的一个现状，这是一个问题。再就是人才的复合型人才的培养问题，因为现在既懂金融也懂 AI 还懂技术的人才，这种人才是比较稀缺的。然后对于我们量化团队来说，想获取这种人才培养成难度也是比较高的，所以这是核心卡点的一个问题，未来的一个大方向。我认为两个方面，一个是agent 的一个发展，但是我认为就是随着这个 scale 还有这个各种基座的这个发展，我们这个投研类的这 agent 一定还是会迎来一个井喷式的发展，这是一个大的方向。再就是行外衍生品的智能化定价，因为现在的场外衍生品的定价方式还是以学院派那套为主，没有贴近生产数据。如果是使用实际的生产数据去做的话，可能会更合适一些。现在是零嘛，等于说我觉得它未来的迭代空间也是非常大的，这是两个方向。
1: 那么今天的话，我们这些嘉宾的话，我觉得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期许啊。我们这边提到了这个我们这个数据啊方面，我们能不能突破，这样能够给我们的投研带来更大的便利，对吧？我们的交易的基础设施啊能不能有更好，这样的话我们这个让这个行业的这个流通性啊会更加活跃啊。我们这边在大模型技术上面，我们未来能不能有突破，这样让我们的模型可解释可追溯，对吧？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有很多期许，所以我也是希望在我们未来的这个下一个十年，对吧？我们就前面讲到了我们这些问题啊，我们能够，我觉得能够是去相互的能够去碰撞啊，能够去迸发一些火花啊，然后为我们这个 FRC 这个行业去注入一些新的活力啊。今天的话，我们的这个分享的话，我们就到这儿，所以也感谢各位嘉宾啊，也感谢各位这台的这个来宾啊，所以今天我们讨论就到这儿结束啊，谢谢大家。
4: 市场变幻莫测，行情跌宕起伏。第一财经首席策略会邀请专业机构首席专家，从宏观经济到行业趋势，从全球视野到微观研判，全方位为您洞见市场趋势，把脉投资策略。每月最后一个交易日14点，首席策略会倾力呈现，与您不见不散。
5: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动能力上呢，是有了深谋远虑的，
6: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来为蛋白质做前面的诊断研究。
7: 我们称之为地下3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8: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9: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10: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11: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12: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13: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14: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15: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
16: 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轻质生产力发展，
10: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0: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十四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1: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2: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

0: 成为下一代的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1: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很欢迎企业到交大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2: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3: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4: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施，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5: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的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2: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6: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十五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7: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8: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2: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新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9: 就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10: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1: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2: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2: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13: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14: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15: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16: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17: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18: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13: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0: 哎呦，这说的有道理啊，我家阳台正好朝东南，难怪上次买基金小赚了点，原来沾了风水的光，这下跟着买肯定能翻倍。
1: 停，这都2026年了，还靠风水炒股呢？把股市涨跌和天干地支、五行八卦绑在一起，这不是玄学，这是玄学，悬在亏钱边缘的学问。合规的投资建议应当基于正确研究报告、理论模型或有效的分析方法。用天干地支、阴阳五行当依据，这和跳大神预测股市有什么两样？
2: 福利票速递了，1234566股票，行业龙头链，核心供应商，明日高开别追，等回踩5日线低吸，稳健派可逢低布局。
3: 收到，谢谢老师。
4: 已收藏，明天准时蹲。
5: 跟着老师混，吃喝不用。

0: 上次信玄学是我糊涂，这次可是专业的操作建议，还有具体代码和点位，这次肯定不能再被说迷信了，说不定还能在朋友面前露一手。
1: 啊，
2: 看起来股票代码有操作提示，好像挺专业，但其实隐藏着一个大坑，信息来源不明。你瞅瞅这消息，没说哪个机构发的，没说哪个分析师分析的，连个职业资质都没有，这不就是三无建议吗？记住，遇到这种情况直接无视，果断退群。
3: 听说 A 公司要砸巨资炒 H 股的消息，不管真假，先让投顾推给核心客户，多促成交易，这个月佣金才能达标。
4: 紧急内幕消息，独家获悉 A 公司将重仓 H 上市公司，股价必涨，赶紧布局，晚了就错过翻倍的机会了。
2: 别点，千万别点，所谓的内幕消息，独家情报，不仅不能作为投资依据，往往还是陷阱的诱饵。如果有人告诉你有内幕稳赚不赔，股价必涨，请立刻拉黑，这已经不是建议，而是骗局。
5: 本公司从未计划投资 H 公司，请勿信谣。
6: 亏惨了，
0: 这内幕是假的，完了完了，差点就踩进去了，原来内幕消息是陷阱啊。
2: 投资路上信息纷杂，下次再听到任何投资建议时，先别急着心动，不妨先问自己几个问题：一、信息来源清楚吗？二、分析依据是什么？三、投资建议是否依赖所谓的内幕或独家消息？记住了，保持理性，谨慎判断，才能走得更远。
7: 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市场变幻莫测，行情跌宕起伏。第一财经首席策略会邀请专业机构首席专家，从宏观经济到行业趋势，从全球视野到微观研判，全方位为您洞见市场趋势，把脉投资策略。每月最后一个交易日14点，首席策略会倾力呈现，与您不见不散。
1: 我今天呢，给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在全球科技格局重构下，中国科技自立自强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全球科技格局因为有三大促动因素。第一个呢，就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特别是以人工智能、生命科学、新能源为代表的这些先导产业这些前沿技术现在突飞猛进可以说是颠覆式的突破已经到来。第二个呢，是美国对中国科技采取遏制、打压、封锁的这些措施这个改变了国际科技合作的格局，但是呢，倒逼中国激发了我们自立自强我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我们要靠自己来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第三个呢，也是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产业结构升级，我们需要从过去的中低端向高端来演进所以这几个呢，历史性的交汇在一起我想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当前国际科技的格局因为现在呢，以中国为代表的这些新兴的国家科技实力呢在不断的增强。比如说研发投入，过去中国的研发投入呢只占全世界3%左右97%左右的全世界的研发投入都是美国、欧洲这些发达国家投入的。但是呢，

说是人最重要，但是呢，过去长期以来我们投入不足，我们的人才大量流失，啊，但是现在我们经费充足，科研经费不断的增长，我们自己呢这么多的科研，这些大学生啊、研究生啊，同时呢我们海外吸引很多的留学人员是吧，或者已经有成就的科学家来到中国是吧，就是因为我们有了资金的支持。第二个呢，原创的能力，这个是我们长期的短板啊。这个诺贝尔奖科学家获得者数量，衡量一个国家原创能力的非常重要的指标。我们到现在为止啊，只有一位本土科学家屠呦呦教授获得了诺贝尔科学奖啊。在这一点上呢，我们确实是差距非常明显啊。美国获得过一半以上，是吧？日本也有20几位。知识产权，特别是衡量这个知识产权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发明专利的数量。我们现在呢，申请量是全世界第一，我们的被批准量也是全世界第一，这证明我们的产业创新能力呢也有很大的提升。科技论文，衡量科研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啊，这个数量上我们从前年开始超过美国，我们已经是总量上的第一了，而且被引用率啊，我们整体上尽管还低于美国，但是在我们在一些学科上，在7个学科当中啊，被引用率我们已经排名全世界第一了。在研究的前沿领域啊，前沿领域这个也是代表现在最新的这技术方向啊，美国呢仍然是以7个学科领先啊，它总的来讲它还是在全世界排第一的啊，我们呢现在也是排在了第二名啊。我们中国有4个学科，像化学啊、材料啊等等，我们已经这个成为全世界在这方面具有领先优势的国家。在创新能力的整体排名当中啊，我们中国呢现在排名这个，这是去年的排名第10位，刚刚今年的排名我们已经成为第9位了啊，已经这个排在全世界第9位。科学技术现在在诸多领域出现一些重大突破啊，比如说是刚才说的人工智能，低碳经济成为国际问题的新热点是吧，绿色经济这是一个潮流。另外老百姓衣食住行医疗的民生科技现在成为关注的重点，包括我们资本市场这一方面的一些新的机会非常多，智力资产成为发达国家保持竞争优势的一个主要内容是吧，财富积累的主要内容，就是我们要强调，为什么强调知识产权啊，版权、商标权、发明专利等等是吧，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资产财富。军民融合、民意军用是吧，科研组织呈现国际化、网络化、一体化特征，我们要搞科研啊，包括我们的很多企业现在也非常注重这科研网络的建设，特别是中央提出来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啊，不仅仅是关心你自身产品的技术、产业的技术，你还要关心基础研究啊，从零到一的研究，所以你必须要把全世界是吧这个行业的机构人才是吧，你都要进入你这个体系。第7个，科技在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当中作用越来越明显，像大的传染疾病是吧等等这些方面。全球竞争啊，现在对科研也带来了新的影响啊，经济全球化带来研发的全球化是吧，我们每个企业要走出去，现在出海不仅仅是我们的产品这个生产能力、制造能力，我们还要把我们的研发带出去。发达国家在产业高端方面它现在仍然处在这个主导地位是吧。第3个，技术标准国际化现在已经成为争夺全球市场的重要手段，对一流的企业做标准，特别是国际标准，技术遏制性并购成为发达国家保持竞争优势的一个新途径。现在出现了一种新的技术这个并购的模式啊，对于我们的一些科研型的中小企业是吧，它不是为了从商业上保持竞争优势，它是为了从国家安全啊这个出于这个目的去一种遏制型的恶意的并购啊。科技发展呢现在正在渗透到方方面面，比如说在外交上，重大的外交议题当中跟科技相关的议题大概占了70%左右了是吧，过去外交都是传统的边界冲突啊、民族问题啊，或者是一些
这个宗教啊等等这些，现在呢跟科技相关，包括我们的

能源、气候、环境，跟科技密切相关。另外，科技在国家软实力当中的影响日益加大，是吧？一个国家的影响力，是吧？对外的形象、意识形态，啊，这个是非常重要。要讲好中国故事啊。第三个，以抢占军事制高点为核心的三深战略加速实施，啊，我们总结了一个三深：深空、太空，啊，激烈争夺；深海，啊，还有深蓝，啊，代表这个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当年 IBM 有个计算机，这叫深蓝，打败了国际象棋的世界冠军。我们用这个代表这个，是吧？现在这几个领域现在的竞争特别激烈，大家看到马斯克对吧 ？SpaceX 这次上市，啊，把集成太空的什么算力中心，是吧？这个低空的这网络，啊，然后还有火星，还有人工智能，是吧？把这些全给集成在一起，一个平台上。来做，啊，第四个三 D 啊新模式，啊，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低碳经济、绿色经济，啊，低风险的农业食品，啊，低成本的医疗，看病贵，看病是吧？这我们的药和医疗器械要便宜的，要管用，啊，我们的目标就是这个，啊，我们现在很多进口的、外资的。价格高是吧？我们国产的呢，因为有的质量是吧，效果可能还有差距，啊，所以我们现在目标就是既要达到水平高，又要让它便宜，把价格降下来。就我们现在这个大学的专业结构也要调整，适应新的要求，是吧？像芯片，我们每年需要几十万的这些技术人员，但是我们只能满足一部分，啊，还有几十万的缺口。去年1200多万的大学毕业生就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分化，有的专业供不应求，啊，待遇还在增长，但是没人，招不到人，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要加快，啊，特别是几大措施当中第一条就是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啊，当然提了，比方说是基础研究的经费要提高啊，是吧？我们要科技评价制度要改革呀，还有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这非常重要，对吧？我们不要大学关起门来搞科研了，你得面向社会、面向实践，是吧？我们的企业也要联络，是吧？联合这些搞创新联合体，跟大学、跟科研机构合作，要开门搞创新，是吧？大家要联合搞创新。第三个，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啊，我们这个要改革大学，是吧？大学和产业如何去一体化？所以这是我们现在要做的，还要壮大信息产业和这个未来产业，啊，这个当我们国家这个科技发展战略政策经历了这个几个大的阶段，特别是我们从2016年开始提出。自主创新，啊，我们的科技发展走上了一个快速发展道路，是吧？当然，我们确实是现在有了很大的进步，是吧？啊，这个特别是新质生产力，是吧？提到要把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它其实这里面有三句话非常重要啊，它有技术性革命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转型升级、深度转型升级组成，这三句话，这理解了这个新质生产力就理解了。比如说马斯克搞了特斯拉，搞了 SpaceX， 他懂电动汽车吗？他懂航天吗？他不懂，但是他配置生产要素的能力非常强，全世界范围之内配置资本、人才，是吧？市场，他这个能力很强。我在斯坦福学习的时候，跟马斯克是吧？我们有好几门课，选课选在一块儿。那时候他天天的神神叨叨的跑来跟我讲，我要搞全世界跑得最快的电动汽车。我当时我就有点觉得你怎么瞎吹啊，是吧？我说你懂什么呀？我说你给我说说你的工厂在什么地方，你要搞的话，我不用工厂，我就代工就行，是吧？谁有工厂，我把订单给他。然后我说你有多少个搞汽车的工程师啊？我没有，我都是搞电脑的，搞 IT 的。我说搞汽车跟 IT 有什么，是吧？人家说了，我这个电动汽车就是一个电脑。装上四个轮子，人坐在电脑里头，他这个配置生产要素的能力强啊，
是吧？找资金。

0: 找人才，找技术，全世界找到最好的，我画个大饼，是吧？我这个现在没有钱给你发工资，我给你股票，啊，最后上市了，这是SpaceX上市，是吧？4000多个百万富翁，什么多少个亿万富翁，就是当初来，是吧？奔着他这个来的，啊，这创他配置生产要素，为什么他搞得好啊？这就是新质生产力。我觉得我们的中国的企业家，中国的年轻的创业者，实际上也要有这种配置生产要素的这个能力啊，这个视野。当然，我们还有存在的一些不足和问题啊，比如说是基础研究和重大原创成果不足，是吧？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就在这个五年，我们这次“十五五”当中啊，关键就是要解决这一步啊，是吧？然后部分关键核心就是还依赖进口，是吧？我们在国际贸易当中，知识产权严重逆差，几百亿美元的逆差，啊，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不足。国家创新体系有五个方面，第一个是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啊，第二个是大学和科研机构为主体的知识创新体系，就你的创造新知识能力还不够。第三个，军民融合的创新体系，啊，不能分割。第四个，各具特色的区域创新体系。啊，第五个就是科技服务创新体系，是吧？你的科技技术转移啊，科技中介啊，人才培养啊，资本市场啊，是吧？你这些都要有啊，所以这几个呢都要全面的发展。啊，我们未来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如何搞好自立自强，很重要的一个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这是我们未来啊，到2035年放在第一调的，是吧？我们整个国家就这个战略科技力量是国家的支柱力量，研究型大学、领军型的企业、高水平的科研机构，是吧？我们这些说这是领军型的企业，包括央企、国企、民企，是吧？由这些单位啊、这些机构组成的战略科技力量，在2016年就提出来了，要强化战略科技力量，要做国家实验室，以国家实验室为抓手，集中力量研究基础性、前沿性、战略性的这些问题。说你不能没人研究，你不能说是光为了市场、为了短期行为，我们要长期。现在要投早、投小、投长期，是吧？我们从国家组织来讲，也要关注长期的问题。啊，美国、欧洲、日本、韩国这些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其实一直在做这个工作。支撑他们科技水平的支柱就是这些国家实验室。第三类就是企业为主体，产学研、政产学研结合，啊，咱们现在也鼓励我们的企业来牵头组建国家实验室，是吧？国家实验室就代表国家意志，实现国家战略，啊，引领型的、竞争型的，是吧？战略型的这种平台。所以，科研的机构当中，我们的国家实验室现在最高，是吧？这个定位最高啊。希望能够起到这个引领作用。三条措施，利用前沿和高端的项目吸引和留住人才，利用优良的政策激励人才，利用大平台成就人才，是吧？这还几条建议啊，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沉迷手机丧志，请别让手机长在孩子手上。
1: 儿子，老爸陪你一起面对诱惑，一起战胜他，走。
0: 孩子的成长需要家长的共同参与，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3: 不仅是顶尖利器，也带动关联器。

0: 求，产业升级。
1: 善意是我们科学家团队跟供应商团队一起去攻坚克难，
2: 造别人造不了的才是真正变成强国的一个重要路径。
0: 既吸引顶尖人才，也挖掘培养科研新力量。
3: 我们培养出来的科研人才，他不仅是一把利刃，能够解决一个具体的问题，他还是一个将领。
0: 敬请关注引领区观察气已再到破界烛光系列之极限之光，地下3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应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 SHINE 依托上海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等科研机构联合打造，它凭借极限精度、超快观测能力，解锁微观世界的未知奥秘。这座超级显微镜整体深埋地下30米，拥有总长3.1公里的地下隧道体系，配套多组功能隧道与5座工作井。整套装置核心由超导加速器、波荡器、光束线、实验站4大系统构成，形成一套完整的电子加速、光束生成、精准传输的精密链路。工作过程中，电子束团经由注入器产生，通过超导直线加速器持续加速，此压缩整形再经由束流分配系统送入多条波荡器线，最终生成高品质高亮度的硬 X 射线，通过超长光束线精准输送到各个实验大厅，支撑各类前沿科学实验。
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本期节目也是我们浦东新区风从海上来科技科普系列节目的现场。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 SHINE 不仅是探索微观世界的顶尖科研利器，更能赋能学科交叉创新，助力关键技术攻关落地实体产业应用，同时搭建高端科创人才培养体系，推动科研成果真正走出实验室，服务产业发展。今天啊，我们有幸邀请到了3位业内重量级权威专家来分享精彩的内容，他们是上海科技大学副校长、大科学中心主任、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副总经理兼束线站总体负责人刘志先生，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院务委员、上海光源科学中心副主任、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副总经理兼加速器总体负责人刘波先生，上海科技大学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总经理助理兼飞友2分总体负责人陈宇林先生，欢迎三位。三位将为我们深度解读这套大国重器的创新价值与产业潜能。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陈院长，您觉得SHINE装置的建成，它会对国内哪些学科带来突破性的一些研究？
5: 我觉得对于我们国内啊，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都会起到促进的作用。那比如说在物理领域，那么我们各种量子材料，比如说以后量子计算、量子信息领域的各种材料的原理的研究和研发，在材料领域呢都可以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4: 产业的角度，您觉得它最适配的是哪些场景？
5: 不同的这个学科方向可能不太一样，但最适配的就是它能够提供一个动态过程的实时观测。包括材料领域呢，我们就可以实时的看到在它的工况条件下它的这个使用过程和它的失效的过程。就比如说我们的电池它是怎么失效的，电介质啊和液体的界面有一个膜，它是怎么形成的。那么我们有了这个设备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失效的整个过程，就可以这个实时的进行改进。
4: 从这个生命医药领域来说的话，如果SHINE真的是落地建成使用之后，能否为产业带来这样的一些好处？
1: 蛋白质的研发，比如说新药里面对蛋白质的结构的解析是非常关键的，或者是药物分子的解析是非常关键的。那传统的解析我们需要把它做成晶体，我们实际上看到的并不是它真正的一个状态，在人体里面或者说在这个药物里面真实的状态，实际上它是处于一个非晶态，或者说我们需要用一个更新的手段去解析它的结构，那样才能够更真实的反映它这样一个反应的机理。另外一方面我们提到 SHINE 它是可以有超高速的可以拍摄原子运动这样一个能力的，那我们去看这些蛋白质分子还有药物分子还有跟病毒之间是怎么去结合啊，怎么去发生作用啊，这些在SHINE装置上是有可能我们通过分析这样一个过程来知道这样一个机理之后，那去反向的去研发或者有对应的去研发相应的改变我们的结构啊，助力我们

0: 研发新的这种靶向药物，真正的做到药物研发的这样一个迭代过程大幅度的缩短，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对于整个产业是一个变革性的措施。
1: 要让 In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的独特功能真正落地，从而更好地赋能不同领域的科学研究，它的整体设计建造就显得十分重要。SHI 原计划搭建三条独立并行的高精密光束线系统，搭配多组波荡器线，形成多通道全覆盖的 X 射线输出能力。三条光束线分工明确，精准布局。第一条全长1200米，同时覆盖近端与远端两大实验大厅。第二条聚焦近端实验平台，保障高频科研输出。第三条专门服务远端高精度实验站点。依托 8GeV 高能电子束、兆赫兹高重频运行机制，配合偏转镜、单色器、聚焦镜等全套精密光学组件，装置可以精准调控0.2至15千电子伏特的宽区间光子能量。多光束并行工作的架构，让装置可以同时适配多场景科研实验。这些特色功能都对建造中的设备集成、光路校准、安装精度提出了极致严苛的工程要求，往往需要全产业链协同攻坚。
2: 那这样的一个大的科学装置啊，它的复杂程度、它的一个工艺的精度要求如此之高哈，它需要很多的合作伙伴。是否在合作伙伴的配合的过程当中，也会赋能很多整个产业上下游？黄来文一下刘晓。
3: 我就讲一下，就是从最开始我们这个在上海的一个闹市区建这么一台精密的装置，而且是在张江的地下建这么一台装置，我们的基建的工程这个挑战性是极大的。上海是一个软土的地基，而且地下水是很多的，所以我们的装置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在地下30米泡在水里的这么一个装置。在这种情况下，要保证隧道的笔直程度和控温控湿其实是个艰巨的任务。那在这里头呢，我们的上海的基础集团和我们的上海的隧道的股份做到了在地下30-40米的时候没有渗漏，这一点其实是十分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实现了这个看似不可能的目标以后，那将来上海在地铁建设和地下装置建设的时候，就会有了一个崭新的技术和一个已经验证过的经验，那成本会大大降低。另一个方面呢，就是比如说我在实验站的建设中，我们这里头没有一个是批量的，很多很小的关键设备的串联其实是形成了我们实验站，包括对加工工艺的精密程度，包括我们的材料的纯度上面，这方面呢其实我们也是有很多的工业伙伴跟我们一起，包括高端仪器的制造厂商。SHI装置的这个建设过程之中呢，我们也得到了他们的帮助，同时我们也扶植了这些国产的仪器厂商。在这方面呢，其实是一个互利互惠的。正是由于国家有这么大的一个投入，才带动了我们的产业。中国的制造业从量上来讲已经是世界首位了，那如果有在质上再有一个提高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对于全世界的制造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事情。造别人造不了的才是真正变成强国的一个重要的路径。
0: 补充一下跟加速器相关的一些这个产业合作或者合作伙伴的一些情况。整个加速器装置它是涉及到成千上百种的设备，每一种的设备几乎都是要从零开始或者从头开始去进行研发。那这个背后实际上是站着一个庞大的团队，有这个整个的远在千里之外的那些产业线的工人，这个都是对我们整个装置的建成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整个 SHI 大概有几百家供应商，这个正是我们科学家团队跟这些供应商团队一起去深耕这个整个的装置的需求，就是根据我们先进的这些需求去摸索那些工艺。这里我可以举几个典型的例子。一个就是跳跳枪，它的需求因为我们对它的表面、对它的整个的成型、对它最后的一些测试都是提出了非常高的精度的要求。这个技术长期以来是主要掌握在国外的企业手里面的，国内真正去做大批量的性能这么高的这种枪是没有那个能力的。正是在这7年的这个研发过程中，我们也培养了一批国内的企业，就是我们跟这些合作伙伴们一起去攻坚克难，实现了最初我们 超导枪国产化批量的实现，而且性能指标已经达到了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这样一个水平。这里面不得不提到一个上海电气，我们也是花了整整4年的时间才把所有的这些难关全部攻克，包括所有的焊接啊、表面处理啊，还有最后的一些检测啊，这些技术全部都攻克之后，才使得我们现在超导枪的这个性能指标是走到了真正的世界前列。那实际上这是整个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带动。
1: 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的整套光路系统装配精度门槛极高，项目建设集结了本土的众多建设单位，分头攻坚，各破难关。隧道股份攻克深层基坑与复杂地层掘进难题，建成当时上海最深巨型基坑，完成上海首次三穿三地铁近距离穿越施工，助力项目5个工作井完工，10条隧道全线贯通。上海电气历时4年攻关超导枪全套制造工艺，突破薄壁焊接、超静表面处理等海外垄断技术，实现加速器核心超导枪批量国产化。上海建工安装集团作为国内唯一具备大科学装置超导模组总集成能力的施工单位，攻克地下狭小空间超高精度吊装、超高真空洁净装配难题，满足3公里隧道整体毫米级安装公差要求，顺利完成了加速器关键段设备集成。
0: 封装或者安装这个技术，这个任务实际上是交给了上海建工。这么多成千上万台设备，最后要精密的去安装到这个隧道里面，那最后的准制精度要达到我们在3公里之内偏差不能超过几个毫米，甚至于有些局部的地方我们在几百米之内偏差不能超过100个微米，这些都是需要我们付出大量的努力，而且要攻克很多技术难关去实现的。那像上海建工他们也研发了自己的自动化的一些运输的平台、装载的平台等等，帮助我们去安装这些精密设备。其中一个很典型的设备就是超导枪组成的超导加速模组，因为我们是把有8支超导枪放在同一个模组里面，这样构成一个大型的设备，然后整体的放到隧道里面去进行集成和安装的。这样一个设备呢有12米多长，重达8.5吨，但是我们最后还是要把它吊到这个隧道的顶上。模组内部大概有10000多个零部件，那这个总装的过程要有超静的真空，而且还有特别精密的这种定位的要求，这一切都是我们科研团队跟总装队伍、上海建工和上海安装集团他们一起去把所有的这些流程工艺全部摸索清楚之后，才最后才保证模组最后是基本上装一个成一个，我们可以真正的投入运行，产生超强的电子束。攻克了这一系列的难关之后，才铸就了我们这样一个3公里长的超级显微镜。2024年的时候年底，我们对国内76家企业进行了表彰，有的厂家就说他们参加这个相应工程实际上也倒逼他们去升级了整个的这个工艺产线，他们就要去购置新的这种更先进的加工设备，而且要去摸索更好的加工工艺。比如说他们有很多在后续的像高端医疗装备、航空航天，有了这个能力之后去可以承接其他的关键的这样一些加工或者关键的这种设备交付。
3: 我也是很有感触，我们有一个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废塑桶的安装，就是我们的电子束最后扔到那里头，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难的攻关项目，这个也是上海大电气来做的。然后呢这安装废塑桶的时候呢，那是由我们丁浩副校长主持的。那天呢上海大电气的从集团到公司到厂到那个攻关团队，每一个团队其实都对这个废塑桶研发进行了一个我感触很深的是什么呢，不光是在技术水平上他们有提高，其实他们还是有一种精神，就是说这个是国家的重任，他们能够做成意识到呢是两个，一个是技术上提高，二一个其实是有一种责任感。
1: 在求实创新的攻关、精密细致的执行与众志成城的配合下，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的建设解决了一道道难题，快速推进。建成后，它的综合性能将稳居全球第一梯队，多条光束线搭配多座实验站，可以承接各类前沿尖端科学实验。随着装置逐步建成并投入使用，它也将持续赋能上科大科研攻关、张江科学城创新生态培育，为浦东先导产业、上海高端产业转型升级

0: 提供硬核光源支撑。
1: 我们来说一下山科大啊，因为作为高校，它的本职工作教书育人哈，所以我们想在这样的一种大科学装置和学校人才培养体系来说，它是否有一个衔接和融合？
2: 中国有很少有大学去建大科学装置的，其实呢，这里头有很大的困难。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上海科技大学本身的建校的初心就是报国育民，所以呢，这件事儿呢，其实是在我们的基因里头。在真正的人才培养上，它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这本身是个工程，那是一个大科学工程。那你一个学生在上海科技大学，你既能够得到最优秀的教授，比如像我们陈雨林教授，包括刘波老师呢，是我们的特聘教授，这些人的言传身教以外呢，你又能从另一个角度，从工程的角度去完成一个任务。
3: 对，我们培养人才呢，其实是有两个维度的，一个是深度，一个是广度。那传统的在我们国家至少之前呢，可能强调的更多的是深度。那我想我们这个大科学平台呢，就给我们的这个跨学科的交流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阵地。那我们在这个大科学平台上做科研，就需要我们的科研研究者都要对它相关的领域有所了解。我举一个例子，我们要在这个大科学装置上要做一个物理的实验，这已经是很接近的了。但物理又细分很多，凝聚态领域啊，光学。那如果我们要利用这个光源来研究我们的量子材料，如果我们对光源不了解，那就算是在我们物理这个狭小的领域，专门的领域里头，我们也没有办法有效的进行研究。我们要如何有效的利用刚才这个产生的这个自由电子激光，然后呢来研究我们的量子材料，这就需要我们的这个科研人员他在科研上的广度要拓展，就不仅要有深度，它还有一定的广度。那其他方向比如说化学生物，但是现在我们要在大科学装置里，它面对的就是不锈钢的腔体、超高真空这个设备，那么它也需要了解到一定的物理的知识。这个光是如何产生的，是如何到它的这个样品上，这个光呢能够跟它的样品产生什么样的相互作用，这样子他才能够做完他的研究，才能够完成他的课题。我们就认为我们这个培养出来的这个学生也好，科研人才也好，他不仅是一把利刃能够解决一个具体的问题，他还是一个将领。
1: 从人才孵化这块我们再来聊这个善这样的大科学装置的话，我们来请教一下刘主任，您觉得高校还有高研院还有张江各个这个产业集群，他们之间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互动关系？
4: 我觉得这个可能从两个阶段来讲吧，一个在建设阶段，我们本身就是本身这个平台的建设，这么一个大装置建设，在培养这样一个建设人才的过程中，就实际上已经让我们整个建设团队他的专业水平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很多的科研骨干都已经成长为相关的领域的这个国内的甚至国际上的这个领头羊。在后续我们如果想进一步的去发挥我们善应装置除了前沿科研之外，我们如果去跟产业进行结合的话，目前来讲我相信我们是可以去建设一种产业联盟的机制，开放共享的机制。这块实际上张江地区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我们有很前沿的生命科学、高端材料等等，这块的话我们肯定会去梳理我们相关的能力，梳理他们产业界的需求，我们为他们提供基石，就是让他们可以来用我们的装置，我们可以提供我们的数据，我们还可以提供我们通过这个装置产生的一些前沿的技术，这些都是可以在一个开放共享的这个大的框架下去跟产业界这些企业也好，都是可以去在很广泛的层面上进行非常深入的合作的。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支撑整个像张江地区我们真的是成为一个创新的策源地。
2: 这个装置给我们的学生和我们的这个从业者提供了一个叫做异质化环境的这么一个环境。因为比如我原来是学物理的，那我所听到的名词见到的东西，那都是只是在物理这个学科限制之内的。就像刚才两位老师说的，这个装置的在建设过程之中，你又要跟科学家合作，又要跟工程师合作，又要跟产业的人合作，就是培养环境的变化必然也带来很多的成长。这其实用一个比喻来讲的话，就是我们为什么在上科大就是强调双语教育，当你学会了两种思维方式，学会了不同视角去看问题的时候，那你的 这个获得的信息就比别人全面和更准确。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是一个很独特的培养环境，不光是学生，包括我自己都是能够感受到这个挑战，但是呢我觉得收获也是很大的。
1: 我来展望一下未来，未来三到五年，上科大也好，干云也好，依托晒这样的大科学装置，我们的规划是什么？总结一下大家对大科学装置这样的一种国之重器的期待吧。
2: 我想的规划将来是呢，给全国的科学家，更重要的是给全世界的科学家建的这么一个装置。如果用一句话总结的话呢，我就说呢，这个装置其实是筑巢引凤，见他人之未见。我希望呢，上海能成为一个择天下英才而育之的地方，教育的育，而不是只是简单的用之。
4: 从这个一个建设者的角度来讲一讲，因为未来三到五年，显然我们最重要的工作，第一就是要把这个装置真正的建好，而且要用好。我们计划是到明年这个装置完全建成，那后续我们希望花三到五年的时间，让它的性能也可以逐步的稳定下来，然后真正的能够服务于科研用户。那第二方面呢，实际上我们后续还会希望能够建设更多的数线站，在更多的层面，就是针对不同的需求去服务更多的用户。第三方面的话，站在这个装置建设的角度来讲，我们也是希望不停的去发展我们加速器技术、自由电激光相关的技术，那可以在未来让我们这个装置的性能持续保持领先。比如说我们将来瞄准的一个重点方向是让我们产生的自由电激光更短，现在我们做到了飞秒，那未来很可能我们瞄准的目标就是做到阿秒。现在阿秒科学是这个国际上也是非常前沿的，那也可以产生很多有影响力的成果。那未来如果我们善于装置能够做到产生百万赫兹量级的这样的阿秒脉冲、阿秒 X 线脉冲，那未来的突破必然是非常显著的。如果是一个用简单的一句话来说的话，我们希望这样这个善应这个国之重器是真正能够成为上海建设科创中心的这样一个硬核的支撑。
1: 三位能不能从这个科学家的角度啊，对善应装置最后运行之后能够提一些这个建议，让它更好的产生一些科研成果和产业价值？
2: 我觉得就是这些大科学装置其实的核心的使命是做别人没做过的实验。在现在这个时代呢，其实他们是产生别人没有产生过的数据，而善应装置呢是一个很独特的装置，它可以产生别人没有的数据，但是呢它不是一个什么都能够解决的装置。所以我希望呢能够将来呢能够在运行的情况下呢，把善应装置和其他的大科学装置的数据结合，统一的在 AI 时代形成一个中国或者是全世界没有的数据集，最终呢在科学发现中呢发生一个整体的作用。其实这需要呢跨行业跨部门的多单位的合作，这一点呢我觉得我们在善应装置上呢已经开始做到了。然后呢我希望呢在今后的运行的时候也能够打破这些方面的壁垒，有一个统一的谋划。
3: 我从最终用户的角度来看一下啊，这个我们的这个大科学装置它建设完了，需要在使用的过程中研究工作者呢也要提出反馈，然后再进行优化更新的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中我希望这个大科学装置啊也能够吸引到我们上海、我们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这个最强的大脑来到我们这个湛江。
1: 好，谢谢三位带来精彩的分享。大科学装置的价值始于科研，兴于创新，成于赋能。善不仅是探索微观世界的观测利器，更是推动学科交叉创新，助力核心技术攻关，实现科研成果转化，培育高端科创人才的核心平台。依托善科大科创优势与普通产业集群优势，这样的一个国之重器正在持续打通基础研究与产业应用的闭环，为生物医药、先进新材料、新能源等战略产业创新发展赋能增效。再次感谢三位做客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新旧都能转换，顺畅不顺畅，决定能不能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1: AI 它生产力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也在增加。
2: 转移与分化，它能解释当下 K 型增长。
3: 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
4: 轻资生产力 AI 匹配的这些层次，房地产会更加旺盛。
5: 中国人减减负，建议提高最低工资。
6: 企业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云碳。
7: 以联盟发展模式终结是最确定的。
8: 大国竞争，谁刀刃向内解决本国的矛盾问题，谁解决得好，谁就赢。
9: 当汽车有了灵魂，电池学会了思考，未来的汽车会是什么样？
10: 未来汽车不光是一个 mobility 一个设备，从我们的眼里看，这是个非常巨大一个分布式的能源存储设备，它可能是个分布式的算力中心，我更看重它的是一个我的投资的一个 asset， 帮我来赚钱。
9: AI 的赋能，软件的发展，促使全球汽车产业的未来会走向一体化，还是更加区域化？
11: I think it would be much more international and integrated. We need also technology, capital, and that cannot be done overnight. It has to be built over time with partners.
9: 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来自全球的行业先锋和研究者代表齐聚一堂，共论当汽车成为软件平台，解码百年变局下的汽车和产业的未来。本周六晚，敬请关注。当前全球资本市场震荡加剧，国内固收行情持续分化，信用风险分层凸显，监管与机构内部风控标准持续收紧，数字化 AI 量化早已成为 FICC 业务提质增效、筑牢风险防线的核心抓手。如何依托行业基准完善 AI 定价体系？如何借助量化工具解决交易择时、做事风控痛点？如何根据不同机构负债与约束，实现投研工具差异化落地，是当下全行业共同求索的核心命题。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我们将打通金融科技、基准机构、银行、券商多方视角，通过权威主题分享和深度圆桌对话，拆解可落地的 AI 投研实操方案，共同探寻 FICC 数字化转型破局之路。
12: 我们如何把 AI 的大模型这些技术啊融入到我们 FICC 的建设当中去？这样一些环境的变化导致我在考虑啊如何去建设这么一个一体化的投资管理平台。
13: 这两年这个金融科技的飞速发展，在固收领域啊这个不断的加深影响行业啊，从我们这个大语言模型的能力的提升，近几年来呢对我们这个从投资交易啊、风险管理啊、这个数据分析等各个领域的这种渗透和影响呢，都是显而易见的。
14: 我们金融扶持实体经济，啊，帮助我们企业这边以低成本的方式拿到融资，这个事儿在我们债券市场做到了。
15: 现在大语言模型的这种对文本解析的能力，甚至超过了一些普通人，所以我们觉得大语言模型的出现解决了一个从文本信息里去提取阿尔法的一个痛点的问题。
9: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以治愈固收、定价破局、风控护航、 FICC 市场投资与量化 AI 投研新机遇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16: This is a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17: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18: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19: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20: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21: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22: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23: Every 688 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价值投研社，我是李婷。今年 A 股市场由于一场极端撕裂的行情，给所有的参与者出了一道难题。一边是算力硬件等高景气方向高歌猛进，另外一边是消费、医药、新能源等传统的板块持续阴跌。这种极端的结构分化也让很多的机构投资者的投资框架集体失灵，不少顶流的基金经理

0: 业绩翻车，甚至出现了一波公募私募基金经理写道歉信的现象。那么究竟是价值投资的框架失灵了，还是说成长的泡沫已经越吹越大了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本期节目的嘉宾是一评级总经理、投研社创始人梁宇峰，梁总欢迎您。另外一位是资深财务专家饶刚，也欢迎饶老师，欢迎二位。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顶流基金经理写道歉信的现象？他们的净值大幅回撤的主要原因又是什么？后续是否还会出现更大规模的集中道歉呢？我们来看看二位给我们来做一个梳理，梁总怎么看？
1: 之所以出这个道歉信啊，而是大家纷纷集体出道歉信啊，其原因很简单，就是业绩太差了嘛，太拉垮了。
0: 嗯。
1: 啊，而且这不是熊市，这可能是一个结构性牛市，因为今年业绩最好的基金可能已经涨了300%、400%了。
2: 对。
1: 啊，但是呢，我们看很多传统的价值投资大佬，他今年还是亏的，亏了可能7-8个点，甚至10几个点。那这种对比就太强烈了啊，所以就纷纷出来道歉了。但其实呢，我想讲一点啊，就是出来道歉的不仅仅是价值投资派。今年其实除了价值投资派业绩不好之外，我们看到宏观对冲的业绩不好，因为李贝就私募女魔头嘛，李贝其实也不能算价值投资，它其实是一个偏宏观对冲的，对，业绩也不好。还有今年量化其实业绩也很一般，以前说量化说业绩都好得很，特别是2025年，据说业绩平均业绩都是30%，今年业绩也不行，所以看来今年的业绩拉垮啊，这种结构性的牛市和结构性的熊市啊，其实它不是某一个投资风格啊，不仅仅是价值不行啊，宏观对冲的也不行，量化的也不行，对吧？啊，所以这个就很有意思了。我觉得就
0: 只有科技赛道的一些基金相对来说更好一些。
1: 对，只有重仓了科技赛道的那批基金经理，他们的业绩是非常亮眼的。第二个呢，我也想分享一个数据啊，到上周五为止，我拉了一下数据，指数大概涨了1.2%几啊，你可以说基本上不涨不跌啊，但是5400只股票的中位数涨跌幅是-16%，也就是意味着有2700多只股票亏损幅度是大于16%的啊，可想而知今年投资难度有多大啊！所以这个呢，我就补充一下啊，其实说白了就是纷纷出来道歉，就是业绩太拉垮了。
0: 是，那饶刚老师怎么看？是不是也确实因为业绩不行，所以基金经理没有办法，不得不出来道歉了？
3: 对，这个其实业绩不行嘛，这是原因，对吧？他为什么要道歉，对吧？就我还专门去读了杨东的和这个李贝的这个道歉信的原文，我专门去读了一下啊，我读了一下，我觉得是很有意思，就是他们在为他们的业绩或者结果道歉，就是反正我今年没做好嘛，对吧？就是辜负了大家的期望，对吧？但是呢，他们怎么解释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念一念给大家听，我觉得很有意思。比如杨东是这么说的：我们严重低估了本轮 AI 基建主题行情的疯狂程度。当前 A 股 AI 相关制造行业商业模式大多非常一般，需要持续不断的资本开支才能维持增长，仅仅是一轮阶段性需求景气就被市场炒到极高估值和市值，我们确实无法理解，我们也无法参与，是吧？这个我是觉得就是他们这个道歉啊，其实李贝的也类似啊，就是说我为结果道歉，就是我确实这个是客观事实，我们今年没有做好，是吧？跑输了其他人啊，但是呢我们不认错啊，我们没有错啊，就是现在这种疯狂已经是完全非理性的了，对吧？这个我是觉得这个是挺有意思的哈，就是他们的这种表述是值得我们每个普通投资啊去思考的，对吧？就是我该怎么办，因为我们可能也出这个问题啊，就是今年啊，这个别人涨得很好哦，我今天怎么没有赚到钱，对吧？就按照梁总的说法，是大家是基本上如果是你没有跟上这个几只票的话，或者这60多只票的话，其实你今年是赚钱是很难很难的，对吧？
1: 我估计80%-90%个人投资的今年是亏钱的。
3: 对，我觉得这是正常的哈，这是正常的，就是因为这个就是一个极端疯狂行情，
0: 因为市场就是一个很结构性的行情嘛，
3: 对吧？
0: 包括我看李贝的这个信上也写了，就是如果说想赎回，当然也可以，但是不建议说赎回了之后在这个位置上再去追 AI 的相关资产。对吧？但是这种分化的行情呢，毕竟它是一个客观的事实。那接下来咱们来聊一聊市场的本身。当前的 A 股出现了这种极端分化的行情，它背后的核心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如果你说普通投资者看错了啊，那他可能没有专业的研究的团队，可能没有比较深厚的这种研究的一个背景。但是那么多的公募也好，私募的这种专业的投资人，可能对当下的市场的理解也没有达到啊，就是一个好的一个表现，那这是为什么呢？梁总怎么看？

0: 对，周末的时候，我们很多朋友也在聊这个话题啊。那有些朋友就这么一个观点，他说现在传统的价值投资啊，他说不投科技股，所以他就错失了科技股。我说呢，你这个结论呢，可能我还不能完全认同啊。据我对像包括像杨东啊他们的理解啊，跟他们也很熟嘛，他们其实也不是说一定要投那种升值价值股，其实他们也不排斥成长股的。但是呢，确实是为什么对这次的 AI 产生这么大的一个分歧？我觉得其实是有几个点啊。第一个点呢，价值投资者虽然不排斥成长股，不排斥科技股，但是价值投资者有几个东西他们是很坚持的。第一个呢，就是中局思维。所谓的中局思维就是什么呢？我要看得很长远，就是这个产业的格局啊，竞争格局好不好啊？这个他要看这个东西。比如说业绩好，这个大家都能看得到的。对吧？特别是现在跟光模块啊，跟那个存储相关的这个业绩好，这是名牌。但是价值投资者喜欢看得更远一点，就是这种业绩好，它是阶段性的，还是长期的，是可持续的，这个是一个分歧啊。所以呢，我接触的很多价值投资者，包括像杨东啊，可能包括我们经常来这个节目的嘉宾，像林鹏啊等等啊，他看得太远了，你知道吗？所以中局思维的这种思考意识太强了，所以他没有去参与啊。第二个呢，我是觉得呢，价值投资者经常接触的一个叫所谓能力圈，啊，他觉得看不明白，因为很多跟 AI 相关的竞争格局现在远远没定论，特别是应用端根本就搞不清楚，大模型也搞不清楚。那这时候价值投资呢也就不会去参与。所以呢，因为有了这两个约束条件。中局思维以及能力圈的这个思维呢，所以他就没法去参与这些现在当下的这些热门的这个赛道。所以并不是说价值投资就排斥成长股、排斥科技股，这个我是跟市面上很多解读是不一样的啊，这是一个点啊。第二个点呢，回到市场分化为什么这么极致啊？我觉得也有几个原因啊，我稍微讲一下。第一个呢，就是美国映射，因为这一轮的分化不仅仅是我们 A 股分化，是全世界分化啊！韩国也是一样，台湾的市场也都一样，对吧？这是全球市场共都是这个样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确实是我们看到这一波在热炒的跟 AI 基础设施相关的这些上市公司，业绩是非常炸裂的啊！不管是光模块啊，还是存储啊，业绩是非常炸裂的。无非分析就是说，这种业绩高增长能够持续多久，这个是大家是。争论是很大的啊，有的人看到竞争格局的恶化，有的人看到的是短线可以持续很多年，对吧？这个是争议是很大，分歧是很大的啊。但不管怎么说，这些公司业绩是很炸裂的，业绩这么炸裂，那景气投资者，因为大家都知道，在 A 股大部分属于景气投资者，他就不会轻易下车的。每天看到业绩都是翻倍的增长，我干嘛下来呢？对吧？那什么时候会下车？看到景气的拐点，这个拐点是我们用一个专业术语叫二阶道。二阶道是什么呢？我不用等。怎么增长率变成转负了？我增长率降低了，这就拐点。
1: 就增速下降了，
0: 对，
1: 啊，
0: 就可能
1: 利润率下降了，
0: 哎，对，
1: 对
0: 这
1: 吧？
0: 种拐点出来了，可能就是大家要小心了。这时候，景气投资者就要开始要跑了啊！
1: 是
0: 但
1: 的。
0: 不管怎么说，这些公司业绩还是有支撑的，所以这也是很多人反驳说，现在 AI 泡沫论。那你看业绩都这么好，哪有泡沫啊？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我觉得分化背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传统经济确确实实压力太大了，
1: 就 K 型经济，
0: 对 K 型经济，我们看到这个消费，你看5月份的这个社零的数据，首次出现了负增长啊。那我们看到各行各业现在也是竞争，其实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缓解，上市公司的利润率还是承压的。所以我觉得这几个原因加在一起，导致了现在分化这么厉害啊。
1: 是的，饶光老师有没有什么补充？
2: 梁老师说的我都同意哈，我补充两个其他的观点哈。就第一个呢，就是现在这个 K 型分化的现象啊，其实还是一个资金的问题。啊，资金是表现，第二个呢是叙事驱动，啊，资金表现呢，其实就是我们之前看过一张这个漫画吧，就是 A 股抽血图，对吧？就是所有的宝宝都在抽血，然后其他有两个宝宝在那儿输血，对吧？长得很胖，对吧？
3: 就是没有增量资金，只有
2: 存
3: 量资金。
2: 对，就是我们钱不够多嘛，我们钱不够，把所有的行业都拿起来，所以我们现在就养两个胖宝宝啊。那为什么是这两个胖宝宝呢？对吧？其实原因，我觉得。我们要从这个市值的这个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罗伯特希勒教授就是《非理性繁荣》的作者，他有本著作叫做《叙事经济学》，他里面提出一个观点，就是我们市值啊，很大程度上不是期望驱动的，而是叙事驱动的。什么叫叙事呢？叙事就是一种故事，能流行的故事啊，然后代表了这个时代的共情潮流。那我们现在想想，我们现在时代的潮流是什么，或者我们的共识是什么，或者社会的共情是什么，就 AI 嘛。AI 要席卷一切，对吧？就 AI 这个叙事从2003年开始，2023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基本上是一个大家不否认它， 会席卷，对吧？就是只是虚卷到程度大家。

0: 会争论，但是大家不否认 AI 啊席卷人类的生活这件事情，所以啊这个叙事会导致我们判断发生一个巨大的变化。希勒教授以前做过一个非常有名的研究，就是说我们的投资者到底是根据什么来选股的？哎，他做过一个研究哈，1985年做的研究，他就发现呢，只要是高成长、高估值的这些股票啊，大概这个机构投资者里面不超过23%是系统性研究，普通投资者不超过13%是系统研究，就是说绝大部分人呢不是系统性研究了，
1: 听着叙事就来了，
0: 哎，就听着故事，这什么，就听消息嘛，对吧？听着消息就来了，对吧？就进行决策了，特别是在高估值、高成长的这些股票里面，这个现象特别明显。那我们现在正好处在这样一个状态下，那么在这样的叙事裹挟下，我觉得资金大幅度的流向啊，这个 AI 这些宝宝，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现象。
2: 是，像刚才说到这个叙事啊，我这个冉光老师说完之后，我有一个感触，就我身边也有一些就是普通的投资者，就比如我举一个例子，有个化妆师啊，就以前不怎么关心这个股市，现在今年呢，哎，就是买了一些比较通信或存储的基金，收益很好。然后我就会问他，我说，哎，你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个选择？他说我每天刷新闻，我看到的消息都是围绕着科技去展开的，这就是科技叙事嘛，已经深入人心了。今天哪哪哪又建厂了，今天哪哪哪的这个价格又涨了啊！就是他每天都是被这些科技的叙事的消息充斥着，所以他就会说，哦，那我如果做多，我就会选择科技的方向。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投资者的一种心声啊。那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现象，我觉得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它只是短期的一种撕裂，还是它会成为一种 A 股的新常态。最怕的就是当大家已经形成共识了之后，它可能会持续下去。当然也怕的是当大家形成共识之后，拐点马上就产生了啊。二位怎么判断？梁总，
1: 我想讲一讲啊，就现在呢这一轮的这个大分化，或者说我们泡沫啊，我泡沫先打个引号啊，我觉得是我这么多年以来我最难判断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以前的泡沫，比如说2007年到了6000多点，或者说2015年到了5000多点，甚至上一轮2020年核心资产泡沫的时候，其实你只要有一点点常识，你都知道这个股价是不可维持的。因为为什么？你说消费股搞到了70-80倍、100倍，你显然是泡沫，你想都不用想，你稍微有点常识都能都没问题的，对吧？你比如说2015年的时候，那时候创业板搞到了4000多点，这个普遍的市盈率搞到1-2百倍，你觉得也是不可持续的，你用你的基本常识就能判断。但是这一轮我是觉得它是最难判断的，因为为什么？第一个，业绩确实在高增长，啊；第二个，估值确实贵；第三个，确确实实 AI 是星辰大海。因为有了星辰大海，所以它到底会朝什么样方向去演变？坦率说，我觉得超出我的能力圈了。所以我说现在是泡沫，我先对"泡沫"两个字先打个引号，我还不敢轻易下这个结论哈。然后呢，这件事儿呢本身太难证伪了。你比如说消费品到了100倍的时候，很容易就被证伪的。当你增长率达不到20-30%的时候，一下来的时候，马上就证伪了。但是 AI， 它可能阶段性起下去了，它可能很快又有一个新的事件又起来了，所以它要被证伪这件事情啊是不容易的啊。所以这是我的一个观点啊。第二个观点呢，我说分化和泡沫啊这件事啊在历史上不罕见。我就举最近这10来年，我就短短的这么10来年的时间，我们经历了多少次的这个分化？极致抱团，2015年的移动互联网加，然后后面就迎来了什么千股跌停，啊，然后呢就是2017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2017年有一个词叫漂亮五零，3000多只股票只有50只左右在涨，其他3000多只全在跌，其实跟今天很类似，只不过持续时间没今天那么久，对吧？也是极致的抱团，啊，然后呢就是后面就是什么，就是2020年的核心资产
2: 新能源吗？
1: 核心资产加新能源啊，这两轮的极致抱团，然后后面就一路跌，这些股票基本上跌幅多少，就是核心资产，如果我们回头去看的话，这是我的经验总结啊，就是每一轮的抱团和泡沫破灭起跌幅度都是70%，最多可以跌90%啊，所以到了今天我们这个极致的这个抱团和泡沫还是带个引号啊，会怎么样？我觉得很重要，我们要去浅看浅观察的，现在还下不了结论。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是我还暂时还判断不了的。但不管怎么说，我自己的观点，在这个时间点上，你如果还没有参与科技股，大家一定要小心；如果你的仓位太重了，也要小心。 对吧？千万不要在这个时间上去盲目的去重仓去冲进去，我觉得这个还是风险很大的。显然现在在高位已经。

0: 开始震荡了，筹码已经开始有一些分化了。
1: 对，就是持有科技的也是如履薄冰，你没有持有科技的，它也是如履薄冰哈。饶刚老师怎么看？会持续下去吗？这种
2: 对你像那我是个搞财务的哈，这判断市场从来不是我的长项哈。那我非常同意两种的看法，就是说这个事儿很难判断，对吧？就是因为我们金融史上有很多这样的次数，对吧？而且每次我们都说这次不一样。对吧？每次这次不一样，都会吃更大的亏，对吧？但是呢，我是觉得就是判断它会怎么样，我觉得这是难的，对吧？但是呢，我反过头来讲，我们判断它会怎么样，主要是要来主导我们自己的行为的，对吧？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应对这个事情，对吧？那其实呢，就是从刚才我们谈的这个事情的起点说，就是我们很多人是错失了这个机会的，对不对？那么现在其实有两种观点，一种呢叫隔岸观火，对吧？就是说你是个泡沫，反正是要破的，我就等你破，对吧？反正我在旁边看，对吧？
0: 典型代表就是巴菲特，
2: 哎，我就早晚等你要破啊，反正树不会长到天上去的，对吧？就你早晚会破的，所以我也不参与，我就在旁边看，叫隔岸观火。还有一种呢，就是不行，我现在落后了，我现在要 all in， 对吧？其实这两种呢，我是觉得都是很危险的。就刚才我们已经谈到这个问题，这两种其实都是很危险的。所以呢，我是觉得呢，就是这个。最近有些朋友来跟我讨论这个问题呢，我是觉得呢，就是第一，你要隔岸观火，对吧？你确实要看一看哦，对不对？就是有危险了，对吧？这个警惕性要放好哈，就是你的仓位配置啊，资产配置要配置好了。第二个，你要躬身入局，为啥呢？因为我们刚才其实你谈到这个问题呢，就我们价值投资啊，强调几个东西，一个是呢，就是我的能力圈，对不对？一个呢是终局思维。但是这个东西呢有两个悖论，一个悖论呢终局思维它没有时间尺度，对吧？就是我是对的没错，对，问题是要很多年才对，对吧？这个太可怕了。
1: 你要看三年五年还是十年，
0: 凯恩斯有句名言，长期来看人都是要死的。
2: 对，他还说非理性的时间远远长过我们破产的时间，对吧？这个所以说你要想这个问题的啊，就是说你是看得对的啊，但是未必正确性马上就要到来哦，对吧？这个泡沫是泡沫，它要破的，这个我觉得是人性，我们都可以判断它是泡沫，泡沫一定会破，我觉得这个判断没有错的。比如说像中信旭创这样的公司，它是个本质是个制造业的公司，它是受过供需的影响的这么一个公司，未来新的产能投放了，只要需求端放缓，它就会回归到一个正常制造业的样态，我觉得这个判断也没错。包括林鹏去年不是老登这个事情，不就这个由此而起的吗？对吧？我觉得他判断是很对的，我也是这么判断呢，对吧？但是我们没有加上时间尺度啊，你有了时间尺度，我们就会理解到正确性不代表正确性马上就实现了啊，它可能会很长的时间啊。那我觉得呢，就是像现在这个情况，我是觉得就第一个，你保持隔岸观火的心态，但是呢，你需要躬身入局，
1: 嗯，
2: 因为事实已经教育我们了，这一次呢。这个 AI 改变人类生活的方式的力度可能比以前还要大。其实我觉得我经常跟我们同龄人聊，我们都是叫上古神灯嘛，对吧？我们以前不是老灯了啊，对吧？现在八零后他们都说他是老灯，我们叫上古神灯，是吧？这个我说我们经历过 PC 横扫事件，对吧？因为我们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们画图都是图版的 PC 横扫事件，我们经历过互联网横扫事件，我们见到过移动互联网横扫世界，为什么这一次 AI 横扫世界的时候，我们就要站在旁边看呢？对吧？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拥抱它的？当然，我们可以谨慎的拥抱它，
1: 对
2: 吧？
1: 所以有一份谨慎的心态，但是也可以去积极的拥抱。
2: 哎，对，就是积极拥抱就包括很多种，我们生活里要用 AI，
1: 嗯，
2: 那我们投资人可以尝试一下的嘛，对吧？不是说我能力圈是那样，还就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能力圈也是进化的嘛。我们认知变现，所谓的认知变现，认知不是固化的认知嘛？认知也是不断在进步的嘛。我快60岁了，我的认知是经常在进步的。这个月我的想法跟下个月，我经常想，哦，我以前想的不对，对吧？那想的不对就对了嘛，对吧？就是我能发现，那我就能进步，我就能进化嘛，而不是说我就抱着哦。这个东西我就看不懂了，所以我就不干。那你也可以去看一看的吧，对吧？
1: 就是这样的，就像刚才二位提到的，有的时候是三分预判，七分应对嘛，对吧？
2: 对，
1: 因为预判这个东西呢，它只是给你在做应对的时候的一个参考，但实际上更多的就是看你怎么去应对当下的这个市场，你要不要参与，你的心态行不行，你的风险收益比行不行，其实要就是全盘的去考量。但是我们如果回过头看历史的话，刚才梁总也说到了，历史上也不是说这是第一次抱团的行情，不是第一次极端的行情， 情，漂亮五菱核心资产、新能源其实都。

0: 出现过的，那我们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就历史上有没有类似的阶段，最后怎么收场的，然后我们去分析一下现在的 AI 处在历史上的就这些抱团的过程当中的什么阶段，有没有可参考的。
1: 嗯，刚才我已经其实讲过了，历史上的泡沫破灭，因为历史上已经证明是一个泡沫了，所以我可以不加引号啊。像格林斯潘说的，有人因为责问格林斯潘嘛，因为刚刚去世嘛啊，格林斯潘那个是我记得是2005年离开美联储主席的这个位置，他刚离开的时候他是华尔街的神啊，美国经济的神啊，但是离开一两年之后，美国就出现了金融危机了，然后呢，大家都说这是你格林斯潘的错，对吧？你当时如果你不是这么放纵这个货币政策，放纵这个金融资产泡沫的话，就不会有后来的金融危机、金融海啸。那格林斯潘回答说，泡沫只有等它破灭之后才知道它是泡沫，所以这句话很经典啊。其实我们身处这个时刻也是一样，但是我们如果回过头去看历史上的这些泡沫以及泡沫破灭的话，我还是刚才那句话，那个是比较容易判断的，因为那些产业是相对稳定增长的产业，消费也好，新能源也好，它的想象空间爆发力是没有 AI 那么大的，对吧？所以当它的估值到了50倍、60倍甚至100倍的时候，你就基本上知道这是不可理解、不可接受了，对吧？但是当下这个时刻，我还是那句话，有点超我的能力圈了啊。但不管怎么说呢，我从筹码结构的逻辑上来看的话啊，我觉得现在至少有相当一部分资金获利度已经非常非常丰厚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有局部的某些环节原来业绩非常好的这些行业，大家都已经开始在扩产能了，这是说可能今年甚至明年竞争格局还是供需是失衡的，但是2028年呢、2029年呢，这就不一定了。那这个时候资本市场大家都知道一定是提前量的，有提前量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获利度已经非常丰厚了，然后整个的竞争格局，局部环节的竞争格局已经开始悄悄地发生变化。这个情况下面，我觉得一半清醒一半醉，这是必要的。
0: 阮文老师怎么看？有没有可以去就是参考的一段历史？
2: 我们说到就格林斯潘，格林斯潘那个时候最著名的就是在预言这个泡沫的时候，有个就是非理性的繁荣，对吧？这个话呢，是希勒教授的报告，对吧？那希勒教授呢，是在4年前泡沫破裂的4年前讲的这个话，格林斯潘就把它用了。那么后来的经济学家就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希勒教授判断的很对，格林斯潘的预防针也打得很对，后来互联网泡沫破灭了。但是问题是，听了这个话的很多，比如像老虎基金这样的公司，这样价值投资者，倒在了破灭的前沿，对吧？所以说我是觉得哈，就是第一个呢，我觉得我不是机构投资者的思维啊，我是个散户的思维哈。我们在控制好仓位和控制好风险的这个匹配的时候啊，以后啊，我就觉得我们还是要
0: 积极一点对待，
2: 积极一点，
0: 积极一点。
2: 我们可以反着看这个问题，就是确实我们这次涨起来的很多公司里面，有的是有业绩的，
0: 对，
2: 对吧？你比如说我们到现在看英伟达市盈率也就30倍，对不对？那英伟达每个季度的业绩它都填了，对吧？那你还是很容易跟踪的，对吧？那么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很多借着这个风起来的公司，就完全没有业绩支撑的，完全靠想象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觉得策略也要不一样的，对吧？那个时候你更要跑得快。那个其实大家你要明白，你现在在玩一个不是参与 AI 改造世界的游戏，而是在参与一个跑得快的游戏，对吧？那你是要比别人跑得快。第三个呢，我是觉得那么多公司都跌到924之前去了，确实有些公司跌出价值来了
1: AI 之外的，是吧？
2: 哎呀，对，我是觉得因为 AI 还是少数嘛，就大部分公司就跌到已经跌到那个 AI 之外去了，对吧？你比如说我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泡泡玛特。泡泡玛特以前我们讨论过多次了，泡泡玛特也很疯狂，一上市就1000亿，对吧？也很糟糕市盈率，然后那之后也很惨，跌到100多亿，后来又干到也几千亿，对吧？然后后来又现在跌只有13-14倍市盈率，对吧？所以说我是觉得呢，就是我不是建议你要投资这些公司，而是你可以发现你很熟悉的标的现在那个价值啊，哎呀，真的回归到了你原来一直想不到的位置上，对吧？
0: 可以低头看一看除了 AI 以外的机会有没有跌出价
2: 值。原来有些很好的公司，
0: 嗯，
2: 传统制的公司，但它估值其实不便宜， 一直不便宜，因为它很好，牌太明了。
1: 现在就很便宜了。
2: 现在就好便宜，你去看看它好便宜，对吧？可是我们现在人就是这样的嘛，便宜了还要便宜，对吧？
0: 因为市场就是这样，它有一个趋势的这个概念嘛，对吧？当这个趋势来的时候，大家会抛弃掉自己手上弱势的东西，就追求强势的东西啊。其实机构投资者也是一样，包括我们之前讨论的，就为什么今年有些机构的业绩很好，但是有一些机构整体来讲业绩是比较一般的。那我们就回过头来讲机构的这种投资的一个框架，是不是他们会接下来调整他们的投资框架，还是说还是要根据比如说不同的机构的管理人他的这个风格去做决定，是否需要修正一下来匹配当下的 A 股市场呢？您怎么看？
1: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又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我说难是对于机构的抉择来说是非常难的一个问题啊。其实机构的应对有两种，一种呢就是说我看了不对，我认错，然后我就去转身就去拥抱科技。这种也有，对吧？你看过去扛了四五年的那些消费的大名机们，对吧？现在开始增配基金经理，一看我的这一两个月的业绩好得不行，但是看他原来披露的持仓还在持续不断的跌，那说明什么？说明他的持仓里面相当一部分已经加了科技了，对吧？这种就属于叫认错啊，这是一种。第二种呢就是说，哎，就像老总刚才说的，谁为代表呢？就是巴菲特为典型代表，说，哎，这确实是我还是看不明白这些公司。就像这一次巴菲特股东会，他那个继承人叫阿贝尔说的一样，我们不会为了 AI 而 AI，我们确实看到了很多优秀的公司，但是觉得太贵了啊，所以他还是就是说以等待的这个观点去看。但这里边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什么呢？就是说你的资金性质跟你的投资策略是一定要高度匹配的。
0: 嗯，
1: 因为大部分的机构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大部分机构是公募基金，公募基金意味着什么？基金持有人是可以随时赎回的。你业绩不好，你已经两年业绩不好了，你还第三年、第四年业绩也不好，那人家受不了的，对吧？但是巴菲特是能做得到，为什么？因为他不是基金，他是股东的钱，那他能够坚持自己的理念，对吧？他可以不在乎短期波动，甚至不在乎三五年的业绩落后，这个是一般机构投资学不来的。所以，一种及时认错，一种是坚持自己的理念，但是坚持自己的理念其实很不容易，这里边前提是你得跟自己的资金性质是匹配的。所以我们回到这个前面说明基们纷纷道歉，对吧？明基们纷纷道歉，我觉得两种可能性都就是两种选择都有可能。一种就是说接下去我拥抱科技，拓展自己的能力圈，这是一种。第二种就是什么？我就坚持，但是我做好跟我的投资者的深度的沟通，取得他们的理解，对吧？那我看来啊，这个我们宁泉就是这种风格，对吧？啊，就像老总说的，我为我的业绩道歉，但并没有为我的决策过程道歉。
2: 对，
0: 那其实就像刚才这个梁总提到的，就是对于基金的管理人来讲啊，在这个阶段去调整，其实也是挺有难度、挺有挑战的一件事儿啊。那如果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是不是也是很有难度？我们也来聊一聊。因为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呢，确实从924到现在，真正能够获得非常好收益的人应该是少之又少的，因为当下的市场是非常结构性的。那普通投资者是不是要调整一下自己的投资的思路、投资的心态，哪怕是自己配置的逻辑要不要改变？我觉得这也是一件挺难的事儿哈，因为它真的是因人而异的。看看二位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吧，给我们做一个参考好了。
1: 对，我觉得确确实实，我觉得对普通投资来说，是你去预测市场，特别是预测风格的切换，这件事是非常难的。因为这件事对机构投资都很难，都不靠谱。你对普通投资来说，你要去预测市场就更难了，对吧？但是呢，另外一个呢，普通投资呢，容易是什么呢？容易追涨杀跌，真的容易追涨杀跌。比如说，如果你这个时间点上，你把原来的那些趴在底部的，甚至今年已经跌了20%-30%的那些基金给它抛掉，或者股票抛掉，然后去追已经涨了100%-200%的那些股票，我也觉得风险极大，对吧？那怎么办，对吧？那我觉得还是回到我们以前经常说的一个逻辑，就是均衡配置啊，就是你两头都配一些啊，或者均衡配置里边呢，你如果稳健一点呢，你就是哑铃配置。哑铃配置就是说我大部分配在那种偏红利点、偏这个保守一点的，哪怕今年说银行是没怎么涨，但银行也没怎么跌啊，所以总体来说银行指数还可以，就是没怎么跌的那么多，对吧？如果你配了这么一些的资产，然后呢那头配个20%-30%的进攻的，那你今年可能也有个5%-10%啊收益，那也还可以，就不至于说跌20%-30%了，对吧？所以对于普通投资来说，我觉得均衡配置还是一个最好的一个选择，这是我的看法。
0: 嗯，均衡配置、
1: 啊、对、
0: 哦、好。那阮光老师呢？
2: 对，其实最近经常有人问我哈、就是这个问题，就是我这个基金业绩不佳，那我 我要不要把它斩掉，对吧？换一个，换追一个啊，对吧？鸡蛋有，其实我很难回答，对吧？确实很难回答。就刚才其实梁总也讲了，其实我很难回答。那我只能跟他讲什么呢？我说其实啊，就是你现在这个问题，就是你也很难回答，我也很难回答。问题它是个战术问题，不是个战略问题。但是我们投资呢，我们实际上要把战略问题考虑清楚，
0: 对，
2: 我们才能考虑战术问题，
0: 对，
2: 对吧？比如说我们就说历史上项羽每场战斗都胜利的，但是最后丢了江山，对吧？那什么叫做战略和战术呢？这个其实也有讲究的，对吧？比如说我就跟他讲，我说慢慢资产增值和快快赚钱，这是两个啊，你说是战略和战术？他们经常会说这是战略问题，我说不对，这是战术问题。战略问题只有一个，就是怎么配置你的资产和你的生活目标相匹配，
0: 嗯，
2: 对吧？就是因为我们所有的财富管理投资都是为了我们的生活服务的，我们追求美好生活的这个底层逻辑是一样的。我要美好的生活，我这美好生活里面有几个要素，对不对？我是要保持增值，还是要怎么跨个台阶，对吧？反正不管怎么样，你有你的生活目标，然后呢，我的这个资产配置的财富管理的策略要跟你的生活目标相匹配。你定下来这个目标以后，这个目标呢，当然这个目标也会经常都要改的，对吧？就是你不同的人的生活阶段是不同，比如说我到我这个年龄阶段，我可能就是要稳健，对吧？就是可能更年轻一点的朋友，他可能要
0: 高增
2: 长，对吧？就大家但我这个因为生活的阶段不一样，年龄不一样，他的资产状况不一样，那就会不一样。你在这个时候你把配置好以后，把你的资产平均配置，就是分散配置在不同类别的资产上，这个时候呢，你其实就有很清楚的战术安排了。比如说哈，你我嘛，我现在其实就是哑铃型的配置，我大部分的资产呢都配置在就是稳健收益的资产上，那么也配置一些高收益的资产比较少数。所以呢，你看我举个例子，我前几年呢，我就投了一个主观的私募，然后买了以后呢，就很惨，对吧？就是基本上净值就腰斩了。那前几年啊，腰斩了。然后很多朋友就劝我说：“你
0: 让你赎回，
2: 赎回吧。”我就说，我觉得没必要，因为我觉得，因为我当时就觉得它就是一个高波动性的基金经理，
0: 嗯，
2: 对吧？而且他投的那个方向正好跟这几年不匹配。对吧？那这几年我们当然我们只是事后知道这几年是怎么样，那不匹配它可能风险暴露那么大，它就是不太好。那也许过两年风险轮流转，它可能很快就转回来的啊，对吧？当时我说这个其实也没心里没底，我也预测不了未来，但是由于我这个配置的量在那放着，我就没所谓，我就放着就放着就无所谓的。
0: 所以你这个配置的量是不影响你的生活的，
2: 对，不影响我
0: 整个的
2: 安排，对吧？就是比如我整个安排，我希望我每年会有多少的平均收益率，那这个即使赔了也在我的
0: 可控
2: 和预料的范围之内的。哦，那等到这两年科技来了，它啪就上去了，
0: 嗯，
2: 对吧？所以说我是觉得呢，你一定要把自己的战略问题和战术问题分开。你单纯的去考虑战术问题，这很难，因为就变成了一个预测问题嘛。预测会怎么样？预测会下面是继续 AI 继续好呢，还是这消费会好？这个太难了，这个对我们每个做特别普通的投资者来说太难了。像梁总这样的这个专家都就说我现在也吃不准，对吧？这个确实对每个朋友来说是太难了。我说觉得就是你要把这个战略问题想明白以后，你战术问题呢其实就很容易解决。
0: 明白，我觉得今天二位都是非常真诚的啊，来跟大家交流，就是掏心窝子的说了一些对于当下市场的看法，包括投资理念的一些思路。其实在这种非常割裂极端的行情之下，对于投资者而言，我觉得就像刚才二位提到的，就要么你就想清楚自己需要什么，你的战略和战术问题怎么去匹配，要么呢就是你不知道的情况之下你就去均衡配置，对吧？但是呢，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要说因为跌多了我去买，因为涨多了我去卖。投资一定要有一个自己参考的锚，这个锚可以是任何啊，就是符合你自己的投资的标准就可以了。好，非常感谢二位嘉宾的分享。
3: 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4: 慢动 City， 嗨翻一下， 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如约而来，焕新启幕。这个盛夏，从 CCG Expo、Bilibili World、China Joy 到完美世界 DOTA 二，百款游戏动漫首秀，千样潮流新番首发，重磅集结来袭。手握限定款漫动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仙城，沉浸式感受 ，Who cares？

0: 当人口老龄化加速，重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银发经济怎样冲破概念，直击银发群体真实痛点。
1: 我的否定是蛮彻底的，机器人的这个逻辑不能太传统了。
2: 重设施轻企业，重机构轻居家，
3: 服务提供的越多，企业的盈利能力越低。
0: 企业如何抓住本质，夯实银发产业根基？
4: 最难的是要找到未来的刚需。
5: 资本观望性比较重，实际上这是一个风向标。
6: 我们现在只看到的是消费，而且只看到的是个人消费。
0: 要打造温度与深度兼具的银发生态，企业应该做些什么？
1: 我就带着我就是消费者的感觉，第一年就做了1亿。
7: 有很多的需求，我们现在讲可能还在这个冰山下面。
0: 头脑风暴特别策划银发经济的长青攻势，风暴来袭，敬请期待。
8: 让头脑进入风暴，让风暴改变头脑。各位好，我是黄伟，欢迎您收看本期的《头脑风暴》。银发经济呢，是这两年大家共同关注的一个焦点话题，相信每个人的感受是有所不同的。本期的《头脑风暴》节目，我们将会从智能创新、场景重构、生态协同等核心的维度切入，来深入探讨银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长青攻势。
0: 随着人口结构变迁，银发经济展现爆发性潜力。2024年市场规模已高达7万亿元，2025上海老博会观展人次超8万，吸引近500家企业参展。健康养老、智慧医疗、老龄金融等领域加速落地，数字化养老服务、适老化智能产品等新兴赛道迅速崛起。当银发经济成为撬动消费升级的关键引擎，中国企业正以创新整合之力，积极破译银发经济的长青密码。如何精准触达老龄群体的真实诉求？怎样破解银发经济的长青攻势？未来还将涌现哪些潜力股？头脑风暴聚焦银发产业三大实战命题，汇集银发领域企业代表、专家、投资人及特邀评论员，共探银发经济长青之法。头脑风暴特别策划银发经济的长青攻势，风暴即将展开。
8: 我们现场的两位观察员都是在备老阶段了，你们的这个观察，我们当下的银发经济是否已经真真正正的落到了长者的身上？
1: 我的否定是蛮彻底的，像我们这些五十朝上的，我觉得将来不仅是身体要良好，然后有别人陪伴，情感要支持，甚至我还希望我自己继续有用，这是一个对自己价值的这么一个认知，这也意味着未来长久的一个经济的潜力。我爸爸妈妈那一层的，他们自身对于一个生命观、一个健康观未受到良好的一个教育，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社会上远远还做得不够。
2: 我写的是跟否之间有两个箭头，这个是人大的那个养老服务代表小组做了很多的调研，确实产品多吧，多得不得了。那为什么写否？重设施轻体验，这些产品你到底是有按照需求来开发的，还是按照你自己想象中的东西来开发的？还有一个呢，重机构轻居家，因为我们现在就90-73嘛，90%的老人是要在家里面居家养老的。
8: 看看我们的各位智库成员哈，
7: 首先呢要对这个人群进行细分啊，不同的阶段他的这个需求肯定是不一样的。第二个呢是地区，农村的这老年人很多的需求真的是没有被看到。现在比如说5分是满分吧，我觉得可能像传统的这个养老服务可能已经基本上到这个4分这样的一个程度，因为全国来说现在这个机构的入住率大概在50%-60%这样子，也在往这个社区养老的这个方向去做啊。还有一些很新的这个智慧养老等等，很多新的需求还在这个冰山下面。
9: 我的答案也是
8: 既是又否。
9: 国家的2013年出了一个国务院的文件，就被大家称为我们养老这个市场的元年。它经过10年的积淀和发展，很多的资本、很多做养老服务的都进来了，特别是养老照护方面，大量的买单是政府。我们其中立行办大事，解决了这个很大的一个基本问题，所以我认为这个是。那么另外一个否，从广义的这个银发经济的角度看，它经济的4个环节，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我们现在只看到的是消费，而且只看到的是个人消费。 围绕老人的特殊需求做一次细分。所以呢，包括对养老、对于老龄社会，包括对于照护，我认为都要重新思考、重新定义了。
10: 那我支持这个否。第一个，整个供需是完全失衡的。比如说人群啊，这个细分，其实每五年可能他们的整个人生的背景层次是不一样的。另外呢，不同区域之间的收入啊、经济发展都不一样，其实产品的适应性也差别很大。

0: 第二点呢，整体的这个适老化的服务水准太低了，量很大，收益比较低。那么第三点，我觉得整体啊，尤其是民间资本观望性比较重。
1: 嗯，
0: 实际上这是一个风向标。等到资本都很积极的关注一些头部的优秀的企业的话，整个发展就应该起到了一个带头的这个效应了。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聊一聊企业他们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努力。
2: 十年前呢，我退休了，成立了一个东篱退休俱乐部，同时呢还办了一张老年报，就叫我们退休了。
3: 上海东篱退休俱乐部依托媒体加社群加服务生态矩阵，专注为退休人群打造全方位生活服务平台，精心打造超千条国内外精品旅游线路，并首创一日聚等社交属性产品，覆盖江浙沪超300万用户，成为退休旅游及生活服务领域的行业标杆。
2: 偶尔一次机会嘛，涉足到了旅游，我跑到了一家旅行社，我说你可不可以在我上面做一些广告，我就免费的帮他包装了这样一个游轮的产品。结果没想到，因为我们会员已经累积了将近有10万，这一单销售了将近1000单。
1: 为什么您的这个俱乐部有那么多的这个长者来喜欢他们呢？
2: 我就带着我就是消费者的感觉，我来设计每一个产品。首先餐食是最受诟病的，那么围绕这个痛点呢，我就把它编成一个标准，餐厅呢就根据我们这个标准来做。传统的游玩呢塞满了各种景点，我认为游客在进步，
1: 要有深度，
2: 对，留足时间，尽量的把团队安排在市区，虽然价格贵了那么一点，但是客人的体验度是蛮好的。我们把传统旅行社的很多做法进行了一个颠覆，我们就按照这个思路下去了。以后呢，第一年就做了1亿。
1: 您其实是抓住了老年人的这些痛点，龚总，你们的这个感受是什么？
4: 机构养老虽然客群定位很清晰，需求也很清晰，但是面临着这三道矛盾。
3: 太保家园上海普陀国际康养社区，作为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布局全国康养战略的关键落子，总投资近4亿，社区构建的生态景观加智慧康养加品质文娱体系，融合三级医疗配置、智能照护系统及丰富的文娱活动，重新定义城市高端养老标准。
4: 第一个，我们打造的是护理长辈也不仅是一张床而已，你除了提供吃、提供照护、提供医疗、提供社交，你还有一些是他们满足不了的。而且现在80岁的长者，他的子女之间的家庭的矛盾文化其实都在机构里面显现。第二个矛盾呢，是我们的人力成本和我们优秀的养老护理员的留存率，这也是一个主要的矛盾。第三个矛盾呢，80岁以上老年人的支付的能力是非常单一的，他基本上就是靠退休工资的这一块。我们保险公司推的保险加产品加服务是针对我们初老人的，所以现在80岁以上的这个长者买单的这个能力、买单的意识还是相对薄弱的，服务提供的越多，企业的盈利能力越低。
1: 潘金，来说说你的观察。
5: 好的，泰米是希望通过机器人，通过人工智能的这些算法，能够帮助我们的医疗机构放大他们的供给侧能力。
3: 上海泰米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融合人工智能技术与医疗场景需求，自主研发产销20多款医用移动机器人与医疗智能解决方案，覆盖消毒、物流、服务等多个领域，产品广泛应用于全国数百家三甲医院及公共卫生场所，推动智慧医疗在养老领域的落地应用。
5: 我们进入了700多家三甲医院，养老环节都面对着供给能力不够，没有办法给出好的性价比的产品让大家竞相去购买，因为这是一个技术和发展成熟的过程。从养老类的核心技术层面，我们也发现了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站在我们所谓供给侧角度来说，可能要选取专业性最高且具备未来泛化能力的场景进行切入。大家提到上海的养老模式9073，那泰米其实是以3开始，在专业机构里面把专业养老的和健康的核心问题解决了，然后再泛化到7，泛化到90，而这一切其实是需要一个

0: 产业的数字化改造和智能化提升，我们的生态呢能开放给整个银发的生态，提升了整个行业的供给水平。我们有两块核心的业务，从养老服务的角度来讲呢，中国发展前500的区县里面，我们已经基本上覆盖了60%。另一个方向呢是养老科技，我们的服务为我们科技提供了场景和数据，那科技呢又为我们的服务提供了生产力的工具，让我们的服务真正的能够做到科技驱动和品质交付。在今年的老博会，我们还推出了无为养老系统。所谓的无为，就是说尊重规律，顺势而为。天宇的智能看护希望能做到更好的学习和适应每个环境、每个个人，能够让老人能够做到主动健康。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健康中国的一个生活方式。
1: 现在将近占10%的携程的用户是50岁以上的，它的订单增速是我们大盘的用户的1.3倍，消费的水平是年轻用户的3倍，既有时间又对消费有一定要求，逐渐的往这种发展型和享受型去转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想单独成立老友会，并且不断的推陈出新。举例子，就是我们的老有意思6大主题旅游产品，品质旅拍入画系列、歌舞艺术天然系列、元气养生月养系列啊，还有为摄影美术爱好者定制的这种光影系列、轻徒步的秘境系列、专业的研学系列。我们是会针对这个主题下去甄选目的地，也做了一些行程设计上的一些科学的调配，硬件和服务上的一个全面的升级。我们在今年也开业了第一家老友会的官方旗舰店，那也是希望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我们这个品牌的一些温度和一些这个理念，更好地为它提供线上线下这种一站式的这种服务。
2: 好，我们要多听听这个消费者的这个心声哈。
3: 我觉得现在应该把李老师的这么好的产品多多的推广，这就对了。为什么一定要有成功的自己能够跑起来的健康企业？
2: 嗯，
3: 如果一直是政府补贴推动不起来，它的动能没有，
2: 对，
3: 那么好产品就没有。那么像李总这样的，今年1亿，明年2亿，再倒过来去投资，把生意做得更好，规模放大，价格下来。
4: 潘金他们这种企业是有未来的，如果资本不进去的话，这些产业提升只是空谈的。持有资本的这些大家们，你们能不能看好我们的银发经济，能不能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往前推一把。
5: 像潘总这一类的公司，他从医疗端锻炼出来以后，再把这种技术向养老端去推。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现在在发生了，以60后为代表的新老人群，接触了整个中国改革开放这30-40年来不断发展的生活方式，所以他们变成老年人以后，他的生活方式会平移，就会把他的相对比较高的需求和相对比较强的支付能力带到市场上，这个实际上是个巨大的机会。资本没有大规模的下场，但是一直在观望。
6: 就是我们不能用过去的眼光看现在的老年人，更不能用现在的眼光来预判未来的老年人。资本是急不得，虽然我们养老的产业经过了10年的发展，但是它商业的闭环没有形成。资本一方面要等，一方面还是要积极的拥抱分析，阻碍老年人群消费的因素到底在哪里。这个问题解决了，我认为就破解了。
2: 60后开始要真正的进入养老阶段了，或许他们能够真正的来撬动这个市场。接下来的这个问题，目前在银发经济领域哪些已经成为了规模化的一个增长的格局？
7: 一个就是机构养老，各大机构的入住率可能只有到50%左右啊，所以机构养老的床位是向上的一个发展趋势。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李总做的啊，就是文旅的文化旅游的这个老年大学啊，老年团。
8: 我们现在还做了一个1天俱乐部，可以吃2顿玩1天，同学聚会旅游不能天天走嘛，那么我们就要解决我们小老人的聚会的问题。1天俱乐部这个模式现在上海如火如荼，
2: 对于老年人来讲呢，也需要有一个这个放电的这个过程啊。
7: 是，
9: 老年人可能是最新一波的互联网的资深用户，小视频以各种各样的网剧是非常明显的增长。
2: 简老师，
3: 绝对是这个字
2: 啊，美
3: 对，我觉得这一块绝对是在蓬勃发展，而且是很健康的，是

0: 然在发展，对美的追求是永恒的。
1: 我觉得还有一个美，我们之前也去调研过装饰装修协会，一般是58岁到68岁这个年龄段，对自己的这个小家进行改造的居家，也要是安全的、宜居的，以及是美好的。
2: 我最近拿了一个浙江的数据，去年底啊，浙江适朗化改造政府投入了大概6.6亿，改造了7.28万户的家庭，60岁以上是支付50%这样的一些费用，所以他用6.6亿的财政，然后另外又带动了这个7亿政策驱动，目前来说啊，还是当前比较重要的一块。另外一个驱动呢，一种创新，这个行业整合机构啊，加旅游加这个智慧，其实都可以加起来。
3: 我觉得就是围绕老人势能造富的这个核心，这个构架，包括市场的，包括政府供给的这块模式也比较成熟的。那么包括衍生出来的适老化改造啊，康复辅具租赁啊，还有呢就是智慧养老这一块，我认为中国还是走在世界的前面的了。
4: 其实我们入场的也很多，比如说健康和安全管理这个领域，很多优秀的企业已经发展起来了。第二个是老化的服务。不过呢，还没有形成特别技术为背景支撑的这种规模化的企业。
5: 目前银发经济从基础保障向多元服务的拓展已初见成效，当产业来到价值深耕新阶段，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逻辑在哪里？
0: 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也许会开出很美的经济之花。
2: 写了一个公式，取势加明道加这个优数。
5: 头脑风暴特别策划银发经济的长青公式，精彩正在继续。

0: 从老有所养到老有赡养的认知升级，正在加速推动中国银发经济驶入快车道。截至2025年4月底，我国新注册的银发经济相关企业超2.2万家。以产业高地广东省为例，仅2024年，规模以上老年用品企业营收规模就突破6500亿元，同比增长10%，产业扩张趋势明显，市场活力持续释放。然而，在这一片向好的发展态势下，诸多难题接踵而至，超70%的产品集中在基础护理品类，难以满足老年人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全国多数社区适老化改造仅停留在家装扶手等物理设施层面，健康监测等核心服务尚未深度融入。人工智能健康管理技术老年用户的实际使用率不足40%。如何精准匹配老年人需求与市场供给？怎样引导行业从粗放式增长转向精细化、品质化发展？在全球老龄化趋势下，中国银发经济又该如何走出特色创新之路？风暴继续。
1: 刚才呢，各位嘉宾呢，为大家呢来勾勒了银发经济的这个图景。但是我们看到，在银发经济蓬勃发展的这个当下，那总还是会遇到一些深层次的挑战。今天的第二个风暴点，银发经济有没有长青攻势？请教一下这个潘晶，当下的这个长者的这个生态是什么样的？
2: 我认为还处在整个大家对于银发经济的认知跟了解的过程中，或者从产业发展来说，应该还处在很早期。它正在试图是以一个单独的概念跟产业发展的边界来把银发经济的实质主体确认下来。
3: 现在的长者我觉得是分为几类啊，一个呢是有钱愿意花，第二类呢是有钱不愿意花，第三类呢的确是经济条件是相对比较困难的长者。我觉得有钱愿意花的很少。
1: 企业发展的过程当中，你最大的难点困难是什么？
2: 作为企业角度来说，最难的是要找到未来的刚需。为什么今天的刚需没有用呢？因为解决不了。我们说大家今天刷小视频，很多人形机器人能跑能唱能格斗，但是为什么在家里面没有这样的产品？其实不是成本原因，我们相信这个社会它的购买力是多元的，看到真正的刚需才可能引导一个企业把它从面上大家都不认为是的刚需慢慢的做成未来大家都认为的刚需，这才是巨大的产业荷包点。
3: 我们机构现在解决的是老人的安全问题、照顾的问题、

0: 慢病管理的这个问题。那如果是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我们机构还不盈利，那说明可能这些只是基础的一个服务，那他的这个刚需是他的比方归属，他的自我价值的实现啊，这个可能是我们未来要探索的。
1: 其实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说，你能不能踩准时间窗口。我们都说中国已经很老龄化了，但客观上讲中国其实不算老，即使到2024年，中国65岁以上的老人比例是15%，日本是多少呢？31.4%，相当于日本的哪一年呢？1994年。虽然可能我们的人口基数大，而且我们的老龄化速度更快，但是在整个时间轴上，在老龄化上其实是比日本要晚30年。所以说在这个行业从业者或者银发经济，我们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说，你能在合适的时间做合适的事情，就你对 timing 的把握很重要。
2: 我觉得是面向中老年群体，我们做的还远远不够。虽然说国家政策一些号召啊，文件都在提倡做一些主题化的产品，但是反观整个市场的话，老有群体面临的选择却很少，基本上都是一些同质化的所谓的性价比的这样的旅游产品，用价格来吸引用户，而把一些体验而抛之脑后。但实际在旅游服务的过程中会有各种不健康的这种现象出现，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希望在硬件和服务上去做更差异化的产品。
3: 接下来呢，来请教一下各位，在我们银发经济的这个广阔市场当中，有没有所谓的这个长青公式可以来进行套用？
4: 我写了一个公式，叫做这个取势加明道加这个优数。取势呢，我觉得还是要取我们整个这个人口老龄化这个，因为你整个它的这个周期是这样子，未来只会越来越老，而且它是一个长周期，对我们投资来说还是非常友好的。那个明道的话呢，我觉得就是供需匹配之道，这个是我们的这个道。最后呢，就是优数。我们刚刚企业家谈到我们当前很多入住率啊等等这样的，包括市场竞争营销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这个长青公式等于取势加明道加优数。
5: 现在3亿老人，他不是一群人。你从全世界来讲，3亿人口的国家都已经是人口大国了。所以第一点就是说要看清市场，第二步呢，你要找对产品，找对服务。那么第三呢，我觉得资本就会要去看哪一种是更聪明的商业模式，它才能保证它是个长青的这个公式。
6: 时代是进步的，那么目前的时代，银发经济可能消费不旺。我始终想，应该发展的购买力是不是还存在问题的？支付里面有观念，有支付的模式，所以好像有一个银发经济发展的一个伪命题，就是支付庞大的老年群体催生了庞大的需求市场，与我们支付体系不完善、支付意愿相对滞后的一种差，这是最大的问题。那怎么办？因为银发经济还有一个特征，政策驱动性经济，所以需要政府加强买单，需要市人大代表多多呼吁，是吧？在这个过程中间陪伴着企业，陪伴着长者，慢慢根据人的迭代，今后有支付能力，观念在转变了，让它慢慢的使得这个长青公式永远存在。
7: 现在有些的产品，有些的服务，往往是限制了银发经济的发展。比如说，我们很多的产品是按照年龄来划分的。所以今年市人大在做老年权益保护条例的修订当中，我们也在提议说要取消年龄限制，应该是按照你的健康能力来做。如果要长青的话，要摒弃年龄这么一个限制，所以这个东西还是要有一个主流的一个推进。
8: 长青公式都是一模一样的，它是浮在上面的一句理论，它是最难最难的，这绝对是一个市场实践的事情。银发市场、银发经济都在婴儿期，功能上的退行，社会功能的卸责，我们从心灵上正在走向这么一种变小的状态。所以我觉得现在很重要的是探索，期待企业界包括投资界不要去依赖那些原有的路径，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也许会开出很美的经济之花，也让我们这个银发婴儿们渐渐的成熟。
1: 毫无疑问还是在科技，因为首先呢，在老龄的照护领域需要更多的科技的介入，比如我刚才说的智能看护，比如说机器人的服务等等。 第二个呢，我觉得中国的养老是有可能在智能化这个领域呢是能够领跑全球的。为什么呢？第一，中国有全球最领先的机电中心在我们的湾区，硬件的叠加速度可能跟国外的软件的叠加速度差不多，甚至更快。第二，中国的人工智能的技术应用也非常领先，也非常广泛。那第三点是我们有广大的老年人口，我们的基数很大，我们就也就是说我们有非常多的应用场景。其实这种应用场景呢，回过来又会促进技术的发展。未来每一个技术的发展都需要你技术本身再加上你对场景的理解，才能把你的产品打磨得更好。
9: 银发经济在模式创新与技术赋能中展现出了强劲的增长动能，未来还将涌现哪些颠覆性探索，推动产业格局重塑与升级？
7: 未老规划是要告诉他，你的人生会有延续的。
5: 数字孪生技术不光在工业，在太空场景的应用是很重要的。
9: 头脑风暴特别策划银发经济的长青攻势，精彩正在继续。

0: 在全球老龄化深度演进的时代背景下，银发经济正经历从生存刚需向生活方式的跃迁。国内养老机器人赛道以超30%的年复合增长率快速扩张，人工智能健康监测设备已覆盖20%的城市社区。大理非遗主题康养社区构建文化沉浸加生态旅居新场景，2024年客单价突破3000元，带动周边民宿产业营收增幅120%。技术与场景的深度耦合正在重构产业底层逻辑，是老化改造从传统物理设施升级转向智能健康网络构建迭代，老年旅游从标准化跟团模式向定制化研学体验进化。未来银发市场还将涌现出哪些火爆新赛道，又将催生出哪些极具想象力的颠覆性商业范式？风暴继续。
1: 刚才分享的是银发经济在落地生根的过程当中所面临的很迫切的这些挑战，当然也看到了很多的这个市场机遇。当技术创新遇见代际需求的升级，那银发市场未来还可能涌现出怎样的一些充满发展机会的空间吗？第三个风暴点，一起来关注未来的潜力赛道。简老师，
2: 我觉得老年人的学习欲望其实是非常非常旺盛的，比较高端的体验加上培训啊，加上学习，加上聚在一起，甚至诞生一些好的，为这个社会继续提供能力的这样的一种东西。因为我们有些东西是需要有年龄的这样的一个浸润的，它像一坛酒一样，越陈越香。当然，情感的陪伴、高科技、聊天机器人，我觉得会发展非常快。
1: 好，那么养老机器人呢？
2: 我非常不看好养老机器人。你去问潘总。保持平衡不摔跤或者摔到地上再爬起来，这种人做的非常简单的事情，对于机器人是极高的科技。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把机器人当成一个就是具身的机器人，它可以弥散在各种服务里面。大家去想象机器人的这个逻辑不能太传统了。
3: 半年前我跟 AI 聊创业，的确是直戳人心的。他说其实创业是一个反人性的游戏，它既需要理性的计算，又需要依靠对人性的理解。人类能从混沌中找到光，但 AI 只能计算光的波长。很多时候 AI 在情感的交流上已经比我们人类做得更好，所以怎么来利用 AI 来做老人的情感陪伴，其实未来会有很大的一个空间。另外一个，机器人在整个养老行业中的应用，我觉得中国居家的场景还是很复杂的。机器人首先可能会在标准的养老机构、护理院这些场景中会有应用，我觉得未来有前景，但它需要时间。
4: 最近不知道你有没有刷到我们全网热议的周薪可以过万的爸妈旅行守护官的这样一个招聘，希望征集这种有才能、有特色的这种人才加入，把他们的技能去做发挥，而不局限于只做职业性的这样的服务。爸妈旅行守护官一经发布，就收到了要将近2000份的简历，这里边候选人有包括咖啡师、什么舞蹈老师、DJ 等等这样的斜杠女青年，也有60几岁靠给同龄人拍视频月薪过万的这样的叔叔，也有这种既会中医又会拉二胡大学生。我们也是希望这种多元化的人才加入到银发旅游的，不管是服务还是这个创意中来，形成一个守护官的人才库，也可以形成我们的老友用户的一个人才库。他的技能或者他的兴趣可以复用到一次一次的继承，实现不管是情绪价值、社会价值和一些经济价值的三方共赢。
1: 金代表，你觉得还会涌现出一些什么样的细分的能够让您满意的？
2: 未来我觉得有一个职业会呈现出来，叫被老规划师。也就是说，我们迈向老年的时候，他其实并不知道未来是怎么样的。那有没有可能有这么一个职业的人，一个职业的团体，来告诉你你的未来应该怎么样去安排你的生活？有个视频讲，我退休了以后，我就褪去了我所有的社会身份，但是人是社会人。可能他会迷失自己，所以被老规划师要告诉他，你退休了以后，你进入到另外一个社会的界面， 你会拥有另外一个社会身份，你的人生会有延续的。所以我觉得未来这样一个职业会对我们的银发经济会有一些触动的。在各个行业里面都要有这么一个板块，未来你是要链接很多东西的。
1: 明白。接下来我们来请我们现场的六位嘉宾啊写题板了。那未来这个银发经济还可能会催生出哪些颠覆性的商业模式？
5: 我们说银发，我认为核心是解决两个属性，那所有围绕着怎么样发挥老年人社会属性的所有产业，怎么样赋能它，甚至怎么样教育它，第三代怎么样良好的哺育，也让老年人对社会有所付出，满足他的社会属性。第二个是我们的个体属性，是我们怎么需要什么样的服务，我们老年人需要健康，需要旅游，需要美食。所以这两个维度我认为都是银发经济未来的重要的产业大方向。那至于哪一个具体的点冒出来，我这边写了，其实是有赖于技术发展，就是我们的技术要能够赋能老年人更好的去给社会服务，它能够被需要，同时技术发展让我们被服务变得更加的唾手可得。所以我认为从这个维度，可能唯有技术发展创新才能够去真正的把银发经济的本质做实。
1: 最后还是落在了技术上。
5: 是。
1: 好，来李总。
6: 我觉得凡是今后社交属性的产业都是可以发展，比如说我老公退休了，他在家里，他也想一个社交场合，让他认识新朋友，而且跟老朋友相聚。
1: 第二个是圆梦是什么意思？
6: 我们也在做这个尝试，我和交大合作办了国学仪西方经典课程班，组织我们的同学到哈佛游学。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觉得围绕着我们退休人群的兴趣爱好，你像我们现在办了吹长笛呀、弹电子琴啊。我以前想学弹琴的，但是没有弹成，那我现在就学了。所以我说围绕着兴趣爱好的产业也一定是不错的。
7: 我这边呢是写了关注养老生活体验的商业模式，以后肯定会蓬勃发展。像养老规划师关注友情、亲情、爱情，包括我们现在就医体验的这个方面，陪诊师现在也在往前发展，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宠物经济，其实也是情绪价值的一个方面。还有呢，我一直在想，可能老年婚恋市场也会蓬勃发展。我自己一直觉得，就是以后关注养老生活体验的整个市场啊，会往前。
1: 杨老师。
8: 从养老到享老，他们其实每天有在琢磨，包括情绪价值啊等等这一块，所以这个背后其实有很多的这种新的消费、新的场景啊、新的业态啊。我大概想了几个，一个呢就是智慧家，确实这个技术的推动，包括现在有很多虚拟养老院啊，然后智慧养老院啊等等，居家的这一块的可以开拓的还比较多一些。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行业家，其实这个行业现在已经开始有很多兼并和收购啊，可能民间的会比较多一些。然后最后是平台家，把所有的养老服务的公司都聚集到我这边，把这个金融的这些客户加起来。养老是一个生态，有竞争，也有合作，以后也有兼并，但是就是说看能不能一加一大于二吧，产生一些新的物种啊，或者是新的价值吧。未来还是有很多可以想象的空间。
9: 我看到过一种注射暖身技术，它会让你去体验你在不同身体状态下、不同疾病状态下你的感受
1: 啊，
9: 心理感受、肢体感受，可以模拟你身体在目前营养和状态下10年、20年的演变，会提早的干预你的这个健康进行管理。数字孪生技术不光在工业、在太空这个场景的应用是很重要的啊。我的第二点呢，就是这个备老的教育。我们一个人走上社会之前学了多少年，退休呢是一天，你准备好了吗？他们应该有一套这个备老的准备。
1: 适老化又多了一个适老化教育，
9: 其实这就是我们需求的推动方。就是推动它形成新的老龄化的生活观念，新的生活方式可能就会产生新的需求啊。第三个呢，我想提的是个知识循环。如果做管理啊、做战略、做咨询的角度来讲，其实越老越好，艺术家也是的。知识型的老年人的这个劳动力的生产力的再释放，其实对经济本身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啊。
1: 那尹老师，
10: 我就是三个字：管理师，各类管理师。我的右边是基于老龄化、积极老龄化的理念的。积极老龄化的理念就是，人退出职业生涯以后，他还有这种自我 包括他的脸面，他的恐惧等。另外他的角色在发生变化，从职业人变成社会人，变成他家庭人，他的这个变化。第三个是吧，他有这种社会参与的这种一个愿望。所以阶级老龄化基于这个三个理念，然后呢要各类照顾，要解决他的财务，通过各类的管理师把老年人的潜能激发出来。中国老人这么多，各类管理师就未来就对接各种资源，对接需求。在城市里面有一定文化技能 有追求的老年人的再就业，他的创业，他积累了这么多的经验，但是他的技能如何发挥，这些东西可能会催生出很多的年轻人去把他激发，他的培养。
11: 毫无疑问，因为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老年服务也蕴含着巨大的商业机会。但是我们首先要把它定位在一个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领域，毕竟养老类似托幼，因为这个群体的原因，他们不再有就业的贡献，但是需要社会保障的托底。托底绝不只是退休金这个维度，还有很多金钱买不到或者买不起的养老服务。这是我关于银发经济最关注的话题，这一块需要政府、社区、商业机构和个体共同投入资源。那么冷静地思考一下，这一块显然我们还没有准备好。现在大家谈产业和商业比较多，从商业的角度没有问题，无论是旅游、教育、社交这类的精神产品，还是助老设施等物质产品，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肯定会形成很多供给，也会诞生很多赚钱的公司和产品。但我今天还是呼吁社会各界，首先把目光从活力老人转移到逐渐失能的老人身上，谁来服务，怎么服务，有没有足够的供给，政府、社区、商业机构、家庭各自承担怎样的责任，如何形成可持续的模式，为中国人的养老来托底，来解除对失能的恐惧。相比于怎么更好的吃喝玩乐，这个课题难得多。
1: 非常感谢今天来到现场的各位嘉宾的精彩洞见，为我们的银发经济行业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这个视角。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创新实践，能够让我们的银发经济真正的成为兼具温度和深度的长青产物。谢谢各位收看了今天的头脑风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2: 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痛打，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13: 美丽世界，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就像一粒种子，孕育希望。节约一滴水，种下一株小树，回收一只瓶子，共享一本书，守护一段路，关掉一盏灯，它们会去悄悄生长，终将汇成一个美丽的世界。
14: 慢动 City。

0: 再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平稳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6: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7: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金的落地意味
8: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每一次托付，
2: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9: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
0: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搏动力量。脉搏上海。

0: 市场变幻莫测，行情跌宕起伏。第一财经首席策略会邀请专业机构首席专家，从宏观经济到行业趋势，从全球视野到微观研判，全方位为您洞见市场趋势，把脉投资策略。每月最后一个交易日14点，首席策略会倾力呈现，与您不见不散。
1: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这个目光聚焦到我们的实际的这个投资的环节了，尤其是二级市场的投资。好，我来为大家一一介绍我们的这个圆桌的这个嘉宾。我来介绍第一位嘉宾啊，申万宏源研究所执行总经理、策略研究部负责人林丽梅女士，欢迎您啊，请您上场。啊，接下来是我们另外一位头部券商了，国泰海通策略联席首席分析师黄维驰先生，黄先生，有请您。啊，还有我们九方智投、九方金融研究所联席所长侯文涛，侯老师啊，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好，欢迎您，您也上台啊，我们一起跟大家来探讨一下下半年咱们这个怎么办、怎么干，很通俗啊。这样。其实呢，就是我觉得我的第一个问题不在这个提纲上。为什么呢？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些都是我们投资人，是或者是说作为研究的，那么我们不可能脱离我们所面临的当下的市场，然后去探讨一个全天的一个什么逻辑。所以我们必须得从当天的市场、当前的市场开始说起。我知道啊，就是最近有一个观点，就是说虽然我们的主线我们一直是在看算力、半导体、芯片等等这一块，那么之前的时候大家说我们是跟着美股走的，但是最近这一段时间说我们是跟着韩国市场走的，因为他那三星海力士那就完全是这个韩国的市场，就是这两家公司啊。那么我们又跟他是同步的，所以呢，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来了，就是本周的较早前的几个交易日，的确因为韩国股市开的早一些，我们是跟着它走，但是后来呢，是到周四还是周三，它这个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一个反弹，大幅的上涨，因为前两天它杠杆，就是让它去杠杆，它有一个下跌，但它出现大，但是我们的 A 股没跟着，自己慢悠悠的，结果到昨天周五这最后一个交易日出现了这么大幅度的一个下跌，这侯老师说这是跟上韩股了。
2: 好，那我先简单讲一下，就是在昨天发生的事情啊，就是市场在担忧什么。那其实在周四晚上美股已经有所体现啊，就是它的科技的巨头七姐妹是在大跌的，但是光通信啊、存储啊、芯片这些股反而是在大涨的。这里面体现了一个什么逻辑，就是说 AI 的资本开支如火如荼，但是产业链里的利润分配是不均衡的，都让上游的光存芯去赚到了，而下游的科技巨头们做了大范围的资金的投入，做了资本开支，但是暂时没有足够回报，所以这是市场担心的一个问题。那么资本开支能不能继续持续甚至超预期，其实是取决于这些科技巨头的，他们发现我现在投更多的钱只能让上游的材料啊、芯片啊这些东西越来越贵，我越来越不划算，但是我下游的消费者反馈回来的一个信息是怎么样的，我愿意用更便宜点的 token 而不是昂贵的 token， 对吧？所以夹在这个上下游中间，那么作为一个科技巨头，它一定会平衡一下它的资本开支，而不是像过去两年市场的叙事那样一直是加大资本开支，不断的超预期，对吧？所以这样的一个叙事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整个科技的一个情绪啊，是情绪上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决定科技股的两大因素，一个是 EPS， 一个是 PE， 对吧？ PE 那大家就认为是流动性，那只要美股的啊资金的环境还不错，美联储的加息不要加到一个比较高的量变引起质变的程度，那么暂时它对于估值的压制作用还是比较轻微的。但是如果 AI 的资本开支出现了边际的减速甚至开始下降，那么这就会是一个比较强的利空，这也是在昨天市场所担忧的东西。但是我也要强调的就是说，它现在 仅仅也只是一个担忧而没有成为现实啊。那关于科技的更多的一些观点，我们在后面的一些问题当中也会讨论到。好的，主持人。
1: 这 A 股就是这是最近一段时间来下跌幅度最大的一天，我觉得是。您居然也是还是认为说只是一个担忧。嗯，好，我们来就是倒叙过来啊，黄老师，黄先生，您同意这个侯老师的观点吗？
3: 主持人好，我对于侯老师刚刚的这个理解，我其实比较认同啊。我这边也是比较认同，
1: 也仅仅是担忧而已。
3: 对，其实大家可能在今年其实好几轮，
1: 其实现在分歧很大了，已经。
3: 今年关于主线，包括这个是否风格会切换，有好几次担忧了。
1: 嗯。
3: 而且在五月份之后啊，其实，海外也好，中国市场也好，也出现了多次的一些阶段性的调整。这个调整，它可能会担心 AI 有没有泡沫，
1: 啊，
3: 我们的估值是不是过高啊？大家对于这个交易拥挤度是不是处在一个极点的位置上？
1: 是的。
3: 这个都是担忧，但是呢，如果纵观。

0: 过去这么多年以来科技的发展，其实首先有泡沫是正常的，我们在传统产业里面也经历过泡沫，泡沫其实它是激发创造激发创新很重要的一个必要前提，尤其在资本市场，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层次的。第二个呢，其实刚刚侯老师也提到了这个对于整个产业利润分配，昨天其实也看到一个观点啊，这个像美光啊，之所以会出现整个半导这个所谓的存储端价格的上涨，这个也是2023年当时苹果公司它的一个回旋镖啊，当年在整个半导体周期非常惨淡的时期呢，去压价，但是把当时的很多存储企业啊，整个的这个资本开始压到非常低的位置的时候，不愿意去扩产了。所以等到 AI 的风口来的时候，我们的产能是缺失的。当然，这也给了一个新的机会啊，比如说像中国的这个厂商啊，像我们的长兴啊，其实也是一种机遇啊，对于后来的一些重要的企业，我觉得也提供了一些前车之鉴啊，我觉得这是第二个视角。当然，第三个呢，我想再补充一下，临近6月底啊，其实很多的机构呢，可能会也会有一些风格的再平衡啊，尤其是对于风格有漂移的一些板块啊，确实会有一些再平衡啊，这个是共同构成了近期调整的一些因素啊。谢谢。
1: 有一个观点出来了，就是你认为确实会发生这个风格的再平衡。
0: 我认为仅仅是很阶段性的，
1: 阶段性的
0: 主线没有变化。
1: 哦，主线没有变化，也就是在主线内部有风格切换。
0: 我们谈到的其实是一些关于公募基金，尤其是到这个季度末啊，一般会有所谓叫风格的再平衡，但这个时间很短。
1: 哦，
0: 很短。包括我们从监管口径来看的话，那么也在去推动基金产品啊，整体上风格要跟着相应的这个基准去走啊，这个过程可能会有一段时间啊，但是呢，在特定时间，它会给到市场一定的预期啊，阶段性调整预期啊，但我觉得主线没有变化。
1: 嗯，好，我觉得两位先生这个对我们这个主线的这个分析这个观点，目前我可以打两个对勾，就两票了。来，
2: 我觉得对于这个问题，其实首先要承认一下，这个全球的 AI 科技产业趋势肯定是在进行过程当中，但我们现在要回答的问题是定价。对股票和产业，我觉得要分别去看。
1: 哦，
2: 那对，所以我觉得现阶段无论是全球在 AI 产业的趋势，或者是它的一个渗透率，或者是它后端的一个应用，其实都还在进行过程当中，这个毋庸置疑。那我们今天要回答的问题是定价的一个问题。定价上面来讲的话，我觉得对于科技成长的板块，它非常重视的是流动性。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是流动性的推动，一个是各个国家政策的一个推动。那先讲一下这个政策的推动，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这一轮 AI 科技产业的一个进行，它其实最开始的这个政策的推动，如果去回溯，我们会发现有两个重要时点。一个呢，就是在2022年10月份的这个20大召开的时候，那么我们国家非常鲜明地提出未来5年经济新的增长引擎是什么，排在前2个的，第一个叫新一代信息技术，第2个叫人工智能。那我们如果去回想说政策到资本市场的映射，它能不能那么顺利的映射，我们会发现这个在 A 股的市场还是非常的突出的。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上一次的这个党代会2017年的19大，它关于未来经济增长引擎的表述，前面2个，一个叫中高端消费，一个叫绿色低碳，那就是我们认为的毛指数和宁指数所代表的。那么它在未来的3到5年里面就是市场的主线。那从2022年开始，其实政策的酝酿就是把 AI 把新一代信息技术作为一个市场的一个主线。在2022年年底的时候，大家对科技成长还是有比较大的担忧，这是第一个时间阶段。那当然我们看到2022年的11月份 ChatGPT 1.0 就出来了，整个全球就进共振，这是一个政策的推动。那么流动性的一个推动的一个角度，就是全球性比较普遍性的明显的收益，其实是源于2024年的9月份。那我提到24年的9月份，大家一想到啊924行情，但是在那个期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2024年的9月18号，美国开始降息了。
1: 嗯，
2: 然后呢带动了各个市场，无论是 韩国市场啊，美国市场啊，啊，中国市场啊 ，A 股啊，或者是中国台湾地区啊，都能够看到在这个产业非常明显的收益率。所以我觉得这两个问题带到今天要回答整个市场的一个波动，更重要是要去观察这些变化，这些信号有没有可能一些转变。比如我们就在想一想，美国如果加息了，
1: 嗯，
2: 那它是不是一个系统性的变化？而这个美国加息系统性的变化，一方面呢，分子端大家的这个资本投入的这个成本在增加，第二个你的风险偏好分母端啊，估值端你有一点压制。那当然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现在资本市场的声音有很多，有些人会说2000年左右的互联网泡沫的时候行情它加了好多次才戳破了那个泡沫。当然你也可以去想说我们刚才讲的是2024年的9月18号它开始降息，那它开始加息的是2022年的3月份，油价突破100之后它开始加息，加息了那个时候的市场主线就是新能源，那基本上就同步就下来了。所以我们也有必要去思考一个问题，投资者都变聪明了，我会不会提前行动？我是不是一定要等到泡沫就是连续加了好多次息，我会不会提前跑的一个问题？因为历史上看到2000年泡沫破灭之后，它连续把那个泡沫越吹越大，它后面的代价是跌的幅度是很深的。所以
1: 我不等着你那个
2: 对
1: 最后那一棒，我才不当韭菜呢。
2: 就是这个现在市场的预期它是开始在酝酿发酵起来了，所以我自己对于这个行情来讲的话，我总结大的一个方面就是整个产业的趋势也好，行业政策的推动也好，它依然在行进的道路当中。但是从定价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现在已经慢慢的进入到了一个资金流动性的一个博弈的一个环节当中。所以接下来可能不一定完全是机构跟机构金融机构在对抗，那接下来可能要考虑的就是产业资本有没有可能一些产业资本退出。那这个你就会要面临到的这个流动性的一个冲击，不仅是美国宏观流动性的冲击，还有一个就是过去这么多上市在资本市场增厚收益的这些产业资本，它未来有没有可能会解禁到后面最终的减持。我觉得这个信号的观察可能对于投资者来讲会更有参考的一个意义。那当然这个时点来看的话，可能更多的无论是美国加息的预期等等，产业资本的解禁大量的是在今年的4季度，所以对于短期来讲2、3季度的的确确更重要的就看这些公司的业绩硬不硬的问题。那么流动性的冲击的的确确可能会到年底的压力会更大一点啊，所以这个是我对于这个问题短期的和偏中期的一些思考。
1: 我觉得那个您提出了一个非常值得我们下半年关注的点，对吧？那所以呢，我们第一个问题是就昨天的市场，然后呢，三位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观察和思考，但是呢，这里边唯一的一个你要说算是一个确定性的结论，就是这个主线依然不变，这是都确定性。所以呢，我们现在才正式开始，正式开始什么呢？就是首先第一，下半年你是不是仍然面临着整个，就像刚才您提到的，下半年是不是仍然面临着这个利率周期的变化，对吧？您提到。然后第二一个，还有就是这个地缘冲突在下半年它又怎样？目前看下来仿佛是逐渐趋于要平静，但这个事儿说不好，这是一个基本面。然后呢，还有更大的一个大宗商品市场，油啊什么，还有贵金属金啊等等，这些也是个因素。这是我们从全球的格局来看。好了，当然我们还有国内的基本面。那么在这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大的宏观的影响之下，究竟我们在下半年的谋篇布局当中，首先第一，我们原本上半年的这个主线虽然两位刚才谈到说不变，那么又谈到了一个思考，说我到底要等不等到那最后那一棒，或者是最后戳破的那一刻，我跑不了怎么办？这是一个下半年的要一个抉择。第二，风格如果是发生了切换，我们就说切换吧，或者叫漂移，它到底是说是在这个主线的内部频繁的切换，还是说由于 这个交易的这个拥挤

0: 使得整个资金发生了大切换。比如说最近我们看到的券商，看到大金融，看到医药，到底要不要大切换了呢？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一轮问题之后，下面要跟大家重点探讨的问题。当然还有 AI 应用，应用到底能不能够成功的落地，这也涉及到应用之前的上面一系列的整个这个产业链的上游，便宜了贵了，成本高了成本低了，全是我们要关心的问题。好，来，我们先来请教我们这个李女士，还有我们这个黄先生，这是我们提纲上的问题了啊。好，那刚才我提到了整个利率周期的波动，然后呢以及这个油价的这个上涨带来的通胀，所以好，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林丽梅你刚才谈到的，你觉得我们在下半年美联储的这个加息它应该是确定性的动作是不是？这第一。第二，如果是确定性的动作，下半年我们预期它可能有几次幅度等等这些。
1: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说先讲到这个利率周期的话，我觉得先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全球的这个利率周期会有一些规律，就大体的一个规律，跟地缘也匹配在一起，就是往往都是资源型的国家先加息。那么对于今年来讲，我们其实看到澳大利亚是连续加了，开始进入到这个加息的一个节奏当中。那这样的一个影响，我们会发现现阶段欧洲央行也在讨论后续加息的可能性和布局。那么日本央行也在讨论这个问题，
0: 日本已经动作了吧？
1: 对，
0: 我也没记错的话。
1: 对，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最新的这个美联储的主席的第一次上台的这个，他的第一次的这个
0: 首秀，
1: 对，跟大家的一个反馈，我觉得给我们市场传达的一个信息是比较偏鹰派一点的。虽然他没有直接提及说未来会有怎么样的一个点阵图啊，但从目前市场上的这个交易的这个行为去看的话，貌似对于四季度已经加息的预期的概率已经是明显的上升了。
0: 是，
1: 这个是，那所以从目前市场的预期来看的话，可能看到的是四季度或许有一次加息，但更为乐观一点的话，他可能会觉得说我不用加息的方式，那我们可能要用紧缩的
0: 缩表
1: 的方式啊，那这个可能是两种选择或者两种的市场预期。那么所以在这里面，我觉得对于这个美联储这边加息的一个节奏来看的话，那至少从目前跟去年年底预期，去年年底预期今年可能有两次加息降息，那这个预期肯定现阶段是没有的了。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要素的一个判断呢，我们现在根据我们自己研究所的内部的一个沟通和判断啊，可能落在四季度的概率会偏大一点。偏大一点。当然这里面大家可能也会结合说，因为最近美国的经济不错，是因为有世界杯的这个服务的消费啊加持啊。那如果说我们再去观察整个世界杯过去之后美国经济的一个运行，如果它还是非常的经济呈现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况来讲的话，那大家对于整个加息的一个周期会成为市场会去思考的一个点。
0: 所以你这边其实就是一句话，四季度加息的可能性非常大，美联储，对
1: 美国央行这边的话，从目前市场的预期的概率，应该是已经有超过50%的这样的一个点阵图的概率。
0: 好，黄维持，黄老师，您是不是也是这么研判的？
2: 我们这边可能有一些差异啊。
0: 差异的点是在哪里？
2: 我觉得有加息的担忧啊，这个是固然存在的，但是年内可能看不到。
0: 原因。
2: 今年以来，其实大家看到，包括像这个前两天刚出美国的核心 PCE 的数据啊 ，PCE 的数据和核心 PCE 数据都其实处于过去三年的新高。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影响呢，服务业是一块啊，这个主要是来自于阶段性的啊，比如说像世界杯啊的影响。那么还有一块呢是，如果我们去看啊这个 PCE 啊里面，更多受到整个油价以及油价向其他的产业的传导啊，像生产。啊，像服务整体的传导，这个的话，在今年其实从二月底中东地缘战争打响以来到现在为止啊，我觉得最 边际上冲击最大的事件已经过去了，后面可能会有拉锯，会有反复，包括在这两天大家可能也看到了，伊朗可能又受到美国的这个局部的袭击，又有一些小的摩擦，零散的摩擦，但是我觉得大的趋势没有变化，就是环比从油价对整个通胀的影响，这个时间点在年内基本上已经见到。
0: 哦，就是下半年这一块应该不要把它作为一个重点的因子再去考虑了， 对吧？
2: 我觉得是一个
0: 这
2: 个通胀会有粘性，对，
0: 已经确定了。
2: 这个通胀会有粘性，但是呢，它对于整个的这个影响，我觉得这个冲击最大的时间已经看到了。所以我这个往三季度、往四季度看，可能确实在某些时间点上有担忧，而这个担忧呢，也实实在在会影响到资本市场。
0: 接下来这个问题就又落实到我们的实操这个环节，这个联动性接下来下半年各位怎么看，以及还会不会再出现这种起起伏伏，就恨不得一个星期里就给你来一个大过山车。来，林总。
1: 我觉得这个其实市场已经给大家在预言了，
0: 就是现在我给你们预言，你们就等着吧，
1: 就是
0: 下半年就这样了。
1: 就我刚才最开始说的，就是 AI 的行情它其实并不是说今年才开始，AI 的行情从2023年开始到现在，持续了4年的时间。那持续这个4年的这个时间来看的话，我们分几个维度去看它的一个定价的一个程度啊。第一个呢，就是说的的确确以前 A 股的经验当中，一个市场的主线维持4年，它这个是突破历史的阈值了。当然你会说这是全球性联动的一个产业链，我允许它时间更久。但第二个问题就是从幅度来讲啊，就我们也没有觉得说整个 AI 行情整个就泡沫已经破了，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还在进行中。
0: 这个可是定的啊，现在还没破。
1: 对，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以前去看科技成长的一个行情的节奏里面啊，它大概会有3个主要的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概念主题，那这个历史阶段呢，其实就是2022年年底到2023年的上半年啊，一直到或者到2023年吧。这个期间呢，是大家还不知道 AI 到底具体要炒什么样的标的，但进入到了2024年之后，就市场上已经有这个产业链的龙头的公司的苗头出来了，易中天。那么进入到了第三阶段呢，就是基本面也好，流动性也进行了一个正循环的一个叠加，所以呢，在这个叠加的过程当中，它的估值就会往上非常迅猛的一个去上冲，但在这个阶段，往往它就是一个高波动的一个阶段。高波段的一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就第一个是概念主题，第二个呢有这个行业的龙头的这个公司出来了，但是呢还没有形成整个产业链的一个互动。那么到了第三个阶段，有这个产业链上下游啊逻辑自洽，基本面相互验证，但与此同时呢，资金也大量的冲进来了。一旦有资金大量冲进来的这个阶段当中，那么它高波动的这个压力就出来了啊，因为它有夹杂进去这个流动性的因素在里面。那我们可以今年预言的情况就会发现说，可能韩国那边的杠杆的比例会更高一点，所以呢整个在全球的这个波动的过程当中会发现韩国的这个波动会更大。那么相比而言来讲的话，如果说全球的这个大家一起波动的话，可能都会受影响，这个肯定是共振的。但在共振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我们刚才对于现阶段时间的一个判断来看，它就是进入了产业链上下游互相基本面的验证，以及叠加了流动性。
0: 就现在是这么一个特征
1: 是这样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构造。那如果一旦进入到这个构造当中，那么市场就得去承担高波动的阶段的风险。所以我自己对后面的这个判断呢，它就进入到了高波动的，但是还没有到顶峰的这个阶段啊。所以这
0: 我觉得已经到顶峰了，真是受不了。
1: 那我给你一个数据，就是我们回过头去看历史啊，就是历史上去看的话，我们用一个板块来讲，就是 A 股每次都有一个主线，那我们就去看市场的主线它大概能涨多少。我们就讲最近的，比如说我们看到的白酒啊，16年之后的白酒从最低点到21年年头的最高点。
0: 我打断你一下，你觉得我们能用白酒来跟现在的这个易中天这能？
1: 你就会发现完了以后，你就发现它可能还没到底。
0: 但是白酒它是地产周期。
1: 对，那您觉得哪个？

0: 能源电池和光伏最低点到最高点是8倍，所以你如果去看现阶段的这个整个板块的一个幅度跟过往的几个来对比的话，你可能感受到的一点就是大家的情绪和流动性可能比当时从最低点到最高点的泡沫化的整个过程来看的话还有空间。
1: 嗯，有深度。
0: 我觉得就是到后面的这个流动性的这个情绪的一个推动的过程，泡沫化的过程当中，其实更多的不完全是基本面的一个探讨，更多的还有你对于流动性泡沫化的一个刻画。所以我们在整个的过程当中，
1: 就是说无论您谈到了这个老灯啊，还是现在这个小灯，就是允许它泡沫化，
0: 资本市场
1: 它要有一定的泡沫。然后如果按照这个老灯当年的这个风光的经历来相比，人家那是10倍8倍9倍，现在咱们还没到呢。
0: 对的，
1: 是吧，行至中途，对吧。嗯，好，我觉得这个结论，
0: 我觉得这个可以做一个参考的一个角度去看。
1: 嗯，
0: 就是说你泡沫化的程度的一些刻画的一些指标，
1: 嗯，
0: 可以去看。
1: 嗯，提供了一个就是可以分析参考的一个参数，一个指标。好的，来请教我们这个黄总，请教您的话，我想着转到国内了。好吗？因为咱们这个国民经济的这个运行啊，整个我们六月份的国家统计局就是新闻发言人也向大家这个报告了整个我们的五月份乃至前面几个月上半年吧，其实差不多就能看到一个结论了。其实整体运行还是非常好的。所以呢，就是请教您的这个问题是在于说，主要是说下半年如果站在我们国内的这个宏观经济的运行情况来看，您觉得我们下半年有哪些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一些变化？
2: 好，主持人，其实今年的上半年我们在总量经济角度确实不错啊，但这里面也有很多的分化。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出口数据啊，1到5月份同比出口19%以上，而且是相较1到4月份累计的15%这个增速还在环比往上走。这个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
1: 就是总的
2: 对总的出口。
1: 嗯，这里边你有观察到细分哪一个出口的增速更高？
2: 细分增速高的肯定就是跟 AI 相关的，
1: 就还是 AI 相关的。
2: 除了 AI 之外，当然还有我们一些传统，像我们的新三样锂电池、新能源汽车、光伏等等啊，这是我们固有的优势啊，制造业优势。
1: 嗯，
2: 对，这是第一块。但是呢，所谓叫冰火两重天啊，除了出口很好之外，但内需尤其是跟消费相关的偏弱。因为全球科技的资本开支提速啊，对于我们出口有增量需求之外，但是内需这一块我们觉得是有所欠缺或者在下半年，其实从另一面来讲的话，对冲内需的走弱其实会有更多的储备。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今年4月底政局会提到的这个6张网的建设像这个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通信网、物流网跟这个地下管网里面有一些是老基建，可能跟城市更新所相关对冲我们比如说地产基建的下滑，确实有一些措施。那么还有一些呢，是跟我们的这个科技啊，尤其跟 AI 的产业相关的，像这个新型的电网、算力网、通信网，这个是我们觉得在今年很有可能在7月初左右就会逐步去推进的尤其在过去的可能2周左右吧，国家发改委啊，就是领导层也在持续的去提啊，加快谋篇布局，加快去落地。然后具体用的这个增量资金，我们看到今年的这个四五月份以来啊，确实专项债的这个发行在减少，因为可能会有一季度，出口不错，内需还可以的因素，但是往后来看，我们觉得会边际提速啊，至少跟过去来看的话，一定会赶上相应的步伐。而且呢，在今年，我们两会的这个政府工作报告里面也明确提到了，会安排8000亿的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去年是在10月底的时候推出来的。这个呢是由3大政策行按照一定的比例去发行债券募资作为资本金去投入啊，当然主要投向的依然是科技啊、新基建等等相应的领域。那么而且这个钱呢是带杠杆的，按照去年的测算，大概能撬动10到14倍左右。
1: 嗯，
2: 所以非常可观。因此我觉得下半年从国内经济来看的话，除了科技啊一枝独秀之外， 那么在

0: 投资端啊、也会有增量跟补充。
1: 嗯，
0: 这个是我这边想做的一些这个分享。嗯
1: 嗯，所以那个侯老师，结合着我们刚才这个黄总谈到的这个就是下半年这一块，我们从这个国内的宏观上面出，可能有一些政策储备，可能我们会加速，就是尤其是跟 AI 相关的这个算力啊、电网啊等等这些会有加速，当然还有储备资金。这里边是这样，也是问您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下半年的话，在您的方向上，您认为还有哪些政策值得期待？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结合刚才这个黄总提到了一个特别细分的一个环节，就是这个内需的这个数字，那么对于消费板块的影响，以及就是大家说，哎，这个消费就趴在那里，这真的就是急死个人，就看见他在那儿趴着了，所以下半年这个是不是也是没有机会的？
2: 好的，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啊，就是从政策的角度，其实我觉得方向还是挺多的，而且在六月其实陆陆续续有很多的迹象。那比如说在这个大家觉得比较差的消费层面，尤其是在家电呀、汽车啊、手机啊这种三 C 的这种之前有过以旧换新政策刺激的这些方向，其实在今年以来数据是比较弱的。但是从政策上我们看到已经有多部委出了一些关于汽车相关的一些托底性的政策，对吧？这是消费的相关的一些体现。然后从基建的角度上来，那当然是传统的基建可能还是没有特别多的一个政策的带动的，但是我们提了六张网，其实六张网也是基建，只不过是面向新的科技型的社会，我需要的更多的一些基建的方向啊。那么这是基建相关的东西。然后在另外一个层面，反内卷的层面，在近期不管是互联网大厂还是整车行业还是新能源行业，我们在六月份又看到了一些部委相关的政策出来，哦，还有一个猪养殖的行业。那么这三个方向的一个政策迹象，我觉得体现出什么呢？体现出其实我们除了政策的制定者在除了看总量经济数据怎么样以外，还关注了，肯定是也关注到了结构性的差异化，也就是我们在 A 股市场上也可以体现到的这种 K 型的分化。那么仅仅靠科技行业的一枝独秀能不能实现今年全年 4.5-5 的这样的 GDP 增速的目标？那么当然一季度是有5%，但是二季度的数据应该是4出头1点。那么所以对于下半年来说，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总量目标还是有所压力的，也意味着我们在下半年需要有一些政策去对冲传统经济部门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偏弱的一个局面。那这样的一个节点，政策的一个定调的节点，最大这个大概率的在什么时候出现？那我觉得就是在七月底的这一次的政治局会议啊，因为往年在七月底的这一次的会议都是总结上半年的经济的成果，然后对于下半年的要发力的方向做进一步的部署的。那么在今年这样的一个会议很有可能就会成为一个啊，我不说长期，可能是一个短期大家对于科技方向和传统经济方向，也就是大家所说的小灯方向和老灯方向之间的一个观点的一个短期的变化点，也就是在那个时间点可能大家会发现老灯比较差，但是有政策的托底，在下半年是不是能好一点啊，会有这样的一个预期的转变出现啊。那结合市场风格的一个分化，所以下半年来看啊，我觉得老灯的板块还是有一定的政策的期待以及数据上修复，也就是产生一个底部的一个季度性的底部数据的拐点都还是有可能的。那包括大家经常担心的地产，但地产的数据其实在从今年一季度开始已经开始有所好转了，如果下半年能够有更进一步的数据的体现，那么我相信它对于地产链相关的甚至包括了白酒，对吧，这样的一些板块都会形成一定的逻辑叙事上的一个加强。也就是说从投资的角度上来说，那么科技当然是行业景气度的趋势投资，但是一些老灯板块有可能在下半年出现景气拐点型。

0: 的这样的一个投资的节点。
1: 好，林总，就说完了老灯，说小灯，这个小灯这一块，这个这个交易度啊是越发的这个拥挤。那么，是否在这不六月底吗？七月份，是否在接下来这个交易当中，这个科技里面极为拥挤的这一部分就得停，因为太拥挤了？还是说新高之后还有更高，就是因为这个泡沫还没有到达捅破的那个阶段，那么这个拥挤度依然会存在？因为这个一旦资金要撤离，这个市场我说实话也是挺疯狂的，因为统一的都从一个里边，大家都在恨不得是在这个水管的这个最关键的这个环节当中挤在这里了，那一旦都撤出，那你说市场会怎样，对吧？所以请教您的问题就在这儿，这个小灯这部分的这个拥挤的这个程度，接下来它会怎么演变？
2: 我觉得对于这个刚才主持人提到了这个拥挤度，它本质上也是流动性的问题，对吧？所以我
1: 也是流动性问题。
2: 对，所以对于这个拥挤度的一个情况来讲的话，我刚才就一直强调说，不完全是金融投资机构跟金融投资机构，或者是跟散户投资者之间的一个筹码之间的一个交易的问题、博弈的问题。所以后续也很重要的是要看股票的供应，股票的供应包含哪些呢？大的 IPO。
1: 你就说的长兴和那个谁嘛，长江嘛，
2: 对，两长的这个上市，后续会去看，要去看第一天的一个定价，第一周的定价，因为现在这个定价的预期分歧非常的大，分歧非常的大的一个问题呢，就来自于说，大家觉得全球的 AI 的科技，它是在一个进行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筹码的一个品种的一个。特别是在中国做这个 A 股市场，所谓的这个打新、次新的投资策略，是有资金去选择这样的一个投资的一个策略的啊，就是所以在这个节点，我觉得这个事件的的确确对于市场的这个博弈的预期差非常的重大的一个时间窗口。
1: 嗯，
2: 所以对于这个时间窗口要如何应对的一个问题啊，
1: 嗯，
2: 那本身我刚才有强调一点，就是本身这个。科技赛道的这个行情，它是运行到第三个阶段，所谓的这个产业链上下游互相验证、流动性充分、认同的这样的一个高波动的一个博弈的一个时间窗口区间。那么如果再叠加有这样一个大的 IPO 的一个供应的情况底下，整个筹码之间的一个争夺所带来的一个波动的风险是在加大的。
1: 嗯
2: 嗯。啊，这是第一个要去思考的一个点。第二个思考的一个点就是说，可能不一定是在七八月份，那么可能是在今年年底、明年年初，就是比较多的去年 IPO 十二个月到期的解禁啊。那么这里面的解禁，它会不会实施到减持？这个事情也是股票的供应，这个产业资本的一个股票的供应的这个角度，是大家在做具体个案个股投资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去知道它的节点，它哪一天解禁，它解禁的后面减持的一个。
1: 你举个例子吧，就是
2: 比如说我们
1: 大家都明牌的例子，就是它什么什么大概什么时候它就要解禁。
2: 对
1: 对，
2: 比如说我们看去年年底非常火爆的两只股票，摩尔和木西，它是在十二月上市的。
1: 摩尔和木西。
2: 对，但是这两家公司解禁的时间窗口，小部分很小部分是在六月份，有一些是在九月份，大量的是在十二月和明年的一季度。那对于这些大的标的的解禁，它会不会最后到减持？那么这个对于市场的流动性的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解禁不代表一定减持，但是呢，如果说
1: 你得看它是不是真在减持。
2: 对，这个信号也是值得大家去观察的一个点。
1: 嗯、
2: 所以我刚回答主持人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涉及到流动性的话，后面观察更重要的是股票的供应。资金的供应，我觉得现在大家都比较共识吧，就觉得这个产业的赛道、产业的这个趋势并没有结束。资金的一个共识，这个我觉得并不是市场非常大的一个新增的变量或者预期差。对后面的下半年，更重要的是股票的供应，啊，这个角度更值得大家去 应对。

0: 对，提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角度，就是这个供需关系，就永远是逃离不了供需关系。好，谈完了这个交易拥挤度，拥挤就是因为它好，就是因为它赚钱，所以才拥挤。但是呢，也有很多人，就我刚才不是说嘛，就是根本就没上车，然后就波波都赶不上。那么这里呢，就是我们这个编导也帮我统计了个数据。其实大家自己也，如果在市场当中你还在混的话，你应该能知道的。就很多股票都是在熊市当中啊，啊，这里边这个数据是这样的啊，2026年1月1号到6月8号，这是这么一个统计的时间节点 ，A 股市场股价创新低的股票是3618只，8成、9成。都在创新低。2025年4月2号，特朗普推出这个对等关税以来，股价创新低的是有2406只，这又是一个数据。这个占比是40%多，就是不到一半是在2025年4月2号以后创的是新低。还有一个2024年，这再往回倒，2024年9月24号行情以来，2年时间股价创新低的是808只。这是按照两年的维度，占比15%。这个问题我就问到黄总，就是这一组的数据，我们怎么来看待它？对于下半年的这个市场的走向的这个影响，哎，怎么来分析？
1: 好的，主持人，这个您刚提到是从个股层面啊，就从指数层面的话也很明显，比如说截止到这个本周啊收盘。年内来看的话，上证50啊跌了4个点，但是我们的这个科创50啊科创100基本都50%附近涨幅，冰火两重天。底层其实可能大家也都听过啊，像 K 金分化，刚刚那个侯老师也提到过，这个经济层面的 K 金分化，它一定是会映射在资本市场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现象啊，或者说直观的结论。但是今年其实还有另外一条暗线。
0: 啥？
1: 这个暗线呢，其实来自于重要的 ETF 的减持。
0: 哎，这个没注意到。
1: 这个可能
0: ETF 的减持，
1: 对 ETF 的减持啊，尤其特定机构的一些这个减持，在年初到现在为止，我们测算下来可能是已经超过了万亿，尤其像沪深300啊，差不多已经被赎回掉了10000亿啊。这个其实体量蛮大的。我们在本次减持之前的话，全场的这个宽基 ETF 差不多也就在3万亿左右啊。如果加上一些主题的行业的4万多亿左右啊，这个比例其实非常非常大的。那么由于 ETF 的这个抛压，而沪深300里面我们看到传统资产占比还是蛮高的啊。虽然这两年的话，像电子通信这个权重也在上来，但是毕竟它的主体还是在传统资产，比如说大金融啊，比如说重要的一些这个像交运啊、建筑装饰啊等等这些行业，这个其实是从微观交易结构上对2026年的上半年造成重要的影响。我觉得是一个小的影响，但它并不构成我们 K 金分化核心的这个因素。那么随着重要的一些这个机构 ETF 的这个减持可能渐渐尾声之后，我们认为呢，卖出老灯的这股力量会趋于收敛啊，会趋于减少。这是这个从微观交易结构的一个补充。当然对于这个整个指数之所以出现这样大的分化啊，可能大家对于远期的这个盈利预测，也其实也有一些影响啊。比如说，我们去从全 A 整体的角度上，2026年呢，我们觉得全 A 可能大概有10%的增长，啊，就是从规模净利润的增速，大概有10%的增长。那么，相较于2025和2024年，其实都在环比的改善，这是一块。第二个呢，是我们的老经济，在过去这个持续的收窄之后，从24年年底开始啊，营收也好，库存也好啊，也在出现拐点。也就是我们过去谈到 L 型的这个经济啊，从过去的一竖开始走向一横，至少它对于整个大面的拖累是在缓和的。然后新经济还在资本开支的提速，我们可能跟美国有点差异啊。美国的话，从2022年年底开始啊，一些大的这个厂商科技巨头就开始资本开支的提速了。中国呢比较晚啊，我们准确讲的话 TMT 跟先进制造的资本开支的大幅增长是从2025年开始的啊，我们到现在为止差不多也只有6个季度。相较于过去10年每一轮科技 制造资本开支以3年做一个周期来看，现在才过了一半。因此我觉得趋势难以扭转，但是这种极度不平衡的表现会在2026年的下半年迎来一定的缓和。
0: 嗯，
1: 这个确实有全球联动性啊，只不过国内的经济结构跟海外不一样。我们在一些高端制造业除了 AI 之外的高端制造业，比如说我们的机械设备啊，我们的一些这个汽车零部件也不错然后这两年除了在谈到这个 AI 之外我们也有一些其他主题，比如说像具身智能比如说我们的算电协同还有像我们的一些这个包括区域经济其实都在去谈，所以主线还是蛮多的只不过过去呢多重因素交织之下形成这样一个结构。
0: 嗯嗯，好，我们这个谈到这儿的话，我相信大家有一个综合性的问题出来，说这个分析了这么多拥挤不拥挤，我赶上了还是没赶上，那下半年整个市场到底它怎么着，就天天就是这样一浪接过一浪那个就是有波，就是波峰和波谷几乎就是在一夜之间，就是下半年就真的是这样的一个长度包括高度和维度吗？这个问题我们会扔给我们侯所长。
2: 好的，那整体对于下半年来说，我觉得从大势上来看啊，还是一个震荡向上这样的一个趋势，是
0: 震荡向上，
2: 对，没有特别大改变的。那当然这是大势，但是如果回落到一个现在大家核心关注的科技，或者是大家比较认为比较惨的老灯这些方向来看的话，可能观点是跟上半年是会有所不同的。因为在上半年我们一直每个月的策略会节目都给大家强调，科技依然是个主线，依然是需要去看科技的。但是在下半年来说，那基于刚才也讲了一些有可能出现的一些政策的催化，以及我们观察到的各种的参考历史来看的这样的一些极值的出现不管是拥挤度、集中度，还是市场的广度，还是这种PE 层面的一些泡沫化的一些体现，那有这样的一些数据，再加上近期我们也不只看到了在上周五有72家公司，这周每天还是都有40多家公司在公布这样的一个风险提示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上来看，至少在7、8月份的业绩期，我建议大家对于科技还是要谨慎一些的，因为现在明显的是处于一些短期确实涨过头了这样的一个位置在这样的位置上当中，虽然科技的根本逻辑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只是出现了一些裂痕，但是这样的裂痕就会引发很多短线资金的撤出短线资金的撤出就会对市场产生一个短期的多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体现嘛，也就是说它进入到一个分歧阶段，而不是单边看多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科技的波动率一定会是比较高的那当然在后续我也是比较同意林老师的看法，就是 AI 现在在泡沫当中，但是依然还是一个没有见顶的阶段，也就是说我们还依然可以去享受泡沫，但是这样的一个顶部再次去有一个冲高的动作，一定是需要很多目前大家看到的担忧的一些东西的缓解，或者出现了更新的一些新的催化有可能是还是在硬件方面，在上游方面，也有可能是在下游和应用方面，那么需要去做进一步的等待然后做一些观察。所以科技现在对于我们广大的投资者来说，你依然需要有，但是不是一个 all in 的一个好的时间点那可能
0: 仓位降下来点吧
2: 可能回过头来，大家说年初是不是这个3月美伊战争的时候，大家 all in 科技最好这是个后视镜只是后视镜现在来看是这样的，但是现在站在目前的角度，还是需要对科技稍微偏谨慎一些，不论是从政策的角度，从这个估值的角度，从位置的角度但是为什么我认为 AI 是没有见顶呢？因为很大的一个因素在于参考历史上历次泡沫首先可能是产业资本要在左侧开始减持，然后真正见顶的时候，会有极大的一个强大的一个利空打破这样的一个逻辑的叙事，导致所有的短线资金开始撤出，然后机构的一些长线资金也开始陆续的撤出，而且它会是一个比较持续的缓慢的过程， 然后到最后可能散户才会反应过来，所以大概是会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且从筹码结构上来看，在顶部一定是要有一个高成交量的巨量的换手，也

0: 也就是说，传统意义上大家讲的啊，是主力把筹码交给了散户，是这样的一个行为的出现。那这样的一些东西，在我们近期来看啊，还不是很明显，不充分的啊，所以这里并大概率不是一个大顶，而是可能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短顶，或者是一个从上行单边上行转入中枢震荡这样的一个拐点啊。那这是对于一个科技的看法。那么老登的板块，那么刚才也提到了，一定要结合理由啊，结合理由。如果在7月份，在后续我们看到了更多的政策的理由，有了市场有了这样的政策预期以后，可以先于数据上的体现，基于现在这些传统板块的很低的估值的很低的位置，那么它就会首先产生一波资金带动的反弹。那么这些资金大概率就是从震荡的科技当中去均衡过来的一些资金，而不是完全转过来的资金。
1: 均衡过来。
0: 对，均衡过来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些判断之下啊，我们认为下半年整体来说，就是市场的大的指数大势是震荡上行的。但是其中结构的变化，那么相比上半年来说，一定是有所收敛的。也就是说，K 型不可能一直 K 下去啊，因为毕竟大家都是人，都是碳基，碳基还是要活下去的啊，不可能无限的去往下走。那么在下半年，这个 K 可能它的一个开，就是张开的两只脚就会逐渐的有所
1: 收敛，
0: 然后变成类似于一个等号或者是波浪线这样的约等号这样的一个局面啊。这是我们对于整个的一个大势和结构上的一个判断。
1: 来，接下来呢，我来请教我们林总。提到我们现在最最关注的这个算力赛道哈，这里边有很多的细分。这个细分里边呢，就是主要集中在硬件，就是这一波交易拥挤度就是硬件。到下半年到来的话，他们的业绩，我不知道你们作为研究部门哈，是不是会判断说这些业绩应该是不错的？然后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接下来就是了。那具体交易层面有建议吗？
2: 其实首先第一个，我觉得从各大板块之间的业绩的一个对比来看的话，科技的硬件显然是所有板块里面从绝对业绩的增速来讲，它是最遥遥领先的。那即使在落实到下半年，应该也是这样的一个判断。但是呢，现在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其实对于科技行情的一个运行比较重大的是跟预期来对比，跟预期来对比。那对于这个预期来对比，我觉得每位投资者在做具体的股票的操作的过程当中，那么针对某一个股票它市场的这个预期的一个业绩，你首先要有自己心里的这样的一个线在那里。那如果它的这个出来的业绩的这个情况，比如说它预期投资者觉得他要翻3倍的业绩，最后给你个200、150的业绩，
1: 这就叫
2: 对。虽然他150还是很高增，这个就刚才侯所长有在提到的一点啊，就是说无论是二阶岛的一个增速的一个变化，或者是预期增速的一个变化，这可能都会引起这个股价的一个波动，很重要的一个要素。所以这个其实也是隐含的信息差，就信息差的一个点，就是每个人对于投资者对于这个公司的一个业绩的一个预期的一个程度，的确可能会分不同的层次吧。所以我觉得从绝对的一个利润增速来看的话，科技的硬件应该也是下半年业绩增长当中，在所有板块里面它应该是遥遥领先的，大两位数的一个增长，甚至个别的整个板块大两位数的增长，个别的标的可能
1: 不用看它的预披露，你都可以判定它业绩肯定不错，但是一定是要跟你的预期相比。
2: 对，然后这个预期相比，从实际的这个产业的后续的跟踪啊，我觉得大家可以实时跟踪的一个点，比如说我们来讲 token 的价格，这个其实也是供给和需求。
1: 对，
2: 大家可以观察，如果说市场的出现的一个，因为现在我这边也做不了判断到底价格是涨还是跌，但是呢，一般来讲我们一个产业链它最终能够跟踪到的一个点，一个是供给，一个是需求嘛。那最后终结下来的一个结果就是这个价格，这个产品的价格。如果一旦这个产品的价格如果是出现了预期的一个下行或者实际的下行，那么大家就要重新再去审视这个产业链的供需结构。那如果这个产品的价格一路还是在往上走的这个过程当中，那我觉得这个基本面的趋势问题就不大，基本面的趋势依然在运行的过程当中。所以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就像当时的新能源的行情也一样， 你整个行业新能源的汽车的渗透率还在提高，对吧？40%、50%还在提高，它21年、22年之后的新能源的产业链的业绩还是很好，但它带来的一个结果呢，就是我们看到从22年开始，整个产业链的价格端出现了一个调整，那么这个就意味着说，行业的供给在开始，行业供给的增长的速度开始快于需求的增长速度。那在对于资本市场的一个定价来讲，可能就出现了一定的一个信号。
1: 嗯，
2: 所以刚才您提到了那么多上下游的，包括算力的金属也好，包括有一些产品，你其实是可以实时去跟踪它的一个短周期的，或者是说比较高频的价格的一个这个信号体系。
1: 嗯，
2: 这个也是我们在跟踪基本面趋势过程当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几个指标之一吧。
1: 嗯嗯，所以这个我理解了。那个，我刚才提的这些硬件这些业绩是肯定是相当不错的，都不用想，这一定是但是呢，第一个点就是跟你的预期在不在一条线上，如果它低于了你本身，你就作为我们投资人啊，就是这个主观预期，那这个就不叫业绩可以，低于了你的预期嘛。然后第二一个就是本身，因为我们现在对于这个你上游做了这么多的算力的基础设施，那最后我们要用嘛，用的话我们现在最多的就是 token 磁源啊，它就是由于它的这个频繁的这个激增，速度也比较高，然后带动了上游。但是 token 现在的确呀，就是要降价嘛，已经在说了要降价，但是降的什么幅度，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啊。好，说到这儿的话，就是应用了。来，这个我们请这个侯所长 ，AI 应用的今年的下半年你怎么观察的？
0: 首先说上半年啊，其实上半年 AI 应用只能说是有题材性的短期的表现，它并没有很强的一个类似于硬科技这样的一个产业趋势的机会。那核心的原因在于哪里呢？其实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就是没有形成一个在某一个行业的爆款的应用，一个高渗透率产生了闭环的商业模式以及盈利模式，就是实际上没有带来相关公司的一个因为 AI 赋能导致的业绩的爆发式的高成长啊。那么回到主持人问题，就是看下半年怎样去看啊？我觉得，还近期来看应该还是比较难的啊，比较难的。就是 AI 整个的一个模型的一个进阶，还是在以比较快的一个速度去进化的。那么在它没有完全定型下来之前，那么下游大家的应用基本上，还是会以一个尝试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心态去对待。那么当然 token 的一个价格下降，那一定会推动 AI 对于各个行业的渗透率有更强的一个提升，那么它代表着一个基数的一个面上的扩大，那这样的扩大是不是会激发出一些概率性质的一些爆款应用的出现，那么显然是会比前两年我认为概率上更高了，但是很难说下半年一定有一个爆款的软性的应用的产品，或者说是硬的一些这样的一些比如说可穿戴的AI 硬件类的一些消费的产品的出现那么现在来看我觉得还是难以判断的。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我觉得可以把 AI 应用相关的这种传媒计算机的方向也放在一个偏中灯的方向吧。
1: 再接下来哈，我们请教黄总，算力的尽头是电力，我们国家呢又有了这方面的政策，就是说要算电协同。算电协同应该是在今年上半年稍微早些时候的时候有过一波非常不错的表现，但是它这个持续度它不像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是什么，是天天都是它，那是绝对的主角。这算电协同呢，当时的表现吧，你还觉得，哎，这还能这么走是吧？哎，但是你看，现在它回调，它已经是吃掉了前一段时间原本的那个涨幅，甚至如果你持有它，你没有动，那你现在是亏损的。算电协同，所以我请教黄总，这个算电协同这一块，下半年怎么看呢？
3: 哎，好的，主持人，这个首先啊，从股价表现来看，今年，上半年有很多主题啊，其实过去也都听过啊，或者说阶段性也炒过，比如说像 AI 应用比如说像商业航天像这个具身智能以及这个算力协同，其实都是非常不错的主题，但是因为业绩增长跑不及 AI 的这个产业链，就相比之下会略微的逊色一些。
1: 相对而言
3: 啊，其实如果放在比如说2023年、2024年的那个环境之下，这些绝对是很好的主题线索。但是今年我们看到更加确定的产业趋势之后，有这样一个比较，那么在这个比较之下，投资者或者说整个这个产业层面一定是把资源配置到能有增长最快的方向，这是第一个比较维度上，不是说这些不好啊。第二个的话，就是今年其实从政策维度也给了更高的定调啊。首先两会我们的政府工作报告呢是明确提到了要加快超大规模的智算集群啊，以及算力协同首次写入我们的政府工作报告。然后3月23号，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啊，我们的国家数据局长啊，其实也提到了，未来的这个新增加的节点上的啊这些算力啊，那么所需要的绿电这一块的占比不能低于80%啊，已经从定量的维度上给到的政策支持。然后在前两天15期间新型能源系统的建设规划方案啊，也再一次强调要加快我们的算力协同建设啊。所以我觉得其实无论是从政策供给，从这个部委的落实，再到产业的增量，其实都在去加速推进啊，这是我们所看到第二个变量。那么第三个，具体在投资线索上面我们可以关注哪些方向？第一个呢，就是跟超大规模的智算集群啊建设所相关的，比如说 HVDC 高压直流电啊，
1: 高压直流电。
3: 第二个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液冷。第三，新型储能，这是在整个建设维度上，属于叫 AI 基建维度上的，属于算力协同基建的这个线索。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从这个叫电力信息化的维度上啊，其实也给到了比如说像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新型电这个叫电力信息化啊，这个角度啊，我觉得会有一些提升。然后第三呢，像绿电啊，比如说我们像数据中心啊，其实本身也属于算力协同非常重要一个环节啊。这三个维度我觉得在今年下半年仍然会有催化啊，然后呢顺便也跟着我们这个六张网建设那么再加速推进啊。那么六张网里面的这个新型电网跟算力网包括通信网，其实都是共同构成了我们算力协同啊非常重要的一个趋势。
1: 三个维度就是下半年它是有机会的，也就是说如果是从绝对的这股价走势上来说，其实它回到了前期的这个低点，其实也不是个坏事。
0: 对，
1: 是这么理解吗？
0: 是的
1: 啊，就是也就是说给我们没有操作这一波的这些人也带来了一个机会，对吧？你说下半年有催化时间。
3: 对的。
1: 那就刚才就是一个高压直流电，一个液冷，还有一个对，那个电力信息化。电力信息化我理解为就是虚拟电厂吗？
3: 对的。
1: 好，我们来请教这个林总。刚才呢我们黄总其实提到了这个商业航天这一块啊，商业航天我相信也是我们在座的各位投资人各位这个散户朋友也都非常关注的一个点。原因是什么呢？商业航天一定是在这个去年的冬天的这个时间段它是表现是最好的。我们这个问题我们请教林总，就是商业航天在下半年怎么来看？
2: 首先我觉得对于今年来讲，市场上刚才黄总也提到了一点，包括这个侯所长也在提一点，就今年所谓的 K 型的分化，它要求的市场资金它追逐就是确定性的业绩。
1: 了解。
2: 比如包括你的今年的消费的这个景气度一直在低位徘徊，那么资金也多次的去试探它，但就是没有形成一个显著的一个趋势。那包括刚刚也提到了一点，就是其实今年有很多的主题你搁在其他年份的这个环境当中，那它基本上都会百花齐放吧。但对于今年来讲，就是它的资金的一个属性，它对于确定性的要求非常的高，所以也背后表达了一点，其实今年并没有特别多的增量资金，就是资金进来和资金出去相互对冲之后，其实今年的增量资金并没有像2024年年底或者2025年看到的这么的强劲的一个资金的一个净流入，反而今年对，所以对于今年这样的一个资金的一个环境情况底下的话，您讲到的这个商业航天的这个主题的一个运行的这个背景啊，它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友好啊，这是第一点。 那展望下半年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0: 大家说这个 SpaceX 的上市之后，我觉得的的确确会给市场打一个什么样呢？就树立一个行业的标杆，两个呢，一个是商业化模式以及资本运作的方式，而这样的一个标杆，第二个呢，就解除了很多的投资对于这个产业链觉得是重投资轻回报的这样的一个风险的一个担忧。
1: 嗯，
0: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科创板的第五套的标准里面，它也适用于所谓的这个商业航天的这个 IPO 的这个规则啊。所以我觉得对于市场来讲，你要观察什么信号，如果中国 A 股市场也来一个类似 SpaceX 的标的出来的话，那这个就会对于市场的一个资金的流向关注度，它就增加了一个吸引的一个方向。
1: 嗯，
0: 所以我自己观察这个行情能不能进一步的发酵和演绎，不仅要需要有海外的映射，最好也有国内的这个标的的一个对应。所以对于这个产业趋势，我觉得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但对于这个产业链的阶段啊，现阶段的这个阶段来看的话，对于市场而言来讲的话，它还是认为是偏主题投资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1: 了解。
0: 那么主题投资的这个阶段，它的波动一定是会有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 SpaceX 的上市啊，它至少对于行业内来讲是一个正面的一个催化剂。然后呢，我们也可以高度的去关注现在今年以来一级投资市场，就是同融资环节的里面，商业航天也是一个高度被投资的一个领域。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产业链赛道来看的话，是未来一定要重视的。但你说今年下半年会不会立马有这个催化剂啊，会不会有立马有这个行情的一个演绎啊，这个可能的的确确得结合市场资金的一个变化。如果说我们看到今年的 AI 的这个虹吸的效果一直在虹吸，那边赚钱效应一直在叠加的话，那对于这些还没有立马有业绩兑现的主题也好，相关的领域的一个关注度，显然在今年的这个环境当中可能很没有办法立马去切换。但对于2027年来讲的话，我觉得高度提到那个点，就是说或者对未来的五年里面啊，未来的3到5年里面，这一定是一个全新的要非常值得重视的中长期的投资的赛道。
1: 刚才我们这个林总呢，在谈到商业航天这块的时候呢，提到其中一个点，就是说 IPO，就人家 IPO 了，你有没有 IPO， 对吧？这是一个大家要关注的一个点。那么同样的这个道理呢，我觉得我们再反映到这个机器人板块上来。我们请教这个黄总，就是宇树机器人，这不是6月1号吗？它是通过了科创板的上市审核，那这肯定是个催化了。当然了，就是有我们国内的政策，还有这个特斯拉的他自己人形机器人，他也进展也非常快。就是这个板块，我要是自己下个结论的话，它也是一个确定性的长期的一个产业趋势，对吧？那它也是大 AI 呀。好，请教您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前提环境之下，这个机器人这个板块在下半年，它会是怎样的一个表现？因为在上半年里它有表现吗？有，但是它不是机器人整身制造，它不是，它也是提供这个零配件的那么几只，但是呢它也是脉冲式的，它就形不成一个，哪怕是个阶段性的哈，形不成，你很难抓得到，某一天它就脉冲一下，让两天下去了，下半年会不会这样？
2: 好的，主持人，这个其实您提到机器人或者说叫具身智能，其实也是 AI 应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场景。
1: 对对 对
2: 它叫物理 AI， 它是能看得见摸得着的，不像我们在屏幕里面在 PC 啊，在手机端看到那个叫偏应用端或者说偏这个移动应用端。其实在整个这个机器人角度我觉得有两个大的催化。第一是从这个资金端，从融资端本身宇树的话73天过会基本上已经刷新了一个节奏非常非常快。它的上市包括它的定价一定能给同行业的企业给到更好的一个标准，到底我能给多少估值，那么以及从二级市场再传导到一级市场怎么去给这个 PVC 相应企业的这个定价，这第一块我觉得提供一个标杆。这个呢其实刚刚这个林老师在提商业航天商业航天，因为 海外有，但是国内的还没有这个成型的，或者说已经上市的。但在机器人角度，我们这个是第一家。第二呢，是从这个需求端，两块，一个是国内，第二是海外。国内呢，比如说像国家电网，今年呢其实也给了8500台机器人的这样一个需求，然后总的这个投资资金啊超过65亿啊，可能能拉动的整体的资金的话，可能在100亿以上啊，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开头。其次的话是从特斯拉啊，它的这个 Optimize V3 的机器人在今年7到8月份啊会量产，然后呢年设计的产能呢大概是100万台，因此它的跟它产业链所相关的一些中国企业啊也会在这个过程中有所受益啊，因为过去特斯拉跟中国的像汽车零部件厂的公司有非常强的关系合作啊，有合作关系，那么现在映射到了像具身智能啊，其实也能带来更好的一个强强联合。所以基于机器人投资，我们觉得主要有两个重要的线索啊。第一个依然是像您提到的卖铲子的公司，
0: 嗯，
2: 有哪些呢？比如说像伺服机啊、减速器啊、像机器视觉啊、像4-0巧手，这些都是非常核心的环节，
0: 嗯，
2: 而且也是在利润链领域啊占比比较大的啊这个角度。包括像马斯克之前也提到，他的最终目标是希望一台这个 Optimize 的机器人可能能卖到$20,000啊，当然这是他最终的梦想啊，现在肯定这个成本是很高的，这是第一块。第二个呢是对于国内角度啊，我们也有很强的啊，除了宇树之外，像智源机器人
0: 对，
2: 像智源今年其实也实现了像工业机器人超长时间的测试，而且是零失误啊，几千个动作零失误，已经达到了工业机器人入门的一个这样一个标准啊，所以这是我们主要的推荐啊。一个是这个零部件的环节，
0: 零部件
2: 啊，尤其是一些高附加零部件啊，像机器视觉啊，
0: 嗯，
2: 像4-0巧手，其实都是非
0: 4-0
2: 对，
0: 零巧手，
2: 对，伺服机啊，这块都是有很高价值。
0: 你就照着他刚才说的这几个点，你就去搜就完了，对吧？
2: 对，
0: 搜啥就我就不用说了。
2: 第二个就是
0: 对应
2: 这个整体的本体的啊，这些公司。
0: 嗯，好，那个。这是我们把机器人这块，我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觉得就比较到位了哈？感谢三位在这里呢，作为长时间的我们这一个探讨和分享。

0: 各位好，欢迎收看第六交易日，我是英科，在上海问候各位。本周呢，除了科创五零周线收了小阳线之外，其余主要指数的周线呢，皆是以小阴线来表现的。而最令人不解的是，周四各主要股指放量大涨，但是到了周五又以放量的形式给砸了下来。那这意味着什么呢？股指在连续下跌的格局之下，到底算有没有企稳？周五呢，在指数下跌的前提之下，个股有3700多家是上涨的，那这又说明什么？下周呢，长新申购、中报业绩呢，也将纷纷正式的登场，普通投资者的操作策略又是什么？我们呢，今天就来一一回应这些问题，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来到我们上海演播室的嘉宾，分别是王小亮啊，还有黄俊先生以及刁玉香，欢迎三位啊。嗯，好，我们也知道啊，我们看到这周这个市场走的，在周四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4000点是失而复得，但是到了周五呢，又变成得而复失，同时都是在放量，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星期整体市场从周一到周三的这样的一个连续下跌的这种走势，它到底怎么来认识？就是它还会继续，下个星期还会继续贯彻下跌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呢？还是说周四的这根阳线，迄今为止还具有一定的标志意义？
1: 好的，我首先要表述一下我们申万的观点。我们申万从中期来说，就下半年认为还是个牛市格局，还会震荡向上的，就是市场重心在目前位置上整固之后，未来还是看好的，还是有牛市2.0的预期的。但立足当下，就是至少不要说这个星期了，就7月份，我们认为还是一个震荡整理的格局，就是说一涨不要就是很激进的认为就是马上要走上浪了。

0: 起来了啊。往往有些朋友一看到上涨就很激动，觉得再不买入就错过了啊。也不要因为一下跌，因为我前两天也注意到一些朋友甚至说牛市是不是已经结束了啊，就担心什么呢？担心上证指数已经接近年线支撑位了。我记得周四下探的时候，最低离年线只差2点啊，3936点吧，年线最低是3938啊。当然，技术层面接近年线支撑了，那总归要表示一下。所以呢，周四是出现了技术层面的反弹。当然，这个反弹更多是被科技引领起来的。第二呢，我想大家注意一下今年行情的结构问题。那上半年我们也看到主要赚钱的方向或者主要热点方向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叙事啊，包括不限于光通信和这个芯片半导体啊，这个在这个里面去做文章的话，那今年是一个牛市的感受。但是脱离这个人工智能主线啊，科技主线，那我们可以报个数据，上半年所有股票涨幅中位数是-15.5个点以上。也就是说，你如果没有在科技主线里面，大概率啊，从大数来看的话，这个中位数是-15啊，所有股票涨幅中位数-15。那但是呢，从这周到上周的，应该说从上周开始进入下半年了嘛，其实7月1号是个分水岭。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啊？7月1号那天，科创50大跌了7个点以上啊，包括创业板啊，还有科创100、科创200，其实都是跌幅比较大的啊。那么应该说是这波行情的主线，就科技啊、人工智能啊，或者说芯片半导体啊，在包括这个光通信、光模块啊，在7月1号那天是一个转折啊，就是基本上这些前期强势的科技赛道呢，都出现了资金流出和大幅或者说空头力量增大的一个现象。当然，经过几天的时间，到本周四，我们看到这个科创50涨8%吧，这个8%跟那个7月1号负的7点几形成一个对比啊，就是怎么跌下去的，怎么就反弹上来了。但是不可否认，就是科技赛道在进入7月份中报披露期，开始有所多头开始有所松动啊，就是既有对于未来业绩释放和这个 AI 趋势继续看好的资金在涌入，同时呢，也有一些早期介入的资金在。可以说在获利回吐啊，所以这样一来一去就放大了成交，既有看好的，也有觉得我暂时就要退出来的。这个背后呢，我觉得是内外原因都有。内部呢，当然面临中报披露。现在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如果说你不调整的话，中报披露我们都大概率知道这些科技板块的业绩释放还是值得期待的。但是如果你高高在上没有一点回调的话，那么即便利好释放，那么大家也觉得好像向上的边际动能不足，所以调下来反而会获得动能。啊，你科创50上周跌7个点，单日跌7个点，你本周四就有上涨8个点的这么一个回旋余地啊。那么然后如果说这个中报披露了，发现业绩不错的，那么你相对一个合适的位置再去多头发力，就比较主动一些啊。
1: 但是现在这有一个问题啊，它这种单日的振幅会比较大，
0: 嗯，
1: 所以呢，大家可能在操作上面，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是一个这个支撑，
0: 嗯，
1: 然后什么时候呢又基本上进入到这个压力的位置，
0: 嗯，
1: 就是你想跟得上它这种节奏，其实还是有难度的。
0: 嗯，我觉得还是要分开来看。
1: 嗯，
0: 一方面科技主赛道是高位震荡加大，
1: 嗯，
0: 高位震荡加大背后，我刚才说了一方面产经逻辑没有发生根本扭转，就是说 AI 的泡沫这个争议啊，虽然有争议，但是谁也不能否认它里面的业绩释放，从海外的存储的公司的业绩到我们这个 A 股的相关的一些 AI 相关的公司的业绩的披露和预披露来看的话都不错，所以中期没有说做空的理由，但是短期交易过于拥挤，他们需要多空换手。另一个方面，我说为什么7月1号是个分水岭？7月1号以后到现在这个2周的交易时间，应该1周半吧。我们看到其实有些非 AI 主赛道的一些板块开始轮动和反弹了，这其实是个好的现象。也就是说，你一家独大的这种情况得到缓解，其他一些上半年或者说从今年的年报和季报表现不错的一些非 AI 赛道板块，其实也获得了资金流入。这个应该说是一种微观结构的改善。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券商，从指数从700点修复到800点附近。啊，这个我们也知道，年报、季报和今年的中报都是预期比较好的。比如说创新药，其实创新药的这个趋势扭转从6月中旬就开始了，那到现在也是，周五的时候我看到创新药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是吧？包括不限于一些就是其实在本轮中报业绩披露过程中有良好预期的啊，那么这些获得了资金的重新反流，因为之前确实是很多基本面还不错的板块呢，因为更多的做多焦点集中在科技上面，然后被虹吸了。那现在是一种回流，所以这也解释你刚才说的，就是操作上难在什么地方。高位的赛道股逻辑没问题，但是交易的结构的改善，它会加大震荡。啊，你高位如果你不注意择时的话，可能会。
1: 但是问题又来了，这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黄总吧，你看啊。

0: 刚才小亮也说了，这个科技抱团现在是有所松动了，然后有一些获利的这样的一些资金，它可能去找寻市场当中一些相对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些位置的品种啊。可是呢，我们看到这个相对比较低的这些位置的品种，他们走的其实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也是坑坑洼洼、坎坎坷坷这种。所以您说这个市场当中现阶段来看，最安全的是我脱离了之前的这个市场当中所有人都认为的最危险的地方，当然是抱团又最集中的地方。所谓抱团，大家都以为它是危险的地方，反而是最安全的地方，是脱离这样的一个主线赛道，还是说那些有业绩支撑的，比如说刚才小亮提到的像证券这样的一些品种，像创新药的这样的一些品种，它有业绩支撑，但是呢它今年一直上涨不流畅，而且还不断的就是在寻找它的一个支撑位置。那么现在这个支撑位置是不是已经到来了？是不是我们说现在可以放心大胆的去跟进它们了？
1: 这应该还是需要看这个所投资金的风险偏好到底是什么。也就是说这个寻找那些刚刚起步的，或者是像小亮老师所讲到这个像券商啊、创新药啊等这类个股呢，应该讲它可能还会有一定的反弹的空间，但是它是不是能够像这个硬科技这样的流畅，还是要受到市场的关注。
0: 硬科技最近也不太流畅，
1: 对，但但我们应该这样来理解，也就是说，科技主赛道啊，以 AI 为代表的科技主赛道，这个近期的这种换手，近期的这种调整，更多的是对中报业绩的评估，也就是说现在正好是这个时间的这个关口，那么这个时间关口大家更多的是要证伪哪些公司未来的成长性，哪些公司未来的业绩能够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那么在这个时间段里面是会使得一部分的资金，或者说前期进入的这些资金，在目前这种点位上，它可能更多的是考虑获利了结，更多的是考虑落袋为安。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那我想他的这样的一个退出，他的这些资金很有可能会去寻找到一些比方说像这个这个券商啊、创新药啊等这样的一些品种当中，因为他可能不愿意再去什么再去冒这个风险啊，去获取这个是否还有进一步在硬科技这方面是否还有进一步上涨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一类资金我想它可能会更多的去选择一些安全边际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些品种。那么当然还是有一部分的资金去会继续去关注这些硬科技，因为毕竟硬科技它的叙事逻辑现在还没有改变，并且呢随着中报这个披露完整之后，很有可能这里面当中的一些品种啊，可能它会做一定的高低切，也就是说呢，这个前期涨幅很好的这样的一些品种，随着这个大家会对它的预期会发生一定的改变，而一些还未被充分挖掘的一些品种，可能同样也是在硬科技这个赛道当中，他们可能会有第二波资金来做近期这样的一个推升。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我觉得，接下来中报这个时间关口，可能更多的会对一些相关的一些资金做一些的分流，然后去寻找一些这个相对来讲这个风险比较低的，或者说有一定的业绩支撑的这些品种呢，它会做一定的布局。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产生就是我们称为的高换手，可能会出现一定的震荡。包括我们看到周四的上涨，周五的下跌，这里面更多的是反映出一些资金，它相对来讲，它更多的是考虑短期的收益，它并没有考虑一个长期的这样的一个布局。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我们觉得还是更多的是从你资金的属性上来判断你对这个板块，包括对这个行业的这样的一个充分理解。但如果有些资金真正它能够扛过，比方说它能够扛过，就是说我无论你涨跌，我只是对什么，对你这个行业的景气度非常乐观，对这个行业的景气度，对未来还是继续看好的话，那么他并非在乎 这两天的调整，它可能更多的是从它的整个订单的角度，从利润的角度上面去着手。所以呢，我们说现在这个阶段更多的还是看你的风评。

0: 有很多资金是什么？是量化的资金。
1: 嗯，
0: 因为从现在的市场表现来讲，我们看到整个的一个量化，它可能更多的就是从它的一个走势，
1: 嗯，
0: 啊 K 线走势当中，它去寻找啊，比方说破位了，它可能更多的就是斩仓；如果是突破了，它就是加仓。所以我们看周四这根上涨啊，科技股引领的这个上涨，实际上有很多品种就是在原来是在低位，但一旦突破了相当啊关键的点位以后。就是有很多的量化资金合作，一些追涨资金，这个
1: 参与市场带来了一定的合力，
0: 合力对参与其中。
1: 嗯、
0: 同样，周五的下跌同样也是关键点位跌破了，就是一些啊，纷纷有一些这个资金来纷纷的这个，比方说斩仓啊，出局啊。所以呢，在目前这种阶段，
1: 嗯、
0: 我想可能资金的属性对于市场的影响相对来讲还是会比较大。
1: 对，那所以你说我们不是这种游刃有余的，特别喜欢这个今天进明天出的这样的一种投资行为的话，我们是不是就得要把我们自己内心的这个耐受度，对市场的这个叫？波动比较大的这样的一种耐受度要提升起来，就市场就是这样的。我账户今天可能从五万，浮盈五万，然后呢一下变到浮亏两万、三万，甚至更多，也有可能从今天早盘浮亏两三万，突然一下就变成浮盈了四五万。就当天的你这个账户的变化可能也会比较剧烈。
0: 关键就是你对你的整个的一个收益的，我们说对你是。你的目标位吧，对你的盈利预期吧，我想每个投资者可能都要给自己啊定一个目标啊。同时呢，在投资的过程当中，可能更多的啊还是要看行业的景气度，看公司未来的发展啊。短期波动，这个如果说是只是追逐于短期波动的话，相对来讲还是会比较累。相对来讲，在整个操作的成本，因为我们知道短线的这种交易成本有时候会比较高的。在这
1: 个
0: 过程当中、
1: 嗯，
0: 这个你一旦运作不好的话，很有可能还是会伤及你的收益。
1: 现在这个市场似乎真的是应验了，我要稳稳的赚取这个10%的收益，我就得承受50%的波动，似乎有点这样的一种趋势啊。这现在市场的整体的体感就是这样。那刁总。对于现在这样的一个市场的这种走势吧，是否同意刚才两位提到的小亮，就是说整个七月可能还是会处在市场比较大幅的这样的一个波动当中，所以大家应该做好心理准备。然后像黄总刚才一再提到的，认清自己的资金属性，如果你要不是这种超短线的资金的话，那你就咬紧牙关，稳稳地拿住你的筹码，是可以这样来理解吗？
2: 我的想法呢是这个可能要稍微偏乐观一点吧。
1: 哦，还要乐观一些。
2: 我认为七月份还是机会蛮多的。
1: 为什么呢？
2: 因为我的态度呢是市场是震荡上行的。
1: 嗯。
2: 但是我们会看到我这里写的是震荡上行，那么上证到了这个位置，其实大家完全可以不太用考虑大盘风险，这个是一件非常好的一件事情。那么至于市场的这种日内的博弈，我这里呢就是。非常确定的，就是说来讲我的观点，而且我希望各位呢可以去思考自己的这种做法，那么来调整适应这个市场，在这个量化就是主导日内交易的这种市场里面，我们机构都不敢乱动。那么就是有些钱，它就是赚这种日内波动的钱，赚日内波动的钱，可能听我们节目是。这个不好用的，你可能要玩的是很多技术的一些东西。那么你真的去玩那些东西，我们来想一个问题，你背后是一个强大的计算机，那么高端的服务器，那么多研究人员在做，你能不能玩过它？如果你想清楚这个问题，在目前市场里面，大家最重要一点是什么？是想清楚方向，然后在这个方向里面安安稳稳地坐着，等着收益来。那么这背后你要采用这个方式，你要做的是什么？就是你要在每天的这种波动当中看到到底哪里是震荡上行，哪里能赚钱。
1: 比如说你要淡定。
2: 对
1: 啊，我们眼中只有波动，您眼中除了波动之外还有上行，就我们眼中只是震荡，
2: 是
1: 您的眼中是上行。
2: 其实这背后就是你真的要看到这个东西的价值。
1: 嗯、
2: 那么市场今年的情况，比如说我们刚才有一个中位数是跌了15%， 在上

0: 之后我查了一下，有20%的股票跌破了2024年的九月份，有40%的股票跌破了。
1: 2024年的九月份是我们这轮牛市的起点。
0: 对的，有40%的股票跌破了2005年的4月7号。
1: 有，
0: 所以呢，就是其实大家手里，比如说你持有的很多东西跌了是非常正常的。所以呢，就是除了大家很多这种中小投资者亏钱了，很多机构投资者今年大量的私募也都是亏钱的，公募会好一些。那么这背后有很多的原因，我们讲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对于各位可能中小散户来讲，其实你优势是你可以随便动，比如说你昨天卖了，今天再买回来，可能你理想状态的话你可以赚很多钱。但是这就是市场的泡影给大家提供的一种幻觉。那么我们能做的是一定要看懂背后的价值。那么对于中小投资者，最好就是最及时的切换到那些看好的方向里面，就是而且这个方向是资金抱团的方向，就这么简单。那么我现在看得很清楚，就是科技，就是半导体，如果你再加一个加商业航天够了，事实上你在本月收益非常好，
1: 就是要坚守半导体和商业航天，所以无惧它的这个振幅。
0: 我补充一句是什么呢？就是股票打比方，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无论机构还是散户，我买进来之后，我最希望的是它每天涨，每天涨不给我跌，甚至每天涨了5点之后回落到这个不涨了，可能都有点失落，是吧？这个因为我们都是人嘛，都有这样的感觉。但是呢，其实当你如果真正理解市场之后，你要看到的是什么？你要看到它该跌的时候要跌，那么这才是好的市场。就是对于如果一个方向它只涨，那是只每年，比如说哪怕是半导体，哪怕是光模块，每年只有那么几天时间，十几天二十天一直涨，其他时间一定不是这样子的。那么你如果是真正能看懂这个市场，你要知道它什么时候该调。比如说今天早上一开盘15分钟半小时，你知道半导体今天是要调整的，基本上它就八九不离十，那么你去做好准备就好。如果你看不懂，
1: 做好这个准备是心理上的准备还是操作上面的准备？
0: 操作上可以动啊，你比如说你对于无论是机构也好，对于散户也好，就是你可以用一部分仓位适当灵活一点，但是如果你是看不懂的，你就不要动。其实绝大部分朋友是不适合动的。就是你比如说像我们能看懂，我动了，你的胜率可能长期来看你有6-7成也不错了，对吧？就其实所有的就是技术上也好，这个情绪上也好的东西，你是没有办法完全解释这个市场的。那么今天其实还有一个最核心因素，就是商业航天的影响。那么商业航天大家
1: 周五，
0: 对，周五是商业航天，因为我们中午
1: 大消息，
0: 中午的时候这个大消息，这个长实业的这个回收成功是非常大的一个事情。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就周五它是这个信息是中午发成功的。我们来看今天下午开盘之后，商业航天的个股一批10厘米、20厘米上去。但是我们看到的市场在这个时候相对昨天它没有有效的放量。也就是说大量量化资金还有一些短线资金都被跑到那儿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其他东西一定会适当的失血。那么有些比如说本身是调整方向就会调得多一点。
1: 周五的这个市场的走势其实还是值得去好好分析一下的，因为开盘的时候呢，其实是指数是一个我指的是沪指吧，是上涨的，然后除了科创50是下跌的或者是跌幅不深，其他基本上都还是有一波上行的。然后最重要的是市场放量了，同时个股比较高的时候达到了4000多只上涨。那这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意味着一部分资金它不再去青睐热衷于我们说周五压盘的那些板块，比如半导体券商其实周五也是压盘的，那它可能有一部分资金是去了相对比较低位的这样的一些品种。刚才黄总分析的说会出现一定的高低切，其实从中午的盘面的迹象上可以分析出这样一点，但是大家关注更多的是它是不是具有持续性。
0: 我认为周五 也没有太多资金去了低位的板块。
1: 嗯，
0: 其实最明显的就是都去了商业航天，因为商业航天呢，它的容量还是非常大的。
1: 嗯，
0: 那么商业航天就是我中线是非常看好的，那么它可能非常强了之后呢，周一周二它会有分歧，因为有很多量化资金一定会去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各位，就是你不要想的，比如说哎呀，我这边半导体的钱赚了，我还想赚这个低位的钱，就现在这个时候
1: 我想赚市场轮动的钱，
0: 对，这个钱是不好赚的，就是
1: 非常难，
0: 因为这个钱呢是属于量化，还偶尔可以稍微赚一点，其他大部分人是赚不了的。那么就是说我们认清这个现实啊，就是你想你能拼过计算机，这是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1: 量化去年的平均收益大约是在50%，然后今年整体的平均收益目前来看也10%+啊，就是远不如去年的这样的一个收益的情况，
0: 非常高。我只补充一句是什么呢，就是可能七月份就是比如半导体涨，其他我们说的老灯呢也会有所修复，但是呢就是综合性价比我依然认为半导体更好，因为它有未来，而且的话就是老灯在这个位置依然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弱势的反弹，没有集结到比如说它会有比较大幅度啊，它们整体性机会还是比较弱。
1: 嗯，好，那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说中报的这个业绩要纷纷的亮相了啊，不管你好还是不好，我记得今年年报和一季报公布的时候整体市场的表现其实给人印象非常之深刻，你就是这个市场有比较高的预期，然后呢你符合预期但未能达到高预期，那么它的这个表现就在二级市场当中就可能不是那么理想，还会砸一个坑出来。那么我们在中报的这个披露的阶段会不会再度上演一季报的这样的一种情绪化的表现，就是说这个市场可能它给的预期相对极度的乐观一些，而你没有你的业绩没有达到那么极度的乐观，他就认为你不符合预期，于是乎他可能就不太认可你的这种表现。而更大的问题是在于如果短期不认可你的这个表现也罢了，他会不会就真的就变成在这个位置他我们不说他会砸下来，他可能也就仅仅是横住而已了。
0: 七月份的科技呢总体来讲就是比如说光模块它是在一个震荡过程中，那么半导体在拉升过程中，所以而且尤其是半导体的这个设备板块大家尤其重视一下。那么但是我们一定要从总体来看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中报的预告可以用炸裂来形容。那么这个炸裂呢就是我们从这个一些存储的模组还有服务器来看，就是如果你真的是非常超预期而且前期涨幅不大的它会非常强，但是如果说你前期涨了的，比如说今天也有一些这个像激光设备啊，它依然是涨的，但是它不会那么强，就是因为大家老早就预期它也涨了3倍，那你业绩涨了200%，它是 OK 的。但是其实现在这个市场还有个事情没有出来，就是很多传统行业还没有出来。
1: 嗯，
0: 传统行业的按我们的研究可能有一些像酒啊之类依然还会有一部分会有一些低预期的情况，所以呢就是至少在目前这个时间点从业绩角度来看大家很关注，但是你只要没有太特殊的情况，科技依然会维持在这种震荡的格局。比如说你不是特别炸那就高开低走一下还在这里，那你比如说你如果特别差那也可能会稍微低一点，但是它不会比如说出现这种就呼啦一下跌个大坑，它都没有到那个阶段，它们都会处在一个这个强势的东西稍微强一点，弱势的东西呢可能就是还是在这震荡分行业板块，
1: 就是说
0: 科技也在分化。
1: 您认为以前市场当中科技当中的主线这些抱团的主线未来可能还是会成为市场当中的主线，
0: 依然在主线当中，
1: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景气度比较高。
0: 没错，而且他们的景气度是同时在这个跟海外共振，那么所以就是科技我们要海外我们亚洲的板块美国的一起看，他们其实目前这个阶段都是在一个盘整过程中，而且前期我们一定要注意到尤其我们半导体板块我们的科创板要比美股和这个韩股要强多，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其中半导体设备的它的占比更大， 而这个板块其实最受益的。如果我们去分拆看美股，美股的半导体设备板块它也是最强的，你只是说可能有一些其他东西在调整，所以呢就是他们的调整事实上最近这段时间接近于尾声，那么所以未来就是它如果再起升势的时候我们也会比较受益。但是呢从目前来看，至少它已经消化了非常大的分歧，这里我们要看到更多的是机会，因为它没有到就是整个 AI 的这部大车子还没有到停的时候，它依然是在行进过程中，只是说可能逐渐就是大家在这个上半场过程中它接近于一个稍微偏末端而已啊，但是它依然在过程中，我认为还
1: 有抱团现在来认识了它只是松动，
0: 是
1: 仅仅是松动而已，
0: 远没到结束。
1: 好，我们今天场内嘉宾的观点呢已经非常明确了，那同时我们也想听一听场外的嘉宾啊，就深圳时代方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魏海红，他对于本周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周四有一个比较大的上涨，但是周五又给砸下去了，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来认识，来听听他的观点。
2: 上证指数在五月中出现了4258这样一个高点，六月底的时候创业板达到了这波牛市的新高，七月一号科创50又创了新高，但是指数新高的背后个股的平均下来看下跌中位数在 15%， 那就是说指数的上涨和个股的上涨是背离的，这个是我们特别是在今年遇到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或者说是市场的一个现实情况。那首先我们要明白，今年是在 A 股的牛市周期的第三年，按照过往的牛市的规律来看，它发展的时间特别是时间周期来看，我们可能要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就不管是时间还是空间，我们有可能已经进入到牛市的后期甚至末端。所以从这么一个判断，包括我们年初一直在说今年那个市场它是一个高位震荡这样一种行情为主的，目前看来个股的表现基本上符合了高位震荡这样一种特征。由于 A 股现在上市公司众多，然后一部分科技股市值越来越大，因为当然也因为业绩好，他们在指数当中的权重占的也比较大，所以客观的叫掩盖了一些个股，特别是一些小盘股业绩差的一些他们的一个下跌这样一个情况。所以从大的周期上来讲，我们需要考虑后面的一些如何进行防御，而不是说一味的去过分的乐观甚至过分的进取。从板块来看，科技股的极致抱团一直在持续当中，那么未来是否还会一直这么极致抱团下去，个人认为可能性不大。不管从历史的哪个角度来看，本轮牛市的科技股的抱团的极致程度都是创纪录的，所以就算短期内这种抱团不会崩塌，时间拉长了看，未来瓦解的可能性依然比较大，所以这是一个大的宏观背景。那么从具体来讲，当前市场呢也出现了一些好的信号，比如说本周市场在3927和3938两个日线级别的双底成立之后，我们的指数表现一般，但是个股的普涨却比过去好很多，赚钱效应也相对较好。那我认为作为一个良性的市场结构，这种其实更加有利于市场的健康的发展。极致抱团它始终它是有结构性的缺陷的。下周长兴上市，那么它对半导体板块肯定是构成了一个利好和刺激。在上市之前，整个板块的热度或者说成交量活跃度应该会维持高位，但是我们需要警惕的是长兴上市这个利好兑现是否会导致相关概念板块的这么一个抛压，这个需要我们去思考。
1: 好， 确实啊，下周其实是比较关键的这样的一些事件啊，会纷纷的这样陆续。

0: 据的来呈现出来。所以应对下周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话，我们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比如说像长鑫的这样的一个上市，会不会长鑫吸引住了市场当中科技那一部分当中比较多的眼光？所以呢，其他的相应的一些我们说不是核心的那些品种，有可能它的资金就会被抽离出来，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1: 刚才刁总更多讲了机会啊，那我想拆解一下风险，用风险来推导机会。
0: 嗯，
1: 我觉得可以把风险归成两类。
0: 嗯，
1: 一类是交易风险，就是交易，那你想低吸，结果发现啊继续往下走；你想高抛，结果发现是踏空了啊，这是交易风险。
0: 嗯，
1: 高波动其实对很多投资者不友好的。你想这个波动率大的话，回过头来看，你发现你明明是一个大牛，结果你当中就下车了，对吧？
0: 对。
1: 所以高波动的投资者不友好。第二个风险是什么呢？就看错产经逻辑的风险，这个很明显。为什么我们说中长期呢？这个几位老师的观点一致的，就科技还是主赛道。
0: 对。
1: 也不从去年，就今年开到目前为止 ，AI 主赛道的这个走牛，包括机构极致的往这个科技主赛道去，更多是看好这个 AI 的大的叙事，还是未来还是前景比较。高，但是呢，它确实涨高了之后，在高位需要交易结构相对来说比较难啊，需要一些多空换手，所以在目前的位置上确实面临这个多空博弈加大的情况。我想报一个数据啊，本周四不是科技大涨吧？
0: 嗯，
1: 然后我看到前5%的股票成交占比又创了一个历史极值。就是以前我们说前5%的股票成交占比超过45%，历史上也就4-5次。每次到这样就说明了过度抱团可能需要有些调整，或者说甚至是阶段性头部的出来。之前我们看到已经到了48-49，本周四你知道多少吗？
0: 嗯，
1: 54%。
0: 哦，
1: 也就是说276只股票，我们算这个前5%啊，加在一起的成交金额占到了全市场的一半以上，54%。那么所以周四大涨之后，周五出现这些板块的回撤，我想也可以理解。就是你边际做多的全进去了，你还要指望谁来进来呢？那必然是一个多空博弈。但是呢，它的未来的产经逻辑没有发生毁灭啊，就是逻辑没有发生根本扭转，所以高位震荡需要时间消化。然后就回答你，下周比如说那个长鑫的 IPO 在后面就是上市，这个确实会分流一部分在科技主赛道里面搭顺风车啊，或者说短线跟风的资金抽逃出来，对于长鑫做进一步的运作。就是说长期的资金在里面还是继续看好的，但是之所以能够抱团到54%的成交占比那么好，那么短线的这种资金它就会进出频繁。
0: 可能也会有一部分投资者他会问了，
1: 嗯，
0: 我并不是拿到了全市场5%的这样的品种，但我的品种也是跟着全市场进行回调回撤，
1: 嗯，
0: 这个我得怎么来解释呢？
1: 我觉得这个是因为就讲到另外一个，就是你看错产经逻辑的问题了。比如说去年到现在，或者九月份到现在，白酒、食品饮料这些一路向下，那它的产经逻辑中期来看是一个继续向下的格局。你如果认为它跌得多了，所以去布局，你会发现它跌得更多，因为基本面还没有见底，那边是基本面不断向好，这边是基本面在不断的探底筑底，所以这就是战略上的风险，你看错了赛道逻辑。第二个交易风险呢，我想很多投资者啊，你不要去，那前面刁总讲得很好，你不要去跟机器去比那个交易的啊，就是
0: 成功率
1: 啊，成功率啊、
0: 嗯、
1: 这个怎么说呢，我之前碰到过量化私募的基金经理啊，他们跟我聊过、
0: 嗯、
1: 他就反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你知道吗，我们量化因子里面哪个因子最有效，
0: 嗯，
1: 就最能赚钱，
0: 嗯，
1: 他告诉我是超跌因子啊，反转因子，
0: 嗯，
1: 也就是说、
0: 嗯、
1: 你以为啊这个要向下破位了啊，其实它是个反转的一个契机，你人是比不过机器的，它可以迅速的抄底。你以为向上突破了，
0: 就速度没它快，
1: 要跟进了。不光是速度，其实还有包括人性的，就是人有情绪的嘛，对吧？
0: 嗯、
1: 向下破位了总会想逃，向上突破了总会想跟，怕失去嘛。机器是很冷冰冰的，所以反转因子是量化里面可以说是最有效的因子。但你说人是做不到的，那么其实不光是比速度，我觉得
0: 完全就是来针对人性。
1: 我觉得还有人性的使然，就比如说啊，我们都知道现在的 AI 叙事长、
0: 嗯、
1: 再拉长时间来看是看好的、
0: 嗯、
1: 但是你说一个，我哪怕知道这个逻辑，知道它后面还有业绩释放的空间，但是这个票已经涨了3倍4倍了，你叫我再往里面冲，这里面一有震荡，你肯定是拿不住的，
0: 是拿不住呀，
1: 对吧、
0: 嗯、
1: 但是你低位的票你觉得哎好低了，我已经比高位跌了50%-60%了，对吧？哎，我想，但你想跌了50-60%，它如果这个向下的逻辑没有发生改变，它能再跌个10-20%都有可能。所以从人性的角度出发的话，人是比不过机器的。
0: 所以呢，我们七月市场的策略是什么？

0: 我们首先仓位怎么来控制，
1: 嗯，
0: 然后品种我们要怎么去选择，我们是选择依然选择那个拥挤度高的5%，
1: 嗯，
0: 我们还是说像刚才黄总提到的，在市场当中去均衡配置再平衡这样的一种策略。但我均衡配置再平衡也是要有前提，对吗？啊，我想听听各位。
1: 我先说吧，第一位放在第一位的还是仓位控制。
0: 嗯
1: 啊，我这几天有些投顾到我们研究所来实习啊，我就问他们问题，问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就是说你们营业部这些客户，能不能做到就是卖出股票之后手里持有现金能够有时间长一些的？结果大部分投顾回答我说，几乎所有的客户今天买进今天卖出，明天肯定买进，永远满仓，永远是这种多头思维。实际上应该是什么呢？应该那真正的高手叫我们说会买的是徒弟，会卖的是师傅，会控制仓位的其实是祖宗啊。就是怎么说呢？七月份最关键的还是要控制仓位，不要急于满仓，因为你很难确定这个风格转换到底是只是阶段性的一个低位股的反弹还是反转。就像我们现在争议啊，说创新药到底下半年能不能走成趋势性上涨，还是只是一个修复而已啊？我们举个例子说，第一位的仓位，我觉得不要太满啊，留点现金主动权，留点现金主动权。
0: 嗯。
1: 第二个才是所谓的我们要去选结构。
0: 嗯。
1: 那我的想法是，大多数投资者是你如果对于产经逻辑不是那么认可啊，就是很多人说啊，我知道 AI 叙事星辰大海，但是我确实高了，要么别信，要么早信，要么别信。你早早的在这个一年前没有布局，你现在已经涨了好几倍的情况下，他也下不了手，他下手了他也拿不住，那你干脆还是回归你的认知。人是很难赚认知之外的钱了，你的认知就是传统赛道，传统赛道里面也不是说全是食品饮料，也有啊非银金融，也有医药，也有这个至少有业绩释放这个中报能够印证的，他公布之后股价没涨没关系啊，只要你认为它的向下的风险预期不高，那你就放在那里。更何况你还是不是满仓的，你怕什么？
0: 好，那我们还是先来听一下场外嘉宾的观点吧。
2: 当前市场，我认为最大的隐忧其实是资金面的不足，或者说增量资金的不足。从成交量来看，我们近期出现了成交量的极度萎缩，高达10000亿。那么好现象是我们现在市场结构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再平衡，那就是高位的科技票在高位震荡，那么低位的一些板块进行一些轮动上涨，特别是一些科技含量相对高的一些低位板块，包括商业航天啊、人形机器人等等，这些有业绩支撑的走的持续性相对比较好。展望下周或者未来，我们需要投资者这块呢，需要做一个叫宏观方面的审时度势。今年是牛市的第三年，那么赚钱效应比去年差很多，可能我们也需要相对的降低我们的收益预期，这是一个大的背景。另外呢，如果为了平滑我们的账户波动，我觉得可以做到三个方面的一个平衡。第一个平衡就是持仓个股和持有现金的一个平衡，并不建议说完全的空仓，因为市场也没有那么悲观，但是也不建议的满仓搏杀，因为目前高位震荡的风险并不小。所以从如果是筹码和现金，我们也就称为叫仓位管理做得更好一点的话呢，可能有利于我们对抗波动。第二点就是高位的科技和低位的板块再来一个平衡配置，再平衡。全部搏杀科技可能要做好叫高波动的一个心理准备，那么全部是一些低位的传统板块也可能会面临踏空行情的这样一种可能性，所以我建议呢，在高低这块做一定的平衡。我们第一个平衡是仓位的平衡，第二个是高低的平衡，第三方面呢就是买卖节奏的平衡，就是说适当减少追高的上涨，就算是科技票还有机会，也最好选择一些回踩的时候介入，这样子也会稍微好一点。那么低位的一些科技板块，我们特别要重视中线中报，其实我们的中报行情才刚刚。

0: 拉开帷幕，而且整个我们很多板块很多个股的中报业绩其实非常的好，我建议投资者可以在这里面去挖掘，让这个市场呢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叫更加健康的一个结构性机会出现。
1: 刚才提到了还是仓位管理再平衡的问题，那黄俊黄总您是什么观点？
2: 我的观点相对也差不多吧，因为主要是说在目前控制仓位的确是非常重要啊，因为你如果都是满仓的话，你的整个的一个交易操作就是你要承受非常高的心理压力，对吧？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呢，我想我们还是提供一些思路，也就是说在板块的选择方面呢，还是做一些这个中长期的规划，因为我们说如果只是看一天两天或者一周的这种交易的话，的确你会面临的就是要么上涨要么下跌，要么就是这个你的收益的这样的一个回吐，所以呢我们觉得还是更多的是从行业的发展的这个整个长逻辑上面去做这样的一个布局。那么这个长逻辑呢，我们觉得现在更多的是 AI， 但是 AI 里面实际上它现在也在逐步逐步做一定的这个分流，也就是说前期我们看到很多都是芯片光模块，对吧？但现在已经开始逐步在应用的领域里面去拓展比方说我们的国产链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国产当中的一些像类似于云计算这一块的这个个股，在前期手上并没有很好的涨幅，但是近期开始像绕场信息它的这个中报的这种预披露以后，我们看到整个市场对它的关注度，对它的这个相对来讲就是有比较高的这种预期存在，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觉得还是更多的去寻找一些低估的并没有被市场充分挖掘但是又是在主赛道当中的，那么这一类板块那我们觉得可以做一个中长期的布局，那么并且呢也不建议是上涨的时候去布局，更多的是在回调的时候在做调整，像周五这种调整的时候你看好那你就可以做一个适当的分批建仓我们也不是说你立马所有的资金都补上去，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我们觉得还是对主赛道当中估值比较低但是这个中报业绩是环比持续增长的这一类板块做这样的一个中长期的这样的一个封底线
1: 就要有深度挖掘的能力同时呢心理建设也挺重要。刁总呢？
3: 我补充一下，就是如果我们去做平衡呢，其实低位的科技还是有不少不错的东西。首先，商业航天它的位置足够低了。那么另外呢，就是一部分软件，目前海外也有这种从硬件转到软件的叙事。那么其中有些东西是有道理的，就是从过往的这种点击量，如果是这个 agent 过来点的呢，它开始收费，那么所以在这个方向上，其实软件国内最近几天在动，包括一些网安的东西，还有一个方向，
1: 浪潮业绩不错。
3: 对，还有一个方向是什么呢？就是你比如说你去买个酒，可能还不如买个游戏，因为很多其实这一波呢，就是还是
1: 游戏也确实是
3: 对，它也只有十倍多，
1: 对，
3: 那么而且至少暂时业绩还是好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其实 AI 的这个光可能太强了。包括甚至包括有些储能业绩其实也还不错，又有政策的，那么其实有些这个电池类的是吧，它业绩也不错，所以其实你在这里面去拿呢，要比那些特别传统的就是已经跌了特别深的呢，可能中短期效果会好一些。那些这个跌得非常深的，我们就讲一个很简单道理啊，就是它也跟你下坡一样，你跑很快然后跑半天跑到山底，你得在山底要折腾很蛮长时间的，所以你在那里面，你可能如果你觉得你特别有耐心，这个时候对于很多价值投资者，你是真的可以在那些我们讲的老灯板块，尤其消费属性的，这个你酱油总要用吧，对吧？可能你这个饮料也要喝吧，那么你去那里面找一找，的确我觉得从估值角度来讲，就是那么你价值投资者可以买，但是呢就价值投资者，如果你想去做这类的投资，你的计划至少要三年起跳。你如果我买了一个月，你觉得我肯定就受不了了，不涨或者跌了，那不要去做，你只要去顺势而为就可以。那么其实这个市场为什么那么多资金它聚集到科技，其实它背后逻辑太强了。
1: 那如果要是按照三年起跳的话，因为现在全市场它讨论比较多的是个流动性变化的问题，就是加息，美国加息，然后全球会不会跟随有一些反应。如果要是以三年的这个周期

0: 长度来判断的话，是不是有点晚？那如果要是全球流动性出现了一定的紧缩的话，会不会没有机会了？
1: 其实当真正这些足够低的时候，不会太受这些外部的影响。所以就比如说你如果学巴菲特，你去做投资，更多的是考虑未来现金流。当那个时候有这种机会来了，你只是说你这个方向再。
2: 妈妈，吃饭了。

0: 来，先喝点汤吧。
1: 嗯。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

0: 新旧都能转换，顺畅不顺畅，
1: 觉得能不能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2: AI 它生产力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也在增加。
3: 转机与分化，它能解释当下 K 型增长。
4: 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
5: 薪资生产力 AI 匹配的这些层次房产也会更加旺盛。
6: 中国人减减负，建议提高最低工资。
7: 企业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云碳。
8: 以联盟发展模式终结是最确定的。
9: 大国竞争，谁刀刃向内解决本国的矛盾问题，谁解决得好，谁就赢。
10: 当汽车有了灵魂，电池学会了思考，未来的汽车会是什么样？
11: 未来汽车不光是一个 mobility 一个设备，从我们的眼里看，这是个非常巨大一个分布式的能源存储设备，它可能是个分布式的算力中心，我更看重它是一个我的投资的一个 asset， 帮我来赚钱。
10: AI 的赋能，软件的发展，促使全球汽车产业的未来会走向一体化，还是更加区域化？
12: I think it would be much more international and integrated. We need also technology, capital, and that cannot be done overnight. It has to be built over time with partners.
10: 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来自全球的行业先锋和研究者代表齐聚一堂，共论当汽车成为软件平台，解码百年变局下的汽车和产业的未来。本周六晚，敬请关注。当前全球资本市场震荡加剧，国内固收行情持续分化，信用风险分层凸显，监管与机构内部风控标准持续收紧，数字化 AI 量化早已成为 FICC 业务提质增效、筑牢风险防线的核心抓手。如何依托行业基准完善 AI 定价体系？如何借助量化工具解决交易择时、做事风控痛点？如何根据不同机构负债与约束，实现投研工具差异化落地，是当下全行业共同求索的核心命题。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我们将打通金融科技、基准机构、银行、券商多方视角，通过权威主题分享和深度圆桌对话，拆解可落地的 AI 投研实操方案，共同探寻 FICC 数字化转型破局之路。
13: 我们如何把 AI 的大模型这个技术融入到我们 FICC 的建设当中去？这样一些环境的变化，导致我们在考虑如何去建设这么一个一体化的这个投资管理平台。
14: 这两年，这个金融科技的飞速发展，在固收领域啊，

0: 这个不断的加深影响行业啊，从我们这个大语言模型的能力的提升，近几年来呢，对我们这个从投资交易啊、风险管理啊、这个数据分析等各个领域的这种渗透和影响呢，都是显而易见的。
1: 我们金融扶持实体经济啊，帮助我们企业这边以低成本的方式拿到融资，这个事儿在我们债券市场做到了。
2: 现在大语言模型的这种对文本解析的能力，甚至超过了一些普通人，所以我们觉得大语言模型的出现解决了一个从文本信息里去提取阿尔法的一个痛点的问题。
3: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以治愈固收、定价破局、风控护航、FICC 市场投资与量化 AI 投研新机遇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4: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5: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6: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7: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8: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9: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10: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11: 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0: 不仅是顶尖利器，也带动关联技术产业升级。
1: 善意是我们科学家团队跟供应商团队一起去攻坚克难，
2: 造别人造不了的才是真正变成强国的一个重要的路径。
0: 既吸引顶尖人才，也挖掘培养科研新力量。
3: 我们培养出来的科研人才，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能够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它还是一个将领。
0: 敬请关注引领去观察气已载道破界烛光系列之极限之光，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应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 SHINE 依托上海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等科研机构联合打造，它凭借极限精度、超快观测能力，解锁微观世界的未知奥秘。这座超级显微镜整体深埋地下30米，拥有总长3.1公里的地下隧道体系，配套多组功能隧道与5座工作井。整套装置核心由超导加速器、波荡器、光束线、实验站4大系统构成，形成一套完整的电子加速、光束生成、精准传输的精密链路。工作过程中，电子束团经由注入器产生，通过超导直线加速器持续加速，此压缩整形再经由束流分配系统送入多条波荡器线，最终生成高品质高亮度的硬 X 射线，通过超长光束线精准输送到各个实验大厅，支撑各类前沿科学实验。
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去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本期节目也是我们浦东新区风从海上来科技科普系列节目的现场。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 SHINE 不仅是探索微观世界的顶尖科研利器，更能赋能学科交叉创新，助力关键技术攻关落地实体产业应用，同时搭建高端科创人才培养体系，推动科研成果真正走出实验室，服务产业发展。今天啊，我们有幸邀请到了3位业内重量级权威专家来分享精彩的内容。他们是上海科技大学副校长、大科学中心主任、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副总经理兼束线站总体负责人刘志先生，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院务委员、上海光源科学中心副主任、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副总经理兼加速器总体负责人刘波先生，上海科技大学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总经理助理兼飞友二分总体负责人陈宇林先生，欢迎三位。三位将为我们深度解读这套大国重器的创新价值与产业潜能。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陈院长，您觉得SHINE装置的建成，它会对国内哪些学科带来突破性的一些研究？
5: 我觉得对于我们国内啊，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都会起到促进的作用。那比如说在物理领域，那么我们各种量子材料，比如说以后量子计算、量子信息领域的各种材料的原理的研究和研发，在材料领域呢，都可以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4: 产业的角度，您觉得它最适配的是哪些场景？
5: 不同的这个学科方向可能不太一样，但最适配的就是它能够提供一个动态过程的实时观测。包括材料领域呢，我们就可以实时的看到在它的工况条件下它的这个使用过程和它的失效的过程。就比如说我们的电池它是怎么失效的，电介质啊和液体的界面有一个膜，它是怎么形成的。那么我们有了这个设备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失效的整个过程，就可以这个实时的进行改进。
4: 从这个生命医药领域来说的话，如果SHINE真的是落地建成使用之后，能否为产业带来这样的一些好处？
1: 蛋白质的研发，比如说新药里面对蛋白质的结构的解析是非常关键的，或者是药物分子的解析是非常关键的。那传统的解析我们需要把它做成晶体，我们实际上看到的并不是它真正的一个状态，在人体里面或者说在这个药物里面真实的状态实际上它是处于一个非晶态，或者说我们需要用一个更新的手段去解析它的结构，那样才能够更真实的反映它这样一个反应的机理。另外一方面我们提到 SHINE 它是可以有超高速的可以拍摄原子运动这样一个能力的，那我们去看这些蛋白质分子还有药物分子还有跟病毒之间是怎么去结合啊，怎么去发生作用啊，这些在SHINE装置上是有可能我们通过分析这样一个过程来知道这样一个机理之后 去反向的去研发，或者有对应的去研发相应的改变我们的结构啊，助力我们研发新的这种靶向药物，真正的做到药物研发的这样一个迭代过程大幅度的缩短，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对于整个产业是一个变革性的措施。
0: 要让 In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的独特功能真正落地，从而更好地赋能不同领域的科学研究，它的整体设计建造就显得十分重要。SHI 原计划搭建三条独立并行的高精密光束线系统，搭配多组波荡器线，形成多通道全覆盖的 X 射线输出能力。三条光束线分工明确，精准布局，第一条全长1200米，同时覆盖近端与远端两大实验大厅，第二条聚焦近端实验平台，保障高频科研输出，第三条专门服务远端高精度实验站点。依托 8G EV 高能电子束、兆赫兹高重频运行机制，配合偏转镜、单色器、聚焦镜等全套精密光学组件，装置可以精准调控0.2至15千电子伏特的宽区间光子能量。多光束并行工作的架构，让装置可以同时适配多场景科研实验。这些特色功能都对建造中的设备集成、光路校准、安装精度提出了极致严苛的工程要求，往往需要全产业链协同攻坚。
4: 看这样的一个大的科学装置啊，它的复杂程度、它的一个工艺的精度要求如此之高哈，它需要很多的合作伙伴。是否在合作伙伴的配合的过程当中，也会赋能很多整个产业上下游？黄来文先刘先，
2: 我就讲一下，就是从最开始，我们这个在上海的一个闹市区建这么一台精密的装置，而且是在张江的地下建这么一台装置，我们的基建的工程，这个挑战性是极大的。上海是一个软土的地基，而且地下水是很多的，所以我们的装置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在地下30米泡在水里的这么一个装置。在这种情况下，要保证隧道的笔直程度和控温控湿其实是个艰巨的任务。那在这里头呢，我们的上海的基础集团和我们的上海的隧道的股份做到了在地下30-40米的时候没有渗漏，这一点其实是十分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实现了这个看似不可能的目标以后，那将来上海在地铁建设和地下装置建设的时候，就会有了一个崭新的技术和一个已经验证过的经验，那成本会大大降低。另一个方面呢，就是比如说我在实验站的建设中，我们这里头没有一个是批量的，很多很小的关键设备的串联其实是形成了我们实验站，包括对加工工艺的精密程度，包括我们的材料的纯度上面，这方面呢其实我们也是有很多的工业伙伴跟我们一起，包括高端仪器的制造厂商。SHI装置的这个建设过程之中呢，我们也得到了他们的帮助，同时我们也扶植了这些国产的仪器厂商。在这方面呢，其实是一个互利互惠的。正是由于国家有这么大的一个投入，才带动了我们的产业。中国的制造业从量上来讲已经是世界首位了，那如果有在质上再有一个提高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对于全世界的制造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事情。造别人造不了的才是真正变成强国的一个重要的路径。
1: 补充一下跟加速器相关的一些这个产业合作或者合作伙伴的一些情况。整个加速器装置它是涉及到成千上百种的设备，每一种的设备几乎都是要从零开始或者从头开始去进行研发，那这个背后实际上是站着一个庞大的团队，有这个整个的远在千里之外的那些产业线的工人，这个都是对我们整个装置的建成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整个SHI大概有几百家供应商，这个正是我们科学家团队跟这些供应商团队一起去深耕这个整个的装置的需求，就是根据我们先进的这些需求去摸索那些工艺。这里我可以举几个典型的例子。一个就是跳跳墙，它的需求因为我们对它的表面、对它的整个的成型、对它最后的一些测试都是提出了非常高的精度的要求。这个技术长期以来是主要掌握在国外的企业手里面的，国内真正去做大批量的性能这么高的这种墙是没有那个能力的。正是在这7年的这个研发 过程中我们也培养了一批国内的企业，就我们跟这些合作伙伴们一起去攻坚克难，实现了最初我们超导枪国产化批量的实现，而且性能指标已经达到了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这样一个水平。这里面不得不提到一个上海电气，我们也是花了整整4年的时间才把所有的这些难关全部攻克，包括所有的焊接啊、表面处理啊、还有最后的一些检测啊，这些技术全部都攻克之后，才使得我们现在超导枪的这个性能指标是走到了真正的世界前列。那实际上这是整个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带动。
0: 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的整套光路系统装配精度门槛极高，项目建设集结了本土的众多建设单位，分头攻坚，各破难关。隧道股份攻克深层基坑与复杂地层掘进难题，建成当时上海最深巨型基坑，完成上海首次三穿三地铁近距离穿越施工，助力项目5个工作井完工，10条隧道全线贯通。上海电气历时4年攻关超导枪全套制造工艺，突破薄壁焊接、超静表面处理等海外垄断技术，实现加速器核心超导枪批量国产化。上海建工安装集团作为国内唯一具备大科学装置超导模组总集成能力的施工单位，攻克地下狭小空间超高精度吊装、超高真空洁净装配难题，满足3公里隧道整体毫米级安装公差要求，顺利完成了加速器关键段设备集成
1: 重装或者安装这个技术。这个任务实际上是交给了上海建工，这么多成千上万台设备最后要精密的去安装到这个隧道里面，那最后的准时精度要达到我们在3公里之内偏差不能超过几个毫米，甚至于有些局部的地方我们在几百米之内偏差不能超过100个微米，这些都是需要我们付出大量的努力而且要攻克很多技术难关去实现的。那像上海建工他们也研发了自己的自动化的一些运输的平台、装载的平台等等，帮助我们去安装这个这些精密设备其中一个很典型的设备就是超导枪组成的超导加速模组，因为我们是把有8支超导枪放在同一个模组里面，这样构成一个大型的设备，然后整体的放到隧道里面去进行集成和安装的。这样一个设备呢有12米多长，重达8.5吨，但是我们最后还是要把它吊到这个隧道的顶上。模组内部大概有10000多个零部件，那这个总装的过程要有超静的真空，而且还有特别精密的这种定位的要求，这一切都是我们科研团队跟总装队伍上海建工和上海安装集团他们一起去把所有的这些流程工艺全部摸索清楚之后，才最后才保证模组最后是基本上装一个成一个，我们可以真正的投入运行产生超强的电子束，攻克了这一

0: 系列的难关之后，才铸就了我们这样一个3公里长的超级显微镜。2024年的时候，年底我们对国内76家企业进行了表彰，有的厂家就说，他们参加这个上映工程，实际上也倒逼他们去升级了整个的这个工艺产线，他们就要去购置新的这种更先进的加工设备，而且要去摸索更好的加工工艺。比如说他们有很多在后续的像高端医疗装备、航空航天，有了这个能力之后，去可以承接其他的关键的这样一些加工或者关键的这种设备交付。
1: 我也是很有感触，我们有一个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废塑桶的安装，就是我们的电子塑最后扔到那里头，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难的攻关项目，这个也是上海大电器来做的。然后呢，这安装废塑桶的时候呢，那是由我们丁浩副校长主持的。那天呢，上海大电器的从集团到公司到厂到那个攻关团队，每一个团队其实都对这个废塑桶研发进行了一个我感触很深的是什么呢，不光是在技术水平上他们有提高，其实他们还是有一种精神，就是说这个是国家的重任，他们能够做成意识到呢是两个，一个是技术上提高，二一个其实是有一种责任感。
2: 在求实创新的攻关、精密细致的执行与众志成城的配合下，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的建设解决了一道道难题，快速推进。建成后，它的综合性能将稳居全球第一梯队，多条光束线搭配多座实验站，可以承接各类前沿尖端科学实验。随着装置逐步建成并投入使用，它也将持续赋能上科大科研攻关、张江科学城创新生态培育，为浦东先导产业、上海高端产业转型升级提供硬核光源支撑。
3: 我们来说一下上科大，因为作为高校，它的本职工作教书育人哈，所以我们想在这样的一种大科学装置和学校人才培养体系来说，它是否有一个衔接和融合？
1: 中国很少有大学去建大科学装置的，其实呢，这里头有很大的困难，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上海科技大学本身的建校的初心就是报国育民，所以呢，这件事儿呢，其实是在我们的基因里头，在真正的人才培养上，它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这本身是个工程，那是一个大科学工程，那你一个学生在上海科技大学，你既能够得到最优秀的教授，比如像我们陈雨林教授，包括刘波老师呢，是我们的特聘教授，这些人的言传身教以外呢，你又能从另一个角度，从工程的角度去完成一个任务。
4: 对，我们培养人才呢，其实是有两个维度的，一个是深度，一个是广度。那传统的在我们国家至少之前呢，可能强调的更多的是深度。那我想我们这个大科学平台呢，就给我们的这个跨学科的交流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阵地。那我们在这个大科学平台上做科研，就需要我们的科研研究者都要对它相关的领域有所了解。我举一个例子，我们要在这个大科学装置上要做一个物理的实验，这已经是很接近的了，但物理又细分很多凝聚态领域啊、光学，那如果我们要利用这个光源来研究我们的量子材料，如果我们对光源不了解，那就算是在我们物理这个狭小的领域专门的领域里头，我们也没有办法有效的进行研究。我们要如何有效的利用刚才这个产生的这个自由电子激光，然后呢来研究我们的量子材料，这就需要我们的这个科研人员他在科研上的广度要拓展，就不仅要有深度，它还有一定的广度。那其他方向比如说化学生物，但是现在我们要在大科学装置里，它面对的就是不锈钢的腔体、超高真空这个设备，那么它也需要了解到一定的物理的知识。这个光是如何产生的，是如何到它的这个样品上，这个光呢能够跟它的样品产生什么样的相互作用，这样子它才能够做完它的研究，才能够完成它的课题。我们就认为我们这个培养出来的这个学生也好，科研人才也好，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能够解决一个具体的问题，它还是一个将领。
3: 从人才孵化这块，我们再来聊这个像这样的大科学装置的话，我们来请教一下刘主任，您觉得高校、还有高研院、还有张江各个这个产业集群，他们之间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互动关系？
0: 我觉得这个可能从两个阶段来讲吧，一个在建设阶段，我们本身就是本身这个平台的建设，这么一个大装置建设。

0: 在培养这样一个建设人才的过程中，就实际上已经让我们整个建设团队，他的专业水平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很多的科研骨干都已经成长为相关的领域的这个国内的，甚至国际上的这种领头羊。在后续，我们如果想进一步的去发挥我们上影装置，除了前沿科研之外，我们如果去跟产业去进行结合的话，目前来讲，我相信我们是可以去建设一种产业联盟的机制，开放共享的机制。这块儿实际上，张江地区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我们有很前沿的生命科学、高端材料等等。这一块儿的话，我们肯定会去梳理我们相关的能力，梳理他们产业界的需求，我们为他们提供基石，就是让他们可以来用我们的装置。我们可以提供我们的数据，我们还可以提供我们通过这个装置产生的一些前沿的技术，这些都是可以在一个开放共享的这个大的框架下去跟产业界这些企业也好，都是可以去在很广泛的层面上进行非常深入的合作的。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支撑整个像张江地区，我们真的是成为一个创新的策源地。
1: 这个装置给我们的学生和我们的这个从业者提供了一个叫做异质化环境的这么一个环境。因为比如我原来是学物理的，那我所听到的名词，见到的东西，那都是只是在物理这个学科限制之内的。就像刚才两位老师说的，这个装置的在建设过程之中，你又要跟科学家合作，又要跟工程师合作。又要跟产业的人合作，就是培养环境的变化，必然也带来很多的成长。这其实用一个比喻来讲的话，就是我们为什么在上科大就是强调双语教育？当你学会了两种思维方式，学会了不同视角去看问题的时候，那你的这个获得的信息就比别人全面和更准确。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是一个很独特的培养环境。不光是学生，包括我自己，都是能够感受到这个挑战。但是呢，我觉得收获也是很大的。
2: 来展望一下未来，未来3到5年，上科大也好，干云也好，依托 Shine 这样的大科学装置，我们的规划是什么？总结一下大家对大科学装置这样的一种国之重器的期待吧。
1: 我想的规划将来是呢，给全国的科学家，更重要的是给全世界的科学家建的这么一个装置。如果用一句话总结的话呢，我就说呢，这个装置其实是筑巢引凤，见他人之未见。我希望呢，上海能成为一个择天下英才而育之的地方，教育的育，而不是只是简单的用之。
0: 从这个一个建设者的角度来讲一讲，因为未来3到5年，显然我们最重要的工作，第一就是要把这个装置真正的建好，而且要用好。我们计划是到明年这个装置完全建成，那后续我们希望花3到5年的时间，让它的性能可以也可以逐步的稳定下来，然后真正的能够服务于科研用户。那第二方面呢，实际上我们后续还会希望能够建设更多的数线站，在更多的层面，就是针对不同的需求去服务更多的用户。第三方面的话，站在这个装置建设的角度来讲，我们也是希望不停的去发展我们加速器技术、自由电激光相关的技术，那可以在未来让我们这个装置的性能持续保持领先。比如说，我们将来瞄准的一个重点方向是让我们产生的自由电激光更等。现在我们做到了飞秒，那未来很可能我们瞄准的目标就是做到阿秒。现在阿秒科学是这个国际上也是非常前沿的，那也可以产生很多有影响力的成果。那未来如果我们上一装置能够做到产生100万赫兹量级的这样的阿秒脉冲、阿秒 X 线脉冲，那未来的突破必然是非常显著的。如果是一个用简单的一句话来说的话，我们希望这样，这个 Shine 这个国之重器是真正能够成为上海建设科创中心的这样一个硬核的支撑。
2: 三位能不能从这个科学家的角度啊，对 Shine 装置最后运行之后，能够提一些这个建议，让它更好的产生一些科研成果和产业价值？
1: 我觉得就是这些大科学装置其实的核心的使命是做别人没做过的实验，在现在这个时代呢，其实他们是产生别人没有产生过的数据，而 Shine 装置呢是一个很独特的装置，它可以产生别人没有的数据，但是呢，它不是一个什么都能够解决的装置，所以我希望呢，能够将来呢，能够在运行的情况下呢，把 Shine 装置和其他的大科学装置的数据结合，统一的在 AI 时代形成一个中国 或者是全世界没有的数据集，最终呢，在科学发展中呢，发生一个整体的作用。其实这需要呢，跨行业、跨部门的多单位的合作。这一点呢，我觉得我们在商业装置上呢，已经开始做到了。然后呢，我希望呢，在今后的运行的时候，也能够打破这些方面的壁垒，有一个统一的谋划。
3: 我从最终用户的角度来看一下啊，这个我们的这个大科学装置，它建设完了，需要在使用的过程中，研究工作者呢也要提出反馈，然后再进行优化更新的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中，我希望这个大科学装置啊，也能够吸引到是我们上海、我们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这个最强的大脑来到我们这个张江。
2: 好，谢谢三位带来精彩的分享。大科学装置的价值始于科研，兴于创新，成于赋能。善不仅是探索微观世界的观测利器，更是推动学科交叉创新，助力核心技术攻关，实现科研成果转化，培育高端科创人才的核心平台。依托善科大科创优势与普通产业集群优势，这样的一个国之重器正在持续打通基础研究与产业应用的闭环，为生物医药、先进新材料、新能源等战略产业创新发展赋能增效。再次感谢三位做客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当汽车有了灵魂，电池学会了思考，未来的汽车会是什么样？
1: 未来汽车不光是一个 mobility 一个设备，从我们的眼里看，这是一个非常巨大一个分布式的能源存储设备，它可能是个分布式的算力中心，我更看重它是一个我的投资的一个 asset， 帮我来赚钱。
0: AI 的赋能，软件的发展，促使全球汽车产业的未来会走向一体化还是更加区域化？
2: I think it would be much more international and integrated. We need also technology, capital, and that cannot be done overnight. It has to be built over time and with partners.
0: 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来自全球的行业先锋和研究者代表齐聚一堂，共论当汽车成为软件平台，解码百年变局下的汽车和产业的未来。本周六晚，敬请关注。
3: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4: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5: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6: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医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3: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7: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8: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计，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9: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3: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

0: 科技。
1: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十五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2: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3: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4: 五十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新质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5: 所以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6: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7: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8: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4: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9: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2026年是我国城市商业银行成立30周年。30年来，城商行从城市信用社的土壤中破土而出，肩负化解风险、服务地方的使命，成长壮大。如今，全国近125家城商行总资产已超60万亿元，占银行业金融机构比重超15%，成为中国金融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
1: 信贷超级智能体实际上搭建了全站的贷前、贷中、贷后的解决方案。如果我把资产这篇文章做好，那对城商行的高质量发展那非常有意义。
2: 推出更多的优质的解决方案，让我们这个金融伙伴的这种制造感情啊变得更加高效啊更加安全。
3: 15规划期间会是整个 AI 赋能这个银行的爆发期，在这段时期里边，很多的电子银行或者说手机银行的流程都会被重塑。
4: 印章数字化之后，通过扫描这样的一枚印章，谁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盖印在什么文件上面，整个的过程就一目了然了。
5: AI 的发展的趋势会从系统辅佐慢慢的变向智慧共生，未来可能银行去服务的客户，每个人都有一个助理，每个客户都有一个管家。
6: AI 技术实实在在帮助我们商业银行实现降本增效、控风险，助力商业银行围绕5篇大文章进行高质量发展。
7: 我们会通过模型去看这个客户的潜在价值到底是什么。
8: 未来银行它的最大的财富就是这些被数字化之后的这些专家的经验的这个技能。
9: 用了 AI 的大模型的能力，帮我们把制度拆解出来，形成说可以去进行管控的一些规则和条件。
10: AI 信贷员的这么一个 agent， 它可以在你的客户经理、营销，一直到客户申请进件之前的这一段时间，如何去更准确的去识别客户的意图，提高你的商机的转化。
0: 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城商行及数字领域的专家从业者齐聚一堂，将共同探讨城商行30而立，数字换新，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0: 华为中国终端政企解决方案总经理宣军，上海银行数字化转型与客户体验部总经理邬明伟，北京动马印章科技有限公司解决方案事业部总经理姚莹博。 蚂蚁数科金融解决方案总经理宁鹏，银燕科技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黎建，南京银行数字银行管理部总经理徐晓峰，杭州银行信息技术部副总经理徐建芳，青岛银行数字化转型办公室主任吴艳艳，齐富数科总裁周旭强。 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的深入洞察，探寻城商行三十而立、数字焕新助力金融强国建设的策略与路径。
1: 在这个整个数字化过程当中，一个重要的一个工具啊，也是一个生产力的底座啊，就是像办公的 PC、 手机。 啊，还有穿戴，甚至车等等。所以呢，我接下来分享的这个内容是如何这个打造自主创新的专业生产力啊，然后助力金融行业数据的发展。目前呢，这个金融行业国家要求在明年年底，我们要完成关键信息系统的自主替代，确保整个技术的这种自主可控、安全可信。 这几年，我们也陆续发布了这个很多款的这种芯片，啊，我们有现在，大约有八款的这种芯片，这个进入了这个新创领域。那么在需求领域呢，目前也有三款的这种产品进入了这个新创的领域。从这个硬件啊到里边的一些核心的器件，我们到现在为止，基本上可以实现了100%的这种国产化的这种可控。 那么面向整个未来的这种数字化转型，我们其实一方面提供端到端的能力，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联合行业的头部伙伴，针对整个四大业务领域，像办公协同，还有客户经营以及普惠展业和风险管控啊，我们也打造了这个像 AI 工作手机啊、移动展业、互动式保险，还有无纸化会议四大的这种解决方案，来支撑整个金融机构。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这种构建一套合规、安全、智慧运营的这种逻辑。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AI 工作手机实现了整个通信、社交啊，包括这个客户管理、客户发展的，包括还有整个全审计的一个流程啊，为整个合规经营也提供了更有效啊的这个管理和生产工具。 面对如何平衡服务下沉和风险控制的问题上，那么我们也推出了这种移动展业的这种平板，大大提升了这种一线客户经理的这种办理这种新款也好，还有这个金融业务的这种效率啊。同时呢，也提升了客户的这种感知效率。所以说，在整个这个实践中，我们看到了这个方案支撑的客户的这种触达率啊，增长了45%。 最后呢，我还是想分享一下我们在整个金融健康领域的这种布局啊，我们构建了一个完美的这种闭环的互动生态，精准的健康这个数据啊，介入这种保司的这种权益体系里边去。那么用户呢，也从这种被动的接受保障啊，转变为主动参与到这种健康管理，提高了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意识，对行业而言对这种高频的互动啊，使得保险从业。 从单纯的这个风险的补偿，演变为整个全生命周期的这种健康管理的服务，啊，所以说也是确保从银行到客户啊，到这种厂家这个三方的这种受益。未来呢，我们联合更多的伙伴啊，在这个数字化转型的路上，推出更多的优质的产品啊，优质的解决方案，让我们这个金融伙伴的这种数字化转型啊，变得更加高效。 啊，更加安全。

非常荣幸啊，能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上海银行从电子银行迈向 AI 银行的前期的一些实践和体会。手机银行功能的非常的复杂繁琐，品类繁多，那怎么样能够给到一个客户最需要的功能，最准确的一个推送，这个其实是让我面临非常大的一个挑战的。我们对客户当下操作时的状态，他的情感层面的感受啊，他的这方面的这个即时的需求，我们的捕捉能力是远远不够的。上海银行是我们上海地区最大的养老金代发银行啊，我们服务160多万养老金代发老人，然后在我们上海银行持有金融产品的老人有500多万。手机银行迈向自然语言交互的这么一个转变，对我们来讲就尤为迫切。所以我们呢，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我们在去年尝试着实践了一下，我们做了一个纯自然对话的 AI 手机银行。因为大语言模型有一个能力是我们之前技术不具备的，它可以理解文字背后的隐藏的意图。当然这中间可能还需要我们做很多工作，可能很难做开源模型拿过来即插即用。那现在我们就能做到，我的老年客户对着我的 AI 手机银行说我看不清，我自动就帮他调大字体。像这样的一种交流方式就是更贴近人的自然语言习惯。当然包括像常用的客户要查余额啊，查明细啊，在接下来的15规划期间会是整个 AI 赋能这个银行的爆发期。在这段时期里边，很多的电子银行或者说手机银行的流程都会被重塑，甚至到了2030年以后，我们判断很有可能新的自然语言交互的这种模式会成为全新的入口，而且会成为主流的入口。要想让这么一套体系运行的比较完整的话，我们也理解还有几方面工作是非常关键的。首先最重要的是一个企业的知识资产管理，包括我们的客户级的画像管理。以前我们存画像存这些是以标签的方式存储的，通常都会把它转换成一个数字啊存储的，但未来我们可能更多的会以自然语言的方式去存储这些标签画像，因为将来能够被我们的大语言模型所直接调用。另外就是算力的问题，一个大小模型结合的问题啊，因为毕竟金融服务是一个非常严谨的服务，我们不能只有概率模型，还要有这个推理的能力，还要有这种判断性的 AI 啊，去做最后严谨的控制，一定要守好合规的底线。大模型它毕竟是一个概率模型，所以它的整个的过程中的幻觉问题、不可控问题始终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长期的问题和挑战。不管怎么样，我们要给客户留下最终的兜底的解决方案，让客户感受到我们更好的优质服务体验的同时，看到了我们金融机构为广大客户服务兜底的这么一个初心和使命。

很荣幸呢，在此有一个机会呢，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呢在印章领域的一些探索和实践。为什么要选择印章的这样的一个事物呢，来进行我们的这样的数字化的创新呢？一部分来源于我们自身在创业的经历当中呢，确确实实被假章呢造成过相关的一些影响，以及我们看到了啊，社会上面真章难以管理以及假章难以防范这样的一些社会的痛点。那么每年呢，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的上面的一些损失。我们将印章数字化之后，对印章进行了动态的绑定，将我们的这种整个盖印过程当中的行为以及盖印的文件，通过这样动态防伪码的形式与我们的文件进行了一一的绑定。那么之后通过扫描这样的一枚印章，谁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盖印在什么文件上面，整个的过程就一目了然了。我们可以有效地消除印章的错盖和撕盖的风险，使整个的盖印的过程全程受控。同时在金融行业最令人我们头痛的频发的这种表件代理的行为，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动态防伪码来进行一码的根除，来保证每一次签署都是我们的组织的真实意愿的表达。接下来的话呢，我们也在我们的金融行业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索，寻找更多的落地的可能性。我们推出了这样的人章纸彻底分离的这样的完全安全的用印的解决方案。它具备核心的四个特性，第一是通过高精度打印的方式来盖章，那么呢保证了盖印的效果清晰。同时的话呢，它一个设备里边由于没有印章，可以覆盖我们的支行网点的全部的这样的一个用印的需求，实现我们的支行网点的印章的彻底上收。同时里边不装载实体章，那么就是绝对的安全。同时呢，它也可以参照我们的类办公设备打印机的方式来去进行管理就行了，帮助我们的管理去减负。未来的发展的和产品创新的脚步也不会停下，我们得在探索说，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去进一步提高我们的用印的效率，将我们基层人员的他的人力资源释放出来去做更有价值的事情。我们也在目前研发我们的这样的批量盖章的设备来去保障我们的用印效率。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主题是 AI 加金融智能化升级的实践与路径。AI 进入到金融领域里面呢，其实有很多点啊。其实我们认为说三大点可能会比较重要。第一点是，到现在为止，我们用的大小模型矩阵去做的那个业务场景到底能不能用？能用，是能用到什么层面？是基础的办公，还是基础的问答，还是真的能帮我办业务，还是说从会答到会做，能不能用，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考量的维度。另外一个是说值不值用。今天我们在整个的大模型或者 AI 进入金融领域之后，去算 ROI 的时候，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算 ROI 的？我们是把它当做一个普通的项目本身看投资回报呢，看中收业务的增长呢，还是说我们做了一个战略级的投入去组织转型呢？其实从成效层面，其实有很多的计量的方式。另外一个是说善不善用。今天你用了 AI， 用 AI 做了一个小小的创新，并不代表我们真的就善用 AI， 可能我们会使用 AI 了。未来这个善用 AI 呢，我们会觉得会跟整个的工程架构组织阵型是匹配的。只有在工程架构上树立一个相对收敛符合这个组织架构的一个工程架构，工程工艺也好，然后呢再匹配上架构本身的融合，未来我们会觉得这个组织呢会越来越善用 AI。 善用 AI 呢也是刚才我们讲的未来可能是这个整个组织的一个最重要的核心竞争力啊。那么 AI 进入金融行业，要从简单能用到深度善用，其实本质上来说是要做好三件事情。第一个呢，一定程度上我们是需要一个服务本组织的一个模型的。这个模型我们不要简单的把它定义成一个大语言模型，就是我们其实是要把这个组织里面这个 AI 业务系统下面的一众模型变成一个符合我行特色的一个模型。就是我们要在这个垂向业务里，比如我们经常举的这个信贷业务领域或者零售业务领域里面，一个大语言模型、大尺寸模型带着 N 多个小尺寸的大模型去服务整个业务系统的模型矩阵，所以这个是必须的。另外一个呢是智能体，智能体就相当于做事情的手和脚。那么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构建这个智能体的逻辑，我们认为它也不应该是变化的。因为这个智能体构建的逻辑我们叫四车间啊。那么我们在评测的时候就可以快速的发现是在哪个车间里面发生了问题，在这个车间里面发生的问题，我们应该是用算法的方式去解决，用工程的方式解决，还是用知识的方式去做解决。另外一个就是组织和工程这一部分的逻辑是说，我为了要真正的实现简单能用到深度善用的过程中，我要把工程工艺变成一个我行的基本的规约、基本的准则，在这个基本准则和基本规约的情况下辅佐以组织阵型的匹配，这样呢我们基本上就可以实现最终的这个深度的善用。在 AI 的原生架构呢，我既需要去触达多渠道、多端触达，比如说 C 端触达，比如说展业触达，比如说我们的手机这个掌上银行触达，比如说甚至说一个营销的渠道触达，那我又要去把比如说对公服销零售领域里面的服销的逻辑去打通，那其实又要去兼顾底层的这些领域的智能体。其实在 2C 的领域里面完全重塑一个新的服务界面的，其实未来呢，手机银行不再是一个冷冰冰的我去办服务的一个逻辑了，未来呢功能全部 AI 化掉，你登到手机银行

里面就变成一个高频陪伴的一个服务了。在 2P 的零售和对公服销的场景里面，我们希望呢通过人机协同的方式提升2到5倍的这个有效服务半径。在员工的服务界面上，只要有个工作助理在，那么他可以按照这个行员本身一天所有的工作逻辑，把他要干的事情全部都重塑出来。最后一个就是说这个 2B 啊，就企业金融管家，在对公的业务领域里面，我们一定有很多中小微客户的。这个中小微客户呢，他其实希望你给他提供的，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企业信贷业务之外呢，他希望你给他提供的是个企业业务经营的百事通，数字员工的界面，我可以去调起更多的这个专业的助手或者专家，通过专业和助手专家的组装，让我变成一个作战军团。然后这个数字员工呢，还可以在本地去做一些本地化的一些逻辑。今天的 AI 的发展的趋势会从系统辅佐慢慢的变向智慧共生，未来可能银行去服务的客户每个人都有一个助理，每个客户都有一个管家，我们通过助理和管家的逻辑，在现有的业务系统上面其实已经重塑了我们服务客户的界面。通过这个服务客户的界面呢，一步步的去实现了刚才我们讲的从知识工具到认知的全面的重塑。

今天借此机会和大家分享一下，交流一下城商行转型过程中的机遇和挑战。近些年城商行的发展已成为地方金融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规模和质量不断壮大，科技投入逐年攀升，网点覆盖不断下沉，线上和线下渠道不断融合，服务与支持当地经济的发展对地方金融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我们建议是必须要激活内生动力，增收增利与控风险。在增收增利方面，现在是存量市场的竞争，那么针对存量长尾客户的挖潜显得尤为重要。那么在控风险方面，是夯实风控底座，降低不良和运营成本。我们建议建立线上化的客户直营中心，线上与线下结合，通过对基础客群的集约化、体系化的运营，帮助银行在存量时代不断去找到新的增长点。同时借助 AI 建立知识库、知识管理体系、统一作业平台以及运营智能体，碳基和硅基的这种结合，降低专业化运营难度，提高客户的体验和业绩的转化。从整体的转化率来看，手机银行、快捷支付、快捷绑卡、外拓、企微运营等都起到了不错的效果。在风险控制方面，信贷投放与信贷管理是商业银行的核心，效率、效益与安全是影响信贷业务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问题。通过流程优化，助力商业银行信贷业务流程的集约化运营，通过 AI 技术、人与机器的结合，实实在在帮助我们商业银行实现降本增效、控风险，助力商业银行围绕五篇大文章进行高质量发展。

城商行站在30年发展的新起点，以数字化转型驱动高质量发展，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成为全行业共同探索的核心命题。在行业对话环节，来自各大城商行的数字化负责人与金融科技服务商的资深人士将围绕三十而立、中小银行的数字生存法则展开深度研讨，共同分享对这一主题的洞察与见解。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交付及运营，我们在整个场景运营侧呢，我们关注三个指标。第一个指标是场景的点击量，第二个是场景的活跃度，第三个是整个场景的一个复购率，第三步在做我们整个的体系的构建，技术的收敛。慢慢的我们把整个的 AI 的底层的那套体系慢慢构建起来了。
1: 如何平衡自主研发与生态借力，从而将有限的算力和研发人才资源精准聚焦于高价值高适配的差异化场景？
2: 一个是 AI 辅助研发这个方向，把我们的 AI 的能力集成到每个的研发环境里边去，特别是在前端的这个研发里边，我们在 AI 的整体的贡献率已经接近了三分之一，也就是说我原来的研发效率可能差不多提升了50%，所以极大的缓解了我们前端研发人员供给不足的这么一个矛盾。那么在后端，我们更加注重的是代码的质检，还有一些单元测试以及自动化测试，这个可能是目前阶段来讲是一个价值密度比较高的一个场景。另外特别是在我们比如说外呼的这个领域，我们的这个理财销售双录的这个领域和信贷合同核保面签的这个领域，如果运用了这个 AI 大模型的这个话，我们可以构建事中或者说事后的这个质检，可以极大的降低我们的操作风险，降低我们的这个合规的风险。
1: 那么业界共识是中小银行应用人工智能需要坚持应用驱动场景导向，在实际落地过程中如何从纷繁复杂的业务需求中精准筛选出一两个核心痛点进行局部突破的。
3: 我们其实在筛选 AI 场景的时候呢，会由基层一线的员工会提出他的场景的需求，包括有四大数字的这个牵头的部门，以及我们数字化转型办公室和信息科技部的同事一起进行评估，主要是从它的业务价值的实现层面以及说它的实施的难度。我们在4月份刚刚上线了访前一页纸，这个呢是针对于客户经理在去拜访前的时候的一个综合的信息的一个提供，这里结合了外部的数据和内部的数据，然后以及说他在拜访过程中间可能需要的一些有效的提示，提供给客户经理，让他能够更有效的去实现客户的拜访。然后呢，我们还会有像正在做的一个很深度的一个模型验证呢，就是在我们的数字风控领域中间，主要是在智能审查。针对于我们制度的拆解过程，我们是用了 AI 的大模型的能力帮我们把制度拆解出来，形成说可以去进行管控的一些规则和条件。另外呢，我们不仅是在自主研发的系统中间开始用 AI 的代码，我们也在跟厂商的合作上要求厂商用 AI 的代码去提升整体的效率，去提升整个过程中间的代码的质量，以及对于整个项目的一个这个代码的后面的质量的检查的过程，就是在做我们的测试环节的部分。
1: 那么如何通过这个超级智能体将原生的人工智能能力跟银行的各代业务场景深度结合？
4: 信贷超级智能体啊，它不是一个 agent， 它是一群 agent 组成的。那么进一步的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个领域，叫三组 agent。 那第一组呢是围绕营销获客领域的，那第二组呢就是我们在风控审批领域的，那第三组呢就是我们的决策分析的领域的。举几个小例子哈，比如说我们 AI 信贷员的这么一个 agent， 它可以在你的客户经理营销一直到客户申请进件之前的这一段时间，如何去更准确的去识别客户的意图，提高你的商机的转化。客户经理的面访进调的时候用 AI 怎么去高效的去帮他做资料的整理，整理完了之后呢，这个建档资料整理都自动生成了之后， AI 还会帮他去生成你的下一步的这个任务清单，下一步的代办事项，自动的做行业的产品的推荐匹配然后呢再根据客户经理的执行情况，客户最后的进件转化的情况，再把数据回流形成一个闭环。那么在风控审批角度呢，我们用 AI 结合这个多模态视频识别的能力，自动生成。

0: 程尽调的剧本，一步步走到你只有调查完成了 AI 识别完毕啊，才算这个调查成功。相当于客户经理在现场，远端有一个风险或者审批人员实时的在看尽调的过程，用 AI 实时记录，远端的人员还可以跟现场的人员实时的对话啊，这样的话呢就能把这种线下的调查的过程变成可追溯的、可回溯的，从尽职免责的角度也就很到位了。所以呢其实现代超级智能体它是由这个多个领域的很多点的一个个的 agent 组成的，那最终我们想要的是由这个多点的突围形成一个量变带来质变的一个效果。
1: 现代超级智能体实际上搭建了全站的带前带中带后的解决方案，如果我把资产这篇文章做好，那对城商行的高质量发展那非常有意义。我们再回到客户经营这一块，在实践中面对海量的个人客户，怎么用好人工智能做好个人客户，尤其是长尾客户的经营和服务，怎么挖掘存量客户的价值？
2: 要把长尾分成两大类，第一个是真长尾，第二个是假长尾。假长尾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会通过模型去看这个客户的潜在价值到底是什么，针对长尾的营销策略会部署在我们的营销大梁上，然后去做闭环的一个管理，大量的应用整个 AB 测试，最终呢就是说让我们的策略不是由业务决定的，是由我们的用户来决定的。
1: 商业银行现在最重点的信贷领域有哪些好的实践经验或者一些好的观点？
3: 信贷领域中对这个模型没有控制呢，它就可能会出现说你不同的人提供相同信息，它产出的结果可能是不一样的。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你怎么去做控制？每个阶段里面呢，可能我们都要求业务人员的很深度的参与，对这个效果进行打分评价。那这个过程其实会有效的管控说我们现在在 AI 项目实现过程中间的那些效果不确定的这些问题。
1: 刚才呢我们就分享了一下这个人工智能在业务场景在产品赋能上的大家一些观点，在人工智能在应用中怎么解决人才的短板问题和这个组织的敏捷问题。
0: 业务的人他不懂深入的 AI 技术，那有算法背景的人，你不管是外招的还是哪个科技公司派驻的，他不一定懂银行的业务场景。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建议啊采用 FDE 的模式。 FDE 就是叫什么呢，叫 Forward Deployed Engineer， 就是一定要让 AI 的人进入到业务的一线，那么通过长时间的比如说这个至少3个月起步的这么一个打磨，你看这个敏捷小组呢业务的人员和 AI 人员在一起工作，真正的能够解决一个细分场景的这种效果的问题。
1: 未来3-5年之后，中小银行的业务管理和客户的这个经营服务方式服务业态又会变成什么样子？
4: 随着这 AI 的这个发展，其实我觉得未来很可能是说产品经理开发人员测试人员可能就是一个人，就是一个全站。现在我们讲全站工程师还在 IT 领域，未来我觉得可能是科技跟业务融合的一个全站的一个人，这是可以看得见的一个未来的一个方向。特别是在一些个人的程序的这个开发上面，我觉得已经涌现出来一些这种情况。在内部管理上来讲，如果说用大模型了之后，专家经验其实是可以提炼的，变成可继承可累加的。所以未来银行它的最大的财富就是这些被数字化之后的这些专家的经验的这个技能。
1: 最后呢，我想邀请在座的每一位嘉宾用简短的一句话作为今天的收尾。
0: 那明年呢，我相信会都是用 agent 去解决，从而带来这个量变引起质变，甚至你的整个运营模式都会重构。
3: AI 是新质生产力，未来以来未来可期，
4: 是要愿意为 token 买单，去解决一些身边的小问题或者你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这样子慢慢的我觉得才能真正的拥抱 AI。
2: 做 AI 其实就是要坚持脚踏实地的长期主义，做 AI 没有任何捷径。
1: 感谢各位嘉宾，这些精炼的洞察正是我们今天圆桌最宝贵的财富，让我们带着这些启发共同期待 AI 与金融碰撞出更美好的未来。
5: 在本

次陆家嘴金融沙龙活动上，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副主任陈勇等嘉宾做了开场致辞，另外还邀请到了乌鲁木齐银行副行长梁波、江苏银行信息科技部总经理朱岩等重磅嘉宾参与。与其他演讲嘉宾一样，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数字时代金融业发展的新技术、新样态和新趋势，分享了在区域银行分布式核心转型以及 AI Insight 构建人机协同新范式等领域的数字化应用和实践经验。他们的精彩发言也为数字换新、助力金融强国建设这一主题贡献了深刻的思考。

0: 哎呦，这说的有道理啊，我家阳台正好朝东南，难怪上次买基金小赚了点，原来沾了风水的光，这下跟着买肯定能翻倍。
1: 停，这都2026年了还靠风水炒股呢，把股市涨跌和天干地支五行八卦绑在一起，这不是玄学，这是玄学，悬在亏钱边缘的学问。合规的投资建议应当基于正确研究报告、理论模型或有效的分析方法，用天干地支、阴阳五行当依据，这和跳大神预测股市有什么两样？
2: 福利票速递了，1234566股票，行业龙头链，核心供应商，明日高开别追，等回踩5日线低吸，稳健派可逢低布局。
3: 收到，谢谢老师。
4: 已收藏，明天准时蹲。
5: 跟着老师混，吃喝不用问。
0: 上次信玄学是我糊涂，这次可是专业的操作建议，还有具体代码和点位，这次肯定不能再被说迷信了，说不定还能在朋友面前露一手。
1: 看起来我股票代码有操作提示，好像挺专业，但其实隐藏着一个大坑，信息来源不明。你瞅瞅这消息，没说哪个机构发的，没说哪个分析师分析的，连个职业资质都没有，这不就是三无建议吗？记住，遇到这种情况直接无视，果断退群。
6: 听说 A 公司要砸巨资炒 H 股的消息，不管真假，先让头部推给核心客户，多促成交易，这个月佣金才能达标。
2: 紧急内幕消息，独家获悉 A 公司将重仓 H 上市公司，股价必涨，赶紧布局，晚了就错过翻倍的机会了。
1: 别点，千万别点，所谓的内幕消息、独家情报，不仅不能作为投资依据，往往还是陷阱的诱饵。如果有人告诉你有内幕稳赚不赔，股价必涨，请立刻拉黑，这已经不是建议，而是骗局。
7: 本公司从未计划投资 H 公司，请勿信谣。
8: 亏惨了，
0: 这内幕是假的，完了完了，差点就踩进去了，原来内幕消息是陷阱啊。
1: 投资路上信息纷杂，下次再听到任何投资建议时，先别急着心动，不妨先问自己几个问题：一、信息来源清楚吗？二、分析依据是什么？三、投资建议是否依赖所谓的内幕或独家消息？记住啦，保持理性，谨慎判断，才能走得更远。
9: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
10: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1: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0: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2: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9: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3: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4: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0: 发现优质公司，
9: 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共同见证一朝

0: 仙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2: 妈妈，吃饭了。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妈妈。

时代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挚而成就。

0: 小姨，小姨，
1: 小姨，
0: 小姨，小姨，
2: 妈妈，妈妈。

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大家好，我是高远。在节目直播的过程中，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有看头 APP， 找到节目嘉宾参与节目互动。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盘面的收官情况。今天各大指数冲高回落，上证指数最终报收于3996，险守4000点的关口。深证成指则是报收在15046点，下跌352个自然点，跌幅为2.29%。创业板指则是把昨天的反弹尽数抹去，报收于3842点，下跌175个自然点，跌幅为4.37%。板块方面，今天风电设备、医疗服务、影视动漫表现比较强劲，而在跌幅榜上，半导体、电池，包括证券期货则表现欠佳。那么今天来到演播室的是周伟明和朱晶，欢迎两位。我们先来跟伟明聊一下啊，今天这个盘面应该说跟昨天啊形成了一个反。

0: 差。昨天呢，在一个下跌的过程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探底回升，收出了一根大阳线。那今天呢，确实跟昨天相反啊，是一个冲高回落的一个走法。那么对于今天的这个走势，大家想问一下啊，对于这样的一个反弹是否已经结束了，重新回到一个震荡调整当中，还是说昨天涨太多了，今天再修整一下，下周还会继续上？
1: 首先的话，今天的市场的一个结构啊，应该说，特别是下午、也是比较出乎整个市场的一个意料吧。因为在早盘的时候，应该说是有将近有四千家左右吧，都是红盘，只有1000家左右是跌的啊。但是从下午来看的话，基本上面，特别是科技板块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跳水。我们从本周周初到现在来看，我会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本周基本上就是一个 V 型走势啊。周一到周三是一个回调，然后周四开始那个反弹，但是今天的话又是一个冲高回落。那前半周后半周基本上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一个是节奏吧。那特别有一个问题就在于整个盘面的下跌的广度是比较广的。如果我们去看前面三天啊市场跌的情况下面，会发现基本上每天都是有3500家公司是跌的啊，特别是在周二，周二那一天的话基本上有4800家是跌的。那从这就可以看出本周以来整个A 股的应该是整体的一个亏钱效应比较明显。那今天收盘我也统计了一下，基本上是77%左右的公司本周以来是下跌的啊，只有23%左右公司是跌的，所以说下跌面很广。那另外一块的话，有一个现象就是，昨天的市场的反弹主要集中在科技，而科技里面的主要的链条应该是，我认为是和长兴科技的上市啊有非常大的一些逻辑的关系啊。因为我们从昨天的午盘开始看反弹，我会发现最先起来的就是半导体啊，半导体设备也好，它的上游的封测也好啊等等的一些环节，那这些基本上面都和存储相关。那而且我会发现基本上是昨天开始，就是市场开始对于长兴下周的上市出现了非常高的一个热情，所以说这是非常啊，就是明显的一个事件。那这个逻辑和上周的一个宇树科技上市的一个消息，和第二天相关的，比如说那个人形机器人的产业链的大涨，也有一脉相承的一个逻辑关系，对吧？那一天的话，可能很多的做一些上游的一些啊，你说电机也好啊，做减速器也好的公司，基本上涨幅很大，也是相关消息刺激。所以说，我认为昨天的反弹和事件驱动影响很大。那由于事件驱动是偏短期和偏情绪面的，那今天盘中的调整的话，第一就是昨天涨多了啊，第二点的话就是事件驱动的话，它可能是要慢慢发酵，所以说昨天的涨幅可能有一定回吐的一个压力。那我认为目前来看的话，整个市场的两块指数啊，要区分来看，就是除了科技主线以外，那科技主线里面其实也只有一条，就是 AI 相关的上下游和半导体，另外的一些科技板块和它们节奏差异很大。另外一块就是这个科技主线以外的其他板块。那我认为现在的一个市场割裂的这种节奏情况非常明显，我们会发现从本周或者从上周来看，基本上面大盘个股低位板块反弹的那一天，基本上面科技股跌的为多，但是科技股只要就是比如说科创五零当天大涨，基本上面那些低位的那些那个板块基本上是跌的为主，包括昨天也是，昨天指数涨得非常好，科创五零指数涨8%，那个创业板指涨4%啊，那个上指数涨幅也非常的亮眼。但是我们看昨天盘面依然有2900家公司是跌的，今天指数午盘跳水非常厉害，指数一片绿啊，但是我们会发现今天有3000多家公司是涨的，所以说我们会发现科技和其他这两个风格不同的板块的割裂程度基本上是一个跷跷板效应。那往后看，我认为上证指数层面其实代表着大部分的板块，那我认为基本上面还是维持在一个大的箱体里面震荡，这个箱体就是从年初啊到目前为止的一个大的结构，也就是大约就是4000到4200点的区间，然后上应该是4050作为震荡中枢，上下各100点左右的一个区间，不是很宽，比较窄。那如果极端情况的话，可能会打到比如3900啊或者3950往下，这也是需要市场出现黑天鹅的一些情况。但是那个如果说那个为什么这个箱体我觉得非常重要，是因为我们如果去看年初到现在为止啊，整个上证指数的收盘价的均值就在4075点，那这个均值代表什么？代表着年初到现在为止基本上面资金的大致的一个筹码密度，就是持仓水平大约是4075左右。那我们如果去看另外一点，你会发现上证指数的技术面上面的均线形态，特别是五日线到60均线区间很近，基本上面这5日、10日、20日、30日甚至到60日基本上相差只有可能40点到60点之间，非常紧。那也就说明什么？最近一周两周到最近的一个季度， 市场的基本上面的均价都在这个区间，也就是在4050啊到4075的左右。所以说这一个点位的持仓的筹码密度最高，那大家成本都集中在这一点，那所以对整个市场的波动形成一定的压力和一定的阻力。那如果说市场调整到比如说3900、3950点、4000点以下，可能因为筹码集中在4050附近嘛，要上下可能50点左右，所以说的话会对跌下去形成一定压力，但是往上突破也不容易。所以我个人倾向于上证指数在没有大黑天鹅的情况下面下降空间不大，但是同样的我认为在没有一些很好的叙事逻辑去推动整个上涨趋势情况下面，你要短期突破4150这个之前的箱体的一个偏上轨的一个压力位也比较困难。那另外一块，我认为整个科技板块的话，科创50和整个创业板指数已经形成了不同的节奏吧，因为这段时间应该是科创50比较强啊，本周的话应该涨幅在4%几左右。那我认为就是往后看的话需要有两个变化，一个就是上周我其实也说到了科创50指数有一个点是1950点，非常关键啊。那因为就是这一波推动科创50上涨的一波资金里面有非常多的是杠杆的，就融资资金，这波资金在2.85万亿到3000亿、3万亿左右，是推了1500亿，大约就是在6月11号到6月底这个2到3周的时间里面就是买进去的。那主要板块也是科创50相关的电子板块，那所以说这一部分资金对整个盘这个科创50指数影响就比较大。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细节，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它的一个平均持仓成本，就这段时间上涨比较快的这个阶段，整个科创50的均价就是在1950点左右。所以我们会发现上周五本周一和二盘中有跌破过1950点，就是科创50这个指数的，但是都是当天收回来了。那如果说这个点位能够跌穿之后比较快的在一周一天或者是啊当日收复回来的情况下面，这个杠杆资金不会形成很大的反手的抛盘压力。但是如果说比如说1950点跌破，然后盘整之后反弹无力啊，之后可能再往下跌放量的情况下面，可能之前的杠杆资金形成一定的压力，这就是我们要关注的。另外一点的话，有一个细节，就是昨天的科创50指数涨那么多的情况下面，整个两融资金，特别是就是那个科创板相关资金是下降的。那这个细节在之前一段时间没有发生过，基本上面科创50大涨的情况下面融资余额都是增加的，但昨天的话整个沪深两市是下降了40亿左右啊。然后我们会发现最近一周杠杆资金里面下降了600亿，从之前的3万亿降到了差不多2.93万亿，其中的话电子行业的流出的就是融资余额下降了200亿。所以说我认为在目前这个阶段，科创50指数形成了一定的资金的分歧和杠杆资金的在高位的一些兑现，所以说反弹之后就是那杠杆资金有减仓的情况嘛，所以这一点的话我觉得是需要我们关注的。所以总体来看，我认为上证指数是一个箱体震荡为主，然后科创50我认为在这个点位是高波动，然后回调之后呢可能会有力的反弹，但是在前期高位附近压力还是比较大。
0: 好的啊，观察入微，有理有据啊。那么确实现在这个行情跟科创板包括科技啊非常的相关。然后呢，我们这边看到网络平台上有投资者问到商业航天，因为我们其实今天看到商业航天盘中也出现了一些表现，一会儿我们把这个问题留给伟明，你可以思考一下。我们先来和朱军再来交流一下对于今天的指数如何看待。我们看到昨天收出了一根下影线，今天打了一根上影线，是不是意味着啊未来上证指数的一段时间的震荡，可能这个上影线跟下影线就是未来的一个震荡的区间，包括对于其他的指数您又是如何看待的？有请。
2: 好的，那今天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啊，今天这个全市场的走势基本上是和昨天是反着来的啊。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市场里面的话，这个今天市场是出现这个大幅的一个放量啊，是个放量的4700亿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放量的话其实全部都是在上午的时候放量，其实下午的话这个基本上是没有出现明显的这个放量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像今天来说的话，全天市场里面除了像这个AI 硬科技这个产业链啊，然后的话在今天全天是维持一个下跌的一个状态。那像除了 AI 之大的其他的板块啊，在今天上午的话整体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今天上午的话这个市场上涨的这个个股的话，这个情绪还是这个非常高的啊。这个短期的这个市场情绪是在上午的时候能够达到80%以上，有4500多家公司是维持一个这个红盘的一个状态啊。整个上午的话就放量了这个4700多亿啊，所以说今天全天我们可以看到出现大幅的放量，其实都是在上午这个像一些这个除科技以外的一些这个板块，在这个上涨的过程中，市场的出现的这种这个有意愿去抄底的这种资金意愿还是比较强的。 那在下午调整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

0: 其实市场的话，相比于昨天来说的话，量能并没有明显的这个放量或者缩量，也就代表的话，今天下午的话，在市场持续下滑的这种过程中，其实市场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一些这个抛盘。那这个的话，其实也有多方面的原因啊。这个首先第一，像这个科技板块啊，在这个此前的过程中就跟大家去聊了啊，这个是进入到了这种调整的这个时间周期啊。那像昨天来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科创五零指数是出现这个大幅的一个上涨。那昨天节目当中也有跟大家去聊到啊，它是有这个消息的一个催化，像长鑫啊，包括 SK 海力士的它的一个这个 IPO 对吧，是有这个消息的一个催化啊。那像今天来说的话，出现调整的过程中对吧，其实像真正的话，在经历这段时间的一个高位震荡之后的话，其实在科技里面的话，一些这个短线一些这个活跃的资金，特别是像一些这个像中小散户的一些这个操作的资金体量，其实不一定会特别的大啊。所以说像今天这个市场的一些这个调整的话，可能相比于很多的普通投资者来说的话，影响不是特别的大啊。那针对科技方向的话，其实整体的一个逻辑啊，这个从中长线的角度来看，依然还是这个比较看好的，因为它为了这个，因为目前供需的这个不平衡嘛，所以说这个产品整体的一个这个供给还是处于这个紧张状态，产品的一些这个提价的这种逻辑，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依然还是存在的，只不过在当下这个位置啊，可能一个是此前涨得特别高啊，然后其次的话，在当下的话也是进入到这个业绩的验证期啊，所以说此前在节目当中也是一直有跟大家去提到，科技可能在接下来的话会是主线之一，但是相对来说它的这个震荡将会这个加剧。那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去寻找一些，比如说相对偏低位的一些这个方向，能否去承接一部分科技方向出来的一些这个资金。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个最近这段时间科技个股的话出现调整的过程中，其实市场里面还是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低位板块啊，然后的话是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所以说，如果说是去看上证指数啊，其实像昨天它是这个回踩了这个年线的一个支撑啊，包括的话下方的话也有这个跳空缺口的这个关键支撑啊，所以说这个大概率来说的话啊，昨天那根长下影线的话，基本上是第二只脚是这个确立了。所以说在接下来的过程中的话，可能在市场里面去做操作，可能分化会比较严重啊。科技个股的话有业绩支撑的，可能还会延续走强，对吧？然后的话，像一些这个低位的一些这个品种，特别是这个中报业绩表现比较不错的一些这个方向的话，可能在最近这段时间里面的话，会迎来很多的一些这个投资机会的。那我们再回到这个当下市场里面的这个情绪热度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像今天上午的话，这个市场情绪热度是非常高的啊，一度达到了这个82左右。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下午的话，这个随着这个大部分个股出现一定程度的一些这个调整啊，那整体来说的话，情绪热度啊依然还是维持这个比较不错的啊，将近70左右啊，也就代表的话，其实很多的一些这个低位的一些这个板块的一些这个个股啊，这个其实在今天来说的话，还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一个这个情绪修复啊。那我们去看一下这个中热度，中热度的话目前来说的话还是这个出现小幅的一些这个提升啊，也就代表的话，当下市场里面的话还是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个股逐步在右侧迎来企稳的投资机会啊，所以说这个当下市场里面的话还是有机会值得我们去挖掘，特别是一些有业绩支撑的一些这个方向是值得我们重点去做一些跟踪的。
1: 好的，感谢主君的分享。我们再回到伟明这边，那刚才的问题我们继续啊，因为今天其实我们看到上午啊整个盘面还是比较不错的，然后中午呢我们看到这个商业航天因为中午的这个长征的这个发射和回收的成功啊，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情绪提振，出现了上涨。那么网络上的平台啊，就有投资者问到啊，我看到也有大家讨论非常热烈啊，有两种声音。第一种声音呢，认为今天也算是一种利好落地，可能今天这样的一个脉冲反弹之后啊，下周又要进入到震荡。但是另外呢，又有投资者认为今天其实是一个里程碑的一个事件，可能啊会在一定程度上接棒科技里面的一些这个热度和一个上涨的表现，您是如何看待的？
2: 好的呀，这个消息的话应该比较突然啊，也是在中午记得是12:15左右是跳出来的，然后也就是长征十号乙的一个运载火箭它的一个一级子的可控回收，也是里程碑式的一个事件。所以我们会发现在下午午盘开始的时候，可能在就一两分钟，甚至有些上市公司就一根线啊，直接从拉到涨停了。那我个人认为，就是首先呢，商业航天从中远期来看，它确实是一个就是能够承载资金的一个科技主线啊。它因为第一就是你从和海外竞争来说的话，有那么多的一些商业卫星之后要发射，对吧？低轨的也好，等等的也好，那你对于这些 那个商业航天的可控回收的成本的下降是非常关键的。技术的提升的话，对于未来的这个需求量的增加的情况下面，你的成本控制者就有竞争力嘛。所以说无论从航天发动机来好，从这些回收技术来好，都是很长路要走，而且目前来说的话，其实在慢慢的一个赶超和追赶的过程中。所以中长期来看，既有需求，然后整个市场上下游的产业链里面有 3D 打印的了，有航空等等发动机的产业链很长，所以说它是能承载资金的。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从目前短期来看，因为今天盘面其实很多公司就是因为那一个事件而导致的一次性涨停，但是我们往前看会发现这些个股其实也调整了比较多的时间了，对吧？就像一些之前的低位公司呢，可能调整几个月也有的啊。所以说我们会发现整个军工板块里面的就商业航天这个概念吧，从那个整个最近两个月之前，其实它都表现开始慢慢趋弱了。所以说我个人倾向于就今天这个事件导致的对于整个就是这个板块的反弹是影响，我认为是主要影响，就是事件性驱动的影响。那这一点的话，我个人倾向于就是可能比较短啊，因为涨得太快了啊，然后的话之后七月份还有其他的一些商业航天落地事情，那这些如果有不断的一些比如说事件驱动刺激它，可能会有一些反复的上升。但是如果说单靠这一件事情的话，我认为短期比较难连续的让它出现大涨，所以个人就是我倾向就是可能下周周初冲高之后可能会形成一定的阶段压力，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1: 好的，感谢伟明啊。我们再回到朱军这边啊。那么网上同样啊，我看到也有投资者在问，就是对于创新药和科技之间有没有一些配置上的一些选择，因为大家看到科技冲高了又有回落，那么是不是在低位去找一些创新药的机会，你是如何看待的？
0: 好的啊，像创新药板块的话，在这个此前的节目当中也是有多次跟大家去这个提示里面的一些这个投资机会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其实在最近这段时间的话，这个高位科技方向的话出现这个震荡的过程中的话，确确实实是有资金的话往低位的这个创新药方向啊，包括的话像其他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像证券呀啊，然后的话像其他的一些业绩好的一些这个方向去流入啊。那创新药这一块的这个整体的一个逻辑来说的话啊，这个其实我还是这个非常看好的啊。其实像今天的话也给大家去带来这个提板啊，因为在此前的节目当中的话也是跟大家去多次去提示这个创新药方向的一些这个投资机会啊。那今天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个板块里面的话，这个在经历连续调整之后的话也是再次迎来了这个企稳的一些这个机会啊。那针对创新药这一块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最核心的这个原因的话，就是像这个首先第一，从这个大的一个范围来说啊，首先是这个政策的一个呵护啊，包括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从去年开始这个 BD 出海的这个数据来说的话也是这个非常亮眼的啊。那在这个今年来说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创新药方向的话依然还是维持一个这个BD 出海的一个这个数据的话依然还是非常亮眼的啊。像这个最新的数据的话，在这个今年上半年的话，这个 BD 授权的话这个将近就是达到这个1000亿美元啊，所以说依然还是这个维持一个高景气的一个状态。其实在当下市场里面一些这个高位科技在出现巨震的过程中，其实资金它也不是说这个随便去找低位的这个品种去炒，还是会去寻找一些这个高确定性的一些这个方向啊。所以说这个创新药的话，因为这个长期的这个趋势比较看好，这个长期逻辑是比较看好啊，短期来说的话也是形成了趋势的这个转折啊，所以说也是受到了市场资金这个持续的这个流入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本周应该是从周二开始啊出现连续调整之后的话，也是回踩了本轮反弹的50%分位啊，然后在昨天的话是出现企稳，今天的话是再次延续向上拉升啊。那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其实像这个也有这个消息的一个刺激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国家这个基本这个药物目录落地啊，然后的话也是针对这个创新药这一块的话是有这个批量录入了啊。那这个的话也是这个今天啊这个创新药板块走向的这个催化之一啊。那同时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什么呢，就是像这个创新药在这个此前连续调整过程中，很多的一些这个药企啊，他这边的话觉得自己公司的这个价值已经被低估了啊，然后的话出现了这个增值回购啊。那同时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海外和这个 BD 相关的一些这个创新药的一些这个公司，包括海外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指数啊，在我们国内创新药企的这个指数在持续调整的过程中，海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药企的话，其实它整体来说的话它这个走势是出现持续上行的。包括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本周的过程中，那其实海外相关的一些这个指数的话还是在这个持续创新高啊，我也看了一下今天来说的话也在继续创新高啊，所以说这个的话针对这个创新药方向整体的一个长线逻辑来说的话啊，依然还是这个比较这个利好的啊。所以说像今天来说的话，我们也给大家去带来了创新药方向这个调整之后啊有没有哪些这个投资机会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所以说今天呢，这个也给大家带来了，比如说像创销方向回踩低吸的一些这个投资机会，去梳理好了，放在今天的这个福利名单当中。那各位投资者呢，感兴趣的啊，也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一下。啊，当然的话，这个针对这个创新药这一块的话，这个投资机会我们可以这个去关注一下回踩之后的机会。同时的话啊，像这个目前来说，其实整体的一些这个科技还是维持一个高位震荡啊。说实在的，操作难度系数是这个比较大的啊。那在这期间的话，有哪些机会是值得我们去做挖掘？其实我们还是可以去跟踪一些这个大机构啊，它的一些这个动向啊，去捕捉一些相对来说偏低位啊，特别是像有一些这个业绩支撑的一些这个投资机会。啊，那如何去跟踪一些大机构的动向呢？啊，那我们很简单啊，根据机构调研啊，因为像很多的一些这个机构，比如说看好一些这个方向或者看好一些这个公司啊，那可能会通过这个实地调研啊，去深度了解一下行业发展的一个状况啊，或者是说公司目前这个整体的一个这个未来的一个规划情况。那这样的话也会催化市场里面的话，会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投资机会去挖掘出来。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像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这支案例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家公司的话，在前面啊低位做这个震荡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是有大量的一些这个机构啊去参与调研的。啊，那在机构调研之后的话，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随后一段时间里面的话，逐步迎来了这个企稳。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后面的话一波拉升，涨幅也是非常可观的。啊，那像有些公司的话，可能在伴随这个上涨的过程中，会有持续的跟踪调研啊。那这个的话，我们去操作更多的还是会寻找一些这个相对偏低位的，或者说是有一些这个阶段回调之后的一些这个机会啊。那比如说我们来看下一支这个个股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像这家公司在这个低位的时候的话，是有142家公司的话，然后的话是参与这个调研。那随后的话也是迎来了一波这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拉升啊，然后的话这个涨幅也有达到这个50%-60%啊。那我们可以看到阶段调整之后的话啊，也是再次迎来了大量的一些这个机构调研啊。那在随后的过程中的话，也是再次迎来这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拉升啊。如果说从低位起来的话，它整体涨幅的话也有达到150%啊，涨幅的话也是非常可观的。那在当下市场里面的话，其实在目前资金高低切换的过程中，它也会去寻找很多的一些这个投资机会。那一些大机构它具体在关注哪些品种啊，那我们今天呢也整理好了啊，都放在今天的福利名单当中。那各位投资者呢也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啊，去关注一下在近段时间机构大规模调研的一些这个潜力公司啊。那您这边的话也可以从这方面啊去挖掘到一些啊有大机构关注啊，同时的话逐步迎来这个右侧企稳啊，特别是话我们可以去叠加这个目前市场的一个这个资金行为，去做好跟踪，把握到里面的一些这个投资机会。
1: 好的，感谢祝军的分享。我们再把时间交还到伟明这边。那么刚才除了我们回答到了这个商业航天之外，那么对于你认为啊接下来的一些板块机会啊，包括我记得伟明每次再来做节目的话，都会统计一些数据啊，对于每周的一些数据或者说是一些这个行业啊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也今天也可以给我们梳理一下。
2: 好的呀，本周的话我们先从整个宽指的表现就谈一下，因为本周的话市场和上周一样也是形成了非常强的一个割裂啊。大家从那个图上可以看到，就是科创链指数在本周涨了4.5%左右啊，但是大家就知道基本上面昨天一天的科创50指数涨幅在8%，也就说明呢，在本周一和二基本上小幅反弹的过程中，今天基本上抹掉了这本周以来大部分的一个涨幅。那另外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创业板指数周跌幅是4%+，在昨天涨4%+的过程中，本周累计跌了4%+，那也说明什么？说明整个科创就整个科技板块里面的两个分支，一个科创50代表的半导体元器件为主的，另外一个就是以之前就是我们说算力的一个 PCB 产业链和光模块产业链为主的那个创业板的一些核心公司，形成了不同的节奏。那也说明什么？整个市场的资金在做科技板块的过程中形成了不断的缩圈，就之前是一起做，之后可能是一小块做，之前一段时间可能集中在中游，然后做到半导体的上游，或者是我们说的 PCB 的上游，对不对？像玻璃纤维等等的。所以说的话会发现整个资金有分歧，然后也不足以那么多的资金去追所有的板块。那另外一点的话，如果从整个行业来看的话，我们会发现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本周涨幅靠前的板块基本上面都是很久没有看到这些名字的，就计算机也好，传媒也好啊，包括有一些房地产也好，这几个板块基本上面往前推半年可能都很少在周度涨幅靠前的，非常少啊。那这一点的话我认为和整个恒生科技指数的反弹有关系，因为 那个计算机和传媒今天涨的公司里面有一块是

0: 传媒公司啊，那个有一块是游戏。那这一块的话，其实和整个 AI 的应用端有一定联系。那和之前一段时间整个那个恒生科技就持续的跌，那但这两天的话，我们说这两周开始，阿里也好，腾讯也好，其实出现了不断的反弹，所以对整个 AI 的下游形成了一定的带动。但是从目前的涨幅来看，可能就是那个还没看出一个趋势性。另外看，我们可以发现就是整个建材啊，那个建材跌幅非常大，周跌幅12.4%。那主要集中在哪里？就是我们说的 PCB 里面的玻璃纤维啊，也是电子部。那之前涨得快，在最近一段时间资金出现分化和分歧之后啊，那出现连续的下跌。那对我们的启示就是，科技板块人气比较高啊，特别是像前两天调整之后，昨天一波大涨，今天又调整，所以说我们会发现大开大合的情况比之前要多很多。那对投资者而言，在科技里面捕捉机会，我个人倾向于比较短一点，就是不要去追高，不要像在昨天快速拉升的过程中去追啊，而是出现了比如说连续3天左右的调整，或者是有比较深度的调整之后，寻找一些我们说技术层面，比如20均线附近或者是一些技术支撑啊小仓位的介入，捕捉短的博弈的机会。那对于很多比如说之前连续跌了半年的公司，或者是9个月的公司，很多公司去年啊那个第三季度之后就一直没有涨过，基本上面那连续跌了那么久的一些低位的我们说的品种来说，那我认为是以耐心的持有为主，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最近2周比较明显，就是科技调整的时候，这些低位板块其实是不跌的，反而涨得比较多，对吧？包括我们之前说的飞鹰里面的券商也好啊，刚才所说的医药也好，对吧？前面所说的商业航天也好，也是科技里面的分支出现了一些高位往低位切的迹象。上周的人形机器也好，对吧？其他的一些大消费里面的一些其他品种也有一些机会。所以说我个人倾向于是，如果投资者是持有偏低位的个股的情况下面，如果基本面是不错的、稳定的，那在这个点位也不要轻易的去止损了，因为已经跌那么久了啊。那个反弹之后也需要考验一下耐心。那整体上我是这样一个观点。
1: 嗯，好的，感谢伟明啊。然后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留给朱军。正好网上的一个平台也有投资者在问，就是券商最近不光是最近了，其实很长一段时间都在调整。那么顺着刚才伟明统计的这个行业的本周表现，他也提到了本周涨得最好的这些行业，其实很久都没看到了。那券商在最近其实也算是有所表现。那你怎么看待啊？券商的这段时间不断的调整，好像有一点缺席这轮行情的一个感觉，后面是否还有机会？
2: 券商板块的话，我觉得在接下来的话还是有一些这个机会的啊，因为说实在的，这个像前面的话也跟大家去提到了啊，高位科技在出现巨升的过程中，它也会去寻找一些这个确定性的方向啊。那券商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最近这2周的过程中，其实它已经是这个走出了右侧企稳的形态啊，只不过呢，它这个走并没有这个拉升的那么强。啊，那其实的话，从券商它整体的这个业绩表现来看的话，其实它这个中报的业绩的一个确定性来说，还是这个非常高的。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像前段时间的话，这个像头部公司的话公布的这个业绩表现来说的话，也还是这个比较不错。啊，所以说针对这个券商板块的话，还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做跟踪啊。当然的话，像这个券商，其实从目前来看啊，很多个股的话，其实它这个每一轮可能每一轮行情里面的话，它的龙头公司是不一样，但是整体来说，它走势的这个趋势来说的话是这个差不多的。所以说，针对这个券商个股这一块的话，您这边的话去做一些这个筛选啊，倒不如直接去跟踪一下这个相关的。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点整，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介绍今天我们请来的三位嘉宾，分别是市场分析师万鹏，欢迎你，还有我们的资深市场人士，来自外贸学院的杨炬教授，欢迎您，还有我们的市场分析师汪洋，欢迎您。这一时段欢迎您通过投资有看头 APP 抖音直播间，还有有看头的视频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先来复盘今天周五的交易情况， A 股今天早盘冲高，午后出现了一个跳水行情，主要指数全线走弱，创业板指数领跌全场，核心赛道龙头股遭遇重挫，中继续创、兆易创新、宁德时代等机构重仓股同步大跌，抱团资金出现明显的松动信号。市场全天的成交3.41万亿，相比昨天放量超过4800亿元，两融余额六连降，回落到了2.95万亿的水平。消息面上呢，今天长征

0: 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圆满成功，一级子垂直返回，在全球首次实现海上网系回收，中国商业航天正式跨入可重复使用时代，商业航天板块受提振，集体大涨。此外呢，医药、医疗、白酒、军工、文化传媒等低位板块也集体出现上涨，下跌则是集中在半导体、能源、券商、石化等板块。这是今天整体市场的交易情况，来看看三位嘉宾对市场的整体解读。那万鹏，今天整个市场啊是出现一个高开之后，尤其午后跳水的这种格局，而且大家在整个操作体感上，从上午到下午应该说是完全不一样啊。那我们说下周市场是会下探呢，还是在这个位置当中会有更好的一个反抽动作？
1: 我觉得下周的市场下探有限，就是目前我会分三块去看这个市场，我是分三个指数。首先我们先讲一下结论啊，就是沪指我认为市场目前是围绕着500点左右的一个宽幅震荡，其实这是一个什么震荡行情，既不是一个上升行情，也不是一个下跌的行情。我认为目前市场沪指是完全围绕着3800点到4300点做一个500点的一个向底震荡。其实目前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虽然今天大盘下跌了，但是也在3900点附近，距离我们讲的向底的位置3800左右啊，我觉得空间也不大。所以我觉得呢，大家也不要过分的担心，就市场这个时候会不会有特别大的一个生吞。我觉得从指数层面来看，起码沪指来看的话，这块问题不是特别大。但是为什么我们要讲这是一个震荡行情呢？其实震荡行情其实说实在挺难做的，挺难做的。就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市场行情一直走的是比较割裂的，就包括我们说单从指数上来看啊，我们先只讲沪指啊，讲完沪指再讲其他两个指数啊。先讲沪指，沪指呢就是目前就像昨天大家觉得好像市场有点想往下走的样子，突然午后拽了一根大阳线出来，对不对？市场突然就站上了趋势线的下沿的一个位置，感觉好像市场要重新起来了，结果今天又反弹向下。这说明一个什么现象？说明市场目前还是比较的不稳定的。这个不稳定是说明它在一个震荡的行情中，而不是我们说什么单纯的一个上升浪或者说下跌浪。所以我给出的观点就是，沪指市场还会在这边持续震荡，在向底你要敢于去低吸，在向顶的话你一定要冷静一下，不要急切的去冲。我们每次大家可以看到市场到了4200左右的时候，市场立马急转直下，对吧？所以我们觉得市场目前是处于一个向底的运行中。然后我们讲双创指数，双创指数的话，创业板和科创板大家是明天可以感觉到这个波动啊是非常大的，这个波动已经不是一天了，是连续好几个交易日，每个交易日出现大幅的上涨或者大幅的下跌，都是一个强行的一个，大家认为很多投资者可能认为这是一个强行的洗盘，我认为可能是高位的一个出货。因为这个时候双创指数的话，其实在这个位置大家明显可以看出的是连续多少个顶部结构了，不是两个，不是三个，是5个6个甚至更多。我们都知道韩国指数出现了3重顶之后，然后直接开始往下走，对吧？最近走的是比较的有一个相当于深蹲的一个动作。但是我们呢，其实我们半导体指数的话，包括一些双创指数的话，包括一些硬件指数的话，其实在这个位置已经连续做了多个头部，每次头部突破了，但是突破的好像又并不多。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呢，半导体可能目前只做了一个双顶或者3重顶，但是可能创业板例如 AI 硬件啊，包括一些光模块的一些板块的话，相关板块这个时候已经做出了好多重顶的一个结构，这个顶部结构形成的次数越多，那么未来很有可能深蹲的幅度可能越大。我认为双创这个指数就不管怎么样，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起码得小心一点了，就是不排除啊，
0: 你是说科技在这儿要小心了，对吧？
1: 我讲是高位科技，就是高位科技啊，因为主要我指的就是半导体硬件，但是低位科技我觉得接下来再说啊，就是可能会比较看好一点，但是高位科技啊，我觉得这个时候咱性价比不高的事情咱就不要去做了。然后最后我再谈一点啊，就去年其实我在这个时候，去年6、7月份的时候，我是特别看好科创五年，大家都知道，因为我当时就举了一个非常标志性的事件，说当时科创板应该是6周年，对吧？当时科创五零当时也是比较低的点，我认为这个时候要起的啊。这个时候科创五零在一年之后，我这个时候也是在节目时候跟大家提示一下，这个时候咱得注意一下风险了。但是我觉得有个板块大家可以适当的去看一下，这个板块其实叫做北证，对吧？北证指数的话，其实在这个位置也是反倒跟双创指数是反其道而行之，它这边是一个多重底部结构的一个形态。这个时候如果能够反身向上，就像恒生科技一样，如果这个时候能够走强的话，其实我觉得。

0: 那北正这个时候倒有可能，从技术形态上来看，是有望是在这边筑底形成往上走的一个形态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在短期的市场环境中呢，除了我们刚才强调的这几点之外，我觉得六个字很重要，就是轻指数重个股。
1: 嗯，
0: 就是大家高位的科技，这个时候大家得小心一点，反而低位的一些板块的话，就是可能涨得不一定有说高位科技涨得那么猛烈，但是这个时候我认为这个时候反弹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而且我觉得普涨的概率可能会比较大。
1: 嗯，对，科技，高位科技股提起谨慎，其他的就是震荡
0: 是
1: 啊，
0: 的，
1: 这是你观点。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汪洋的观点好不好啊？汪洋，刚才如果对下周市场的这个判断，就是总体震荡，但是对科技，他认为在这儿就基本结束。我能这么简单的来给大家翻译吗？就是科技在这儿基本结束了，今天上午是又多，下午在这儿就结束了。如果是这个结论，您同意吗？
2: 我不是很认同啊，
1: 嗯，嗯。
2: 因为是这样啊，我们可以看到，在昨天的这个创业板跟科创板里面来说的话，它其实也是权重股在拉，今天也是权重股在杀，说明什么？在权重股方面，它确实是有一个资金互相争夺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既然有分歧有争夺，它就不太会出现短期里面就直接是一个比较偏单边的这样子的一个走势。所以说我更加认为还是维持我们原来那个观点啊，就是从五月上旬，就五月这个过节回来以后，我们就一直维持这个观点，就是上证指数是一个震荡回落的这么一个态势啊，小票双创，特别是创业科创板，它是一个比较偏走强的这样子的一个走势。到现在我还是能维持这个观点，为什么呢？因为大家也看到，上证指数它并不是一个横向的箱体，它是一个斜向下的箱体，也就是说它每次的反弹反抽都没有过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它每次的反弹反抽的量能其实都是不够的，所以说它一路是在回落的这么一个状态啊，包括在现在这个位置来看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股指期货的持仓量上来说的话，它也没有创出1月29号的这么一个高点啊。我今天带了一个表格过来给大家啊，因为从我们股指期货来看的话，四大股指的今年持仓量的高点啊，除了 IM 以外啊，除了这个中证1000以外，前三个都是在1月29号、1月30号。大家可以去对应一下这个行情啊，其实1月29号、30号就是我们上证指数今年第一波开始调整的这个相对高点的这样子一个位置，它到现在没有打破这样子的一个持仓的临界点，它一般来说不太会出现特别明显的转折。因为我们比如说看这个类似像北向资金也好，类似于像两融数据也好，我们一般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看，一般来说都是看创新高和创新低你才会去看这个数据。所以说在我觉得在股指期货持仓量这个角度上面来看，它既然没有创新高创新低，就不用去看它的一个转折的这个确定性啊。唯一一个我们觉得相对来说比较强势的就是 IM 中证一千，中证一千其实我们前面的这个高点它并不是在1月29号、30号，它是在6月份。那六月份是什么？六月份正好是科创前面短期蹲了一下开始往上走的那一下，这个时间点上持仓量反而是高点。我们认为这个时间点上面就是机构在这边认为确实还是需要有一个对冲，但是市场告诉大家就是开始往上走，就说明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空头不死多头不止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六月份这一波开始往上冲是很猛的这一波，特别是科创啊，在这样子的情况下面，今天啊，其实是前天啊，礼拜三又发生了一次这个股指期货持仓量往创新高的这样子的一个动作。那么我们觉得这一次可以去类比六月八号的那一次，也有可能是深蹲以后刚开始准备再往上拉的这一下，这是第二个论点。第三个就是说，我们看到礼拜三是股指期货创新持仓的创新高，今天反而是减少的，说明今天往下砸的这个过程，有一部分的机构他认为这个跌是跌完了的，不然的话他也不用把空头给降低嘛，对吧？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地方来看的话，已经是有一部分的空头的动能消化掉了啊，这是第三个。那么从盘面上面来看的话，我们觉得从板块的轮动效应上面来看，前面万老师也说过了，整体是一个震荡回落的过程。其实很少有板块啊，在上周和前一周我们都看到了，从7月1号的这个上证指数勉强翻红以后开始的资金的这么一个散落，在每个板块里面去寻找这个机会的时候，可能到现在也就只有医药稍微强的那么一点点啊，第二强的券商也开始回落了，说明什么？说明市场是现在没有一个公众认可的，能够把科技的这部分的资金能够像蓄水师迁移一样能够迁移过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昨天才能看到有资金兜了一圈回来还是买科技的龙头。所以我们觉得这个逻辑它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也就是说它刚刚转了一圈回来，刚刚开始准备买，只是觉得它可能会觉得高了，那可能往下砸一下，然后我们就更加低的筹码。所以说我们认为科技的特别是双创这块来看的话，可能下周一二关心探底以后可能还会再形成一波这样子的走势。所以说它的上证跟这个小票的分 分歧还是会继续的一个延续。

0: 其实你刚才就是针对万鹏的观点，对科技未来你觉得还有空间，
1: 短期还有、
0: 啊、短期还有空间，短期还有啊。
1: 是，
0: 那杨炬教授，刚才有人给我们留言说，昨天科创大涨了8个点，融资融券是降的，风险资金并没有继续冲冲冲。我觉得这里头可能有两个结果，一个结果融资融券今天继续降，可能因为我们明天下个交易日才能看到今天两融的这个数据，那可能就是在科技里降了，所以今天出现了高开低走这么一个走势。第二，他说没有继续冲冲冲，在这儿如果说杠杆资金他们认为在这儿有风险了，是不是到头了？一左一右两个人观点不一样，给出您的观点。
1: 好的，我先那个给出我的观点哈，我今天是谨慎了啊，因为之前还是很乐观啊。我在我的就是今日头条哈、啊，那个就是长安投资笔记里面讲啊，其实7月2号的时候和今天上午，我分别都发了这个帖子哈，提示风险啊。7月2号的时候我说了，我大幅降仓啊，5%的仓位，当中又抄了一把哈。今天昨天就像那刚才两位嘉宾在这个讨论的哈，其实有一点点分歧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昨天的拉起和今天的下去，它有很多很刻意的地方在，就是它不是那种感觉是市场行为哈。你看它
0: 你觉得是又多，早晨
1: 是
0: 又多，
1: 就是您看这个昨天从那个下午开始的持续的拉升，对吧？然后就是今天上午，然后这感觉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不是普通的机构能够做出这样一个非常的这个漂亮的曲线哈，很一致，就是像昨天您看它这个上午是回落，然后下午是一个 V 型 V 上去了哈，很明显没有任何的这个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停歇啊，今天也是，然后往下也是没有任何的停歇，所以我觉得就是我的观点是啊，就是今天我已经全部都清仓了。啊，所谓刀枪入库啊，马放南山，也就是说，整个我觉得是基本上就是我同意这个就是万鹏的观点哈，就是科技这边的话呢，可能是且战且退啊，因为毕竟就是我觉得就是像科创50哈，它确实还这个形态很强势，没有跌破50日线，但是呢，就是其他的一些指数有可能都要去考验年限去了，所以整个它这个市场是非常割裂的。那么除非是做到了就是最强的，就是那个指数里面的最强的个股啊，
2: 权重，
1: 对，权重才有可能获利。如果说是选择上有一点点偏差的话，也就是说那个就像今天那个题目写的抱团松动，这个有一就是有一点点偏差的话，就是选在那个松动的里面的话，可能结果就不一样了。所以我总的感觉就是我今天想提示一下风险哈，也就是说基本上这个我们说如果从估值角度上看的话哈，因为我也仔细比较过了那个美股那些巨头啊，那个头部的企业啊，像那个Lamington 啊，像 Coherence 啊，包括像光这块的，包括像英伟达哈，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就是他们的估值应该说已经透支了未来2到3年的这个业绩啊，因为总体来看就是我们能看到他们的很多这个就是包括业绩前瞻都是包括他能披露的一些信息啊，包括他未来的一些订单，它的价格啊都是锁定了已经啊，那才叫订单。所以我们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做一下这个估算哈，基本上是有这个
0: 高估的
1: 嫌疑，透支了未来的这个3年的成长，就是就像您说的高估的嫌疑。那国内其实也是这样啊，大 A 也是这样，大 A 股那就那几个就是确实是透支的哈。所以就是目前如果从估值角度上看的话呢，就是尤其我们说当这个存储这一波啊，它的这个增速减缓之后啊，基本上就是它后面如果不能保持一个加速度的话啊，我们说增速是在上升啊，然后市场是在那个就是总量是在上升，但它的加速度啊，我们说它那个叫就是一介偏导哈，加速度是这个下降的。所以说我们结合历史上啊，历史上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看到像这个之前有很多这个因为涨价引起的这个大行情啊，像以前的光伏啊，都能类比，就是当它的增速加速度下来之后啊，就是增速很高啊，但是加速度下来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就是就是我说的第二点啊，刚刚说的第一点就是它的估值是高了，第二点就是说市场的预期就是出现了一些反转，也就是说成绩单是很好啊，每个季度成绩单是很好，但是市场认为还不够好，所以这个在之前已经出现了挺多的这种情况。

0: 况哈，就是已经有好几次了，所以整体来看就是市场，我们可以解释成加速度的这个，就是
1: 您是
0: 没有继续加速，
1: 整个行业产业在这儿都高估了。
0: 对，我就是把那个
1: 行情到这儿，科技股的行情到这儿可以暂告一段落了。
0: 嗯，我认为是高估了，然后呢，高不高，就是是不是还能演绎哈，那就是资金来决定的。那么就是对于这个每个公司的这个评价，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这个理解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对于我来说，我现在开始啊，我觉得比较谨慎，就是说今天基本上我是想提示一下风险哈，就是上半年已经波澜壮阔哈，尤其是在这个我们说光啊心啊站在光里存在心里哈，这个已经是可以说被市场充分的认知了啊，所以就是接下去我觉得可能可以先退出来观望一下啊。那么就是包括就是那就是目前啊，其实我觉得如果从估值角度上讲还有空间的，可能就是过后我们讨论的就是在医药这块，但是呢它也取决于市场的认知。
1: 明白、
0: 啊、
1: 我们一会儿在行业风向会把医药和白酒军工啊跟大家再继续聊一聊。其实刚才您谈的是行业在这个位置当中的这个估值啊，那像这个汪洋刚才谈的，就是从这个股指期货持仓情况，他看的就是你说的那一段，资金到底怎么办，资金到底怎么想啊？你正好是你们俩是又没有交集，但是呢，在短中期的观点上似乎又稍微有一点点碰撞啊。哎，看看这位朋友的留言，他说：本次列车由半导体开往存储芯片站，途经光模块。商业航天机器人站我给包占了，就是他这个意思就是说没完，只是中间的过渡而已，这也是一种观点啊，这也是一种观点。我们继续往下聊啊，就是今天还有一个板块就是商业航天，我们说长征十号一火箭成功回收，是我们非常振奋人心的事情啊。那为什么出现了这种脉冲啊？难道在这个位置当中商业航天这一站就一停而走了，还是说我们要慢慢的去细细的品味呢？你们怎么看这个板块？那曼鹏给我个观点。
2: 其实我觉得今天的脉冲呢，其实也没有问题。其实今天中午我们也看到，就是商业航天这样一个，就是我们动力火箭这个回收这个事情，也是创出了世界第二个嘛，第二个拥有回收这样一个技术的一个国家。所以今天中午大家可以看到是群情激奋，所有资金都往里面冲。但是大家也不要忘了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事件驱动的话，其实不是说我们说是突然出来的，其实这个事件的话，大家也知道，如果你要经常复盘的话，你也可以感觉到这个事件其实大家提前就知晓的，其实这里面是有很多的一个资金做一个埋伏的。所以今天冲完之后，下午大家可以看到，因为是指数的回落，其实今天个股的话早盘冲高之后，虽然最后也差不多有3800家左右的一个上涨，但是其实个股的话也是处于一个回落状态，也就是这一落回落之后呢，或多或少是有资金在做一个抢跑的，也就这个时候很多人所做的潜伏之后，我今天正好事件驱动拉完之后一看资金不对了，那我这时候为什么不跑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就是做一个就是短线的一个事件驱动式的获利了结的一个操作。但是从一个中长期的角度来看呢，我倒觉得这个商业航天的话，就是一个是位置来说，我觉得像说这个位置是偏低的，然后第二个我觉得这个事件的话，我觉得是具备里程碑的一个意义的。其实我看了一下它的支架，好像我记得马斯克之前弄的一个支架好像是不可移动的，我们这个好像是可移动的支架，对吧？那这样本身其实我们这样一个技术就已经提升了一大步，而且从时间性的角度来看，马斯克是用了十几年，我们这个从一开始组装2024年到现在仅仅只用了2年，这个从时间性上来说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跨越。而且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其实我们这个动力回收火箭你做完之后的话，其实大家都知道，就像我讲个电池吧，你如果买一节电池的话，一次性电池你只能用一次，对不对？但这个电池我可充电可回收可再利用，是不是它就可以用了很多次，那我的成本是不是大大降低了，那对于整个行业来说是不是就是一个利好，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我倒觉得这样一个事情的话对未来是有比较大的一个支撑的。而短线的话那肯定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事件驱动又正好碰上了今天这个大盘下午因为半导体的一个突然这种升灯吧，那可能就是造成了有情绪面的影响，所以甚至有些股票的话早盘冲高就是下午冲高冲得很厉害，尤其我记得1点钟的时候冲得很厉害，但是到1点半之后好像升到2点钟的时候就渐渐感觉有种体力不支的一种感觉了，对，所以我觉得中长期还是看好的。
1: 这个问题我们继续问汪洋啊，汪洋，就是商业航天今天的这个冲高回落啊，会不会在市场

0: 一个埋伏的时候，它其实也是一个短线甚至是超短线的这样子一个动作，一旦有一个事件驱动往上一拉，它就准备要去做一个减持的这么一个动作啊。前面万老师讲的很对，商业航天今天是有一个事件，大家会发现这个事件并没有对商业航天的超跌反弹做出加分项，它没有比别的一些事件前两天的事件去做出一个就涨得更好的或者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并没有。说明什么？说明现在短期里面来看的话，非科技类的、非半导体芯片通信类的这样子的一些消息，它有没有效果？它有效果，效果很好不好？其实是不好的啊。所以说我们会发现市场它会刻意的去弱化一些这个事件的这样一个发生，这是一个。第二个，其实从商业航天本身来说的话，我们国家虽然说已经有第一次的成功了，觉得后面可能还会有一段时间，就是说它会有成功失败、成功失败，到后面连续很多次成功以后，才能说赶上 SpaceX 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这是一个。第二个，我觉得其实中国很多的这个行业的发展的情况过程当中，其实是没有跟着国外在走的啊，包括这个铅芯电池、铅酸电池往这个锂电池的发展，甚至是往钠电池的发展，它也没有按照这个氢电池的这条路，一开始也没按照这条路去走，对吧？其他的很多的行业，包括光伏，包括一些这个建材类的，包括这个一带一路，其实都没有办法去做跟国外去做一个复制的状态的。所以说，什么样叫做中国特色的东西，就是它已经走了很远了，我们肯定不会在这条路的同样的道路上面去赶超它，而是我们会去做力拼西进的，去做一个弯道超车的这样子一个动作，这是我们国家相对来说会比较擅长的这么一点。所以我觉得这是不是一个里程碑的东西，是不是一个零到一的好的这样子的一个现象，是。你说它有很多的催化吗？我觉得不一定会有，是这个意思。
1: 其实在这一块大家也都在观察，就是因为今年上半年就是到七月份我们下半年时间窗口开启以后，我觉得可能大家就重新梳理，就是各类资产在目前它的一个估值啊，包括它的吸引力呀、包括短期性价比啊，包括这个叙事推进过程当中的那种感染力，可能市场真的是在评估啊，所以这个七月份的难度就是加大了，
0: 操作难度很高，
1: 操作难度加大，就是这么高的这个震荡啊，科技股要不要减？每个人给我说出就是建议啊，建议就可以了，好吗？万鹏。要不要减？
2: 我觉得科技股是要减的。首先我就讲几点，首先第一点的话，我们讲得很明确啊，就是市场你没那么多资金，对吧？你每次大家有没有发现，市场成交额一旦达到3.5万亿以上的话，资金高抛的意愿是比较足的，而且获利盘这个时候比较多，你市场很多科技股，尤其是高位科技，你翻了好几倍，那你接下来因为你的流通股是变化不大的情况下，你未来就要有好几倍的价格去买它，所以你未来没有这么大的一个成交量，对吧？你市场过4万亿吗？没有过，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接下来的成交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会制约着科技股的一个高度。然后第二点的话，其实还是跟资金面的周期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关系啊，就是其实在2周之前，我们每天的前5%公司的一个上市公司的成交额已经占比超过了48%，是 Wind 的数据，对吧？超过48%，甚至后面又超过50%，后面就不统计了，对吧？你这个已经超过了历史的极值，而已经超过历史极值情况下，我觉得你不可能这个时候一直去虹吸其他板块的资金吧，对不对？市场总归会有一个从资金无限的追捧到最终恢复理性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认为现在资金面是完全不占这个边的。而且还有一个，就像我刚才回答，就是刚才一个观众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火车到站的问题。你这个其实讲到，我觉得是周期性的问题。半导体板块其实在国家大基金一期和国家大基金二期，包括现在国家大基金三期，都经历过一波比较大的一个上涨行情。每一轮的上涨行情最大的一个周期，它的上涨周期是多少？是33个月。而这一波的上涨行情，从2024年的9月，我们说10月吧，我给你从10月开始算吧，一直到现在的7月，已经到了多少？31到32个月了。所以哪怕你按照历史最大的一个周期来算，这个时候基本上已经接近尾声了。
1: 你是再次印证你说科技结束了，
2: 对
1: 吧？
2: 就是半导体高位的一些东西。
1: 那杨炬教授给出您的思考，您是已经就是了结了，
3: 对，
1: 科技上已经了结。
3: 对，我觉得就是确实就是整体来说，如果从估值也好，从情绪也好，包括那个叙事啊，刚才就是咱们讨论到了那个航天啊，其实我们可以参考，其实它也是属于这个就是这个科技哈，也算科技，但是我们说 SpaceX 它有一个完整的商业故事，就它把那个就是这 XAI 就把它的 AI 放进去了，然后它的故事是在太空里面发展 AI。 那么国内的话呢，就是我们说大 A 里面的股票相对来说还没有一个完整的商业的叙事，这第一块。第二个就是真正的发射这块，好像那些好的公司还没有上市， 所以就是那么我们说，今天看到这个利好是

0: 国家队的这个啊，我们说是国字号的那个成功哈、啊，所以相对来说，我们受益的公司没有那么直接。所以呢，这个的话，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需要一个标的啊，这个标的能够去对标那个 SpaceX。那么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它可能会引领一波大的行情啊，就像我们以就是那个这个半导体和光啊，他们需要那些对标的好公司啊，能够就是持续的上升。所以就在这块的话，我觉得就是包括刚刚咱们讨论到的，就是这个航天这块。其实我觉得也是啊，就是有可能就像您刚刚也可以说的脉冲啊，有可能是脉冲。所以今天如果没追到的话，明天可能我个人建议哈、啊、还是谨慎一点，不要再去追啊。
1: 好的，
0: 那么可能
1: 今天
0: 可能是震荡，
1: 杨俊教授来就是提醒大家、
0: 哎、
1: 在这儿哎稍安勿躁
0: 啊，稍安勿躁，对对对，您说的好、嗯、
1: 啊。汪洋给出你的这个提醒建议。
2: 我觉得科技两个字啊，集中啊，我们觉得整体来说的话，还是一个比较偏权重的这么一个走势。
1: 缩圈
2: 今天
1: 还是缩圈，
2: 还是
1: 缩圈没变。
2: 对对对
1: 啊、
2: 嗯，因为从最顶端的那个来看的话，虽然说今天有一个空头的明显的一个反复，但是我们觉得一它没有放量，第二的话它的期指前面我们说的对冲端的资金是减少的，它的力量是减少的。第三，我们觉得它这个地方就算有资金的一个散落的这样子的一个效应，它没有那么快能结束，里面还是有很多的抱团资金。它看到今天这一杀，它下周如果就算想出，它也不会直接杀下去，而是更多的会选择有一部分的自救啊。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科技再怎么弱，你做个双头，我觉得也是比较正常的。甚至是说科创可能要去做个头肩顶，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悲观的预期了。那更好，那就不用谈了。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地方来看的话，有资金的角逐就说明这个地方还是一个热点，否则的话资金就是一个单边的这么一个状态，这是一个。第二个，既然期指的持仓量已经达到了今年的一个高点，甚至是历史的这么一个高点，我们觉得这个地方是非常容易出现空头不死多头不止的这样子一个情况。所以说我们觉得既然已经打的所有的这个历史已经都被突破了，对吧，各种临界的指标都已经突破了，它也不会那么快就走掉啊，它肯定会往上打出一个新的历史的一个高度，无论是哪个方面的指标啊，打出一个新的历史高度，不是19行情，可能是595行情，甚至有可能是298行情，它要达到一个极值以后，刷出一个新的这个后面可能短期面没有办法突破的这样子的一个历史的一个临界点水平以后，它才会开始有一个比较大幅的这么一个回撤。
1: 大家其实在评论区各自的留言我们都看到了，有人说科技还要慢慢玩，还有人说已经是鱼尾行情了，一定要小心。也有人说科技结束了，整个牛市也就结束了，也别期望其他的板块能继续上涨继续走牛。这两天市场反反复复啊，就是轮动的一圈以后，大家各自的这个观点也出来了，只是我们谈一谈啊，下周怎么变化，还要看看外围市场，还要看看下周整个这种资金的运作情况。好了，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和大家行业风向聚焦医药、白酒、军工啊，重点来谈谈创新药，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在今天的盘面上呢，医疗医药、白酒、军工、文化传媒等低位板块集体的逆势反弹。那这几个板块此前都经历了较长时间的估值消化，这番的集体走强究竟是高位资金避险带来的短期轮动呢，还是说他们的基本面的拐点已经到了趋势性的行情？另外呢，今天下午国务院原则同意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那么下周的医药医疗板块反弹能具备持续性吗？来看看几位嘉宾的观点。来，先看医药板块，先亮观点啊！我们从汪洋开始，先亮观点。
1: 我觉得延续性不强。
0: 延续性不强。
1: 对，延续性不强。
0: 啊、创新药呢？
1: 特别是创新药。
0: 特别是创新药。好，
1: 对对对，
0: 观点出来了。来，两句教授。
2: 好。那个我是在那个我的头条门写的啊，就六月六号的时候我就提示了这个创新药的机会。现在的话，我觉得就是超预期了，所以呢，就是相对来说我也把它减了哈，就是后面我觉得超预期了啊，不指望更多啊。目前呢是对创新药和平台公司的看法。
0: 嗯，你是不看好创新药？两位不看好啊？那哎，万鹏，
3: 我是看好创新药的中期级别以上的行情。
0: 短期呢？
3: 短期的话，
0: 就是、
3: 要看，要看
0: 从六月份开始
3: 要看要看波动呢，因为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半导体这边虽然说已经达到了一个就是高点要注意风险的位置，但这个时候有可能它会那种如果要走这种进三退四的一个走法，那可能在创新药这块也可能也会有个小波折，但是不影响中期看好。
0: 嗯，不影响中期看好。
3: 对，
0: 短期的观点，
3: 短期也是看好，但是可能会有点波折。
0: 啊，
3: 哎。
0: 的话就是能配，
3: 能配可以配，
0: 能配啊。那像这个汪洋和杨炬教授就说不能配。
2: 我是
0: 刚才汪洋摇头了，
2: 初已经提示机会了。哎，就是我在六月初就提示机会，那时候正好是个低点。
0: 现在呢？
2: 哎，现在我觉得已经超过预期了，也就是说他把那个就是
0: 到了反弹到了，
2: 对，他把那个上升的主流突破了。那么也就是说明天他可能要回撤，然后如果站住的话，那可能后面还有机会。啊，目前我觉得它是已经超过我之前的预期了。
0: 万鹏，你看好的理由跟他们说说。
3: 首先第一点的话，目前就是我们也说了，就是那个刚才这个杨老师也说了，就是我们他刚刚才突破，对不对？刚刚才突破它的一个阻力位。那突破阻力位的话，我们认为就是无论是从港股，我们是看两个指数，一个是港股创新药指数，一个是我们的这边 A 股的创新药指数。这两个指数目前正好在目前前平台的一个附近，而且目前创新药的一个量能是随着目前市场的一个走势的话是稳步推升的，而且是沿着几条均线是慢慢往上攀登的。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认为突破的概率是比较大的，这个时候而且是量价齐升的一个走势。而且这个时候如果你说低位去寻找板块的话，其实这个时候这个板块的话，像创新药这个板块其实未来的机遇会更大一点。而且其实一直我们强调的医药板块其实里面分为几种啊，医药板块一般分为三类。第一块的叫我们刚才讲的是创新药，对吧？第二块的话是那个应该说是医药器械。第三块的话叫做那个仿制药或者说是中医药。其实我觉得这三块的话，就像刚才主任您这边提到，就是看创新药的观点。那创新药无疑是我认为在这三块里面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环，就是有可能最有冲击性或者最有潜力的一环。
0: 哎，我替观众和万鹏问问两位啊，不代表我的观点，我只是问问，就是在创新药这波行情就是修复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认为如果资金从半导体里面出来以后，最具有确定性的调整时间最长的可能就是创新药了，这是一点。现在修复的够不够是一个问题。第二，在这个位置当中，政策也是支持的，基本面也是改善的。2026年我们看到在生物医药啊创新药当中也有突破的，而且据说创新药的报表会非常漂亮，一些 BD 交易啊，包括他们在整个这个经营过程当中啊，账面非常漂亮，这些还不支持他们在突破这个技术压力位以后再上一程吗？两句教授怎么看？
2: 对，就是我记得就是上次在跟您做节目的时候，就是
0: 你觉得是涨到这儿就是这些理由了？
2: 对，对，就是那个我在六月份的时候，就6月6号到7号的时候，基本上是个低点嘛。当时我在节目里我就说了，是看好创新药的平台公司哈，对吧？就我们有原话，所以就是在六月份的时候，我是觉得那个位置是非常合适的。那么现在的话呢，就是那个理由就是刚刚您说的，就是它整个基本面我认为是半导体和光之后啊第三个好， 就是它整个基本面非常好，所以我在六月份的时候我是坚定看好它。现在
0: 目前呢，那你科技不看了，
2: 它现在起来
0: 了，资金不能到创新药里吗？
2: 啊，
0: 就是。
2: 啊，您说资金
0: 吧，你刚才是科技觉得不行了，他这钱不能留到创新药多待会儿吗？
2: 就是就是
0: 我们假设啊，不是观点啊，假设
2: 就是我觉得资金已经进去了，否则它不会涨这么多，就是所以就是应该已经有很多资金进去了。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哈，就是说之后它还会怎么走？我觉得一个要第一个呢，我觉得是要就走一步看一步。但是呢，我觉得比较主要就是我有一个疑问哈，就是这个这么多的资金如果进创新药的话，这个领域还略微小了点，它
0: 容量不够啊，
2: 对，容量不够，它无法承接那么多的资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也就抑制了大资金的这个进入，所以后面它的行情我觉得就是不可能像光和锌那样子波澜壮阔哈。

0: 就目前我就是整体来看，就是如果股指调整的话哈，我们说如果50科创50啊，比方说它要是不能够再冲的话，整体就是要往下了。所以如果股指往下的话，让一个创新药，当然它基本面很好啊，独自往上，它还不具有带领整个市场往上走的能力，因为它的容量还不够。所以这是我觉得我可能认知上的一个限制哈，就它那个没有大行情的，就没有波澜壮阔的行情的原因。而且呢，就是我们知道，就是这个药和酒啊，就是喝酒吃药啊，基本上是属于这个
1: 防守
0: 防御性的这个策略哈。那么也就是说，对于防御性的策略来说，它这个资金啊，相对来说没有像那个我们说这个上半年哈，包括这个我们说已经走了这个2024年到现在嘛哈，差不多30多个月的这个，因为它是由于行业紧缺啊，然后就像存储啊紧缺造成的这个大幅涨价，而且它更重要就是没有长协把价格定住。那么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医药它又不具备这种爆发性的这种大涨，就增长啊，业绩不具有这种几倍十几倍啊，就是甚至更多的这种大幅增长。所以在目前的这个指数的这个框架里面，所以我还相对来说看不到说就是有一个很大的上涨啊，所以震荡缓慢的攀升啊，就是可能是有可能，但是大行情啊，或者说就是刚才我跟您说它突破了一个压制之后可能会回落回来，还是继续往上，我个人觉得还是保守观点。就是6月份的时候我是坚定看好，现在的话呢，
1: 有朋友留言说杨子创新药你们推了好长时间了，在这儿就不要说了。
0: 不要说了。
1: 那其实我们从观察到它的边际发生变化的时候，
0: 对，6月份就说了，
1: 提醒大家来注意。你既然说我们说了很长时间了，也正是这一段时间我们在跟踪它的这种修复，现在修复的怎么样了，值得我们来谈一谈，好吧。今天的就是行业风向就是这样，我们稍事休息，稍后今日关注，我们来说一说碳达峰，155的碳达峰，我们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们会关注行业的一些边际变化。刚才对于创新药，在这里没有观点，我们只是罗列现象，看到现象，跟大家提供一些这个推理的思路啊，在这儿再次重申。好，在这儿我们看今日关注的内容。昨天呢，国务院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为我国如期实现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目标描绘了路线图。方案提出，到2030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要达到25%，新建算力设施主要使用非化石能源电力，新型储能装机容量力争达到3亿千瓦。此外呢，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力争再翻一倍，达到30%。我们怎么来看中长期新能源产业的布局配置呢？来看看几位嘉宾的观点。那其实汪洋，这两天我们看到像碳酸锂价格下跌，像锂电这一块儿，这两天连续下跌幅度挺大的啊。那我们说，一方面我们在绿色能源啊，未来碳达峰的这个过程当中，还需要我们用一些非化石能源。那现在就是行情在短期又有这样的变化，到底是为什么？我们还能不能在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当中关注这类资产？
1: 其实是可以的啊。结论先给结论是可以的。我们觉得锂矿石的这个碳酸锂价格的这么一个下跌，其实中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所以说它对原材料来说的话，其实更希望的是原材料在一个非常低廉的价格。这其实碳酸锂可能还不是我们国家就完全能够定价或者说能控价的这么一个商品啊。我们可以看一下铁矿，看一下螺纹啊，这个两个商品只要它有反抽个一周半两周左右啊，可能幅度可能也就是5个点6个点，它整体就要开始回撤了。每次你去看，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到现在，一直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一直是反抽下跌，说明什么问题？只要是中国有这个优势的这样子的一些企业，其实对原材料价格就是希望它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低的这么一个位置，这是一个。第二个，锂矿其实以前前几年涨到过一个非常高的价格，对吧？有人甚至喊到了48万，对吧？这个非常高的这么一个价格，我们当时测算了一下，48是一个什么水平？48是当时我们新能源车整个产业链其他步骤一分钱都不要赚，全部都给锂矿赚掉了啊。所以说这就会反映出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碳酸锂价格的下跌只是把利润放到了中下游而已去啊。所以说你只要不要炒最上游的啊，去关注一下中下游的这样子的一些，特别是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大的这个产量或者说是整个的一个吞吐量比较大的这样子的一些企业，因为他们做套期保值的这样子的一些动作会做得比较好一些。他们一方面是希望它的降价，第二方面它原来在高价的情况下面，它其实也能做好一定程度的套期保值，下跌对他们来说的优势会进一步的做一个放大。所以说我们觉得在这样子的类似于像每一个节点上面的头部企业啊，在国内的头部企业相对来说它的机会性价比就会更高一些，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觉得从储能角度上面来看的话，从常识的这么一个储能和它的一个就是这个叫什么液冷这一块啊，我们觉得它是短期里面需要发展的这一块。一方面是因为全球变暖的这个趋势还是在不断的一个增加，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在液冷方面其实是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跟美国有一定的竞争的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在里面啊。这个英伟达也是发了这个液冷的这个低温液冷的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啊。其实我们这个国内的华为也好，其他的一些企业也好，也都在往这个方面去发展啊。所以说我们觉得这块来看的话，一方面需求端也基本上绝大部分也都是在中国，所以说你稍微做的性价比这个高一点的话，其实还是相对来说国内自己去这个资产直销的这样子可能性会更高一点。所以说有需求的情况下面，国内的发展还是会比较快的，所以说看好这几个方向。
0: 那杨炬教授，2030年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要有一个要求了，30啊，就是那对电车行业有影响吗？其实新能源车跌了不少了啊。
2: 对，我特意还做了一点小功课哈。那个我发现就是其实最近1到5月份公布的数据啊，就是我们说新能源车的这个数据好像不及预期。然后呢，就是刚才我们聊到了就是这个碳酸锂哈。碳酸锂的话呢，因为我对商品这块比较熟悉啊，整体来说的话呢，就是我们7月份它的一些利好已经落地，但是呢我们市场交易的基本上是主力合约是9月合约和10月合约，这两个合约的话呢，它其实是偏空预期啊，也就是说9月10月合约相对应的就是说我们是下半年的一个 价格哈，那碳酸锂的价格。下半年的话呢，下半年的话呢，它有一个压力，就是供应可能会增加啊，那么包括到港会集中增加啊。那么就是，所以那么包括我们说储能这块，我们说七月份啊之前基本上那个增速也落地了。那么相对来说，九月份这个合约呢，它相对来说这个供过于求的这个预期，被解读的比较充分。所以相对来说，这个我个人呢觉得就是碳酸锂哈，就是价格可能还是要继续往下的。所以尤其是在2017年和2018年哈，整个我们看到这个就是这个研究和分析啊，那个市场是供过于求的。所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之前我有个观点哈，就是因为每次来就咱们都会讨论大宗商品哈，也就是说如果碳酸锂的价格是往下的话，那么整个产业啊它其实是要承压的，因为它的就是主力品种啊，那么它的利润可能会越来越薄啊，那么而且它就是由于价格是往下的嘛，所以下游的备货啊补库就相对比较谨慎，所以对于就是就形成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弱势的一个就是格局。那么只要这个商品啊碳酸锂的价格，我们说无论是讲那个碳酸锂是讲新能源这个啊，比如像那个金属啊铜啊，也它道理是一样的，如果这个商品本身它是要往下走弱的话，整个产业链就比较弱。所以这个

0: 从产业角度上讲，这不是坏事情啊。刚刚汪洋也说了，就是整个低成本可控啊，这个是我们相对来说，就是这个政府部门比较喜欢的一个大的一个环境啊。那么对于产业来说，可能不一定是坏事，它可能利润可能不一定变坏，但是呢，就是整个产业可能相对来说预期就比较低了。因为他又不敢补库，又不敢去主动的去那个就是增量那个去扩产啊，所以相对来说呢，就是可能就会偏谨慎一些吧。
1: 嗯，刚才我们聚焦的是关于十五五碳达峰方向落地的一些基本情况，接下来我们进入互动。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投资有看头抖音直播间，还有有看头的视频号，我们一会儿给大家做回复，一会儿见。
2: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

0: 好，欢迎回来，来看一下互动。有人问，算力租赁连续反弹，持续性怎么样？
1: 其实觉得还是资金为主啊，因为从算力租赁来看的话，国内还是中低端为主的这么一个状态，高端的还是稀缺啊。但是中低端来看的话，很有一个低端替代的这样子一个效应啊。因为美国那边有很多的一些说起来算是高端的，对吧？那谷歌其实它是把它中低端的那一部分的 token 其实也是切分给我们，就转了一个手，这还做还是我们在做，就是相当于转订单中吃了一个差价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说这种情况短时间里面是没有办法形成一个转变的。所以说在低端里面来看的话，就是打价格战，价格战的话就导致你的边际利润是下降的。所以说我们觉得整体的这个反弹的高度也是取决于，就是说如果有散户资金进去了，他就抛给你的这样子一个状态，短中期可能还是一个资金面为主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不会发生改变。
0: 来看看啊，还有人问 AI 应用端异动拉升，软件短期这个反弹空间到底有多大？
2: 我觉得还挺，我好像挺大，还挺看好的。因为我们要一定要注意到一个事情，我们从六月份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半导体国家大基金密集减持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大基金资金去了哪里？我们看到整个公告上面是明确表示，国家大基金减持的半导体资金在减持完半导体之后流入了 DeepSeek， 那说明国家大基金资金的话，目前是往 AI 应用去走。而且目前连续两到三天 AI 应用这边是一直板块是有资金是持续大笔的净流入。我们都知道昨天一个大反弹，半导体流入的资金是最多，但是你看半导体下面呢，不就是 AI 应用吗？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很多国家大基金资金减持，既然它入了 AI 应用 DeepSeek 方向的话，我觉得接下来我们可以作为一个重点去关注。然后第二个还有一个，我们看业绩方面，业绩我们可以看到就在这两周，我们可以看到天宫那边是出了一个数据，天宫大模型，对吧？天宫大模型呢目前的一个年化的一个收益已经达到了8亿美元，8亿美元达到多少？60亿以上了，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可以看目前大模型的一个营收方面的话，未来是值得期待的。而且大家一直在想，就是我们接下来的 AI 大模型会不会因为就是我们 A 股的很多优质上市公司目前还在港股上市，我觉得不用太担心这个问题。如果你大模型真的你起不来的话，那未来谁会去买你的硬件，对吧？软件跟硬件是一个一脉相承的关系，甚至我觉得它的重要性比硬件更高。所以我觉得接下来资金，既然资金选择了这个方向的话，我觉得这个方向未来是有比较大的空间在里面的。
0: 来，我们请杨居教授说说恒生科技，因为在这一周我们看到恒生科技有一天单日的涨幅达到5.7%啊。有人说，算不算是探底成功了？听听您的看法。
3: 对，其实关于恒生科技，我也一直在关注和思考啊。之前也在跟节目组有讨论啊。其实之前我也在一直很纳闷，我觉得就是像阿里巴巴这样的哈，它其实本质上我觉得是对标的那个阿姆总啊，亚马逊，因为它自己有那个云服务是吧？它有大模型，怎么好像这么弱哈？所以最近我觉得就是这个疑惑。

0: 得到了解答啊，也就是说，这个市场，号称是高盛啊，给了一个报研报，说中国的 AI 资产被低估啊。但是我觉得，其实事实上，这个其实就是，就是这个最近这几天啊，我们说大概一个星期吧，恒生科技啊，包括像这个，就是这些啊，像阿里啊腾讯都在反弹啊。那么这个跟他自己本身有回购也是有关系的哈，他们自己有负面推出了巨量的回购啊，因为他们也认为这个价格是有投资价值，他们自己在回购哈。所以总体我觉得就是说，就是这个他本身的这个基本面就放在那边，他本身的这个科技含量放在那边啊，所以相对来说，这可能也是高位的资金啊切换到我们说高低切啊去了那个方向。我觉得就是整体无论是大模型也好，云服务也好，阿里对，就是包括像腾讯啊，他们其实这个在这个领域的布局啊，可以说是这个不逊于啊这个我们说这个海外那些头部公司，而且他们很快据我知道，他们很快就会公布他们后期的就是资本开支，就是他们以后在 AI 这块怎么发展哈，就他们可能很快就会公布，所以市场可能对他们有期待吧。
1: 好，汪洋最后给这位朋友回答一个 EDA， 他说能说 EDA 吗？短期是不是结束了？中长期还看好吗？因为我们看到今天是有好消息，但是是出现了一个重挫啊，
2: 对，
1: 就是包括前两天的一些涨得非常好的个股，今天跌的也幅度比较大，所以他连续在问，也请你在节目最后给他做一个回复。
2: 其实我觉得今天所有跟科技相关的行业的话，都是有一定程度的这个互相的一个影响啊，当然我觉得这个影响不是一个超短期的这么一件事情，就是说主板如果说这些核心好的话，那些小票可能更加有基本面的或者更加有短期消息面的，它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反抽，但是资金去关注的时候还是关注那些权重为主的，所以说我们的布局其实跟着资金在走啊，短期啊就是所有的消息面，其实我觉得它的失效的概率会非常高啊，更多跟着资金走的概率很高，所以说还是那些权重的能够吸金的，只要它一旦有止跌企稳动作，马上就有资金开始往里面扑，开始往上冲的那一部分才是好的。那这个几个维度，第一个就是科技维度，第二个就是高价股，第三个就是双创指数的权重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向，其实说来说去还是原来的那一些最核心的最好的那一些方向。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从半年报的预报来看的话，其实他们的业绩，他们的 PE 如果算下的话也不是很高，对吧？江波龙已经做出一个表率了，你这个跌下来一看17倍，对吧？这已经是一个表率了。我们觉得接下来这些最好的最强的这些股票，它一旦出现半年报的话，它的一个这个 PE 会马上下降，所以导致更多的资金会往里面去。所以说我觉得科技整体是没结束，但是越往高端集中是越好，是这样子的一个趋势。
1: 那我们也会继续来关注这些硬科技啊在下周的表现。
3: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4: 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5: 股票投资，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6: 选项出，
5: 用九方，
6: 速交易，
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6: 九方。
7: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8: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9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9: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10: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 无缝的连接。

0: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馆，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医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1: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2: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3: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计，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4: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1: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5: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十五年的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6: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7: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1: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8: 所以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9: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原型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0: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1: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1: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12: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各位。今天的市场呢，科技股又是集体调整啊。这两天我觉得整个市场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波动幅度太大了。昨天的科创板是大涨8%啊，今天的市场呢竟然可以跌回去，所以你很难理解现在这个市场在科技这个方向反复的震荡到底是意欲何为。那跌位的方向今天终于又轮动到了像商业航天，虽然说是因为有消息面的催化，但是商业航天在下午一开盘的盘中，所有的卫星相关的商业航天相关的 ETF 都打到了涨停板上，就你也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市场是不是在这一刻又太过的一致，太过的疯狂？但是到最后，科技股调整，大盘被带下来，商业航天啊也有冲高回落的走势。那下周的市场怎么看？这个位置上事情比较多，扰动因素比较多，震荡幅度很大，投资者应该如何应对呢？我们来听一下二位嘉宾的解读。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二位嘉宾分别是韦有新还有吴海荣，欢迎二位。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讨论的话题。首先在政策要闻方面，长征十号已首飞成功，我国运载火箭首次实现了可控回收，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商业航天这个板块大涨，一会儿让吴海荣来做一个解读。双创指数午后跳水，那下周还有调整的可能吗？市场脉络方面，半导体、算力硬件等科技主线全线大跌，调整是不是机会？商业航天板块大涨，短期能不能